0: 方平心态，文明出行，安稳奔赴一整天的工作时光，开启我们活力满满的一天。那接下来亚亚呢带领大家具体各篇区来刷新一下。首先刷新到我们的外缘这边呢，一切稳定，不管是米仓路、翠雨路、硬果路都是挺好走的。包括现在呢，桥面从我们东坝南河方向过来的车流要从万源大桥经过，要从咱们的百利泉这边过来，经过万达大桥，一切都是稳定的。然后东坝的话，这边看到过来河边路段没问题啊，一直从这个滨江国际到水上公园这边沿线都是很给力，包括居国路、今天的文化路、主干路、绿洲东路这边都没有问题。只是劳动大厦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是一个大的十字路口，有的时候呢红绿灯会在这儿有一点点的积压。老鹰嘴桥面今天也是一路畅通的。南河的话呢，现在也很淡定哦，没有什么高峰发力点，只是在哪个地方呢，在我们的海口路和兰州路这边呢，沿线金鱼香江和我们经过往这个四号桥走的朋友注意一下。老城的话呢，依然是在我们的贡牌水公司南街，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锦巷子啊这个地方注意，其他的道路啊现在呢一路畅通，都可以优选。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早高峰的第一档路况已经开启了，朋友们我们稍后继续来关注刷新。
1: 整点刷新闻 News，
2: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来，首先来关注昨天啊，四川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划定。那么历史类本科批次啊455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是525分，物理类本科批次435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是519分。我们再来关注6月25号是全国土地日。记者从中国公安部了解到，今年1月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案侦办非法占用农用地刑事案件近2000起，切实守牢耕地红线。再来关注昨天中国首台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在福建厦门正式发布。那么该设备在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厦津号盾构机投入使用，这是中国盾构换刀机器人首次在大盾构工程项目上应用，标志着中国大直径盾构隧道施工迈入无人换刀新阶段。我们再来关注，自7月1号零时起，那么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啊，那么国铁广州局安排图定的这个旅客列车3318列，那么同比增加77列，开行货物列车201列，较线图增加15列。最后再来关注综合消息啊，那么针对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立即采取行动，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伊朗方面24号表示，目前没有允许该机构进入伊朗遭袭核设施核查的计划。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上班万万岁。
3: 上班了，上班了，
4: 上班了，
3: 上班了，
4: 上班了，
3: 上班了，
5: 上班万岁。

0: 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 ，Show Time。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8:06啊，欢迎大家那个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娃娃水，龙门站继续摆起走啊。在路上行车的朋友，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行车安全啊！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摆谈一下啊。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你都可以参与。还有呢，就是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现在抖音直播间呢也为大家开通当中，现在抖音直播间分过来摆哈龙门阵的也是可以的，没得问题的啊。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摆啊。这个早上时间呢，刚才呢有不少的朋友发来了消息，我们来瞧一下。这位朋友在说，峰哥又是礼拜五了，这个马上下个礼拜就掐入下半年了，可不是吗？兄弟们，时间过得就是这么的快啊，一眨眼的时间，我跟你说，真的就是2026年又过了一半了啊。这个再晃一下子，再晃一麦子，我跟你说，女儿节多大了，是吧？女儿节一个，又是中秋节，又是国庆节，我跟你说，今年子基本上宣告结束了，是吧？就真的是觉得现在这个时间不禁用啊，过得实在是太快了啊！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时间吧。这个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呀！啊，每天早上我得给大家制造一下这个时间焦虑。来，今天早上跟大家摆哈龙门阵，摆啥子啊，朋友们？这个昨天我一个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联系，很久很久联系不到，因为我们联系方式也没有见的一个朋友啊，给我发消息。哎，给我发了个语音过来，哎呀，他这个一喊过呀，我就觉得非常的，哎呀，亲切。为什么呢？啊，因为他叫的是我的小名儿。啊，我这个小名呢，就不好意思给他说出来了啊。反正就是，可能这个在这种平台，大家听到的笑我肯定要，是不是？啊，但是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亲切啊。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还记不记得你们以前小名叫什么名字啊？我估计没得哪个忘得到啊。但是我建议各位，就是任何时候，除非你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开心，不然呢，我就不建议你啊，去问、去看、去听，啊，现在我们那些四川人给他们娃儿起的名字，尤其是起的小名啊，真的，我跟你说，现在我昨天我就专门在网上去看了一下，现在好多这个年轻的妈老汉儿哈，给娃儿起的名字一个比一个有意思，啊。啥子毛肚儿、喷喷的，哎呦喂！对，你没有听错，哎呦喂是个小名儿啊。还有爬爬根儿、腾腾菜、易拉罐儿啊。就比如说，爸爸姓姜啊，这个妈妈姓何，你们猜他们的娃儿小名叫啥名字？啊，人家起了个名字叫姜何氏啊，因为生出来有8斤多。啊，所以说给他取个小名叫铁坨坨啊。再因为比如说有个人他长得白，是吧，小娃儿比较白，皮肤白啊，然后他大名里面呢有金和星啊，所以西提小名太白金星。至于为什么一个女娃小名会叫杠上花，我相信我们四川人都晓得啊，真的啊，这个不了解不晓得，不摆不晓得啊，跟大家一摆才发现，是吧？我们这边的人呢，给娃儿取个小名都是很离谱的啊，很扯把子的，呵呵，特别好笑、啊、是吧？有朋友说，峰哥啊，这个有意思，我老公姓蔡，他朋友呢都喊他蔡脑壳啊，因为说一科学道理，最后呢我儿子的小名叫做小蔡脑壳啊，然后我的女儿的小名叫做蔡点点啊，我们是喊得很欢乐，只希望娃儿长大了不要恨我们，是吧？哎，都说这个女儿是爸爸前世的情人，对吧？啊，但是有的时候你想到女儿的名字啊，我看到你这个名字，我觉得我都怀疑啊，你女儿是不是她爸爸前世的仇人了？啊。不知道为啥是他爸爸能够因为他走路像西游记里边的老乌龟，结果人家一个可可爱的小妹妹取了个名字叫老乌龟呢，要不得哦啊。
还有朋友在说，峰哥，我两个娃，一个叫臭豆腐，一个叫脆皮肠，啊，就因为这个小名，啊，他们从小到大，他们在这个小区里面都非常的出名。啊，每次别个问他们的小名叫啥子，问完了，很少有人啊能够忍住不笑啊。你是不是最喜欢吃这两个东西嘛？这个嘛爱上了啊，臭豆腐，哎呀，啥子这个脆皮肠都来了啊。啊，感谢他们的义父的关注啊，感谢感谢，包括我们的小宝珠啊，还有咱们的起风了，放飞梦想啊，问心无愧啊，等等一些朋友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感谢各位。一拖不拉拉说，峰哥啊，别说，说就是后悔的肠子都巴巴青了，恨自己不该给娃儿取个名字叫坨坨，因为这个娃儿生起来就很胖嘛，全身都是肉，像个肉坨坨一样，我们给他取个名字叫做这个坨坨嘛，小名儿。直到某一天我都觉得不太对，我突然惊醒，糟了，娃的老汉姓史，历史的史，是吧？还有瑞奇在说，哎，这个真的是还是有意思，他是我同事的双胞胎娃儿，一个叫朱大，一个叫朱强。另一个呢，生女儿的，因为他娃娃就因为娃娃他老汉姓胡啊，所以就叫豆瓣儿。最绝的还是我朋友给他儿子取的小名叫建国，啊，说想让他儿子是吧，做一个唯一一个20后的建国。大家晓得是个上个世纪啊，有很多叫建国的嘛，对吧？啊，他说现在20后不是没得啥子这个叫建国的了吗？他说他要他的娃儿做第一个，啊，也是唯一一个20后的建国，是吧？啊，有意思。再来关注恩在说，峰哥我老公啊，在我们耍朋友的时候想好了娃儿的名字了啊，说的要是生个儿的话呢，小名就叫好帅啊，生个女儿的话呢，小名叫好美，是吧？这样子二天啊，我们在家长群里面啊都是，哎，好帅的爸爸，是吧？好帅的妈妈，是吧？哎，好美的妈妈，是不是？这多有意思，对不对？来，马上是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们在生活当中遇到那些有意思的名字啊，取的小名儿，是吧？也欢迎大家那个参与，来，稍后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2: Hello， 雨峰，朋友们，周五的早高峰，丫丫又来陪伴你们了。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城区车流量呢，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稳定，只是呢，有部分道路啊，看到呢又有一点的上升车流，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带领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呢，外面这边没问题，东半的话呢，目前看到哪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新民街，还有嘉陵路北段这边沿线春秋国际酒店，包括呢从这个劳动大厦这边下来，都会有一点车流，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排行。然后呢，现在。

0: 没有什么问题啊，高峰呢整个都是比较畅通的。老城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的各个小支路，像嘉陵广场、还有凤翔楼，以及我们的贡牌水公司这些，我们注意一下。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城区稍微拥堵的一些路段跟大家分享，其他道路啊现在都是在有序的稳步通行。我们在红绿灯处排行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减速。当然这两天呢这个天气多变，再次提醒大家多喝一些温热水，根据天气的实时变化，我们来及时的增加衣物。好了，以上呢就是8:15之后的城区路。我们稍后再见。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8:17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我是老朋友玉峰啊。这个8:18，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收听。今天是来到6月26号了啊，6月26号了。那么下周礼拜三就是正儿八经7月份了啊，7月1号了啊。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好不好啊？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朋友平仔说，峰哥，这个滨河路的这个女儿节主席那个主席台那个位置好久可以通车呀？啊，这个我要帮你问一下啊，这个我要帮你问一下啊。来来来，继续来说，其实这段时间城区内好多一些路段呢，它都在修，都在维修，是吧？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对吧？也是希望吧，我们也是希望他们能够赶紧修好，对不对？但是这个修路这个东西它需要时间啊，需要时间，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并且支持，好不好？你看我们这个雪峰那边这个桥洞子下面现在南北贯通了已经啊，就是东西方向，这个方向现在没法走啊，我也希望他能够彻彻底底的整好了之后，那就巴适了，对吧？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拜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听节目，来跟大家说一下的是今天的话题啊，我们来拜的小名，就是大家怎么给孩子取的小名，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取的有意思的小名，我们来说一说啊。有朋友在说，峰哥啊，我们儿叫啥子？我们儿叫滚滚啊，是吧？为什么叫滚滚？倒不是因为他的长得胖啊啥子啊，是因为他老汉那个时候在做生意噻，就希望能够财源滚滚。然后呢，他在小区里面三个好朋友分别叫做啥子？火油、酸菜鱼、铁锤妹妹。那个叫火油的是因为他妈妈的口头禅就是火油，然后叫酸菜鱼的，他妈妈说他生下来的时候呢又酸又臭啊，他老汉又姓鱼，就叫酸菜鱼。啊，叫铁锤妹妹的是因为那个妹妹生下来就8斤多啊，拖大人打的筋痛啊，所以叫铁锤妹妹啊。我快吐了，这个朋友，哎呀，我看那个名字真的惺惺相惜啊，兄弟。他说我侄儿子叫原啊叫原来一通啥子？他说他妈那会儿呢感觉太直白了啊，怕别个的晓得他买打麻将啊，就掩耳盗铃的改成了饼子啊。先转他几个亿，说一个前车之鉴，给小朋友取小名的时候一定要慎重。我们就是因为当初过于草率。啊，就是因为这个老公姓朴，这个，然后呢，我们按理说应该念朴哈那个字哈，然后他说他老公姓卜，萝卜的卜啊，就给娃儿取了个小名叫不得了，啊，现在每次上早教班啊，啥子兴趣班被喊，不得了妈妈，啊，这个余光都会看到别个拼命憋笑的表情。所以我跟你们说嘛，跟你们讲嘛，问哪个都得行，你不要去随便问一个四川人的小名，不然小出毛病，医保是报不到的哈。在这儿，我也劝一下各位妈老汉们，你们给娃儿取小名的时候，要不还是稍微考虑着娃儿的以后啊，不然等到他这个20-30岁长大以后，回家见亲戚朋友，别个喊他啥个喊，腾腾菜啊，死坨坨，五花肉，他可能是真的有点难受。是吧？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哪些惊天地泣鬼神的小名啊？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有朋友在说，他说峰哥，我儿啊自己给自己起的小名啊，不是我们起的，他自己给自己起的，啥臭臭、

胆胆啊，啥子牛粪啊，也不懂为什么对爸爸情有独钟啊，希望他长大之后不会感叹自己年少无知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啊，我老汉因为胖直接叫某胖娃某胖是吧，我妈瘦张老三就叫三妖精，我的外号呢叫做啊是吧皮旺其实谁的人呢，回老家全是喊怎么喊是吧，我舅舅的外号叫地瓜，我二爷的外号叫小耳朵啊，我弟娃的外号叫可以，因为小时候吃啥子都可以，吃啥都说可以。我舅娘人民教师，因为姓廖啊，这个就不好说了啊。来，再来关注这个倒插说，峰哥，我和我这个男朋友都喜欢吃火锅，我特别喜欢放这个小米辣，他的特别喜欢放这个大头菜啊。我说以后有了女儿啊，小米可以叫小米可以叫小米辣，他不假思索的说，儿子小米可以叫大头菜。是吧，你看看这个起名字还是有，是不是有讲究啊，是吧。来关注一下的是我们的这个约这个直约说啊，昨天知道小区里边一个大概三岁的小娃的妈妈叫他小叫他的名字儿童是吧，刚才不是就是嘛，一个朋友也在说他一个朋友啊，以前就叫儿童，但觉得不太好嘛，好像别个都以为他们喜欢打麻将，就改了一个比较隐晦的名字叫冰子嘛，对吧是吧，啊，真的是。来，感谢咱们的一笑奈何啊，咱们的这个公交发来的小心心，感谢啊。哎，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大家能够参与 Lucky 啊，还有那抹微笑啊啊等等一些朋友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感谢啊。那么继续来说，是吧，啊，有的时候你说那个名字哈，还真的有点哎呀有意思，对不对啊。比如说我举例子啊。我之前还看到在网上看到一些取的有意思的名字，比如说一个人姓崔啊，他出生的那一天呢，他老汉做梦，梦到啥，梦到跟神仙摆龙门阵啊，是吧，当时呢以为哎峰哥我这种应该叫做崔梦仙嘛，而且听起来还好听，对不对嘛，因为他老汉是吧这个梦到跟神仙的这个摆龙门阵噻，那肯定如果按照正常情况下他应该叫他姓崔叫崔梦仙，他梦到神仙了嘛，对吧，结果呢到后头他的名字叫崔壳子啊。还有朋友说，峰哥我姓白，出生的时候我妈买了盆啊白火盆栽啊，他说希望我和盆栽一样亭亭玉立，大家都以为我叫白白火啊，跟那个明星就重叠了名字白白火，结果我的名字叫白盆栽啊。有朋友在发消息，峰哥我一个朋友最近得了龙凤胎，一家人高兴得不得了啊啊！为了让娃儿获得平等的爱啊，他给两个娃儿取的名字分别是一个叫雨露一个叫君瞻啊，你给你们起些名字是吧啊。还有朋友在说，峰哥听我妈说为了给我取名字，我老汉儿真的是教了两个多星期，翻了整本新华字典，而正儿八经的，哎，以前的时候取名字还真的讲究一下，峰哥哈，这个我这个名字雨峰，啊，我老汉也是翻了一个星期一个礼拜的字典，是吧？啊，翻出来了，就给我取的一个名字，啊，雨峰，是吧？啊，他说我老汉呢，他是看了两个星期的新华字典，啊，最后也给我取了个名字。叫王新华你老儿只看封面呢是吧。还有个 Zeman 在说，哎，我认识个小朋友叫姚建树，老儿姓姚，而且关键这个是他大名你说这玩意儿是吧，以后长大了怎么叫啊，哎尤其是大学念大学啊，或者是念学校点名的时候，姚建树啊，来，我们再来关注我们的朋友再发消息啊，对吧，峰哥，啊，那说到这个了也有啊，是不是？啊，你晓得我的名字啥不？他说我的名字叫董卿，耶，是咱们的这个一是同行，二是前辈啊。他说我姓董，我老汉呢为了给我取名字呢，看了很久的那个中华诗词大会啊，希望能在诗词歌赋中找到灵感，最后给我取的名字叫董卿。我觉得他不是看节目的，他是看主持人去了。

来关注咱们朋友在说，我昨天啊坐出租车丢了一把奥迪车钥匙，可以帮我问一下吗？什么样的给我形容一下，从哪儿掉的，到哪儿的，后排前排啊，这个从哪儿到哪儿啊，这个跟我来详细说一下啊，这个 Q 啊。来，笨笨熊说，小名叫钢本，好说吧？哦，笨笨熊，你是个女娃娃是不是？我记得，我看看啊，好像是个女娃娃。我说这些妈老汉给女娃起些名字，是吧？那刚才我说的有个起给女娃起名字叫做铁锤妹妹，那这个东西，是吧？还有咱们这个朋友在说，前几年啊，这个就是之前嘛，好多年前嘛，啊。还找个计划生育，那个时候呢生二胎要罚款，是吧？我弟弟出生啊罚了钱啊，罚了13000，把我爷爷气安逸了啊，于是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百万三啊。来，再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再说，峰哥，我有个朋友姓邱啊，邱，他有一男一女两个娃儿啊，女娃叫秋衣，男娃叫秋裤。不，大家给我摆的这些到底是段子还是真的啊？真的有人这么起名字吗？大家是吧？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发了一条消息在说啊，妈妈的同事啊姓钱啊，就是这票子小米儿是吧？钱，因为呢生他的时候家里面钱塞了。啊，结果他取的名字叫钱回来。你看嘛，这个取名字的学问太深了，稍有不慎啊就会让娃儿记恨你一辈子，我跟你说真的啊。啊，再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在说，峰哥啊，有意思，我男朋友姓母啊，叫母亲，四川话呢，哎，这个谐音就是母亲嘛，见人就高一等，上了初中被老师逼到改名字，不然不给上学。啊，我们准备以后给我们的娃儿取名叫母后。什么？二毛说，初中时候隔壁班有个人名字有五个字，啊，爹妈都不是复姓，结果到毕业了，都没得哪个记得住他的名字，都喊他哎五个字那个同学。啊，现在我也说不说到底是哪五个字，只晓得里面有个李字。来，广告时间，朋友们，我们稍后继续。

0: 你就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
1: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陆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清爽的早晨。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3: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4: 如山间清爽的风，
3: 如古城温暖的光，
4: 由清晨到傍晚，
3: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4: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4: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3: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4: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3: 1048，
4: 陪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2: 好了，雨峰，朋友们收到了，8:31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早高峰的路况。今天因为周五，肯定呢这个进出城的车流稍微还是比较多，尤其是在我们今天的晚高峰，可能表现还会更明显。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在我们的早晚高峰锁定收听咱们的路况播放，一起来分享。现在呢看到啊，城区车流8:30之后呢，整体的通行已经呢这个开始。

0: 且逐步的推温和下降。那大家呢，只是在我们的部分红绿灯灯口会出现这个短暂的排行，建议呢大家一定要放平车速啊，放平心态，然后呢把车速车距咱们呢都要放慢一点点，安全文明礼让也是我们这个畅通交通的一个基石，也希望大家呢就是离不开我们每一位参与者的自觉的遵守。那现在看到我们不管是东坝还是万源以及南河老城，高峰车流呢都不多了，像万源的话只是排行在我们的天悦府还有应国路的法治广场这有一点点的车流，东坝的话上个时段提到的新民街这边也持续在推温下降，河边路段这些都挺好走的，包括今天整个呢从东坝往老城走的话都没问题，再个大厦沿线过去一路畅通，南河现在呢也是恢复到平峰时段了，整个呢南河没有什么高峰发力点，老城的话呢就是排行在我们的南街这边呢，看到从这个财神街过去往都市广场走的话，往东街那个方向稍稍呢单边有一点车流，反方向的话还好没问题。那目前呢看到锦巷子这边也逐步在推温了，所以啊8:30之后呢城区车流现在呢都是比较平稳的，在我们的大流量路口依然呢有我们的交警同志在疏导指挥，所以朋友们一定要多加配合一下，我们经过呢有些缓行路段和红绿灯处把车速放慢一点点，有任何路况不清楚的第一时间来一起互动分享。好了，此刻路况就这样，我们稍后再见。
1: 上班了，上班了，
2: 上班了，
1: 上班了，
2: 上班了，
1: 上班万岁！

0: 岁，上班万万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

伸手感受今天的风向。好了，北京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8:34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玩玩水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好的心情，参与到节目当中，跟着冯哥一起来摆上龙门阵啊。参与方式非常的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你都可以参与进来，一起来说一说啊。这个现在我们的抖音直播呢，也为大家开通了嘛，对不对？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头发送消息，也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啊。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收听啊。我们后半个小时，我们一会儿还要摆点奇闻趣事，哎，包括我们这个今天早上的是吧？这个话题讨论，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进来，说一说你们生活中遇到那些有意思的消息啊，有意思的名字。有朋友在说，峰哥，这个他说。初中隔壁班一个叫林福晓啊，关键他的同桌叫做李逍遥，好像班上还有个叫做任盈盈的啊，这个记不清了。他们班上还有个叫做忠诚，一个叫做公园，还有个叫公园，哦，公姓公的公园，园子的园，公园，一个叫做正义的啊，正义的，我以前遇到过，我们班上一个同学也叫正义，他说这个班的妈老汉也是真的洋气。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发消息，在说风光。我们那姓胡的很多，是吧？我有个小伙伴叫做胡来，每次作业写错了，啊，老师都要说胡来，你不要胡来哈，要好生写哦。每当这个时候，这个教室里面就是一声笑声了，对吧？啊，你说以前50年代的叫

淑芬儿啊，啥子淑英啊、淑斌，这60年代的叫建国、建军、建党啊，还有这个啊等等一些，是吧？70年代的叫做啊俊美、健康、健美，80年代叫做李娟、刘霞，90年代叫做浩然啊，这个子涵、子豪，00后的名字那就多了啊，是吧？还是有意思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那冯哥怀孕以后不敢看。啊，不，这个不敢笑了啊！他说太搞笑了，我是笑的有点低，是吧？我贡献哈我高中同学的名字，啊，双胞胎兄弟啊，姓易，老大啊叫这个易仙丹，老二叫易仙威，然后呢，这个老二觉得名字不够响亮，不够霸气啊，这个孤大高二改名字是吧？易拓屎。是吧？还有我们的星辰在说啊，啥子周二毛啊、左眼镜啊、包包背啊、张星星啊、张德柱啊，是吧？大脑壳啊、毛有一撮毛、闷板儿，是吧？还有向前看，是吧？你说这些起名起这些名字咋个起出来呀？来，再来关注小影在说，峰哥有一次跟团旅游，碰到一个帅哥，问他名字，他说叫刘雄啊，因为呢，这个老孩姓刘，妈姓熊。后来呢，看导游拿的名字才发现他的真名叫做刘雄一郎，是吧？啊，可能从小找朋友洗惨了啊，他现在出去都不敢说自己名字，怎么想的，是吧？后来我们的几个朋友在说，他说我身边有个朋友叫做恭喜，你看嘛，你看嘛，啊，还有一个叫公园的，一个叫恭喜的，是吧？还有咱们的立身，这峰哥啊，我们单位有个叫赵敏。一个叫张无忌，关键他们两个都是男的。张无忌是男的呢，我觉得可以理解。赵敏为什么也叫男的呢？是吧？啊，真的，我觉得现在好多妈老汉儿给娃儿起名字很随便啊，正儿八经很随便，不像以前了那么慎重。我们以前要问长辈，是吧？当时嘛，我老汉儿我妈那个起名字时候，又要去问长辈，又要算啥子五行啊，又要翻字典，啥子各种乱七八糟的，才把名字起下来啊。是吧？真的是啊，这个望各位切记，如果身边有个相处一段时间依然只晓得对方绰号的小明的朋友，千万一定不要轻易问他的真实大名。我跟你说，小明我们也是说不出来，我说大名也说不出来，因为你根本不晓得对一个名字起的不走心或者说根本不好听的人来说，张嘴说出自己真实姓名需要好大的决心。冯国强小的时候啊，一直觉得我这个名字不好听啊，玉峰玉峰，是吧？我是感觉我是那个时候啊觉得有点土，我说土土的，这个别个都叫啥子子涵呐、浩然呐，为什么我叫玉峰啊？我在想了半天，对吧？啊，然后也不敢给老汉说起的名字不好听啊，我就以后我就自己给自己起了个俗名啊。啊，你们晓得峰哥起的俗名叫什么？我起的俗名叫玉轩。所以听说峰哥，是的，我一个大学室友以前叫做钱正爽，刚认识呢，因为他不摸身份证的话呢，我们都以为他拿这个名字和我们的，他表示大概是他妈那会儿真的想把钱正爽，是吧？还有咱们的大帅哥说，峰哥拜托各位啊，四川的妈那会儿爷爷奶奶给娃儿取名字的时候用点心，因为你们根本不晓得名字取错了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好大。本人大名叫朱石料。啊，猪饲料，从小到大的绰号就叫猪饲料，啊，简直毁了我一生。啊，这个星星点点说，峰哥，我这辈子见过最草率的名字，就是我家哥给我妈取的名字。啊，世界上那么多花花草草、琴棋书画的，他不取，啊，他给我妈，因为姓吴嘛。他给我妈取了个吴角星，50多岁的娘娘了，啊，跟别个自我介绍都是用的网名，都不敢用自己的名字，是吧？啊，啊，还有咱们的一点不可再说，他说，啊，这个的确是，啊，我妹妹，你们晓得啥名字？说我妹妹叫做朱佩奇，啊，也不是说我妈来给她取了名字的时候不用心，就是世事难料。就没想到了，他长大之后
这个名字别的这

么微妙。哎，有以前就是他起名字的时候，这个小猪佩奇的那个动画片还没出来，你知道吧？就他们先给自己起的名字叫猪佩奇，哈，关键他姓猪，对不对嘛？啊，还是佩奇。现在这个动画片一出来，感觉国外的还是。哎，黄大爷在说，哎，哪个能够想到啊？我这个一个高大威猛，一顿要干三碗饭，一坨子能够中饭十个男人的猛男。啊，我的真实姓名叫欧阳小红。别问我叫什么，我得鼓起十二分勇气，然后用文大的声音来快速说一句：欧阳小红。啊，小江同学在说，他要分给我一个朋友，单名一个京字儿，啊，这个，但是他的姓，啊，这个不太好，我就不跟你说了啊，这个事啊，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分给我弟出生之前，我舅舅一直以为啊是个女孩子，是吧？就取了一堆女娃的名字，结果生下来呢是个儿子，啊，后头呢重新取名字的时候，惊到想不出来，啊。这个顺势看到了门口对联上的一个招财进宝，啊，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张宝，是吧？啊，必然大赛第一名说，峰哥，我的名字不仅土，而且极其简单，啊，敷衍无内涵，把我那没文化的爹妈说吃，以至于啊，每次别个喊我名字，我都说的我名字太土了，不好意思说，是吗？啊，哪个能想到我这么一个青春无敌美少女叫做啊和这个黄翠芳这三个字联系得起来呀？啊，是吧？我们还是要郑重提示各位啊，这个给娃儿取名的时候稍微还是用点心，不光是为了娃儿的一生，同样也是为了你自己。你想嘛，以后人家说，哎，你是脚和跟的爸爸，是吧？你是这个沈金兵他妈妈，哎，啊，这个范通他爷爷啊，施正祥他奶奶，你说这个东西叫出去也不好听嘛，对吧？啊，所以起名字要慎重啊，不然的话出去我说啊，找你的不是一个小娃儿哈，连妈老汉找倒是爷爷婆婆一样，一家人都找你，是吧？那马上是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中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2: 好的，朋友们，周五的早上好，8:46了，我们最后一档路况继续来播报啊，我们现在。

0: 现在呢，看到城区的车流呢，压力已经呢全部都缓解了。现在呢，道路都是比较畅通的。像比如说外园这边呢，我们沿线像应国路、还有米仓路、翠云路这些都挺好走的。接连两个桥面也没有问题哦。东坝这边过去的话，只是在我们的希尔顿酒店这边沿线有一点缓行。其他像河边路段、还有居国路以及我们的主干路、立州东路这边，一路都是畅通，大家都可以优选。南河的话，现在也没有什么高峰现象。老城的话呢，目前看到啊，在我们的河边还有上下河街以及我们的拦街这些，一切都是淡定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朋友们，我们的早高峰路况呢已经都退温了。那大家在路面行车呢，我还是要叮嘱一定要多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良好的车距和车速。这两天呢天气变化很快，一定要多穿一点衣物。亚亚已经中招了啊，也提醒我们各位朋友要多喝一点温热水。那今天下午周五的晚高峰呢也会来得更早，尤其是我们的进出城车流会比较大，所以一定要锁定收听我们的路况播报。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交换给直播间。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就感受今天的风向。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8:49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啊，龙门阵继续摆起走。我们来关注哈的是我们的这个有钱这个朋友在发消息啊，他说我给我儿子取的小名叫做豆包，那个时候手机上面的这个豆包都还没有出来，现在一出门啊，有人用豆包，我儿子都要答应一遍。哎呦，你儿子现在好火哟，大家都在喊他啊，每天都是好多人在那喊豆包豆包，是吧？啊，这里起名字不要那么随意，正儿八经的啊。来，接下来时间给他摆下奇闻趣事，看看又有什么样的事情值得我们的关注啊！也是希望大家呢也能够了解一下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天下啥无奇不有，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哎，看看又有啥子事情跟大家来说的啊。来，首先呢，给大家说个事情，这个事情呢，这个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山西啊，哎，是吧？这个昨天呢，最热闹的无疑就是高考分数线，还有这个志愿，哎，等等一些新闻，是吧？哎，但是也有谣言。但在分数之外，我觉得还这个教育还有一层意义，就是教人做人，对吧？那么说这个6月3号啊，山西那边啊，一个县上啊，他们那边的察乌阳中学附属小学门口，多名小学生向路边的一个老人呐、吐口水扔东西。拍摄者表示不清楚双方之间发生了啥子，但是老人呢全程没有动怒，也没有反击。更让人诧异的是，现场有多名家长却没有上前制止。6月24号上午啊，这个学校工作人员回应说，老人平时行为虽然有点怪异，但是从来没有伤害过学生啊，人还多和善。但是到了下午，学校的说法突然就变了啊，校方称是老师是老人啊，先用这个水枪啊喷学生，引发了冲突。而且呢，之前还曾经从背后打过学生啊，学校已经报警处理了。但是当地公安部门说没有接到过相关的警情啊。这个附近的商户就表示，这个老人的精神状态呢可能有点异常啊，看着吓人，但是呢没有见过他伤人。无论真相如何，仍有一群娃儿围着老人扔东西吐口水，这不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应该看到的场景啊，是吧？真的是啊。今年我国啊有1290万的高考考生，随着各地分数线陆续的公布啊，1290万考生和家长也迎来了不亚于高考的挑战，啥子呢？填志愿。这个呢，还是一个每年利润几十亿的行业啊，不只有张雪峰啊。最近的央视曝光，这个行业已经乱到了一种程度了。所谓的12年经验的高考志愿报名师，从头衔到履历，都是零

实现便利，职业资格啊，这个资格证都是 PS 的啊，来兼职的大学生呢，是整个机构报志愿最有经验的人啊，毕竟他们报过一次。临时工只接受3天5天的培训就匆匆上岗，培训的内容也不是研究职业规划学校专业好坏啊，这个培训的是怎么给家长制造焦虑啊，引导下单。那他们就咋个焦虑给家长报志愿呢？他们用 AI， 家长给了上万的这个服务费，他们直接对着 AI 的结果念啊。我跟你说，这个都算是有良心的了。还有一些机构和某些职业技术学校合作啊，故意模糊学历差异，把自考本科说成是正常的本科啊。这个说一个学生啊，就给你2个 W 提成啊，咋说呢？也许随时间的变化，家长的这份焦虑啊，渐渐的变大啊。有些地方的时代已经变了。这个6月24号是吧？这个在前天的时候，就是辽宁省啊物理类的本科分数线都出来了，是吧？比去年跌了23分，意思就是刨去北宋的赋分60分，剩下每科只要考个40来分。啊，就本科上，是吧？毕竟呢，啊，今年的这个辽宁啊，他们那边物理类高考，这个招生人数已经是大于了报考人数了啊。这个好考的日子还是后头的，是吧？娃儿们真的是有点少。以前啊，这个西城最难进的幼儿园也主动打电话了啊。当然，这个趋势也不是不可逆的啊。君不见生育率全球倒数第一的韩国，哎，现在开始反弹了。啊，看了个新闻啊，说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家数据处24号发布了4月人口动向报告显示，说韩国4月出生人口为2.452亿人，啊，同比增加了18%。根据报道啊，说这个今年四月份出生人口创自2019年以来啊同月新高，同比增幅也创下了自1981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同月最高。一至四月份的累计出生人口呢，他们那边是这个9.9534万人，啊，为2019年以来的历年同期最高值，同比增幅呢是15.5%，啊，创下历史新高。那么四月综合生育率是0.93，啊，同比增加了0.13，啊，都说有钱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是吧？那么请问一下，能不能解决被居委会拉黑呢？今年四月份，上海这个静安区一个小区的啊，这个业委会换届选举当中啊，业主席石先生以157票啊登顶了这个选举的榜首。但是在正式候选人名单公布的时候，哎，这个石先生却被刷了下来，因为这个居民质疑选举的结果啊，抛弃居委会讨说法。居委会表示啊，打过他们当地的这个12345。啊，这个信访的人一票否决啊，不优先考虑参选。其他的就不说了啊，只是提问：业委会怎么知道你打没打12345呢？是吧？哎，把愿意提出问题人排除在外，那问题就不存在了。哎，你也是明白这个管理学之道啊，你也是。不管是啥子，你都不能碰毒啊，朋友们。6月25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一则案件。2022年2月至7月份啊，这个辅警刘某啊，这个利用工作之便，将涉案的冰毒多次私自扣留，共计30克。他呢，将其中一部分啊免费提供给这个男子啊陈某吸食，另一部分呢由陈某贩卖。那刘某呢，这个获利啊，这个15000多元。2023年的这个9月份啊，这个石家庄鹿泉区法院判处刘某那么3年有期徒刑，罚金3万；判处陈某7年有期徒刑啊，罚金2万。检察院认为啊，判决明显不当，提出了一个抗诉啊，判太少了啊。2025年6月份，法院呢改判了这个刘某啊有期徒刑7年10个月。刘某呢还不服，他提出了上诉。2025年8月份，仅经过2个月，法院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啊。你这个就叫做知法犯法啊！身为这个执法人员贩毒，你啥概念啊？好了，北京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这个8:57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个节目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啊。朋友们，又到周末了，是不是？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

看世界杯啊，喝酒的时候啊要注意哈，这个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我们随时都在这个倡导大家啊，大家要注意哈，尤其是晚上的时候，我们看球在外面喝酒的时候，大家要做到这个不扰民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啊，不要说自己高兴了，你不是管别个是吧？晚上休息的这个时间，这个也要不得啊。而且呢，朋友们，接下来呢，就是各个家长。

科是呢是455历史啊，历史类的啊，本科值是455分啊，高职专科批次是150分。那么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是525分。那么物理类呢，我们四川这边啊，本科批次是435分，高职专科批次是150分啊。那么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是519分啊，这个也是希望大家也能够了解一下。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这个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我们在明天节目到了啊，下周礼拜一与大家不见不散。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实时路况 Traffic。
3: 好的，各位上午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将会连线的是交警三大队，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宝轮方向的路况刷新。警官，上午好。
4: 主持人上午好。目前三道下去的各个道路上的车辆呢都是比较小一个状态，那么通行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主要还是这个宝轮城区这个几个施工段，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宝轮镇的这个三江大道水电路口至我们的这个保险路入口，那么这一段是一个封闭施工路段，那么所有这个从水电路往保险路方向的车，可以正常通行，但是由保险路往水电路方向车辆就需要通过我们的保险路四合路进行一个绕行。那么同时在我们这个宝轮镇的这个指南路，从我们这个四合路入口一直到我们这个奥运大道这一段，那么也是一个全封闭施工路段，所有车辆是无法正常通行的。那么另外从这个宝轮镇这个方式大道，那么磁化至石阳这一段，那么道路中心也是一个施工的地方，这个道路变得比较狭窄，那么大家经过这个地方时也需要特别注意一下。好的，主持人。
3: 感谢警官，目前向我们提供最新的宝轮方向的一个路况的刷新。
0: 整点刷新闻。
3: News。一零四八整点刷新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昨天，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五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4月1号的零时开始，全国铁路将会实行。

0: 新的列车运行图之后呢，国铁广州局安排图定旅客列车3318列，同比增加77列，开行货物列车201列，较现图增加15列。财政部显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同比增长为4%，增幅比1到4月份提高0.5个百分点。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截至2026年的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为44.9%。好了，各位，以上呢是我们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
1: 最专业的嘉宾，最权威的解答。FM104.8，邀您走进交警直播室。
0: 好的，朋友们，上午好，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03，欢迎大家在礼拜五的时候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的各位，今天是我们的交警直播室。各位好，我是孟阳哈，今天呢也和大家一起在节目当中，我们共同一起来关注我们的有关于交通的一些话题。欢迎我们的所有朋友刚刚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哈，同时呢也欢迎另外一头在电波中的另外一头一起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青川呢素有大熊猫家园生态康养秘境的美誉啊，金山叠翠哈，绿水环绕，优良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文旅资源，让这个成为很多我们广元朋友也好，咱们外地游客也好哈，短途出游避暑康养的首选之地。那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安全是城市发展的脉络，也是咱们大伙呢出行的一个保障，更是呢文旅产业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所以呢今天呢在我们礼拜五的交警直播室，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青川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两位民警，我们的两位警官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第一位呢是我们的张科山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走进 FM1048.8 交通旅游广播，和大家近距离的沟通交流青川道路的交通管理便民服务以及文旅护航等相关工作。
0: 嗯，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韩嘉玲韩警官。
3: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今天两位警官一起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1048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近距离沟通交流有关于我们青川道路交通管理便民服务还有咱们文旅护航等相关工作。也希望呢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1048的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以及在另外一头哈我们的这个电波另外一头在听广播的朋友，有任何今天关于咱们青川的交通范围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互动方式。第一个是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第二个方式是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这时候如果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话，也会看到很多的网友哈也来到咱们的1048直播间了。我们今天会和大家一起了解青川交通，也熟悉我们交管服务安全文明出行。那首先呢我们想请我们的警官哈，来为大家全面的来说一说咱们青川县的整体道路交通情况。那很多本地市民还有外地游客哈，都很关注青川的道路通行条件，主要的干道分布，那哪位警官来说一说。
2: 好的。咱们青川县呢是地处于川陕甘三省的结合部，是嘉陵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全域山地地貌明显，道路交通依山傍水布局，网络串联城乡景区，生态廊道兼具了民生通行、文旅通达以及物流畅通三大功能。那么经过多年的升级建设，目前我县呢是已经形成了高速贯通、国道纵横、省道串联、乡道通达、村组全覆盖的立体化道路交通网络，全域通行条件持续优化，也为咱们的群众提供了很多的通行便利。
0: 嗯，
2: 那么高速方面的话 G5 京昆高速、广平高速穿境而过，咱们设有金子山、唐家河等多个高速出入口，是连接成都、广元、甘肃、陕西的交通要道，也是咱们外地游客进入青川景区的主要通道。高速路段整体的路况平整，标识清晰，全天候保障了通行畅通。
0: 嗯，
2: 国省干道方面，陕辖区 G543 国道、青建路、S301省道为核心的

0: 干路道路，串联起了我们的几个重点重要的镇，就是乔庄镇、竹园镇、清溪镇、乐安镇、三郭镇等重点的乡镇，贯穿了全县主要的经济带以及文旅片区。其中清涧路即五四三国道是我县车流量最大的主干道，承担着城乡通勤的景区接驳、物资运输的核心功能。需要说明的是，咱们青川县的国省干道多临山临水，自然风光优美，但是呢部分的弯道坡道冰压路段比较多，它属于典型的一个山区景观道路，通行的观赏性强，但是呢大家来有出行的时候需要对行车安全的要求比较高，需要注意。在县乡道路的方面，咱们全县是实现了建制村公路通达率100%，建制村通客车率100%，成功的创建了四川省乡村运输精通工程样板线，各乡镇通乡公路景区连接线全面的硬化提档，村组道路互通互联，彻底打通了乡村出行、乡村旅游、生态农产品运输的最后一公里。同时咱们全县景区专用道路完善，包括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清溪古镇、白龙湖、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等核心的景区均设有专门的旅游道路连通，路况优良，通行便捷。日常的通行整体来看的话，青川全域通道路通畅度较高，没有长期的拥堵路段，只有紧节假日旅游旺季，在咱们城区的乔庄方围街、秦兴街、解放街、竹园镇的核心路段以及唐家河收费站、青木川交界路段会出现短暂的车流集中情况。部分的山区路段汛期雨雪天气的话易出现落石湿滑的情况，我们会实时的监控路况，及时的发布通行提示，能够保障全域道路的安全畅通。
1: 对，刚刚我们的张警官特别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青川的整个交通方面的情况哈，所以这个时候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啊，以及我们的网友啊，在我们的1048视频的朋友们，各位有任何哈，今天因为刚刚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警官说，哎，我们青川大队每年来几次？我说只有来一次，所以朋友们哈，如果是有任何关于青川的交通的问题，因为马上要进入咱们的暑期了，有很多朋友都会到我们大美青川去旅游，有任何关于旅游方面的啊交通的意见。反馈，或者说您对于青川的交通的一些看法啊等等的这个问题，相关问题都欢迎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是否这个视频号呢是我们抖音直播间，是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第二个方式是咱们的公众号的方式哈，大家也可以通过语音或是文字图片方式都可以来跟咱们进行互动。因为咱们一年一次，咱们青川警官今天一大早专门从青川赶到咱们1048直播间，特别辛苦，所以朋友们可以抓紧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青川的一些问题、交通的问题需要反馈，都欢迎大家朋友们啊来到咱们直播间来跟我们的张警官、韩警官一起来互动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刚刚呢也是特别了解了咱们青川完善的一个道路路网的情况，相信很多朋友在听节目，大家都很好奇，哎，咱们青川交管大队具体的管辖范围，因为其实青川很大，到底是哪些区域？日常咱们主要是负责哪些工作的呢？
0: 咱们青川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管辖的范围呢，就是覆盖了青川县的全域所有行政的区域。统筹负责了全县城乡道路、国省干道、景区道路、乡村道路的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管辖的区域富含了全县的28个乡镇。那么全域的道路总里程长、路网覆盖面广，山区的道路占比是比较高的，管理范围广，那么的履职任务是比较重的。但结合辖区的道路特点，我们核心的履职工作主要分为四个大的板块。第一点呢，就是基本的路网秩序的管控，咱们常态化的开展了城乡道路、国省干道，严查酒驾、醉驾、超员超速、疲劳驾驶、货车超载、农用车违法载人等重点的交通违法行为，整治了城区的违停、占道通行、非机动车乱行等乱象，维护了全域道路的通行秩序，保障了群众的出行安全效率。 那么针对清涧路、折川大桥两端、三郎村加油站岔路口等事故的多发路段，我们也实行了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

0: 常态化的降压了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第二个大的板块呢，就是道路隐患的排查治理。我们主要是聚焦了山区的林崖、弯道、长坡道、施工路段，以及漫水桥、景区临水路段，常态化的开展了安全的隐患排查。咱们联合了交通、应急等部门整改道路的破算，标识缺失，防止了由于设施不足等隐患，尤其是针对了 G43 线、S301 线施工的管制路段，精准制定通行方案，做好疏导管控，从源头防范交通事故。第三的大的板块呢，就是咱们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面向了城区居民，以及驾驶员、游客以及学生群体。咱们通过农村大喇叭，还有六上七进等重点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常态化的开展了交通安全宣传。咱们结合山区的道路、旅游道路的通行特点，向大家普及安全出行的知识，提高了全民的交通安全意识。第四个大的板块呢，就是进行应急的保通以及事故处置。主要是负责全域的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置、现场勘查、救援疏导。那么针对汛期、雨雪天气、节假日、旅游旺季以及有重大活动的情况，咱们会制定专项的保通方案，快速处置道路落实拥堵、故障车辆等突发情况，保障道路通行安全。
1: 刚刚我们的这个张警官也是特别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哈，就关于咱们青春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已经马上会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大家有任何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是我们的青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民警张科山赵警官以及韩嘉玲韩警官特别来到咱们直播间，所以欢迎大伙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都可以一起来分享和互动起来。
2: 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5: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最专业的嘉宾，最权威的解答。FM 104.8，邀您走进交警直播室。
2: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点的17分，这里是孟瑶继续和您正在直播，每周应该是每个月礼拜五啊，和大家正在送上的是我们的交警直播室啊。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青川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民警张科山张警官以及韩嘉玲两位警官特别来到咱们直播间，而且是一大

0: 早专门从青川赶过来的，所以朋友们有关于今天有任何关于青川的交通方面的事儿哈，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刚刚我们的张警官特别在节目一开始上一小节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了青川的群益路况的一个情况啊、包括呢我们的管辖片区范围的一些情况。当然刚刚有朋友也在公众号在问说，他呢准备过两天放暑假了嘛，想带孩子去唐家河玩，想问一下那个车可不可以开到景区里边，哪位警官来回答一下。因为确实因为我上次去好像车是不能开的吧。
1: 对，就是在咱们的景区周边的话、在唐家河景区停车场是车位的话是比较有限的，只有200个。如果是旺季的话，建议大家如果想停在这个车位的话，建议是在8:30之前到达，就是能停下的。但是之后这个200个车位停满了之后，咱们就建议直接导航到这个唐家河景区那个新的游客中心那个地方，我们修建了大量的那个停车场，然后大家游客来了之后把车停在那个新游客中心之后，咱们会通过免费的接驳车进入到那个景区里面。
0: 新的游客中心是在哪个位置？大概
1: 就是离那个景区前面可能有20分钟左右的路程。
0: 哦，那还好还好、能够接受。免费吗？那接驳车
1: 是免费的。
0: 免费的、
1: 咱们把车停下走2步路就可以坐上了、很快。
0: 因为唐家河确实这两年哈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欢迎，咱们小朋友也很喜欢，然后大朋友去那边避暑也是非常安逸的。那如果是近期有往这边走的朋友，因为以前咱们到唐家河真的是我记得很早之前我们是走那个老路要走很久，现在咱们高速通了之后直达唐家河去那边旅游，因为马上暑期的话去那边玩水啊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哈。刚刚我们的这个张警官特别跟这位朋友说了，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这个青川旅游交通的意见和反馈意见，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咱们一起来分享和关注起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刚刚有一位朋友哈给咱们发来一个不文明行为，是有一位车哈，嘿，这个师傅词儿确实我也没看懂啥意思哈。刚刚有朋友给我们说，毛老板给你翻个情况，川 HD99189 在育才路哈，嘿，欢喜听这儿哈，都摆在路中间了，驾驶员又不在。朋友啊，这个确实，你看每天孟瑶都在节目中说，请大家文明停放您的爱车，确实正儿八经，你摆这个车屁股哈，直接车过来，正儿八经让我们的这个师傅走起来哈，真的也不是很顺畅，关键也是显示您确实不文明停车了。请这位哈，有没有谁认识川 HD99189 的这位朋友，请您赶紧把车挪走好吗？请您赶紧把车进行驶离。我们再次也呼吁大家，请各位哈，文明停车。刚刚有朋友在说，是在直播吗？呆萌学哥，是的，我们在直播，这会儿当然在直播。我们1048每天上午都在直播。今天朋友们哈，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是我们1048，每个月一期啊、只有一期的交警直播室。今天特别是我们青川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民警，我们有两位警官，张警官、韩警官特别来到咱们直播间。你们有任何问题，青春的问题，欢迎大家来提问。刚刚有朋友也在问说，想问一下他呢，想去青川的两河口去玩水，想问一下那边好停车吗？因为都关于青川两河口啊，我从去年都在关注了，因为我其实已经心动很多次了，我一直没去。今年那边好像也是确实受到很多朋友的欢迎，因为那个地方的水特别清凉，就很多的我们的周边的朋友哈，包括我们这边都想去那边玩水。那边那个好，今年好像也在打造是吧？
1: 哎，对，就是今年还在打造的话，但是交通方面还是比较便捷的，就是从高速沐浴口出口下的话，5分钟就能到达，然后距离咱们青川县城约有20分钟，大家从广元市区过去的话，也就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就能到，
0: 还比较近呢，
1: 对，比较方便。然后停车的话，咱们这边是有免费的露天停车场的，然后也没有入园的门票，大家可以欢迎大家可以来避暑玩游玩一下。
0: 对，因为确实对于很多朋友，青川的山山水水确实一到了夏天大家都想去，但是听大家还是得文明停放车，而且得注意安全。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就是去青川那边玩的话，一些地方没有规划车位情况下，一些朋友哈真的就把车就停这儿，就导致很多的车子在后面堵起了。所以不管大家去任何地方游玩啊，咱们都得规范停车。而且像刚刚说到的这个我们警官说到的两河口这边，因为确实从去年开始就火了，今年我看哪边真的比较规整，还有现场有我们当地的居民在指挥大家有序的把车停好，然后再去游玩哈。好，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感谢各位的关注，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我们的公众号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另外一种方式，是我们视频直播。大家 陆续的来到咱们抖音直播间，都可以一起来跟咱们互动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青川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两位警官，我们的张格山张警官以及韩嘉玲两位警官特别来到咱们直播间，所以欢迎大家继续的来跟咱们互动。下面呢要关注咱们很多司机朋友非常关注的关于咱们车驾管的一些便民服务了，因为确实民生服务无小事，咱们车驾管也有和每一位车主啊，咱们驾驶员的生活是相关的。那很多听众朋友平时咱们办理上牌换证啊、年检、违法处理等业务，都很关心咱们青川交管的这个便民服务措施有哪些。
1: 咱们一直以来呢，大队的车管所坚持的就是便民、高效、暖心、利企的一个服务理念，全面的落实了公安部放管服改革措施。我们结合了青川的山区县域的特点，推出全方位、多层次、零距离的车驾管便民服务，让咱们的群众来办理业务的时候呢，少跑腿、零跑腿、就近办、快捷办，切实的提升了群众办事体验以及满意度。核心的服务亮点呢，咱们主要有四个大方面。第一个呢是一站式的综合服务全覆盖，我们的车管所大厅呢可全面的办理，包括咱们机动车注册、转入、过户、补换证以及年检、免检、驾驶证申领、期满换证、遗失补证、降级换证，还有学法减分、交通违法处理等全品类的常规业务。同时呢，我们又新增了中型的货车查验业务，除了进口车、危化品车、特种作业车辆之外，中大型的货车注册、转让、补换证书等业务都可以在我县就地办理，彻底解决了以往货车车主需要跨区域办事的难题，也给咱们的车主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第二个的话就是咱们有自助终端的便捷服务，我们的服务大厅配备了自助的体检机，还有自主的照相机，两台智能化的设备，实现了自主照相、自主体检、自主办单一体化的服务。群众办理驾驶证换证、补证等业务，就不需要提前的准备资料，无需往返医院体检，只要携带好自己的身份证即可完成现场的全部流程，自主操作，几分钟办结，极大的缩短了咱们的办事时长。第三个呢就是有一网通办零跑腿服务。我们全面的落实了交管线上的服务，依托咱们所熟知的这个交管123 APP， 实现了机动车的解除抵押，还有补换领登记证书、违法处理、学法减分、新车预选号牌等全凭业务全程的线上办理。同时呢，我们推动的是四个减免机制，就是说免复印、免提交纸质材料、免填表、免费拓印。高频业务凭借身份证一证即办，极大限度地简化了办事的流程。第四点我们所保证的呢就是净化了服务的环境，杜绝非法中介。咱们常态化的开展车驾管非法中介的专项整治，严查黄牛代办、虚假收费等乱象。窗口的工作人员呢，全程规范服务，耐心答疑，公开办事的流程、收费标准以及办理时限，杜绝了违规代办，保障了群众的合法权益，营造公开、公正、透明的办事环境。那么在这里，我也是提醒一下群众，来办理的时候，就是不要轻信黄牛啊，就是相信咱们的工作人员能够规范的服务，把你的需求给解决好。此外的话，针对新车上牌推行的一键式数字化办理，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实现了全程的无纸化、一站式办件，大幅度的提升了新车注册登记的效率，切实的汇集了广大的车主。
0: 那来问一下，那个青川的车管所的那个地方在什么地方？
1: 就是在咱们那个大队的所在地，就是在庄子坪那个地
0: 方。庄子坪那个地方
1: 对对对，
0: 都可以办理哈。
1: 对对对，
0: 好的好的啊，我们稍后呢，因为马上呢也会进入我们的班点了，朋友们哈，继续的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我们在今天上班下午时给大家去来关注咱们很多的朋友非常关注的交通的一些问题和一些这个关于车辆管理所一些相关的情况。 情况，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朋友们哈、啊，也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直播间。今天啊，朋友们，我们的1048特别邀请了咱们青川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两位警官，他们也非常熟悉青川的各方面的路况啊，我们交管的一些事儿哈、啊。有任何交通问题，朋友们别错过，赶紧来到咱们。

们直播间，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来提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也可以来提问。关于青春要去旅游的朋友，要问路况都可以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和互动。感谢收益伞烟雨还有拥护川 H 幸福之家等等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各位进来之后呢，有关于咱们青春大队的问题，欢迎大家一起来跟咱们互动哈。来到咱们直播间半点之后，我们再相见。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This 快乐听，
4: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了，8点钟，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继续，让我们连线的是高速交警，目前一起来关注一下 G5 京昆高速管园段最新高速路况的刷新。警官，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们是高速公安二分局二大队。今日辖区 G5 京昆高速金子山至棋盘关段天气晴，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进出通行正常。目前辖区施工路段有1572公里至1573公里处双向道路施工，1566公里至1568公里处双向道路施工，均占用大车道及应急车道。广粤往绵阳方向1553公里至1555公里处道路施工，广粤往绵阳方向1573公里至1574公里处道路施工，均占用大车道及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经过施工路段时注意避让，减速慢行，给您带不便，敬请谅解。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感谢警官，目前向我们提供最新的高速路况的刷新。
3: 最专业的嘉宾，最权威的解答。FM 104.8，邀您走进交警直播室。
1: 好了，朋友们，8点之后呢，欢迎各位朋友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

0: 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32，这里是孟瑶，继续和您正在直播今天周五版的交警直播室。今天呢，特别在我们的直播间邀请了我们青川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民警，我们的张克山张警官以及韩嘉玲两位警官特别来到咱们直播间。所以这会儿时间哈，咱们还有半小时，大家有任何关于青川的交通的问题和意见，欢迎大家及时的来反馈和咨询，都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因为咱们青川旅游哈，确实也是备受很多朋友都喜欢，景太美了，包括咱们去一些地方的一些路啊，路况需要咨询的，都欢迎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到我们，这一小节后半节了啊，和大家正在直播的是咱们的交警直播室，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好，在咱们公众号，大家随时来跟咱们留言互动，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咱们直播间。刚刚呢，也听完我们的这个张警官哈，特别详细的一些介绍，可以感受到咱们青川交警在民生服务上是做了很多暖心实事啊，我们都非常清楚哈，青川最大的优势是生态。核心产业呢是文旅康养，咱们近年来青川呢是凭借哈，就是非常74.01%的森林覆盖率，优质的生态资源，持续走红文旅市场，而且连续哈真的是多年是入选了中国县域旅游综合竞争力的百强县市。那下面呢，我们也请我们的这个张警官来说一说我们公安交管工作，它是怎么样来结合咱们青川的生态保护、旅游发展，来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呢？
1: 青川呢是大熊猫公园的核心片区，以及是国家级的生态示范区。川北生态康养秘境，咱们拥有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然后还有清溪古镇、白龙湖、东河口国家地质公园等优质的文旅资源，富氧离子含量极高，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生态旅游避暑康养、乡村旅游是我县的核心特色产业。道路交通呢，即是旅游发展的生命线，也是生态保护的防护线。咱们大队始终坚持的就是护生态、保畅通、优服务、促文旅、惠民生的工作思路，全方位的护航了青川生态文旅的高质量发展。咱们的工作呢，主要从几点入手。第一个呢，就是精准的护航了咱们的景区交通，激活了文旅经济活力。每年的这个夏季节假日是咱们青川旅游的一个高峰期啊，大量的游客自驾前来避暑观光，探秘生态秘境。那么针对唐家河、清溪古镇、白龙湖这几个重点的景区呢，我们会提前的研判车流，精准的部署警力在景区的出入口、旅游专线、高速收费站以及重点的这个岔路口设置固定的执勤点，流动巡逻组疏导车流人流，规范停车秩序，快速的处置这轻微交通事故以及车辆的故障情况，杜绝景区道路长时间的拥堵，保证游客的出行顺畅，游玩舒心。那么同时呢，在优化景区周边临时的停车区域，规范停车管理，缓解旅游旺季的停车难问题，提升游客的出行体验，助力我县的清凉资源能够转化为经济的热资源。
0: 刚刚张警官特别说了哈，确实你会发现每次到了这个放假啊、节假日的时候，咱们的交警永远是在景区的执勤点的门口为咱们广大游客服务，确实他很辛苦了。
1: 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坚守生态的底线，守护绿水青山的交通底色。我们知道青川的全域呢是生态的保护区，咱们有山林、廊道、河湖沿线的道路，立足了交管的职能，助力了生态保护。另一方面呢，主要是严查货车的一些尾气超标、危险品违规运输等违法行为，能够避免道路运输污染，那么破坏生态环境。
0: 对，
1: 然后是严查景区道路、生态廊道违法停车、占道碾压植被、违规通行等行为，能够守护山林河湖的生态原貌。另一个方面，那么针对大熊猫国家公园周边道路，咱们常态化的开展巡查管控，设置生态通行提示标识，提醒过路的车辆减速慢行，禁止鸣笛，减少了行车的噪音、车流对野生动物栖息环境的干扰，守护好了青川珍稀动植物资源以及优质的生态环境。第三点呢，就是主要是优化了乡村的交通环境，能够助力咱们的乡村文旅融合。我们县乡村旅游、宁夏经济及生态农产品业产业蓬勃发展，有3600余户的农家休闲特色餐饮业态依托了咱们的交通路。

0: 网蓬勃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我们持续地优化了乡村道路通行秩序，整治农村道路违法载人、无证驾驶、占道经营等隐患，完善了乡村道路的警示防护设施，畅通乡村旅游道路、农产品运输道路。同时通过咱们常态的交通安全宣传，通过下乡啊提醒农村农民村民经营户安全出行意识，打造安全畅通整洁有序的乡村交通环境，能够助力咱们的乡村旅游生态农旅的产业融合发展。
1: 嗯，
0: 第四点呢，就是主要是靠主动的靠前服务，打造文旅友好的交通品牌。
1: 嗯，
0: 我们立足于青川文旅的服务需求，主要是打造暖心的交管服务品牌，在旅游高峰期的话，主要是化身交通向导，能够为咱们的游客提供路线的咨询啊、景点的指引、应急求助、热水饮水、简易的车辆救援等便民服务。同时呢，咱们通过两公布一提示这些网络平台，及时的推送景区路况、管制信息以及绕行的路线、雨天的出行提示，能够让咱们的游客提前的规划行程，安全畅通出行。同时呢，针对文旅企业、民宿集群、景区运营车辆，提供上门的交通安全宣讲，能够保障他们的出行顺畅安全。
1: 刚刚呢，其实我们的张警官也特别跟大家关注了咱们的一些关于青川的一些这个交通的这些情况、一些工作哈。好，来到了我们上午的9:40了哈，继续的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1048，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孟瑶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的交警直播室。今天特别我们是邀请了青川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民警，今天两位警官特别来到咱们直播间。刚刚有朋友在问是直播吗？我们是在直播，我们都在正在直播啊。今天特别邀请我们的青川的我们的交警哈，特别来到咱们直播间。各位有任何的交通的问题，朋友们啊，想问这个旅游路况的，想咨询的交通的一些关于青川交警的交通的一些意见和建议的，都欢迎大家通通提出来啊，可以来到咱们平台。第一个互动方式是咱们的公众号的方式哈，大家可以把相关的问题啊，您有任何的问题想来咨询的问题，或者是有关于咱们车驾管交通问题，以及咱们抖音直播间，大伙儿呢也可以通过我们抖音直播间都可以一起来互动哈。刚刚我们的张警官特别真的是很细致的和大家分享了一些内容，内容很全面，而且干货满满。那也是结合咱们日常的大伙儿的出行游客的，咱们去青川旅游的游客的咨询热点。所以呢，我们下面呢也和大家来关注，有个朋友刚刚也在提问，这个朋友是一位林师傅，他说想问一下张警官，这个放假时间哈，到青川唐家河、千禧古城去游玩，想问一下哪些路段容易堵车，有没有最好的一个最优的绕行路线，能不能推荐一下？
0: 其实咱们青川的景区整体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小的，也没有常态化的拥堵路段，大家真的可以放心的来前来游玩。那么主要的易拥堵的点位呢，主要是集中于节假日的广平高速的唐家河收费站的出入口，以及咱们的千禧古城的景区门口，还有木鱼镇至沙洲幸福岛路段、姚渡镇及青木川交界路段。那么最优的出行建议的话，就是节假日前往唐家河、千禧古镇的游客，是比较建议错峰出行的，咱们避开上午9:00到11:00以及下午4:00到6:00的车流高峰。如果咱们到那个唐家河收费站有短时的拥堵的话，可以建议绕行清涧路以及 S301省道前往景区。那么前往白龙湖景区的呢，就可优先选择环湖的主干线，避开乡镇场镇的这类的拥堵路段。但我们也会每日的实时更新景区的路况，通过官方平台发布，大家可以提前的关注，然后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
1: 对，刚刚我们的这个张警官特别给大家说了哈，因为确实对于我们本周一个我身边一个好朋友，就准备带小孩去那个唐家河去玩，然后呢他也是说哎呀害怕这个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会很拥堵。其实应该高峰期的话应该是在放暑假之后哈，7月份之后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一周如果大家要往唐江河走的话应该还好，因为我整个看我朋友店的酒店价格什么的还没有往上涨，应该还可以。本周应该去那边不多，但是如果是到了暑期，因为现在唐江河那一块的话就是很多的小朋友很喜欢往那边去进行游学，所以如果大家要开车往唐江河，不管您是从哪个方向过来，如果是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1048嘛，因为我们也会在平时也好，咱们放假也好，也会实时更新，不管是青川的，咱们全广元的路况，我们也会实时更新，也会跟咱们青川大队的警官保持联系。如果是遇到了像目前刚刚说的一些景区门口的拥堵情况啊，包括刚刚说的木鱼这边、沙洲幸福岛这边都是很火的路段，还有包括刚刚说的两河口这边哈，都是大家很想去玩的地方。唐家河的话是上午9点到11点钟，朋友们记住了哈，终点。下午呢是下午的4点到18点钟，都没有问题。其实我每次去唐家河，我有个这个我的攻略，我会一早去，刚好是避开那个高峰期，进景区可以游玩一天，然后晚上在唐家河吃一顿那个青川铜火锅，再逛逛那个古镇，真的特别惬意。而青川如果要去玩的话，其实两天是，刚刚有朋友在问，几天够？我个人建议青川唐家河的话，去玩一天我觉得是玩不尽兴的，最低都要两天。而且现在唐家河周边的那个民宿也多，
0: 对对对，
1: 酒店也很多，而且那个就是我上次去了之后，我说我感觉蛮好的，而且青川有很多很多好吃的美食，所以您如果要开车去往这边走的话，因为刚刚有外地朋友在问说那边夏天凉不凉快，夏天的话早晚还是比较凉快的哈。
0: 对对对，是比较凉快的，
1: 早没有问题的。而且我是去年那个我是八月份，就是八月初去都没有问题，而且那边的这个到唐家河景区去之后更凉快了。往景区住也可以，咱们周边的民宿住都是没有问题，而且车也是很好停的，酒店那个坝子那个停车位也是很充足，没有任何问题，好吗？好，各位稍后呢马上也会进入广告啊，朋友们在我们的广告之后，大伙儿继续的欢迎大家来发问哈，因为我们还有最后的15分钟时间，如果你有相关问题，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直播间，我们一起跟我们今天的青川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两位警官，我们张警官、韩警官，各位可以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来交流。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3: 专业的嘉宾，最权威的解答。FM 104.8。

0: 好了，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45，继续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孟阳正在为您直播我们周五版的交警直播室哈。今天刚刚也特别说到了，今天我们特别是我们青春的交警特别来到咱们直播间，朋友们啊，赶紧来提问啊，有任何的问题各位不要错过这个时间，因为我们的青春交警哈，你看也是咱们也是一年来一次，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因为马上也会迎来咱们暑期，有任何关于旅游的路况的问题、交通的意见和反馈，都欢迎大家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各位关于青川县城啊，哎，有没有青川的朋友啊？刚好在咱们直播间的朋友，有青川县城的一些交通的问题啊，什么好建议，朋友们都可以抓紧这个时间一起来到咱们直播间。由我们的张警官和韩警官也会通过节目给大家一起来关注啊。因为两位警官，因为咱们青川的山区其实道路呢是多，而且是像现在马上也是应该是已经是迎来咱们夏季了，咱们的汛期呀，包括雨天行车这一块哈，也是需要咱们注意的。那如果是遇到了一些因为青川的那个地形咱们都非常清楚哈，如果是遇到了那种道路的落石啊、积水那些路段啊，咱们作为驾驶员朋友应该怎么处置呢？
1: 确实我们青川的话属于是山区地形，在汛期的话是多雨的，同时临山临水道路的风险比较高，雨天的行车的话就请各位驾驶员要注意减速控距、亮尾、避险四大原则。第一个呢就是严格的降低车速，弯道坡道提前的减速，请切勿超车超速。第二个呢就是控距，要拉大跟车距离，避免咱们紧急刹车打滑失控。第三个就是亮尾，就是全程的要开启近光灯，切勿开启远光灯。第四个避险，就是远离山崖、河道路段，不要在路边的山体下方、河道旁停车逗留。那么如果行车的途中遇到了咱们所说的道路落石、路面积水及边坡滑坡等突发情况的话，请各位驾驶员注意，切勿强行通行，需要立即停车撤离至安全区域，同时呢可以拨打110或者交管紧急的电话报备，我们会第一时间的赶赴现场处置，清理障碍、疏导交通，保障通行安全。
0: 对，这个到夏天咱们雨天行车哈，尤其交通这一块哈，如果进入咱们山区路段哈，也提醒大家一定要随时关注咱们的周边的一个路况哈，安全行车。如果遇到积水比较深的路段哈，大家千万不能贸然前行。而且咱们不管任何时候雨天行车，在城区也好，在高速公路也好，在咱们山区路段也好，也希望大家注意咱们的交通行车安全。哎呀，刚刚我们的三胖子说，孟瑶好久不见，甚是想念。三胖子，你好久没来咱们直播间了，欢迎来到咱们直播间啊！三胖子的老朋友结构，还有这个小汪德军朋友哈，也来到咱们直播间，朋友们哈。今天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继续欢迎大家一起来到节目中跟咱们一起来互动。刚刚有朋友也在提问说，想问一下啊，这个那如果是外地车辆游客在咱们青川这边轻微违章了，有没有什么便民的一些这个处理政策呢？
1: 这点是大家可以放心的，就是咱们青川为了优化文旅的营商环境，提升游客的体验，我们也推行了轻微交通违法首违不罚、容错柔性执法的政策。咱们外地来青旅游的车辆，如果出现了临时的违停、轻微压线、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这些没有无危害无后果的轻微违法行为，那么咱们首次违规就是以口头的警告以及教育劝导为主，不予处罚。咱们是坚持的教育为主，处罚为辅，最大的限度包容外地游客，彰显咱们青川文旅的温度。
0: 哦，所以这点还是蛮贴心的。但是这一点很多朋友说，那我以后我就怎么怎么样，那还是不行哈。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凡事靠自己自救啊。咱们还是得以哈，咱们作为司机朋友哈，遵守交通法规这个方面呢，是咱们每位驾驶员朋友都应该做到的。不管您是停车也好，开车也好，咱们在生活中，咱们到了夏天，您看这两天我们张警官你会发现哈，到了夏天就是咱们很多的驾驶员朋友就会出现一些情况，比如说疲劳驾驶，对吧？还有夏天这个不文明行为是开车那个穿拖板鞋，我们还是穿拖板鞋。很多师傅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这种穿拖板鞋其实也很危害很大的一个哈。
1: 对，你到时候出现紧急情况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处理。
0: 对啊，包括呢，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之前有朋友在说咱们司机啊戴墨镜这一块， 因为其实夏天很多朋友说啊，阳光很刺眼，然后呢，我就戴个墨镜啊，就让自己开车起来不是这个，就感觉没那么刺眼，就很好开车。其实墨镜的话，这块其实也得看它的那个，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度来着？就是那个什么，就是不能最好不要太黑的那个墨镜，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你会影响咱们的行驶视线的，
1: 对对，视线有一些影响，比如说。穿个黑色衣服你可能就没法及时，
0: 特别是有点比如说青川很多地方它有隧道，如果您戴个很深的那个墨镜的话，您往那个隧道里面一走，那个黑那个光线可能会更黑。所以我们提醒各位师傅哈，除了刷不能刷甩之外，我们开车的时候这个墨镜哈是可以戴，但是别戴那种很深的那种墨镜，这个也很重要。包括咱们夏季行车也需要咱们朋友注意的是来关注一下哈，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说可以看看景观吗？可以，今天是我们美女景观，今天是我们美女景观。中午吃什么？啥意思吗？还猛老板长开吗？中午吃什么可以看看景观？我们景观，对，我们景观可以看到，今天有两位景观哈，两位都是大美女，来到咱们直播间了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啊。哎，今天有朋友卡门景观里哈，好，来关注我们的老朋友肖祖国所猛老板打卡了，今天来完了，没关系，没关系，谢谢您来到咱们直播间，朋友们啊，今天已经来到上午9:51了，待会儿继续的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跟梦瑶来互动，跟咱们青春的两位警官来互动哈。有任何关于青春的问题，欢迎大家来分享。当然，我们下面还提醒大家，因为咱们确实暑期来临，咱们的旅游旺季也会来临了。我们目前对于要前往青春的朋友，咱们需要注意的哈，我们请张警官来说说，那目前青春有哪些道路施工的管制？啊，这个引领起了之后，哦，一施工，哦，只有远路，这个时候能不能请张警官来说一说？
1: 咱们当前呢，青川部分的路段是属于常态化的施工提质阶段，主要的呢就是管制路段，就是济武金昆高速金子山出口至黄沙物流产业园的路段，咱们实行的是。

0: 是半幅间断通行，还有 G543 线部分的灾害治理路段，同时城区的育才路等片区老旧管网改造的路段实行单边的通行。所有的路段咱们都设置有明显的警示标识、防护设施，同时安排有专人进行现场的疏导。过往的车辆呢，希望大家能够严格的按照限速标识行驶，服从现场的管制，指挥管制，切勿抢道占道通行。同时呢，我们也会实时的更新施工管制信息，及时的发布绕行提示，最大的限度能够降低施工对群众出行旅游通行的影响。
1: 刚刚我们的张警官特别说了，那我想问一下，往唐江河这边走的话是道路是没问题的吧？
0: 没有问题，是通常的，
1: 都是可以的，没问题哈。好，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看刚刚还陈律师这朋友说青川的景观真美丽还有中午吃什么说主播也美，行行里假了一句话不得猛了边不服气开玩笑了。还有这个三胖子说，我远在深圳看你的直播，终于听到熟悉的声音了，哎呀，广粤话必须操起哈！对于很多深圳的朋友哈，身在深圳还来看我们广播，你说孟老板好感动哈！谢谢大家啊，来关注我们1048。刚刚今天你看，我们通过节目也跟大家分享了关于青川的一些事儿。刚刚还有朋友在说，他说这个张警官，这个他说这个除了这个夏季这些之外，他说这个我身边一个朋友哈，整天到了夏天总喜欢喝一杯。上次遇到我一个朋友哈，喝完酒他非得开车，幸好被我劝下来了。其实对于这个酒驾的事儿，真的是咱们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对吧？
0: 对，确实。大家其实都知道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但是呢希望大家真的不要抱侥幸的心理。
1: 对，
0: 一旦喝了酒你开车你觉得自行，但是其实身体是不受控制的，危害是极大的。
1: 对，因为关于酒驾的危害，其实咱们的1048在我们梦瑶的节目中也跟大家说了很多关于我们夏季，因为这两天刚好是咱们看球赛，世界杯开始改业在开始进行当中，然后到了夏天咱们的这个小龙虾烧烤走起，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听大家，喝酒可以少喝点儿，但是您只要喝了一滴酒咱们都不能开车。这个呢是咱们今天张警官跟孟瑶特别给大家做提醒的哈。咱们也听大家，因为要做呀，每年我们其实做了很多，包括我们广院这边我们的1048，我们广院交警哈，各大我们警官都给大家说了很多次，但总是有些朋友还是心存侥幸。每次我真的看到这些师傅真的在喝了酒啊，真的相当无语，所以希望咱们所有朋友啊遵守交规，到了夏季咱们的文明驾驶依然的要做到关注我们交通。当然今天呢也通过我们的直播，我们全方位的哈跟我们的两位警官了解了咱们青川的优质的道路交通路网，全覆盖的交管管辖服务，还有包括咱们暖心的一些车驾管便民举措，而且更清晰通过咱们直播也看到咱们青川交警护航生态保护，助力文旅发展，还有包括咱们服务民生群众的责任和担当，从城乡通勤保畅到景区的文旅护航，再从咱们的窗口便民服务到乡村上门履职，每一项工作都贴合咱们群众的需求，贴合咱们青川发展特色。那最后时间我们的两位警官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就是感谢主持人以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那么咱们青川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的聚焦民生出行、生态保护、文旅发展、乡村振兴四大核心，持续的优化道路交通的秩序，升级便民服务举措，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全力的打通城市发展交通脉络，守护生态文旅平安底色，以更扎实的工作、更暖心的服务，护航平安青川，畅通青川，美丽青川建设，为咱们全县生态文旅高质量发展、群众的安居乐业保驾护航。那么也提醒所有的市民游客，山区道路谨慎驾驶，文明出行，平安畅游熊猫家园生态青川。
1: 感谢两位警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最后呢我们1048啊，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节目发出倡议，也希望咱们每一位驾驶员朋友自觉呢遵守交通法规，咱们做到开车不超速、不酒驾、不分心、不违停，咱们骑行电动头盔啊一定要戴好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咱们行人不乱穿马路、不低头走路，共同营造一个安全有序，还有包括咱们一个哈道路畅通的交通环境。也感谢今天两位警官啊做客咱们直播间，也感谢参与我们节目中的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以及在咱们公众号跟咱们一起互动的朋友啊。稍后呢将会是咱们下档节目继续来陪伴各位的，将会是咱们的健康时间。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小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5: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6: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5: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7: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8: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调频锁定到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正在直播的健康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今天呢，来到周五了，6月26号。哎呀，你看最近这个天气真的是多变。前两天呢一波降温，从今天开始，朋友们温度呢又有所上升了。未来三天，我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尤其是午后这个气温较高，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夏季呢天气多变，我们要注意哦，防范雷锋大暴雨天气，还有短时的强降水。有任何情况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广元天气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了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首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在上完厕所以后有没有习惯低头看过自己的尿液？相信呢可能我们直播间还有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有一部分的人群的答案是没有，但也有一天突然你发现，哎，怎么回事，今天马桶里的水呢是红色的，怎么办？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因为今天呢我们

0: 在节目当中，亚亚呢很高兴又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来了。今天呢很荣幸邀请我们是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肾病内科的杨晨杨医生来做客直播间。杨医生呢也是我们肾病内科的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肾脏疾病一线治疗工作，对我们的一些临床，还对我们的一些各种病理啊，血尿，像肾炎、肾衰竭等疾病都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所以今天朋友们，我们在直播间接下来一个小时要跟大家聊到的话题，也就是看得见的红色警报血尿的那些事儿。哎，到底什么才算是一个血尿？哪些血尿不用怕？哪些情况呢？我们必须要立马就医。那么背后呢，有隐藏什么一些病？发现之后呢，怎么挂科？怎么检查？今天我们的杨医生做客直播间，就会和大家一次性来讲清楚。同时，我们的节目也会在抖音同步直播。杨医生现在就看到我们有很多一些新朋友已经进来了。进来之后呢，还没有点关注的，麻烦大家左上角可以点一个小关小注，已经关注了朋友哦，一定不要划走啊，我们可以在直播间多停留一会儿。因为稍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杨医生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血尿的那些事儿，包括肾病内科的一些管辖范围的一些疾病，都可以一起来提问，一起来留言。在我们1048健康时间，我们还会不定期邀请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来做客，为大家带来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科普。那这样，今天我们话不多说，节目一开始呢，先请到我们的杨医生来跟我们各位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1048健康时间。血尿这个话题呢，我在门诊几乎每天都可以碰到啊，有的人呢看到尿红的话就慌慌张张的跑过来，结果呢一查是吃了什么红心果啊，或者是其他的有色的水果引起的一个血尿。有的人体检报告上虽然说尿潜血是阳性的，但是自己也不当一回事，一拖再拖。那么今天这一个小时，我就会把这个血尿的这些事情跟大家详详细细的讲一下，让各位观众朋友在听完之后呢，心里更有底，知道怎么去应对这个事情。
0: 也就是呢，我们听完之后呢，你就知道，哎，什么要引起重视，什么呢，我们就无需担心了。杨医生呢，我们今天先开门见山，因为很多朋友他们对于这个尿发红就认为，哎呀，这个我是不是血尿呀？这个呢，我就很紧张，怎么办？我得了什么一些不治之症吗？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
1: 首先要提出一个明确的观点，就是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那么这是关于血尿的最大的误区，尿发红它不一定就是我们的病理性血尿。我们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上个月在一位那个家住东坝的一个女士，前一天晚上呢在家里面吃了一大盘的一个红心果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发现自己家的小便是红色的，那么她就以为自己的肾脏出了什么大问题，然后急匆匆的跑来挂个号，然后尿里面检查的时候发现没有什么红细胞，那么询问那个饮食过后才发现这个根源来源于这个饮食它的色素的一个误导。那么停食这个药物那个饮食过后，过几天他又恢复了。
0: 也就是呢，这位女士她是因为她吃了红心果，然后呢到医院里面，她可能自己就紧张害怕嘛，万一有其他的问题，结果呢检查之后呢做了一个尿常规，发现根本就没有她所谓的什么血液尿，而是呢这个火龙果而引起的。停了两天之后呢，她慢慢就恢复了。这个就是典型我们在医学上是不是叫的假性的血尿，是这样的吗？
1: 对，是假性的血尿。
0: 你们在医学上血尿一般分为哪些呢？
1: 我们在医学上血尿的话分两种，一个是假性血尿和真性血尿。
0: 那这样杨医生，我们可能直播间的各位朋友还有呢我们的一些听友们，大家对于真性和假性可能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不好区分，我们呢请你专业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先从这个假性的来说一下吧。
1: 好吧，那我先说一下假性血尿。那么假性血尿就是我们的尿液变红了，但是里面呢它根本没有什么红细胞啊。原因呢它有几种。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吃的东西，比如说红心果啊、甜菜呀、桑葚啊、还有黑莓啊，这些食物它里面有天然的一个色素，会导致我们的尿液呢变成红色。我们门诊呢经常会有患者拿着那个尿常规报告过来说自己尿血了，
0: 就被吓到了。
1: 然后的话在看他报告上的红细胞它居然是正常的，没有什么红细胞出来，那说明呢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食物的一个污染。
0: 我记得我身边之前都有一位朋友，因为有一道那个应季菜，我不知道各位朋友喜不喜欢吃，在我们四川这边广元话喊的叫寒菜，那个菜呢也是红色的，对不对？吃了之后呢，它其实呢和火龙果和咱们的这个黑莓，还有刚刚的杨医生提到的像这个桑葚这些啊，都是差不多的。这种的话，朋友们

0: 只是染色了，不是真正的出血。你放心回家，多喝几杯水，然后代谢把它排出来就 OK 了。那第二种是什么呢？
1: 第二种的话就是我们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的抗结核药物，类固醇，还有我们的那个导泻的药物芬太啊，还部分的补铁的药物，它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尿液变红，然后停用几天它也能够恢复到正常的。
0: 哦，
1: 第三种就是一个干扰，那么主要是我们的女性，比如说月经期，她的那个血混入到我们的尿液，或者是有痔疮的朋友，她的那个痔疮出血的时候，那么这个血它也可能混入到我们的尿液，会让我们的这个患者的话以为它就是血尿，所以啊，这种女性做那个尿常规的话，一定要在避开经期过后，然后再去做，
0: 不然的话，她可能拿到那个结果和报告就不一定那么准确了。这个呢是朋友们，我们杨医生呢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种关于呢假性的血尿，里面呢就其中有饮食，有我们的药物，还包括呢女性朋友在经期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干扰，这些我们都需要注意啊。那我们再说一下真性血尿是什么一些原因呢？
1: 对，再说一下真性血尿啊，这个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啊。医学定义呢，它是新鲜的清洁尿离心过后显微镜下，每高倍视野的话，红细胞的话是要大于三个，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真性血尿。真性血尿的话，它又分两种，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的肉眼血尿，那么就是呢，就像我们在菜市场买的那个新鲜的猪肉回来洗的那个水呢一样的颜色，那个就叫做肉眼血尿。那么它的是一个呈什么浓茶色啊，或者是甚至是啊有的人呈鲜红色。那么说明呢，每升尿液中的那个血液的话，至少是一毫升以上，这个呢肉眼是可以看到了。这个是容易引起重视的啊。还有一种呢，就是不容易引起重视的，就是我们的镜下血尿，也说尿的颜色在我们那个普通人来看的话，它是正常的，颜色是正常的，肉眼是看不出来有红色的，对这种改变。
0: 相当于这种呢，它是比较隐秘的。
1: 对，这种比较隐秘的。
0: 那这种危险吗？
1: 这种的话就是其实潜在的沉默的杀手是最危险的，对吧？这种的话更容易被忽视，隐患比较大。
0: 也就是呢，可能患者有的时候他不会觉得很痛很难受，然后就容易被大家忽视了，但是在背后的话他藏的一些问题就比较大了。这种呢叫刚刚我们杨医生提到了镜下的血尿。听完杨医生呢，结合到我们刚刚呢分享的真性和假性的，还有呢刚刚我们有位朋友的一个真实的案例讲解，相信呢不管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还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一些家人朋友们，我们其实呢都能够啊很快的辨别到自己呢到底属于哪种情况。所以有关呢我们这个尿潜血阳性不等于血尿，这个大家一定还是要把记住了。那杨医生，我想问一下，关于呢这个尿潜血和血尿到底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能给我们讲解一下吗？
1: 好，当然这个问题非常好哈。尿潜血阳性呢，它不一定就是一个血尿。那么我们的尿潜血是指呢检测到的是我们的血红蛋白，而不是红细胞本身。那么除了血尿引起这个潜血阳性之外的话，血管内的溶血肌肉的一个损伤产生的血红蛋白过滤到我们的尿液里面，也会让试纸变色。那么甚至啊尿液中啊混入那个清洁剂啊残留物啊，或者是大量的细菌啊都可能让我们的潜血出现一个阳性。那么这个阳性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假阳性。所以大家记住一句话，尿常规里面的红细胞个数的增加才算是真正的血尿，仅仅一个尿潜血阳性的话红细胞是正常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血尿。千万不要因为尿血的阳性，潜血的阳性就吓破到自己了，然后但是也不要因为有这个阳性，然后的话今天因为听到我们的这个课就把这个
0: 就不当回事了。
1: 对，这个假阳性的话不当一回事。
0: 是的，我们还是要重视起来，有问题你拿不准的，你不好辨别的，没关系，交给我们的专业医生，然后呢亲自呢前往我们医院里面，对吧，挂个科然后挂个号，然后找到我们的医生帮你辨别一下，我觉得这个是最稳妥的方法。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朋友们也很高兴邀请到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咱们肾病内科的杨晨副主任医师来做客直播间，一个小时呢满满的干货，我们会结合像我们日常门诊接诊到一些广元的真实病例分享，还有呢大家可能在生活里面比较容易踩坑的一些误区，或者呢我们也会用我们的大白话拆解关于血尿全知识点的一些科普，教我们各位朋友如何来辨别真性血尿，辨别呢出血的位置，哪些呢该做我们什么样的检查，日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又应该如何来科 学预防。所以线上直播间的朋友，还有我们电波平台的朋友，在这也欢迎大家持续来关注，有任何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互动，一起来留言。那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马上我们也会进入到定点广告，这样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朋友们，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1: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取钱。
2: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3: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4: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5: 把旁边有个群众成功的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6: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7: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起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8: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9: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0: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Hello， 朋友们，我们电电广告中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直播间。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是我们健康时间的直播。如果你们错过了直播，没关系，在晚上的7点到8点，我们同样也有重播时间等着大家。所以一起来关注关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很高兴为你们邀请到嘉宾，来自咱们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肾病内科的杨晨副主任医师做客，整整的一个小时。我们刚刚也说了，会结合到我们血尿的那些事儿，还有呢，就是我们肾。脏这个疾病方面的一些问题啊，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一些疑问呢，欢迎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区一起来留言，一起来提问。那刚刚我们杨医生呢是跟大家一起关注介绍第一个板块，到底什么才算是血尿，让我们各位朋友分清楚了真性的血尿和假性血尿。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想问一下杨医生，就血尿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痛和不痛有没有什么一些差别？如果你确认已经是真性血尿，它这个地方呢，身体在某些部位会不会有什么一些出血的现象呢？来跟我们各位朋友举例一下。
1: 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吧。人体的那个泌尿系统的话，它是从肾脏到输尿管、膀胱，我们的尿道，它就像一条从上游到下游的河流。那么血尿在这个条河流里面出现了什么红色的泥沙，我们要顺着什么河流来找一个源头。在临床上的话，我们通常通过尿三杯试验来初步判断我们的

0: 出血的一个部位。那么如果说排尿开始就出现一个血尿的话，我们叫初始血尿。那么问题呢，它多半在尿道。
1: 哦。
0: 如果说那个排尿快结束的时候才出现的血尿的话，我们叫中末血尿。那么问题呢，多在膀胱三角区、膀胱颈部或者是后尿道这个位置。那么如果说排尿的全过程都有血尿的话，那么叫做全程血尿。那么出血的部位呢，它一般呢就在我们的膀胱啊、输尿管或者是肾脏。那么更关键的是呢，血尿痛还是不痛？这才是我们这个病因的一个天差地别。
1: 对，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关心说这个痛和不痛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个我们请杨医生来专业给我们讲解一下。
0: 嗯，好，我分开的讲一下这个哈。首先我们讲一个痛性血尿，那么就是排尿时的一个刺痛啊、灼热，还有的满尿频尿急啊，这些不舒服。那么这种情况呢，最常见的是我们的尿路感染，比如说我们的膀胱炎呐、尿道炎，尤其是我们这个青年女性比较常见。因为什么？女性的尿道短比较直，那么细菌呢更容易逆行感染。还有一种呢痛呢，就是我们的肾绞痛。那么这个的话，在我们广西地区的话，可能有很多朋友就感受过这种啊、哦、突发像刀子一样的腰痛，痛的人直冒冷汗，有些人还伴有什么恶心的呕吐，什么伴有血尿，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泌尿系统的结石在作用。那么这个是结石，它划伤了我们的什么输尿管的一个黏膜。嗯、
1: 这个呢、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朋友会突发了一些病因，就突然的话，像刚刚我们杨医生举例的，他像刀割一样，你整个腰痛，然后呢冒冷汗，浑身不舒服又没力气。这个呢，我们统一啊称为叫痛性的血尿。那无痛性又是怎样的呢？
0: 那无痛性的血尿的话，这个呢要特别的警惕啊、如果说患者是尿是红色的，但一点都不痛，那我们要优先排除是不是有肿瘤，比如说泌尿系统的肿瘤，尤其是我们的肾癌呀、膀胱癌呀，早期典型的表现就是无痛性的一个肉眼血尿，而且这种血尿呢，它会断断续续的，今天有，明天就没有了，可能这种啊更不容易让我们引起重视，导致了什么一种治愈的错觉。我在门诊上曾经碰到过一位60多岁的大爷。
1: 对对对，我想问一下杨医生，就是在你的临床的一个接诊的病例里面，有没有什么一些分享？那个60多岁的大爷他是什么情况呢？
0: 就是我像刚才就想分享这个病人啊、他半年前就六十多岁的大爷，他半年前就发现了尿里面带血，但是呢不痛，他就没有当回事啊、过了两三个月，血尿又来了。还是没有痛，他又没有来，等到那个出血比较多，然后生成了血凝块，堵塞了我们的尿道，尿排不出来了，痛得难受，才来到医院，一查膀胱癌中晚期了。这个时候的话，治疗也比较困难了，每次讲到这个病例呢，我都比较痛心，我觉得哈，这个很遗憾，
1: 就是因为他这个病情耽误了。如果能够早一点来，可能早一点干预和治疗，也不会导致可能后面出现这个膀胱癌的中晚期的一个后果了。
0: 对，
1: 在这儿的话，杨医生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强调和叮嘱我们朋友的？
0: 他说就是有痛的血尿的话，我们患者会主动来，无痛的血尿才是这个嘛最危险的沉默的一个杀手。
1: 各位朋友记到了吗？是的，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咱们呢肾病内科的杨医生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主要是通过血尿的那些事儿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呢血尿呢很多朋友有的时候呢可能没有引起重视啊，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了有一些它是有无痛感的，大家呢可能就掉以轻心了，所以我们呢一定遇到这样的问题先不要过度恐慌，然后呢这个是身体发出了一些预警的信号，有问题我们就去往医院找到我们的专业医生。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分享血尿背后的一些病因问题，比如说那些血尿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一些可怕疾病，或者呢到底这些血尿背后有哪些故事，我们请杨医生来系统的跟大家讲解一下。
0: 好，我按照临床的一个常见的程度，我给大家分了七大类。第一类的话是我们的尿路感染，刚才说了尿路感染它主要是引起什么排尿刺痛啊、尿频尿急，那么女性比较多见。那么这种血尿呢，它经过抗感染的积极治疗过后呢，愈后是非常好的。然后第二类的话就是我们的肾脏疾病，那么比如说我们的 IgA 肾病，其实 IgA 肾病的话在我们人群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慢性肾炎、多囊肾等等。那么这类呢它多为什么镜下血尿，很多人体检的时候才可能发现有血尿。去年一个高中的一个学生，他在体检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尿隐血的一个阳性，平时呢经常有什么乏力啊、脸皮的一个浮肿啊，进一步检查确认了我们是 IgA 肾病。那么肾病的一个血尿的典型特征就是红细胞畸形率它是比较高的，常搭配我们的蛋白尿、高血压，还有我们的身体的一个浮肿，需要长。

0: 期的规范的一个肾脏治疗，还有就是我们的遗传性多囊肾。这个呢可能家族性的家族的整个家族里面的人他可能都会有什么，
1: 他就是相当于你整个家族的话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遗传的病因，就一代传一代。
0: 对，
1: 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们这种情况的话就需要什么定期的监测我们的肾功能的变化，给予应对的一个措施。
1: 对对对，大家就要重视起来哈，定期要做好一些监测了。那有关那个泌尿系统的一些结石问题呢？
0: 第三类的话就是泌尿性结石的一个问题。那么在广元地区的话，我们的结石比较高发的这个一个地区，它主要是跟我们当地的这个水质是有关系的。
1: 前段时间我身边都有一位朋友，他就是在那个早上开车送孩子上学的过程里面，他说突然性就感觉自己呢腰痛，还有那块就不舒服。他原以为是不是没有吃早饭引起的，结果到医院检查之后呢，就说的他是结石。
0: 对，可能跟我那个地区啊水质还是有关系的。
1: 对，这个病变还是比较突发的。
0: 还有就是对，他平时啊喜欢吃辛辣刺激食物啊，还有就是喝水比较少的这种上班族更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1: 没错，那有没有什么一些病例分享呢？
0: 就是这个也碰到过一个举一个典型的，就是一个碰到一位45岁的货车司机。那么这种货车司机呢，长期他跑长途需要憋尿，喝水也比较少，对吧？突然发现了一个腰的一个剧烈疼痛，然后就伴随着全程的一个日夜血尿，查彩车就发现了尿路结石。这个就是考虑我们的结石了，画上我们的尿那个输尿管，然后引起的黏膜引起了一个出血。那么结石的特点的那个结石的血尿，它的特点的话伴有剧烈的一个腰部疼痛，排尿的一个中断，及时啊排石啊，治疗是可以缓解的这个病啊。
1: 没错，我们看到抖音直播间也有朋友在问我们，他说杨医生，今天呢在收听你的节目，我想问一下，关于呢这个血尿的话，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比较多？这个就是我们正在分享的几大类，对不对？
0: 对，
1: 你就好好听一下，然后呢大家看看，如果有情况的，或者你觉得自己好像身体也在发出这样信号的，我们就赶紧去往医院检查。如果没有，那朋友们，我们早一点预防哈，了解了解也是没关系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泌尿系统的肿瘤的这个呢，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比较重点的吧。
0: 对，这个也是重点的，就是沉默的杀手嘛，这个就是。我刚才重点讲一下这个无痛性这个热源血尿，要优先排除我们这个肿瘤，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的肾癌啊、膀胱癌啊、输尿管癌啊，都是可能表现为血尿。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种危险的一个情况哦。那特别是小便全程的一个带血，但是腰部没有疼痛血尿可能间断性的出现，就是几天有几天有没有这种情况，就误以为血尿好了就没有去治疗。那么接诊过呢，一位60岁的大爷，他就是这种情况，间断了血尿2个月，不痛不痒，没放在心上，等到去检查后面才发现已经耽误了这个治疗的最佳时机。
1: 对，最佳的黄金时机都被你错过了。
0: 对，
1: 所以像我们的无痛血尿再次叮嘱啊，千万千万不能拖。有些男性朋友不是患有的那个前列腺增生的这种问题，尤其是老年，他们是到了一定年龄，我觉得这个病因是最容易发现的。
0: 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就要讲的第五类，就是前列腺增生。那么老年男性呢是最常见的，除了血尿还有这种排尿非利夜尿增多，就平时说了嘛，尿不远，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排尿费力这个问题。那么增生导致了一个膀胱内压的一个升高，那么黏膜血管的一个破裂，它也会引起一个出血的。
1: 这个也是一大原因。那像药物的话呢，因为刚刚我记得在这个节目一开始你就提到，除了饮食方面，有些药物可能也会引起。
0: 对，这个药物的话，这个地方我们说的就是药物引起的一个增性血尿那么比如说我们用服用抗凝剂的这个人群，比如说服用阿司匹林华法林的人他凝血功能的一个下降，容易出现一个血尿。那么比如说还有我们的某些化疗药物，那么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我们用的那个环磷酰胺，它就可能会引起一个血尿。还有有一些什么抗菌药物，就是说我们所说的那么抗生素它也有可能会损伤我们的尿道然后去引起一个出血。
1: 这个是我们第六大类的药物引起。那第七大类是什么呢？
0: 七大类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功能性的，也就是这个的话就是一个生理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比如说我们的剧烈运动过后的一个血尿，长期不怎么运动的病人突然的一个跑了一个马拉松，
1: 就过度的强烈运动。
0: 对，可能导致我们的横纹肌溶解释放大量的一个肌红蛋白，损伤我们的肾脏，导致我们的一个血尿。那么这个时候的血尿可能会呈现什么酱油色什么的所以说呢，运动要循序渐进，慢慢的来
1: 没错，你看今天我们杨医生

跟大家呢分享的真的是很详细啊，我们七大类，大家呢也可以来梳理总结一下。第一类呢就是我们的尿路感染，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肾脏疾病，第三大类呢就是泌尿系统结石，还包括第四大类的泌尿系统的肿瘤，以及这个第五大类的前列腺增生和药物引起，和第七大类功能性的血尿啊，这些呢都是它的一个诱因的。那发现血尿怎么办？别着急，马上音乐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朋友们，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大家还有哪些问题呢，也欢迎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留言。因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很高兴为你们邀请到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咱们肾病内科的杨医生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血尿的那些事儿。杨医生呢有很丰富的一些临床经验，所以大家有问题啊尽管提，我们当面会回答的。我们稍后再见。

0: 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5: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6: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5: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7: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8: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9: 关注健康时间，为你续航生命能量。朋友们，八点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很高兴为各位朋友邀请到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肾病内科我们的杨晨副主任医师来做客直播间。所以朋友们，你们有关刚刚呢，杨医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主要是聊到这个血尿的那些事儿，或者呢有关于我们肾病内科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留言。像我们提到啊，这个血尿的话，可能它引起的一些病因比较多，我们刚刚就梳理了六大类，像药物、前列腺增生，还包括我们的一些肾脏疾病、尿路感染等等啊，这些都是有关的。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分享，如果朋友们你们已经发现血尿了，那应该又怎么办呢？因为刚刚我听完杨医生的病因分类以后，我觉得心里面多多少少可能对这个病变有了一些了解。那原来呢，血尿背后牵扯了那么那么多的一些脏器的问题，像有一些好的，有一些不好的，这些呢可能都是它背后血尿反而隐藏的一些重大隐患，也是咱们今天的科普健康的核心重点。所以如果你真的发现自己或家人有血尿的，正确的一个步骤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去往医院以后，哎，很盲目，我到底应该挂什么科？那这样杨医生来给我们就梳理一个比较清晰的流程图，让各位朋友更加直观的了解。
10: 好的，那么首先我们去医院哈，第一步的话，我建议大家先确认一下是不是真性血尿，去医院挂个号，然后做个尿常规。如果说尿常规显示红细胞超标了，那么就是。

0: 情绪呢，如果说尿潜血阳性但是红细胞正常，那就不考虑这个血尿，而不用过度就一个紧张。那么第二步呢，我们就是初步的一个定位，医生会结合我们的尿红细胞形态学来判断。那么尿基性红细胞的比例化一般是要大于70%才考虑一个肾脏来源的。那么正常的正常形态的红细胞的话，我们是考虑肾盂啊、输尿管啊、膀胱、尿道的一个来源的一个血尿。那么第三步呢，就是我们要做影像学检查。那么最基础的一个影像学就是我们的一个泌尿系彩超啊，可以看到有没有结石、肿瘤啊、囊肿等等啊。如果说 B 超看不清呢，医生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建议做 CT 啊，或者是核磁共振。那么第四一步呢，就是专科的一个深入检查。如果怀疑膀胱内的一个病变啊，这里举个例子，就是医生呢可能会建议做膀胱镜检查，可以直接的看到膀胱内部的问题，然后的话发现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去活检。如果怀疑呢肾小球的病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做肾脏穿刺来去活检，来明确病的类型，来进一步的一个治疗。
1: 这个呢是有关于我们大家呢得了病以后去往医院的一个流程图，就最好建议大家，不管你有没有啊发现自己是真性还是假性了，你拿不准的情况有血尿出现，那不管什么症状我们都要及时就医，千万千万不要拖。医生呢通常呢会通过刚刚我们杨医生分享的几个步骤啊来做这个检查，来确明原因。那关于挂哪个科呢？
0: 那么要根据尿潜血或者血尿，那么一般那么肾内科啊或者血尿科都可以看的，对吧？
1: 都是可以的。
0: 如果说出现内科疾病的话，那么我们就挂肾内科。如果出现外科疾病，比如结石啊、肿瘤啊、前列腺增生，那么可能就会首先挂我们的泌外科。当然最稳妥的方法，再比如说患者不太清楚的时候，那么先去内科做一个常规的一个初步筛查，然后让医生判断方向，然后再分也是可以的。
1: 好的，感谢我们杨医生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真的很详细。我们也希望各位朋友大家呢就是在生活当中，那么对于我们的一些各方面的疾病，尤其是转告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遇到任何问题我们要找到专业的医生来帮你判断和确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有关我们这个居家的一些避坑指南。就杨医生在这个就医之前或者就医的一个过程里面，有没有一些患者他们常常容易犯的一些错误，给大家提个醒呢？
0: 对，有这么三件事情呢特别引起大家的重视啊。第一，就是不要盲目的去吃消炎药或者是凉茶降火。很多人一看到血尿就觉得是上火了，这个是中国人几千年骨子里面的一个什么刻在骨子里面的一个基因，就是就老祖宗传下的嘛中医的理论啊。就去那个药店买点什么消炎药。
1: 对，随意呢自己就买一些消炎药呀，熬一些凉茶，然后在家里面，其实这个动作是很危险的嘛。
0: 就是。那么抗生素呢也是不是万能药啊。如果是以肾炎导致的血尿，用抗生素不仅没有用，还可能会什么加重我们肾脏的一个损伤。病根没有找到之前呢，不要擅自的用药。
1: 我给大家举个例哈，前段时间呢，亚亚就犯了一个错误。我什么错误呢？我就原以为自己呢就是感冒了，就把家里面可能呢其他症状一些药物在那吃，结果吃了之后呢，就觉得不起效。到了医院检查以后，医生才告诉我，他说你这个得的就是热伤风，就我们最近还得了个空跳病。对，他这个叫风热感冒。所以我们的感冒药其实它也分为很多类的，对吧？有风寒风热的，对，还有我们的一些西医开的。大家呢在吃的时候一定要对症下药，不要去盲目的自己呢买什么消炎药呀，认为抗生素啊这些就是万能药，这些呢都是不可取的。第二个是什么呢？
0: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血尿消失就不去检查啊，这个也是最可惜的，对不对？很多肿瘤的患者他引起的一个血尿就是阵发性的，就像我们前面讲过几天有，可能几天又没有了那么这样子呢很容易把这个事情一拖再拖，
1: 尤其是可能有一些老年人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他就不当回事儿了。就一旦我们发现之后立马就要就医，因为你一拖的话，今天你拖几个礼拜，可能再拖就是几个月甚至半年。当你错过了黄金期，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那朋友你到达医院之后呢就已经晚了。
0: 对，
1: 那血尿消失不代表病因消失，要是该查的咱们一定还要查。
0: 对，
1: 那还有这个什么呢？
0: 第三一点就是呢大量的一个喝水硬扛，对吧？多喝水对预防呢结石是有帮助的，但是呢血尿是由于什么肿瘤或者是肾炎引起的，那么喝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喝再多的水也冲不走肿瘤，对不对？不要因为多喝水就拖延了去医院的就诊的最佳的一个时机。
1: 是的，喝水的话只能说它可以预防，但是当你真正已经患有病了，你可能喝水的话这个效果也就不是很好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感谢我们的杨医生做客。

0: 到我们的直播间，通过呢我们短短的一个小时，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一些干货和内容。在这呢，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起来留言。咱们杨医生呢也是肾病内科的副主任医师，长期呢从事肾脏疾病的一些临床诊疗工作，对血尿还有肾炎、肾衰竭等等啊各项疾病都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所以你们呢，关于比如说得了这个血尿以后，我们该挂什么科，要做什么样的一些检查，平时呢在生活当中又应该如何来预防等等，今天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清楚。那这样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呢也会插播一下咱们的这个健康时间的新闻动态资讯，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在我们小小一段的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4: 准考证千万别丢，全家人可用。亲爱的考生及家长，2026年的高考和中考都已顺利结束，多年寒窗苦读，终于在这个夏天交上了答卷。考试结束，放松身心，规划未来固然重要，但有一件关乎健康的大事，也请各位考生和家长务必放在心上，那就是给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做一次全面检查。为此，广元市中医医院体检中心推出毕业季关怀健康体检特惠活动，凭高考或中考准考证即可享受多重专属福利。福利一，考生及家长同享体检优惠，凭2026年高考或中考准考证，考生本人及家长到院进行健康体检，所有体检有优惠。辛苦的不只是考生，还有默默陪伴操劳付出的父母，这一次带上爸爸妈妈一起做个全面检查，用一份健康报告开启安心的大学生活。福利二，凡体检者免费赠送驾照体检，凡在活动期间到院体检的人员含考生及家长，免费赠送驾照体检一次，家长可用中考准考证免费驾照体检。高考结束的同学，这个暑假正好可以考驾照，驾照体检不用再单独跑一趟，不用再额外花钱，体检完顺便搞定，省时省力又省钱。福利三，考生专属赠送端午香囊一枚，凡凭高考或中考准考证到院体检的考生，额外赠送端午香囊一枚，芳香辟秽，平安纳福。愿这枚小小香囊陪伴你开启人生下一段美好的旅程。即日起到2026年8月30日，时间充裕，但暑期档期紧张，建议尽早预约。参与方式：携带2026年高考或中考准考证原件或清晰照片、复印件及本人身份证，家长陪同考生到院，凭同一准考证同样享受优惠。到院后由前台工作人员核验并办理。纵情端午乐享安康，这场长者游园会有粽香，有欢笑，还有生日蛋糕，岁岁闹端阳，祈愿那吉祥端午将至，艾叶飘香，我们用一场别的游园会陪长者们提前过节，有传统民俗，有趣味游戏，还有一场暖心的集体声，日会一起回顾这些温馨瞬间。长者们坐在轮椅上，双手拄拐，双脚轻蹬，模拟划龙舟，虽然不在水上，但同舟共济的镜头一点也不少。艾草、菖蒲、薄荷、陈皮，一个个小布袋里藏着端午的味道，长者们闭眼闻香，猜名字，讲作用，答对了还能领到养生茶包哦。游园会结束后，蛋糕推出来了，本月过生日的10位长者戴上生日帽，大家一起唱生日歌，切蛋糕，吃水果，端午的粽香配上生日的奶香，甜在嘴里，暖在心里，

0: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1: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2: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3: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好了，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以及我们电波平台的听友们，欢迎大家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每天上午呢10点到11点呢是我们的直播，重播时间会在晚上的7点到8点。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很高兴又邀请到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肾病内科的杨晨医生来做客直播间。我们杨医生呢刚刚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有关于我们血尿的那些事儿，真的也带领各位朋友来全方位的了解，当然也对这个病变呢做了一些科普。那今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时间，朋友们你们还有哪些呢想要提问的啊，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今天在最后时间呢还想和杨医生来探讨一下关于这个病变我们应该如何来预防，因为刚刚我们是说到这个血尿是如何引起的，引起之后呢有没有什么一些叮嘱的，包括我们居家的一些避坑指南。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你清楚完整的了解了这个就医的一些检查过程，我们划重点。很多的一些朋友在处理血尿的时候就有一些致命的错误，硬扛吃消炎药，或者呢血尿消失就停药复查，像这些行为它可能都会慢慢的掩盖到我们真实的一个病情。那杨医生想问一下，出现血尿以后我们绝对不能做的哪几件事情呢，来跟大家就是预防和这个叮嘱一下。
1: 那出现血尿

0: 没有，三件事是绝对不能做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呢不能够自行的乱吃消炎药，盲目的喝什么凉茶来降火。很多炎症啊、结石啊、肿瘤啊引发的血尿，靠凉茶、抗生素啊，只能够短暂的掩盖病情，对吧？病根呢是没有消除的，会延误的一个诊治。那本地有个案例啊，一位阿姨反复的一个镜下血尿，长期口服消炎过后，就半年过后复查，我们的肾功能后面的肌酐都已经升高了，我们肾功能都受到一个损伤了，就很可惜，对吧？这种。
1: 这是第一个不能做的一件事儿。那第二件事儿呢？
0: 第二件事就是我们的血尿暂时的消失或者是停止呢，就跑去停止检查了。这个尤其是什么泌尿系肿瘤啊，血尿会间歇性的一个消失，不代表呢病灶痊愈，很多人呢就会因为这个就错失了早期诊治的一个机会。
1: 最佳的时间就像刚刚我们说的黄金时间，你们就错过了。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
0: 第三件事情的话就是喝水硬扛。那么缺水会加重我们尿路黏膜的一个损伤，肾脏代谢负担，那么加重出血的一个症状。
1: 像这种情况的话，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就是朋友们在家里面能够预防的？比如说刚刚我们就说到少喝水，不要硬扛。那像这个喝水的话，每天最好喝多少毫升比较好呢？有利于比如说我们稀释尿液啊，还有呢就是有利于呢减少一些有害物。
0: 对，关于那个居家养护好好和预防的一个方案呢，第一点就是那个足量的一个饮水。那么每天我们饮水的话应该在1500到2000毫升左右，有利于我们的尿液的一个稀释，冲刷尿道，减少有害物质在泌尿系统的一个停留时间。但记住啊，多喝水是预防结石，不是治疗血尿。已经发现了血尿呢，就应该去找医生看一下。第二点就是呢，防止感染，注意个人卫生，尤其是会阴部的一个清洁，有尿液及时排尿，不要长时间的一个憋尿。憋尿会让尿液在膀胱里停留过久，那么细菌呢容易繁殖，反复的一个感染可能损伤我们的肾功能。那么第三一点就是一个科学的饮食，少吃辛辣刺激性食物。这类食物呢可能刺激我们的一个泌尿系统，多吃新鲜的一个水果蔬菜，然后增加我们的维生素的一个摄入，控制盐分，减少肾脏的一个负担。
1: 就饮食方面注意清淡一点。
0: 对啊，第四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定期的一个体检，每年做一次尿常规，费用也不高的，这个是无创不痛却能够早期的一个发现很多肾脏或者泌尿系统的一个疾病。尤其是高血压、糖尿病的人这类人群肾脏是高危的一个靶器官，更需要定期的一个查尿常规和肾功能。
1: 是的，这些呢就是我们的一些日常的预防和呵护了。好的，那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已经来到10:51了，我们在今天呢最后几分钟时间呢，亚亚呢还想啊和我们的杨医生以及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我们抖音还有我们这个电波平台的朋友来探讨一下，因为刚刚看到还有一些朋友发来的热点问题，我们都是留在最后啊来问一下，挑了几个呢比较热度高、关注度高的。想问一下，有这个朋友就说到，我体检查出来是这个尿潜血的2+，平时好像没有任何感觉，像这种情况杨医生我需要治疗吗？
0: 这个问题是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那么首先呢，尿潜血阳性不等于血尿，我们要结合尿常规里面的红细胞激素来判断，如果那个红细胞激素正常的，那就不是血尿，不需要治疗。如果红细胞超标了，没有任何症状呢，那就属于镜下血尿，虽然说无症状呢，但背后的病因可能并不那么并不无害。那么这个时候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需要到肾内科或者是泌尿外科做进一步的检查，明确病因再决定治疗的那个方案。
1: 对对对，你先要找到病因，我们才能够给到你最佳的一个方案了。还有呢，我看到有一位家长在留言说，他杨医生你好，今天呢很高兴收听到你的节目，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他说我们家的孩子学校体检的时候说这个尿里面有血，我就想问问他这个情况到底要紧吗？
0: 像我们这种儿童啊、青少年出现血尿，它的原因和成人呢可能就有点差别，对吧？可能的原因呢是包括我们的一个链球菌感染呢导致的一个急性肾小球肾炎、IgA 肾病也有可能，对吧？还有薄基林膜肾病，这个是我们的遗传性的一个相关疾病。那么如果是瘦高型的男孩的话，我们还要警惕有没有腹胎夹综合征。那么发现孩子的尿检异常，一定要带孩子到我们的专科去检查一下。
1: 刚刚你提到就是那个腹胎夹综合征，它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变表现呢？
0: 葡萄夹综合症呢，它是因为我们的一个人发育太瘦了，然后的话我们的那个肾静脉在那个核肾

0: 动脉之间经过的时候它成了一个夹角，然后我们的一个深静脉受压过后引起的一个回流不好，那么血、红细胞从我们的尿里面排出来了、这种情况。
1: 哦，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关于那个药物，说那个药物就想到了那个阿司匹林，有位朋友提来的，他说引起了血尿，那停药以后这个能自行把它恢复吗？
0: 对，有一部分人的话吃这个抗凝药物过后，比如说我们的阿司匹林，它会影响我们的血小板的一个聚集，让凝血功能下降，如果长期服用的话会出现一个少量的血尿，对吧？那停药后呢，一般的可以自行恢复的，这个不需要
1: 太紧张了。
0: 好
1: 的，那各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你看今天一个小时真的过得太快了。那杨医生呢也从这个真假血尿的区分，还包括我们穴位引起的一些原因，包括呢我们正确的一些检查的流程，居家的禁忌，以及呢日常的预防，包括刚刚我们的一些热点问题啊，都跟大家来讲的明明白白的。那最后我们把今天的核心要点也跟各位朋友来梳理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我们真假血尿，就尿发红的时候它不一定就是血尿，包括我们杨医生提到的像红心果药物，咱们女性朋友在经期的时候可能都会导致这个尿液发红。第二就是关于痛和不痛，有痛血尿多半可能是感染了结石或者尿路感染呀，这些相对来说治疗是比较明确的。那没有痛症的血尿，我们就要盘查看看有没有肿瘤呀，不管你有这个血尿还是没有痛感的血尿，最好我们先来到医院，先让医生帮你辨别一下。当然呢就是关于这个检查的流程，我们刚刚呢杨医生也介绍了，倾向于我们进去之后呢你们就可以挂这个肾内科，然后呢你倾向外科的朋友呢就可以挂这个泌尿外科啊，根据你的病变来挂。如果不懂的朋友，我们现在不是各大医院都有那个导医台吗，对吧？咱们呢可以去那个地方咨询一下。那绝对不能做的就是不要盲目吃降火药，不要盲目呢吃消炎药，也不要因为血尿消失以后就不去医院，更不能够靠这个多喝水来硬扛了。关于这个总结的话，这样杨医生在最后的节目时间来跟我们各位朋友叮嘱一下，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0: 我想跟大家说，就是强调一下，血尿是身体发出的一个红色短信，不要已读不回，
1: 就是要给回音的。好的，那再次呢感谢我们的杨医生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啊，一个小时满满干货的分享。那未来呢我们1048健康时间朋友们，我们在下一周依然会不定时邀请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用这种方法面对面零距离的和你们一起来交流，也为大家呢带来听得懂用得上的一些健康科普。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分享到这儿，那稍后我们更多精彩节目等着大家。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1048，
2: 陪你走过，
3: 陪你走。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一起关注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你好，
1: 给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2: 好的，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晴，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秩序正常。然后今日，梁家渠道占用超车道施工，提醒广播司机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安全。
1: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0: 整点刷新闻 News。
1: 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以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换便捷化、通行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八加九、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第二十届爱知一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行。日前，中国乒乓球队、跳水队、游泳队等陆续公布参赛运动员名单。在 WTA 500巴特红宝站双打四分之一决赛中，王昕瑜、谢淑薇晋级女双四强。前一天，由于四分之一决赛对手因伤退赛，王昕瑜不战而胜，晋级女单四强。当地时间25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示，未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以上是此刻的整点刷新闻。
0: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中央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我们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

0: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晴天啊，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3度，那目前体感温度26度。其实我们纵观了这周的天气，都是温度比较高的。那明天周六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2度，多云的天气。周日呢是有雷阵雨啊，最高温度能够达到34度。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民生热线一起来关注到听众贺先生反映安装盲道的问题，接下来一起听一听记者了解到的情况。
1: 听众贺先生反映说，
2: 你弄的腊月间他们不是来砍吗，来砍完违规残疾人吗，来我就给他提出，我说我们这个小区的盲道，我说我出行有点不方便，他当时他说的可以啊，可以喊他们来修，最后里州区残联和市残联的人都也来了的，住建部的人都来看来的。当时看的时候跟我说的是，如果要动工就是两个月之内都动工，不动工一个月之内就要给我回复，到现在他们都没哪个给我回复，我是想求助下你们给我帮忙，给我处理一下这个，问一下这个事情，跟咨询一下。
1: 你住在什么地方？
2: 我住在气象局对面有个广播小区。
1: 你说在小区里面就是修盲道？
2: 对对对对。
1: 哦，在小区里面给你安个盲道。
2: 对对对对，修个盲道。
1: 随后记者联系上了东坝街道办事处。
3: 你好，我是这个东坝办事处的副主任王刚，我在分管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这一块。我们李州区住建局一起到现场会商，并且也把他本人喊到现场来了的。主要是这个在小区里面划盲道这个事情呢，在这个全市甚至在全省可能一定范围之内，他都没有出现过，因为盲道它是属于修建在这个外面人行道上的这个公共设施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会商之后呢，就决定由这个区住建局的一个项目，他们这个进行设计之后呢，再到小区里面去施工。因为这个事情论证是因为之前没有出现过这么事情，所以论证时间就稍微长了一点。目前呢，这个已经拿到了设计方案，再会在近期就会到小区里面去施工。
1: 今天上午贺先生

0: 来了电话。
1: 他们回复了，可能就在最近的时候可能就要开工来做。最近应该就在最近，因为他们还在走流程，他们社区书记跟我说的，哦，他们流程已经走的都差不多了，就是可能最近就要开工。我说，如果说最近开工了，也就少给你们省点事情了，都就辛苦你们了哈。
2: 好的，我们也收到贺先生的反馈了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早日的开工。今年啊，办理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以及退税的时间是3月1号到6月30号。那么就市民关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广元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科副科长母佳云，给我们来解答一下。母科长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解疑答个惑啊。就比如说很多朋友他关心的说，我的手机号码现在已经变更了，而且呢他已经忘记个税 APP 的登录密码，没有办法去登录，那么他该怎么办呢？
3: 好的。当忘记密码时，我们可以点击个税 APP 登录页面的找回密码这一个按钮，重置我们的密码。首先呢，需要填写身份证件的信息，完成后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界面里面有两个选择，通过已绑定的手机号码验证，或者通过本人银行卡进行验证，两者选择其中一种。验证通过以后，可以在设置新密码的页面完成新密码的设置。如果通过以上的这个方式呢，仍然无法找回密码，我们的朋友们可以携带有效的身份证原件至办税服务厅进行密码重置。
2: 如果说他现在手机号码已经换了，是不是也需要去营业大厅会比较好办一点？
3: 对，他号码换了，他其实可以通过本人的银行卡进行验证。如果银行卡那个验证不成功的话，那么就到办税大厅。
2: 好的好的啊，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了。那么如何来办理退税呢？
3: 办理退税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它目前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自己办，纳税人可以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渠道自行办理年度汇算。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请人办理，纳税人可以委托涉税的专业服务机构或者其他单位及个人都来为您办理。对于请人办理的这种呢，我纳税人需要与受托方签订一个委托授权书，单位或委托人为纳税人办理这个汇算清缴以后，应当及时将办理的情况告知反馈给我们的这个具体的人员。第三种方式就是单位办理，可以通过任职受雇的单位代为办理。由单位代为办理的，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需要提前与单位以书面或者电子等方式进行一个确认，同时要补充提供汇算年度在本单位以外取得的综合所得收入以及相关扣除和享受的税收优惠资料，并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一个负责。纳税人他未与单位确认请其代为办理的，单位他是不得为他办理的。
2: 好的。那还有朋友说，像这个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的这个扣除主体是谁呢？
3: 住房租金它这个扣除的主体是由签订住房租赁合同的承租人进行一个扣除。同时提醒一下大家，对于那种夫妻双方主要工作城市相同的，那么只能由一方就由承租人扣除住房租金支出。同时夫妻双方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他不能够同时分别享受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
2: 那像赡养岳父岳母或者是公婆的费用，可以享受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吗？
3: 这个目前是不可以的。这里解释一下，这个被赡养人他是具体指哪些人员？被赡养人他是指年满60岁的父母以及子女均已去世的年满60岁的祖父母、外祖父母。赡养的这种岳父母和公婆，他是不属于这个被赡养人员的。
2: 所以在这一点的话，大家在选择或者那个什么的时候，可能你也能够看到他填的时候啊，它其实是不能往上填的啊。还有就是两个子女中的一个无赡养父母的能力，是否可以由余下的那名子女按照独生子女的标准来享受赡养老人

0: 专项附加扣除呢？
1: 哦，这个也是不可以的。
0: 嗯，
1: 纳税对于纳税人，他是非独生子女的。
0: 嗯，
1: 那么他这个要求是在兄弟姐妹之间，按照每个月3000元的扣除额度，
0: 嗯，
1: 每人分摊的额度不能超过每月1500元，同时也不能由其中一个人单独享受这个全额的扣除。
0: 嗯。对，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像独生子女，而且父母都已经满60周岁，每个月可以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的标准，是6000元吗？
1: 这个，第一个它是不是6000元？
0: 嗯，
1: 这个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的定额标准是每月3000元。
0: 哦，
1: 纳税人呢，他只要父母中有一位年满60周岁，既可以享受规定标准，享受这个3000元的每月扣除。
0: 嗯，
1: 这个扣除的金额不随被赡养老人数量的增加而叠加计算。
0: 哦，反正就是3000。
1: 对，就定额标准是3000。
0: 嗯，那其实我们如果说登录了这个 app， 然后按照上面的一些指示，是可以很好的自己去完成这个扣税的吧？
1: 是的，这个我们的个税 APP 都有一个相应的简易的操作界面，而且对于你已经有的那种收入信息都是有预填功能的，你只需要跟着我们的这个界面里面的一些指示，你填一些一些扣除项目，然后跟着指引直接走是没有问题的。
0: 对，没有问题的。朋友们，6月30号我们这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退税就到期了哈，大家抓紧时间，还有几天呢。啊，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穆科长？
1: 啊，没有了，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你的解答，再见。
1: 啊，再见。
2: 请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这里是1048民生会，我是银子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6月30号四川广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开行广元往返巴中的便民快巴专线，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广运集团利州公司运营部副部长苏志来做介绍。苏部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像这一趟广元往返巴中的便民快巴专线的相关的情况吧。
1: 好的。市民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现在我们广运集团利州公司准备于6月30日开通广元巴中便民快巴。现在我们那个站点设置呢是广元火车站出站口，就是在那个30路和2路公交站台对面那个地方就可以乘车。乘车时间点是广元到巴中是9:30、12:10、3点、5:50这几个时间段。后续呢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灵活调整那个运营班次。
0: 这个它的这个线路是怎么设计的呢？它有
1: 线路是广元火车站出站口就是公交站台对面，然后上西长途汽车站，然后是东平社区公交站，就是在天利那边那个就是沿江湾隧道过去那个公交站，然后广元东社会站入口，它这个主要是覆盖这个火车站的客流。

0: 然后长途站的固定旅客和城东社区一些居民和东坝片区的一些居民，然后它方便在高速路口乘车，减少城区绕行。我们广元过去就是这个线路。
1: 哦，广元过去是这个线路。那这一趟它的特点在哪里呢？
0: 它现在这个线路的核心特点是出行更便捷，然后有多点停靠，减少旅客的换乘时间，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票价大幅优惠，
1: 性价比高，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便民快巴相比以前的69块钱优惠至39元，
0: 嗯，
1: 就是一个降低那个两地，
0: 大幅的降低了啊，嗯，
1: 对，大幅降低那个跨行出行的成本，
0: 嗯，
1: 方便旅客，
0: 嗯，确实。
1: 然后第三一个呢，就是车型舒适，全程高速，就是我刚开始介绍的那几个站点，其他站点都不停车，直接从广元东上高速到巴中，
0: 嗯，
1: 然后第四个呢，
0: 班次比较均衡，嗯，它从上午9:30一直覆盖到下午5:50。嗯，
1: 当然我们后期会根据这个客源情况，我们再灵活增加的班次。
0: 哦，
1: 第五个呢，就是国企正规运营，安全有保障。我们车辆都是经过定期维护保养，然后驾驶员持证上岗，全程规范客运管理。
0: 嗯，买票方便不？在哪里买呢？
1: 啊，在购票渠道现在目前是广元这边是广运神马，可以用微信小程序搜索广运神马，在相关的板块去购票，可以查询出发点和目的地都可以上面购买，然后上面也没手续费，39元。
0: 39元就可以哈。对，嗯，好的，好，非常感谢苏部长的介绍啊。那有需要的朋友，你看我们广元往返巴中现在的这个快巴真的非常非常方便快捷，购票也快捷，然后多站点的停放让大家这个两个城市来往呢真的是没有后顾之忧。感谢您的介绍，再见。
1: 嗯，再见，主持人。

好的，这一时段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名生活呀，各位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说想要反映的一些难题，都可以拨打3281048，发送信息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是可以的啊，留下问题你的联系方式，然后我们的记者呢会和大家来进行对接，最主要的就是要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的等待，我们也希望大家的问题都能够很快的得到解决。

0: 是的，暑假即将到来，为了缓解家长暑期看护难的问题呢，孩子们肯定我们要希望他们能够度过一个安全、开心又有意义的假期啊！我们的这个强大的后盾来了，2026年广元市利州区爱心暑托公益性暑期托管班来了。具体的情况啊，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共青团广元市利州区委员会副书记啊江山来做介绍。你好，江书记。
1: 主持人好。
0: 好，我们这个2026的爱心暑托班，我相信是很多家长非常期待的啊，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那这一期的暑假爱心托暑托班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是这样的，我先说一下我们的那个托管时间。
0: 嗯，
1: 就是我们的时间是7月6号到8月8。
0: 嗯，
1: 然后呢我们每个点位的时间呢不太一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利州青年上的那个关于暑托班的推文上的点位信息，
0: 嗯，
1: 然后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选择班次。
0: 嗯，
1: 这样的。
0: 好，这是根据这个来选择班次啊。那么像我们多大的娃可以都托管？
1: 目前呢，我们主要面向的是6到12岁的那个小学阶段的少年儿童。
0: 嗯，
1: 然后呢主要呢是以我们的困境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还有我们新兴领域青年的那个群体的子女，还有我们

0: 双职工子女为重点，反正一句话说完，就是暑期大家带娃有困难的家长都可以送过来，我们给你公益托管。
1: 嗯，公益托管啊，托管的时间，你刚刚说到托管的时间是不一样，是每一个点位他们比如说几号到几号不一样吗？还是
0: 嗯，对，每个点位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它结合社区的实际，然后它是这样的一个点位，都有班次，然后每个点位的班次不一样。它一个班次是5天，然后有些可能同一个社区点位它要开3个班，然后有些社区点位可能就一个班。
1: 哦，它根据我们娃娃的多少来确定的哈。
0: 嗯，对的对的，有些一个班有40个娃娃，然后有些一个有20个娃娃。
1: 嗯嗯，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托管刚刚说到了一个整体的时间是7月6号到8月8号，那像我们这个各个地方，你刚刚说5天一期5天一期，他们去托管的时间呢，孩子们比如说上午几点开始一直到几点，这个是怎么安排的呢？
0: 他那这个时间跟我们的那个上班时间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6点。
1: 哦，中午还要
0: 中午的话可能需要大家就是大家接回家里，然后晚吃个午餐，
1: 吃个饭，
0: 然后下午
1: 哦，
0: 对对对，
1: 好的。
0: 非点位上也有午饭的，因为大家各点位的大部分都是在我们的社区的那个同伴之家，或者是那个党区服务中心。
1: 嗯，那像我们广元我们整个利州区吧，整个利州区的话它总共有多少点位，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这个数量？
0: 我们整个点位的话是14个点位。
1: 嗯，
0: 然后有22个班次。
1: 嗯，
0: 对，然后点位的话大概就是在以城区为主。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东坝、嘉宁、南河、上西，包括我们的万源都有点位。然后目前呢我们的南音社区、体育场社区还有乔哥社区的报名呢都快要爆满了。
1: 哦，都快爆满了。
0: 嗯，对，
1: 这消息是早就出来了啊。
0: 嗯，因为我们那个社区有同伴之家，他们同伴之家提前家长也会咨询，因为他们以前春假呀，还有之前的寒暑假都办过托管班。对，周边的群众也很关心。
1: 嗯，
0: 所以他们这个消息一出来，马上就报名。
1: 太好了。
0: 然后另外其余的，比如说我们还有很多的大华社区啊，还有我们的新民社区啊。翠屏社区这些，还有很多空位，然后也欢迎大家积极去报名。
1: 嗯，怎么报名呢？这个，
0: 报名的话，我们前期推文上面有各个点位的联系老师的联系电话，大家可以打电话去报名，也可以前往我们的那个点位的那个地，我们也发布了地址，你可以去地址现场报名，都是可以的，
1: 都是可以。他这个报名有时间的截止吗？
0: 我们因为最早的一个班是7月6日就要开班了，所以我们的报名截止时间呢是截止到7月4日。
1: 7月4号就截止了，朋友们，也就是下周啊，下周大概就是娃娃们放暑假的日子，这个报名就截止了。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前期也面向了学校进行了一个宣传，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尽快去报名。
1: 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江水姐？
0: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暑托班，除了招募我们的青少年儿童，另外呢我们也需要一些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来参与这个暑托班的管理和日常维护。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1048广播，然后也希望广播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家里如果有返乡大学生，或者你自己本身就是大学生的，那么可以通过我们的那个共青团的逐梦扬帆的这样一个实习实践计划加入我们的暑托班，然后我们一起共同来维护我们的这个暑托班，然后让也自己用实际行动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暑假更有意义。
1: 非常好啊，这一点我们也要积极的邀请一下收音机前的像我们回来的大学生们，对吧？也是可以积极的来报名，这个时候正是你们发光发热的时候啊！就是现在对暑假的时候，好多大学生其实也非常的用心和努力，都想要找点儿就这个事儿做，这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赶紧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相关的消息。非常感谢江书记的介绍啊！那今天就这样，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好的，那这一时段呢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民生会，其实刚刚也给大家呢做了相应的一些了解。

尤其是在这个暑假的时候，我们怎么来缓解家长暑期说哎怎么办，我没有时间带孩子啊，我这边又上着班，家里又有着孩子，该怎么办呢？真的，我刚刚说到了这个后盾真的是实实在在非常贴心的就把这个消息给递上来了，我们的爱心暑托，大家一定要去积极的报名，确实是存在看孩子的这个困难的话，你一定要去关注。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4: 爷爷进行抢
1: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5: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1: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4: 来连线，
1: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6: 但是呢，到
1: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
6: 大伟的豪
1: 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0: 中央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啊，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6月是我国的全民禁毒宣传月，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2026年6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那么今年全民禁毒宣传月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今天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那么有关防范毒品的内容呢，我们今天就请广元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刘阿鹏来给我们做介绍。刘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今天呢就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就是什么是毒品，那么都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1: 好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禁毒法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乙胺，就是俗称的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性性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常见的分类呢有，就是传统毒品，比如说鸦片、海洛因、吗啡、大麻和速溶剂等。合成新型毒品有冰毒、麻古、摇头丸、K 粉。现在呢还有很多伪装型的毒品，陷阱比较多。比如伪装成奶茶粉、跳跳糖、邮票、巧克力、电子烟这些。其主要核心特征呢，最主要是成瘾性、危害性、违法性，哪怕少量吸食也极易上瘾，制造、贩卖、持有、吸食均属于违法行为。主持人，
0: 好，那像这种刚刚了解到了这个毒品的危害，我们该如何预防毒品？
1: 这个首先呢，一个就是我们要。首先一个就是我们要知识，要知道哪些是毒品。然后呢再一个我们要预防呢，就是坚决不吸食毒品。还有一个就是谨慎交友，不结交社会闲散有吸毒前科的人员。第三个呢，我们要还有一个就是要守住这个饮食安全，并忌讳毒品装置。
0: 对，
1: 就这些。
0: 是，非常感谢刘警官，用通俗易懂讲解给我们梳理了毒品的定义，包括各类毒品对身体啊、家庭啊、人生的严重的危害。其实我觉得这也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尤其是青少年家长啊，提了一个可落地的防毒拒毒的方法。因为禁毒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它是需要我们学校、我们家庭、我们社会共同来发力。所以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你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提高警惕，主动啊去学习禁毒知识。我们管好自己也要提醒家人，我们要教会孩子认清毒品的陷阱，自觉地远离各类涉毒的风险。也非常感谢刘警官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当然了，如果说大家发现有这个涉毒啊、违法的线索，也要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啊来举报。接下来关注到日前朝天区开展农业农村领域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应急演练，以实景模拟的方式开展养殖池清涛作业及突发事故应急救援实操，全面检验多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切实提升畜禽养殖从业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自救处置能力。接下来一起听记者唐亚玲的报道。
2: 本次演练聚焦养殖场、化粪池、污水等高危有限空间作业场景。演练现场，作业人员严格演示了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的标准流程，将作业审批、安全防护、现场监护等关键环节一一呈现，让观摩者直接掌握规范操作。随后，现场模拟突发险情，一名作业人员在未通风检测、未佩戴防护装备的情况下擅自入池作业，很快因缺氧晕倒在池内。企业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进行强制通风换气，救援人员规范佩戴防护装备下池施救，地面医护人员同步开展心肺复苏和供氧急救，整场救援衔接紧密，处置规范，在最短时间内化解了险情。养殖企业代表王春泰：
3: 此次演练过后，我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组织场内人员开展安全实操培训，细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从严抓好有限空间作业管理，牢牢守住养殖场安全生产底线。
2: 朝天区沙河镇畜牧站负责人向春燕：
4: 化粪池、污水池作业风险突出是乡镇监管重点，我们会把经验带回辖区，组织养殖户开展安全警示，常态化排除涉农安全隐患，守住安全底线。
2: 朝天区农业农村局安办负责人赵志芳：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隐患排查、安全宣召和应急演练，督促企业配齐安全防护物资，落实主体责任，全力筑牢全区农业领域安全生产的坚固防线。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1048民生会。有看到这位叫做旺财说，可以举报乱摆乱放、占用公共通道这些吗？是可以的啊，把你搜集到的信息、图片、视频或者是文字在哪里，然后呢，关注一下1048。

0: 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公众微信公众号，或者就在我们的抖音号的后台，你留言都是可以的啊。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民生聚光灯。
1: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

6月25号，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万千气象看四川记者见面会广元市超天区专场上，我市发布了今年清凉广元避暑季四条线路，三方面场景换新以及吃住玩三重福利，向全国游客发出23度的蜀道清凉避暑邀约。安逸走四川，清凉到广元，广元深耕农商文旅体较康融合发展，紧扣夏季出游需求，依托市内核心景区高山度假区，精心打造四条精品主题线路，隐于山野的避暑康养之旅，在曾家山避暑，去月坝纳凉，长居短住皆适宜，沉浸山林野趣中，尽享清凉慢生活。行于古道的蜀道徒步之旅，漫步千年金牛蜀道，穿行千年古柏长廊，每一步都踏在历史的痕迹上，每一眼都穿越千年文脉间，探于自然的科考研学之旅，徜徉清溪古镇，走进唐家河，探寻野生大熊猫与牛角羚、川金丝猴等珍稀野生动物偶遇，细于碧波的清水狂欢之旅，在白龙湖畔临水休憩，与黔西河挑战激情漂流，畅享夏日戏水乐趣。同时串联金橄榄、鹿岛里、汉王老街、荣乐古街等特色夜间街区，实现白天山水探秘，夜间街巷烟火的全时段游玩体验。夜游康养，户外齐上心。今年啊，广元在夜间场景、康养体验、户外业态三方面进行了场景换新，丰富游客沉浸式体验。夜间场景方面，升级大蜀道不夜三国城光影演绎，城区两江四岸灯光景观，优化三国演绎、凤起立州、龙凤竹筏等沉浸式项目，点亮浪漫蜀道夏夜。康养体验方面呢，依托曾家山中医药资源、森林温泉和原生态食材，推出三伏养生、森林静养、温泉疗愈等系列产品。户外业态方面，落地曾家山山地越野、唐家河动植物科普研学、桃花岛降板等项目，积极布局低空观光、精彩马戏等潮流体验，打造全年龄段适配的夏日游玩矩阵。本次避暑季推出门票、住宿、特色活动三重福利，全方位降低游客出行成本。游的福利方面，坐高铁游广元，景区门票可享7折；坐飞机游广元，门票低至5折。今年6月10日至8月31日，全国中高考毕业生可以免门票游览全市所有 A 级景区。住的安心方面呢，我们联动曾家山、唐家河、月坝百余家精品民宿，推出常住避暑阶梯定价、亲子食宿减免、消费赠送客房等套餐，同时开展民宿标准化服务培训，倡议经营者公开承诺房价最高涨幅，全力稳价提质。玩的热闹方面，以安逸四川、曾家山之夏活动为总牵引，广元全域开展啤酒音乐季、果蔬采摘季以及星空露营季等200余场消夏文旅活动。夏意渐浓，清风赴约，当前23度的曾家山也备好多重夏日体验。广元以完善的惠民政策、丰富的业态场景、暖心的服务保障，诚邀八方游客共赴一场清凉康养之约，感受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巴蜀万千气象。

好，我继续来关注到嗨皮一下满减消费券，每周五上午的10点准时开奖。6月25号，最美广元嗨皮一下2026广元市啤酒音乐季暨第四届劳德巴赫精酿啤酒节在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启动。活动期间将同步发放满减消费券，为夏夜美食狂欢再加码。消费券领取时间7月3号到8月28号，每周五上午的10点准时开奖。消费券面额满100减30，满200减50，满500减150。领取方式云闪。

FAP 首页本地精彩或者是四川消费券广元市消费券选择最美广元 HAPPY 一下广元市2026年夏季餐饮零售消费券活动专区各位今天你们都领了吗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6月24号四川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提前项目在广安市开赛。截至6月25号，广元健儿共斩获奖牌13枚，其中金牌5枚，银牌7枚，铜牌1枚。本次提前项目赛事共设置举重、硬地滚球、特奥田径3项竞赛，全省共有314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将持续至6月29号收官。大赛、正赛阶段各项赛事将于今年9月陆续开展，其中我市派出由20名运动员组成的3个项目代表队参赛。6月25号，我市残疾人举重运动员吴菊花斩获成年组举重55公斤级金牌，成为我市残疾人运动员，在四川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的首枚金牌。记者了解到，吴菊华是广元举重队的老队员，曾在四川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获举重金牌。赛后，他激动地说：“练举重虽然辛苦，但杠铃陪着我一路成长。”学会了自强，这份荣誉属于每一个帮助我的人，接下来我会继续踏实训练，不断突破自己，靠努力证明我们残疾人不会轻易认输。祝贺吴菊华。6月25号17点左右，市教育局考试院传来消息，经四川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审议通过，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已划定。2026年四川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为分别为：普通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类本科批次455分，高职专科批次15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525分，普通类录取控制分数线物理类本科批次435分，高职专科批次15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519分。市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唐玉平介绍，6月25号晚至7月5号将迎来今年高考志愿填报的时间，考生可以关注广元市教育考试院官网发布的最新信息，合理填报志愿，争取顺利的被心仪的大学录取。那么对于成绩有疑问，如果说需要申请成绩复核的考生，可于6月27号的12点前到报名所在地县级招生考试机构或报名点中学申请登记。据了解，本科提前批次国家专项计划本科提前批次 A 段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6月28号17点，其余本科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1号17点，专科提前批次专科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5号17点，艺术类本科提前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6月28号17点，艺术体育类体育类其余各类别各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1日的17点，对口类考生本科批次和对口类考生文艺艺术类考生本科专科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1号的17点，对口类专科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是7月5号的17点，大家一定要珍惜。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国安之声。
1: 国安之声。

0: 这期我们来了解科技安全。一，什么是科技安全？科技安全包括科技自身安全和科技支撑保障相关领域安全，涵盖科技人才、设施设备、科技活动、科技成果、成果应用安全等多个方面，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技术基础。二，维护科技安全有哪些主要任务？加强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补短板，建立自主创新的制度机制，加强重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和前瞻部署，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重大创新基地和创新平台，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任务的统筹组织，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围绕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医疗诊断等领域，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三，如何理解维护科技安全的重要意义？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基础，是实现其他相关领域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提升国家安全能力的基本保证。科技发达事关民族振兴，科技强大事关国家强富，在一定程度上，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四，为什么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科技创新是核心，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1: 接下来请听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播专题，今天播出第12集。
2: 深圳，中国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中国最具发展活力的城市之一。新疆喀什，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南疆支点，被誉为丝路明珠。从2010年开始，深圳对口支援喀什市，一场跨越5000多公里的东西部协作就此开篇。近日，记者走进喀什市，带你感受这场东西部协作如何让这座古老丝路明珠成为科技范十足的现代之城。请听新疆台记者哈米提、阿布都热黑、高孟辉，喀什台记者李杰的报道。走进喀什中亚南亚工业园区喀什安川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制造车间，机械臂灵活运转，50台工业机器人各司其职，精准完成不锈钢储位产品的螺纹加工、打磨等工序，高效又精准。喀什安川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工业铸模企业，

0: 总部位于深圳市，已经深耕行业十多年。公司在喀什总投资 2.4 亿元，20项目今年年底投用后，将填补喀什地区工业铸模领域空白，助力喀什当地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公司技术顾问尼加提阿卜杜外利指着运转不停的生产线介绍说，智能化生产大幅提升了产品精度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了产品竞争力。
1: 这两边是两台数控车床，中间是机器人，原料通过输送带传送到这里之后，会被机器人抓去放入车床里面去生产，加工完之后会放到这里进行收集。这样的智能化生产线我们有12条，每一条每33秒可以生产出一个成品。
0: 从南海之滨到昆仑山下，这些年来一批批深圳原乡干部带着深圳智慧、深圳经验走进喀什，谋划推进深喀产业协作共兴行动计划、强基惠民智慧赋能行动计划等，以深圳速度助推喀什发展，实施了一系列堪称首创和之最的原乡标杆项目和精品工程。在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高大的孵化基地大楼拔地而起，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深圳原乡持续支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招引北京航天育星科技有限公司、中科星图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签约入驻，推动打造国家东数西算融合创新示范区。2025年8月9号，深圳原乡支持鹏城实验室喀什网点在空天信息产业园内成立，并与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致力推动数字经济、空天信息、绿色算力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第11批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项目计材组组长饶文山谈及喀什的发展，话语间满是信心。
2: 目前空天信息产业园签约算力达到 1.1 万匹，空天信息产业的落地生根持续为喀什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如今的喀什也在积极拥抱未来产业，科技公司、智能装备制造企业都有进驻，整个城市迸发出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
0: 2025年4月，在深圳原乡资金和组团式团队的大力支持下，南疆地区首个大型 5G 数字化综合物流园京东物流喀什智能物流港在喀什市中亚南亚工业园建成并开仓运营，重塑了南疆的商贸物流格局，让老百姓的网购幸福感大幅提升。喀什智能物流港公共事业部经理严新宇介绍，
3: 这一项目让喀什地区网购快递实现了当日达、次日达，南疆其他地州的物流时效也由原先的7到10天缩短至1到3天，22种新疆农产品或镇品认证销往大湾区。
0: 目光转向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一座座智能温室绿意盎然，果蔬飘香，这是深圳原乡前址联合喀什市人民政府、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等发起的喀什设施农业创新项目，目前已经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示范建成2座 V2.0 版本柔性智能温室，并组建深喀融合合作社，按照市场化模式运作。今年1月17吨优质五彩锹从园区远销至哈萨克斯坦，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负责人刘金盛告诉记者，
4: 未来我们要打造以出口出疆和喀什地区供应链为核心的一个数字化种植技术管理销售的一体化平台，通过我们的技术指导和订单的对农民生产效益的保障的这种模式，打造喀什果蔬的集散基地，
0: 充分发挥喀什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深圳原乡多举措助力喀什打造连通欧亚的综合物流枢纽，支持喀什建成全国首个 IRU 认证的 TIR 集结中心，建成喀什宗宝跨境汽车贸易综合服务基地，不断提高国际贸易效率。深圳原乡还持续发掘深喀产业互补优势，深化产业交流合作。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与喀什自贸片区结对共建，华为、比亚迪、深能源等龙头企业以喀什为支点，向西开拓中亚、南亚等国际市场。随着一个个龙头企业进驻喀什，一批批优质项目接连落地，喀什大地

0: 已在援疆力量的帮助下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喀什市市民穆尼热·麦麦提·图尔孙：
1: 发展速度特别快，真的是翻天覆地。城市建设也越来越好，然后喀什也越来越有人气了。有来旅游的，有投资的，很热闹。特别感谢援疆省市，相信以后的喀什会越来越好。

0: 方之巨，参与人员之多，覆盖领域之广，取得成效之大，前所未有。在援疆力量的帮助下，新疆已经
1: 在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2: Get ready，
3: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1048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国家能源局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今年1到5月，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昨天，全球首艘24168标箱甲醇双燃料超大型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在南通中原海运川崎顺利起航。再来关注，昨天国家步手枪射击队公布了2026年亚运会参赛名单。以上是这一时段为您关注到的整点资讯，稍后是1048朋友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身外喧嚣，车内无聊，也许有些事情它不让你烦躁。嘘，静下心来，开始心跳，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北京时间中午的12:04，欢迎大家调频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中午的12点到1点为您送上的1048朋友圈。各位中午好，我是双儿。
1: 各位周五中午好，我是丽丽。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在愉快的星期五啊来开刷朋友圈。当然了，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抖音账号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进行收听和收看。
1: 是的，今天已经到星期五了，各位朋友呢也可以好好想一想，周末的时候咱们可以去哪些地方来游玩。
0: 是的，
1: 本周的天气呢，从今天开始大家有没有发现，
0: 哎，好热哟，
1: 一下子就热起来了。
0: 我一会儿对自己都没得信心了，你晓得吧。
1: 嗯，
0: 我看了一下这个温度的走向哈，今天的最高温好像是达到了三十

0: 摄氏度哎、哦，然后明天星期六的话呢是31摄氏度的最高温、然后呢星期天的话呢最高温是33摄氏度，我还是有点开心，为啥？因为我礼拜天要上班，
1: 到时候就没有那么热了，
0: 相对来说不用在外面热哈，直播间里面可以开着空调嘛，相对好点嘛。
1: 因为之前前一段时间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咱们广元的天气呢还是蛮凉爽的，虽然说比较凉爽哈，但是那个天气其实会很比较湿，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不舒服啊？
0: 对，然后呢再加上就是这个温度一下子有的时候可以冲到30-40度去了，然后一下子又给你降到20多度哈。我跟你说这两天身边除了你以外，我身边还有很多朋友的娃娃，包括我们自己小朋友也在啊咳嗽啊，对，打喷嚏呀、
1: 喉咙痛啊，
0: 所以这两天哈温差确实有点大，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特别是这个炎炎的夏至过后，还是要注意这个防暑和降温。
1: 我觉得温差真的不要太大了哈，你不能说车里面10多度，以外你看室外20-30度，你这个样子很容易就着了感冒了噻。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子吧，昨天晚上的朋友圈被什么刷屏了呢？
0: 那一定是高考分数啊。
1: 对呀、啊，我跟你说，今年不是因为我们家里有亲戚娃娃是高考嘛、我跟你说到了昨天下午5点过的时候，我还好紧张哦，我就给他发消息、我说你们高考还能可以是不是看看提前可以查了不、他好像提前他本来是6:30可以查嘛、
0: 对呀、
1: 但他好像6:20多的时候
0: 也就可以查了，
1: 对，他成绩就已经查出来了。
0: 哎，那我想问一下通道多不多嘞？
1: 应该还好吧，因为现在通道很多哎，各种的渠道也很多噻。
0: 对，然后你知道我昨天在网上刷到什么段子吗？我真的要找小事了，就是不是说的是那个隐藏分，你晓得噻？
1: 就是
0: 你查出来之后，然后他就是打的星哈，没得分数，每一科都没得分数，那个叫隐藏分。
1: 然后意思
0: 是，对，其实说明他是考的非常好的人，他可能考的很好，很可能到700分以上去了，所以他那个分数会被隐藏起来。然后结果很多网友就在说哈，哎呀，我的分儿咋也是隐藏的呢？结果一查100多分，是因为网卡了。对，这调侃调侃哈，对，我觉得网上真的段子太搞笑了。
1: 因为昨天的话呢，大家看到那个分数线之后哈，我还是看到了我们好多就是家长跟孩子们一起查分的那个感觉哈，我觉得还是好感动哦。
0: 对，其实
1: 好紧张哦。
0: 昨天包括我看到我们自己推的那些短视频噶，我昨天看一条我就觉得好感动，看一条我就好感动，然后那一刻我不晓得为啥，昨天晚上就我默默的在那儿自己想流眼泪，
1: 想哎呦，万一我们家孩子高考的时候我要怎么办呢？
0: 我真的那一刻我就是会想很多，然后完了之后又会想到就是他们会如何走向自己的岗位呀、对不对？而且那一刻哈，其实包括我看到很多人查分数，他不是说你考700多分，然后考600多分都是优秀学生，而且是考500多分的娃娃，爸爸妈妈也好开心哦，
1: 500多也很好，
0: 已经很好了。对对对对对，我当时就刷到一个我们广元的，好像是以前哪个幼儿那个幼儿园的老师，然后他就是那种很佛系的那种，然后他就陪着他女儿一起查，他自己就发了个抖音嘛，然后他发完之后，然后我一看到他那个抖音的内容，然后就显示的是陪女儿查分500多分，他把他高兴惨了，
1: 已经很好，
0: 对，很开心，他就觉得哇哇，只是只跟自己在比，在他的那个情况之下，而且他当时查之前的妈妈还在问他女儿，就说哎，你自己估的少多，他女儿估的应该在520左右，结果查出来是540多分，
1: 那挺好了，
0: 他就更开心了噻，对不对？当时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感动哦，就会想到我如果是那个妈妈的话，我那一刻会做什么样的动作或者表情。但是我跟你说，你昨天没发现我们有个同事啦，对不对嘛？我不知道你刷到那个短视频没有？我们有一个同事的孩子，然后考了600多分的，然后他当时他妈妈一下就跳起来了，激动的抱着他的女儿，然后爸爸就是默默的在旁边笑，
1: 开心嘛。
0: 对，
1: 因为很多这一次不是考完了之后嘛，大家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哈，特别是家里的氛围会非常的好，大家会很开心，很开心、
0: 对，而且其实你会发现，就像我们说的，可能在没开分数之前，包括你在查那一刻，都还是会有点紧张。当时等分数出来之后，其实感觉更多的其实就是选，就可能更释怀一点了，噶。就
1: 肯定是嘛。
0: 就根据自己的分数，然后来选择合适的学校和专业。
1: 来跟大家来看一下哈，这一次呢，我们的一个录取分数线它是已经画完了。历史类呢，本科批次是455分，高职专科批次呢是15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呢是525分，还有呢就是物理类。它的本科批次呢是435分，高职专科类的话呢它是15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线呢是519分。
0: 是的，那么这个分数啊已经确定下来，就是我们2026年四川省的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分数的控制线了。我突然间

0: 还上了一个画面，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就是在高考的当天，当时我们去做采访的时候，有一个小男娃娃不是蹦蹦跳跳的跑出来噻、你接到了一个画面噻、
1: 我昨天看短视频，他好像考
0: 了
1: 540多分，
0: 好像是，
1: 好像是要走那个师范类的。
0: 对，他说他要走师范类。我突然就是想到了一点，你看他那么松弛的从考场当中出来，然后完了之后呢，你看这一次成绩出来之后，他也对自己成绩非常的理想。他说我要去报考什么，感觉自己的目标就很明确。说实话，我是被这个小伙子的心态所影响
1: 感染了，是不是？
0: 我觉得真的这种松弛感太好了，嘎。
1: 你知道今天哈，除了我们会关注孩子们的高考成绩以外，不是网上有个话题吗？有个热搜叫“你还记得当年的高考分数吗？”
0: 有点不好意思说出来。
1: 对，我跟你说，今天早上哈，我到了一个办公室的时候，然后就有几个同事在聊，然后他还说：“哎，你考了好多分，考了好多分，你还记得到吧？”那考的好的他就说：“哎，我考了500多，考的撇点的，像我们这种的话，就说啊，那么高啊，
0: 啊，考的好好啊，我想我们怎么撇的明明记得到，又不想说自己考了，哎呀，我记不到了，哎呀，我哪记得到那个时候，都10多年前的事情了。”
1: 对，我跟你说，其实一定会记得，
0: 肯定记得到噻。我真的记得到，我说实话，我当年还有点难过。
1: 但现在哎，记不到了，记不到了，已经啊。
0: 但是我们今天也想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哈，就是除了想问大家能不能记得自己的高考分数，也想问一下，就是你知道自己高考分数，你会不会跟自己和解呢？
1: 我现在其实我觉得会，你要说比较坦然吧，也不会，因为我都不好意思说我考多少分，
0: 快没说，
1: 也没有
0: 说
1: 不在意，对不对？但确实高考它其实。说白了就是一场考试，真的要给自己和解才行哈。
0: 对对对，其实说到我觉得努力这个事情哈，就是每一份努力其实它都不应该被辜负，对不对？不管是自己的成绩是理想还是不理想，还是说你是高分，还是说你是处于那种低分，但是我觉得他至少都在努力。因为你想嘛，你如果不努力，你根本就可能考不到那个分数上去。
1: 你想哈，3年时间，早上早我们早读也就是6点过吧，差不多早自习，然后晚上高三的时候晚自习，我们以前学校是上到10点多的。你想想，那么早起来，那么晚去睡觉，还有熬夜刷题，你像有时候真的会崩溃，但是崩溃之后又会自己去咬牙坚持的那种瞬间哈。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每一份努力哈都是自己付出的啊。除了这个之外哈，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步入大学之后，好像那个分数也就没得那么重要了，对不对？只是说在进入大学的时候，我们在看你进哪个学校、进哪个专业，其实分数还是很重要的。
1: 我觉得难免会有一些遗憾吧，肯定会多多少少有点点遗憾哈。就比如说我们家我侄儿不是今年考试嘛，他其实平时成绩还不错，但是今年呢，因为他身体原因哈，就是发烧了，然后又拉肚子，身体不好。在他最强项的物理的这个方面，就他没有考好，比他平时低了很多很多，他就会觉得很遗憾。但是我觉得遗憾才是人生的常态，
0: 常态是吧？
1: 你怎么可能每一项啊，我每一个都考得很完美？我觉得不会耶，
0: 好像也是。所以说，我觉得高考对于娃娃来说，除了分数之外哈，也会教会他们要去面对这样子的遗憾，
1: 面对遗憾哈，
0: 对，就是要面对就是生活当中种种的一些不确定性，嘎。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人他可能会真的会因为哈，就是几分之差哦，可能会跟自己心心念念学校擦肩而过。
1: 我们老师
0: 因为像你，我就说嘛，像你说的，你侄儿子他还是算比较好的了，对不对？他至少是属于那种优等生、特优生了。但是有的真的会出现那种情况。你不举个例子嘛？今年子那个分数是好多519，嘎。比如说物理的，对啊，万一考了518了，那这个像对不对？那一刻，我说实话哈，我如果是自己真的考了519分的话，518的话。我会觉得我还不如直接考0分算了，
1: 那也不行，
0: 那也没法这样子。
1: 还有比如说啊，离本科那个分数线只差几分的，这种的话哈，其实也还是很难受，
0: 真的很难受。特别是那种差那种几分啊、10分呀、1分啊这种，是不是就会觉得哎呀天哪，这会成这种情况？
1: 有个朋友就发消息噻，他说我高中3年最低的分其实是出现在高考的。他说高考当时出成绩那天啊，他说我看到那个惨不忍睹的分，哎呀，心里闷闷的好几天，出去耍了好几天之后呢，心情好了一些了。他说我以为啊，我肯定已经放下了，但是直到填报志愿的那一天，他说我才发现哈，真的还是有点难受。
0: 那是，确实也是，因为很多时候就像你开始说的，你说你们会觉得哎，我侄儿可以了，不错了，
1: 很棒了，
0: 对对对对对。但是在他自己，他就会觉得自己最拿手的就是，但是还没有把他考好，
1: 肯定
0: 有一些不
1: 甘心了，
0: 对，他肯定是有遗憾的，对吧？所以也欢迎各位朋友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您还可以记得自己当年的高考分数吗？分数出来之后呢，哎，您是什么样的心情啊？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0: 友圈就是这么赞。
1: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一小段广告之后，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16，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刷丽丽开刷朋友圈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高考的一些分数的情况啊，其实我也特别感慨哈，就是比如说这个分数出来之后呢，其实接下来我觉得填报志愿应该也是非常关键的。其实我很羡慕，为啥子刚刚我跟你说的那个从考场当中轻轻松松跑出来的那个小弟弟，因为我觉得他很松弛，你包括
2: 他有目标嘛，
1: 对，他有目标，他就很明确的说我要报师范院校。但是你会发现哈，就是其实像我不知道李老师不能感觉哈，因为我没得那种感觉，为啥子呢？因为我是学艺术的，因为那我们艺术他之前就要考试，对不对？他其实高考之前我们都要参加艺考，然后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很清楚自己要报哪些学校了，就很明确。但是我就不知道，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哈，我如果不学艺术，我如果学文化，我就在思考我会不会也会纠结到这是咋个选专业选学校。
2: 因为我是学的文化呀，然后当年考完了之后你不知道想学什么样的一些专业，
1: 就是不晓得一个，
2: 然后还要想，以后就业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呢，好不好找工作，自己喜不喜欢，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大家还是要问一下孩子们吧，就是你的方向目标在哪里，因为大部分的娃娃其实他不晓得，
1: 真的晓不得了，你咋可能晓得他未来是搞啥子嘛？因为你想嘛，一般孩子们在学校里面待了那么长的时间，对不对？他一直是处于那种学习的状态，
2: 没有想其他。
1: 对，他根本不晓得社会当中有哪些职业呀，或者是搞啥子啊，对不对？未来呀，5年、10年、20年、30年是啥情况啊？这个时候就是靠爸爸妈妈给他合理的选择了。
2: 我觉得反正多去了解一下吧，你看哈，现在比如说我们大的一个方向是什么，然后呢还有就业的一个形式，还有呢孩子的喜好，还有包括家庭的一个实力，你自己都很关键哈。比如说你学医，那可能就要学5年或者是8年，
1: 对，
2: 那你家庭比如说娃娃能不能撑那么长的一个时间，
1: 哦，
2: 对不对嘛？你还是要了解清楚啊。
1: 是的是的，如果呢就是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的话，你会换自己的专业吗？
2: 这个还真不一定啊，大家可以想哈这样，因为现在呢高考已经结束了啊，现在你看夏天已经开始炎热起来了，有一些人呢起点普通，然后但是在学校里面默默的沉淀，你比如说你可以考研，可以考补，你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啊，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成绩它已经是定数了，但未来的发展它一定是不确定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各位考生们哈，这个查到自己的分数之后就好好的给自己做规划，嘎，未来的每一步我觉得其实都算数的，
2: 对的。
1: 那当然分数都已经出来了，我们也要跟自己和解，不管是开心还是不开心，那我们都要去面对。那当然我希望大家还是开开心心的哈，比如说我觉得考完了该轻松还是要轻松，该耍起走就要耍起走，对不对？
2: 你像这段时间哪个生意最好不？
1: 手机店噻，
2: 对，什么手机店呐，标配嘛，娃娃们考完了之后，
1: 哎呀，所以我给你讲嘛，不是那两天噻，我就不是说给家里面父母换电话噻，然后我就在想一定要在高考之前6月7、8号之前换，不然万一到时候涨价了，或者说没补贴了，你知道吧？因为这两天确实是好多娃娃都开始在给买手机了，这两天就是包括我们这儿万达广场那儿旗下店生意好好哦。
2: 对，而且我跟大家说哈，好像高考他对于那种高考的毕业的娃娃，他是有优惠的
1: 哦。
2: 你到时候把那个准考证带上，你问下他有没有啥子优惠，或者他有那种大礼包，就是比如说全家福大礼包，啥子耳机，什么手表，
1: 那也不错呀。
2: 手机他一下给你打包的那种也会有一些
1: 哦。
2: 除了买电子产品以外，你晓得还有一个啥子不？
1: 学驾校噻，
2: 学驾校还有旅游啊。
1: 哦，对，
2: 旅游不这才是重点嘛。
1: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好像就是学驾校，你接到吧？一般高考完马上就喊你去把驾校。
2: 但我拒绝了，我说我不去。
1: 我当时也拒绝了，然后结果我上完大学，我大学第一年回来，然后用寒暑假的时间才去报了个驾校。但是大部分的娃娃哈，现在也还是心态比我们好点了，可能真的就像你说的，就是出去旅游，就是去耍。
2: 你们俩推荐给，比如说。因为现在马上填完志愿了嘛，志愿填完了之后就没得啥子事情了，就。

0: 等通知书了噻。
1: 我觉得有个地方真的很适合大学生去，包括这两天我刷抖音刷到那个地方也很火。
0: 哪里？
1: 叫做武功山景区。
0: 哦，要去爬山了，要夜爬了，是不是？
1: 我跟你说，全是就是毕了业的高中生，还有很多大学生，他们那种特种兵旅游，跑去爬山。而且因为武功山它其实适合夜爬，夜爬上去之后，然后就可以看日出。然后武功山它那个就是感觉就像你爬了一座山，又但是又在草坪上的感觉。对，所以我不晓得你刷到过那个视频
0: 没有。武功山很漂亮啊，
1: 很漂亮，真的。
0: 我记得冬天的时候武功山好火呀，他们不是有一句话吗，说远赴人间惊鸿雁，武功山上吃泡面，就是很火的吧。因为那边山上晚上就是冬天的时候都是白雪皑皑的，但是夏天像刚刚说
1: 现在全是说的草，
0: 对了，像你在草地里面去爬，有点像我们荒郊山那种感觉啊，就是感觉很像啊。
1: 是的，
0: 但是武功山应该会更高一些，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到那个江西啊武功山去爬爬山。然后还有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会比较喜欢海边吧，那种大城市海边，然后去玩下水呀，但是玩水一定要注意安全的。
1: 对，
0: 我觉得安全还是蛮重要的。
1: 还有就是你发现没有，基本上这种毕了业之后哈，他不得跟妈老汉两个人去耍了，他都是跟到他的同学一路，
0: 他只会说
1: 对不对，
0: 给我钱，
1: 对，
0: 我要出去跟
1: 他只会说给钱，
0: 我要跟同学出去旅游去了。
1: 对对对对对，基本上都是跟同学结伴。所以这里我觉得还是要温馨提醒一下各位考生朋友们哈，不管是中考的还是我们这个高考毕业的娃娃们，如果跟同学一起出去的耍的时候，还是真的是注意安全，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0: 因为有一些娃娃他其实考完了之后还没有满十八岁，
1: 哎对，
0: 那他就甚至比如说在八月后的哈，他可能还没有满十八岁，你真的就要特别注意。有些朋友说我还没去网吧，因为你还没满十八岁的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家长，如果说不放心的话，我觉得可以派一个家长，比如说几个孩子，
1: 然后
0: 出一个家长去陪。
1: 一个家长不行，我觉得还是两个吧。
0: 带队嘛，
1: 对
0: 嘛，
1: 两个家长带个队。但是我说实话，娃儿哪想跟你俩耍嘛？你说初小学生毕业，可能你带个队，人家愿意跟你耍。
0: 中学可以。
1: 从中学毕业开始，你更莫说高中了，根本就不得跟噶，大部分是不可能让爸爸妈妈参与的。但是呢，如果大家不放心自己的娃儿走太远，我觉得广元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推荐他们去啊。你比如说这两天我还看到一个很适合徒步的地方，昭化的牛头山。
0: 哦，牛头山那边因为最近那个植被哈，应该是凉爽的地方。
1: 哦，那儿也是被称之为清凉避暑圣地哈。如果大家想去感受一些深呼吸，去呼吸一下这个最氧的感觉的话，其实牛头山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徒步地点。牛头山的海拔是1214米，然后呢，它又是横贯于我们嘉陵江跟大尖山之间，所以它也是比较凉快的，而且也是我们广元市登山运动基地徒步登山体验的绝佳路线。
0: 对，除了高考的娃娃、中考的娃娃、小学毕业的娃娃、
1: 都可以去，
0: 放暑假的娃娃，
1: 对，
0: 都可以去啊。
1: 哦，
0: 而且呢，这里还有三国古战场，流传着姜维拜水的千年典故啊。漫步山间小林呢，清风穿林而来，你感觉像哦哟，自己可以好好的吸一口氧气了的感觉啊。
1: 是的，而且最主要是哈，这种胜景呢，还入选了中国国家地理四川100个最美观景拍摄点，因为它那个地方看上去有点像山水台阶，对，
0: 那个地方好像，哎，我之前是坐车，好像是到那个观景台那边去了吧？如果你早上出发的话，你可以邂逅到日出云海的壮丽的景致哟。夜爬的话呢，可能不是很适合哈，我觉得白天去爬可能要适合一点点吧。你可以去牛头山，除了牛头山以外，你可以徒步去天照山，
1: 对，
0: 也可以嘛，都在城区周边啊。
1: 哦，然后姑苏道也可以噻，或者漫步曾家山，爬个望远山也是不错的哈。
0: 对。
1: 然后这两天我跟你说，青川那边有凉快噻。结果今天早间的时候我刷了个啥子吧，我还刷到一个就是青川，然后他们做了一个文创冰淇淋
0: 啊。
1: 我跟你说，我好喜欢文创，我不知道为啥子，可能是自己的这种文艺细胞比较多。我特别喜欢文创类的东西。
0: 那你要吃不嘞？
1: 我要啊！我跟你说，前两天不是在昭化古城去耍噻，然后昭化古城的那个三国文创冰淇淋，我就开盲盒，我就好喜欢开盲盒哟。而且我每次没开到自己喜欢的角色，我还要继续买。而且我是那种心态哈，我就想把4个凑齐的那种，你懂不懂？
0: 然后凑齐了在一起吃是吧？
1: 对。所以说文创冰淇淋哈。这两天我们发现青川县的首批文创冰淇淋也正式上线了。它这个冰淇淋呢，有青川木渎，还有七佛贡茶的历史，以及唐家河和白龙湖啊。然后它把整个全县的自然风貌和人文底蕴，然后做出了一种口味清凉的作品。
0: 哎，我看白龙湖那个好漂亮啊！白龙湖是沁蓝爽
1: ，对。
0: 唐家河呢是凝蜜露，
1: 它有点像个熊猫哎，嘎。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哎，那个是啥子火锅？哎。 突然忘了
0: 铜火锅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铜火锅，看到没有？
0: 一个熊猫抱着个铜火锅，
1: 对对对，
0: 然后。

0: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七佛贡脆冰、脆雪冰，
1: 对，
0: 它里面肯定是有茶。然后呢，还有我们那个古城，你看相结合的一个
1: 对，
0: 另外还有我们青竹江的腌红果、
1: 哇，这个就丰富了。哎，这个汤家伙的有点漂亮耶，又有猴子、还有那个榴莲，嘎，还有大熊猫、还有竹子，然后清楚的写了汤家伙
0: 啊，这个可以，而且它低糖哈，更健康。这个价格应该我不知道价格大概多少钱，
1: 一般不贵。我跟你说，我第一次吃文创冰淇淋，其实是在剑门关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吃文创冰淇淋，当时吃的那个是个剑门关的关楼，
0: 关楼，
1: 对，我当。我买的好像是25，其实我还是蛮喜欢吃这种冰淇淋的，因为这种冰淇淋它很纯，它很纯，它的配料比较干净哈，然后呢，第二次吃就是在那个昭华古城开三个盲盒，张飞呀，然后关羽啊，诸葛亮啊，刘备呀，就这四个人物哈，然后这一次哈，汤家伙这边把青川县又推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文创冰淇淋，所以大家如果去青川避暑纳凉的话，其实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对，
1: 然后有朋友在问在哪儿买。在青川的乔庄跟那汤家伙片区是可以买得到的，
0: 对，而且很多的景区周边的话呢，它也会有售卖的啊。
1: 对对对，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了，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1048朋友圈。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牙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说累无聊，也许有些事情才会让你烦躁。嘘，静下心来，开始心跳，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半点之后，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2，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中午的12:00到1:00为您开刷的1048朋友圈。各位好，我是双儿。
1: 今天呢星期五啦，丽丽和双儿继续在周五的中午时段来陪伴各位。
0: 没错，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开刷朋友圈啊。今天呢我们聊到了关于这个高考啊之后分数的情况，然后呢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已经成为了这个分数啊已经是过去式了。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开开心心计划一下，
1: 看了
0: 这个咋个出去耍啊，这么开心的玩儿。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广元不是现在是有个小程序嘛，还有广元的那个小程序，对吧？然后那个小程序我发现还是有点好用，哎，就是不管是看景区还是看美食还是看住宿还是看我们广元那些特色的伴手礼，哎，这个上面都是可以查询得到的。
1: 因为那个上面的话呢，之前我记得我还跟大家专门来看了一下，它其实是一个小程序，你不用下载 APP 啊啥之类的，也不占内存嘛。然后在里面的话呢，你可以搜索到它，包括你希望爬山的朋友，你想去爬啥子镇江山呐、或者是想去徒步望岳山呐、什么之类的啊。开放的时间、景区的一个周边的具体的情况、什么时间开什么时候关啊，一目了然，你可以提前来规划，也不得绕路啊。如果你想要住酒店的话呢，哪个酒店的一个价格，包括它有啥子类型，位置在哪里啊，具体的情况的话呢也是全部都有的，还有饮食方面啊，好吃的凉面、好吃的火锅、好吃的烤肉啊，都会有推荐。
0: 意思就是说我如果想睡觉，我给他说，他就会给我推荐各种各样的方向。如果我说我想爬山，他就会给我推荐各种各样的路线。如果我想说我想出行了，他马上就跟你说，哎，这儿有个啥子汽车租赁啊，然后你可以啥子

0: 去找到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班次啊。
1: 嗯，
0: 如果我说我想看点演绎啦，哎，马上就开始给你推出来了我们广院的一些比如说加盟春秋啊、凤起立州啊、这样的一些沉浸式演出了哈。
1: 对，它呢是一个小程序啊，各位呢可以在里面去搜索到。而且的话呢，它其实也推荐了一些线路，我们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吧。
0: 嗯，
1: 第一条线路呢就是热血蜀道的一个线路，剑门关崔运郎啊，你可以去挑战一下元刀道，大喊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而且呢，你如果能背诵蜀道难的话，真的可以免门票哦。
0: 是的，还有一个线路呢，就是慢生活文艺线路哈，可以去到彰化古城逛一逛，然后再去嘉陵江走一走。其实，这两天我就刷到一个短视频，一直在推荐说，其实打开彰化古城最好的方式，你知道啥子吧？就是穿汉服，
1: 我晚上去，而且要
0: 对，穿汉服，然后在古城里面去逛去感受，是打开彰化古城最好的方式。
1: 嗯，
0: 然后下午间可以在彰化古城喝一杯茶，
1: 嗯，喝下午茶，
0: 对，晚上可以在彰化古城去看加盟春秋的实景演出。
1: 嗯，对，彰化古城呢，其实白天晚上我都去过，但是我个人来说，我更喜欢晚上一些。
0: 嗯，
1: 晚上的人少一些，而且的感觉更有穿越感，因为彰化古城它其实没有那么商业化，你没发现吗？
0: 哎，对对。对，但是白天去的话，我跟你说，要么就早点去。
1: 嗯，
0: 可以建议大家这个样子，就是你比如说你下午先弄了，然后你就先去整套汉服，然后就是完了之后就在古城那儿喝杯茶，月楼那儿嘛，嘎茶泡儿泡起。
1: 嗯，
0: 然后晚上间找下古城吃点东西，去看个沉浸式的演出。
1: 嗯，
0: 然后就早点休息，然后可以或者是散下步，夜逛一下古城，
1: 找一个好的民宿啊。
0: 对，然后在昭化古城民宿住下，第二天上午可以去感受一下烟火气。
1: 嗯，
0: 因为昭化古城那个城楼下面有很多的当地老百姓，对，在那儿买自己家里面的农特产品。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早上你打造就是逛个早市也还是很不错的。
1: 对，哎，这个还挺安逸哈，因为离城区不远的嘛。
0: 对，
1: 然后那边的民宿啊也还是蛮有特色的，价格也不是很贵。
0: 嗯，
1: 第三条线路呢就是避暑亲子啊，这个应该是接下来我们旅游的一个总店啊。
0: 嗯，
1: 去哪里呢？曾家山和唐家河，23度的夏天，哎，你往带娃娃去看天坑，
0: 嗯，
1: 会去吸负氧离子，
0: 嗯，
1: 真的就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哈。
0: 是的，
1: 而且我那天看了一下，唐家河那边不是有个什么熊猫的一个什么酒店吗？
0: 对呀，
1: 我专门看了哈，它7月份的价格
0: 怎么样？
1: 200多块钱。我觉得真的是可以接受的啊！
0: 哇，我觉得好良心啊！
1: 反正我在网上搜的是200多块钱，它不同的房型又不同的一个价格嘛。
0: 嗯，
1: 我看它评价各方面来说也不错，因为唐家河那边确实民宿也比较多，酒店类型也比较的多。
0: 嗯，
1: 看你喜欢哪一种吧，民宿客栈可能要稍微更便宜一点点吧。
0: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下哈。而且呢，像曾家山和唐家河的话呢，其实他们的住宿真的很多。
1: 嗯，
0: 因为曾家山我还是比较熟悉，我每年基本上都要去耍噻。
1: 嗯，
0: 但是唐家河我是去过几次，第一次去都是工作，第二次去又是工作，然后第三次我是真正的自己沉下心，然后去体验了一下。我发现除了像那种大型酒店很多以外，然后现在好像也正在建设更多的酒店或者是更多的房产。
1: 嗯，
0: 然后呢，同时整个村不是那儿一个饮品村吗？
1: 嗯，
0: 整个村我当时晚上去逛了一圈，我发现整个村的一些农家乐，哎，也还是很打造的非常不错。
1: 对，
0: 所以说对避暑胜地曾家山跟唐家河推荐大家。
1: 除了这些地方以外的话呢，当然还有一些，周边的好玩的一些地方哈，比如说我们往常的啥子龙潭子呀，
0: 哎，对，
1: 这些地方也是很适合大家去耍一下的。
0: 嗯，没错啊。那么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我觉得除了玩之外哈，如果你不想出门的话呢，哎，这个就要推荐大家可以进去耍一会儿了。
1: 嗯，
0: 其实一到夏天，我还是有点喜欢去这个地方，凉快。
1: 哪里呢？
0: 看电影噻，电影院坐起，对吧？
1: 嗯，
0: 啊，又凉快，完了之后时间一会儿都过去了。最主要是每次到了这个啥子暑期档啊，春节档啊，影片又多啦。那么最近我们就看到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啊，目前的有哪些影片呢？最近也正式的发布了，所以我刚刚看了哈，将近80部中外影片在暑期档会陆续上映。
1: 类型很多，比如说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多元题材哈。大家喜欢哪个类型，你就可以选择看哪一个类型。
0: 嗯，
1: 首先这部影片呢叫做《四渡》啊，也是非常火热的一部影片。
0: 今天上映的嘛？
1: 对，它因为6月26号啊，全国上映。今年呢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在6月26号上映。
0: 是的，
1: 1935年的时候呢，红军四渡赤水，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记录。那如今啊，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将会再现大荧幕。
0: 没错，这个电影呢，主要是讲述了红军以30000兵力突破敌军40万铁桶合围的生死之战。
1: 嗯，
0: 故事呢是聚焦了毛泽东主席与蒋介石的战略博弈。
1: 嗯，
0: 在一个绝境当中。

0: 当中啊，奇招迭出，一个在棋盘上步步紧逼的这样的一些故事。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电影呢，其实根据介绍哈，从今天开始，然后呢，一直到7月26号一个月的时间，他们还有一些活动，但是广元这边没得哈，我们四川没得，他们是在那个贵州省啊，省外的游客，如果是在姨妈游贵州的平台上面去的话，他们还会就是你除了看电影，还能够兑换他们贵州省的一个 A 级景区门票。
1: 对，
0: 哎，我就说这些羊毛有时候还是可以薅一薅哦，嘎、嗯。
1: 因为这一次他的那个影片的全部的取景地都是在贵州实景来进行拍摄的，
0: 对，
1: 所以贵州的话呢，省外游客啊，他就有一个活动，就是一码游贵州平台上传你的票根核验之后，凭借影票可以兑换省内 A 级旅游景区的门票，时间呢是截止到今年的12月31号啊。
0: 是的，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我在广元哈，比如说今天下午间啊，或者晚上间，对，我就我先去看个电影，我在我们广元把电影看了，我把这个票根拿上，我到贵州耍的时候，哎，我还可以用这个电影票去兑换贵州省的 A 级旅游景区门票，
1: 而且全国观众啊，你凭借这个票根可以在平台申领500块钱的消费券包，他又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哈，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蛮体贴的，
0: 对对对，
1: 活动还挺多的、啊，
0: 还是有点丰富。那你还别说，其实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更好的创新和联动，
1: 因为贵州本来就很凉爽嘛，大家都叫爽爽的贵阳。其实如果夏天大家飘在一起耍的话，真的贵州哈有凉快，吃的有多，风景有好、啊。
0: 对，然后这个真的我觉得好想给贵州省点个赞啊！他是完完全全把一张票根的经济发挥到了最大的价值，
1: 活动有很多嘛。
0: 对，你莫说哈，其实我都还有这种计划嘞，你这看个电影之后，完了之后拿到票还可以去贵州A 级景区耍一下哈。那么除了这部电影今天上映之外，还有一部电影是一部公安题材的电影，叫《我们的名字》。这部电影呢会在下周星期一的时候上映，就是6月29号上映。这个影片呢主要是讲的父女之间的电影。然后呢，因为这部影片哈，它是江苏的一个民警跟他女儿之间发生的故事。
1: 对，这是一部非常感人的影片哈。
0: 对，
1: 而且它是有那个原型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去电影院看这部影片的话呢，也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很感人的一部影片。
0: 是的，
1: 下面一部影片呢叫做《密档》啊，8月28号在全国上映，改编自中央文库真实的历史事件啊，所以这部影片的话呢会在8月28号的时候来上映，大家也可以走进电影院来看一下。还有一部影片呢叫做《群星闪耀时》，会在8月1号上映，是一部科幻冒险电影，讲述了几名航天员在返回地球途中突然遇到了险情，然后呢与地面失去联系了，怎么办呢？一条来自1970年的神秘电子信号出现，隐藏的代码将彻底改写他们的命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由此展开，是科幻影片啊，这部影片。
0: 对，所以对于这个宇宙的奥秘，然后那种喜欢科幻的朋友们就可以去锁定一下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在7月份还上映了一部影片叫做《功夫女足》，哎，周星驰导演的哦。周星驰时隔了7年的时间哈，再一次回归了这个电影的屏幕。这个电影的编剧也是他，然后呢导演也是他。同时他把这个电影把功夫跟足球融合起来之后，然后又有周星驰那种无厘头喜剧，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电影院感受一下《功夫女足》啊。
1: 很多朋友不是说吗？我们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啊，像我们哈朋友们，这张电影票你怎么好久换嘞？
0: 可以换
1: 了
0: 哈。
1: 因为他的电影确实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今天电影太多太多了。其实要不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哎，周星驰有电影要上了啊。7月份会上映，但是具体什么时候上的话呢，到时候我们有最新消息再跟大家来说啊。
0: 是的，
1: 还有一部哎，下面这部影片是一个搞笑的电影，
0: 哎，这部电影第一部我都看过，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1: 叫做年会不能停。
0: 是的，对，原班人马哈，然后呢热血重聚，新搭档重磅加盟了年会不能停二，爆笑升级归来了。主要哎，我记得第一部好像在3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喜欢看他的原因，因为他确实是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
1: 对，
0: 讲了这种现实的职场喜剧。
1: 这部影片呢由张若昀还有白客来领衔主演，所以说哈，大家如果想去看一下的话呢，也可以在电影院去笑一笑吧，我觉得大家一起笑应该会更开心一些吧。
0: 对对对，那么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广告了哈，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一小段广告之后，北京时间来到了12:45，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1048朋友圈啊。我们刚刚呢和大家一起来开刷了一下在2026年的暑期档的一些好看的电影，不得不说啊，其实电影真的还是蛮多的，对吧？
1: 对啊，刚刚跟大家说了啥子你会不能停啊，然后呢还有周星驰的功夫女足啊等等。哎，当初哪些意外哈，还有有一个电影叫做《特立独行》，7月3日全国上映，由白敬亭来主演，是一部现实讽刺喜剧啊，大家到时候可以去看一下。另外呢还有一部影片，它是以川渝地区为背景的喜剧电影，叫做萧启贵啊，必须要用四川话读成，我觉得才要搞笑。萧启贵，
0: 我跟你讲嘛，就是我们家小朋友经常就是说什么，比如说我喊他不能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说我妈妈你好小气哦，你是个小气鬼，每次都是哎儿子这个不行哈，哪个没法哈，他就说你萧启贵。这部影片哈是以川渝地区为背景，我在想他导师会不会说四川话？
1: 应该会吧。这部影片我看了，主演有谁呢？有孟鹤堂。管乐，然后呢是钟伟来编剧的一部影片，以小气鬼为切入点，精打细算啊，日子呢也过得热热闹闹的，但是经历了一系列的啼笑皆非的喜笑离合之后啊，哎，他的人生态度也发生了一些转变。因为做喜剧其实挺难的，就是你光好笑了还不够，还有点东西留到心里头才得行
0: 哦。对，那么这次看来出来哈，这个暑期档的时候感觉搞笑的电影还是比较多。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讲北京的，就有一部叫做那山那水的纪录电影，将会在8月15日全国上映。这部电影呢它记录的就是发生变化背后的一些普通人，通过他们的故事来讲述绿水青山如何成为发展的动力和幸福的来源。
1: 哎，下面一部那个电影其实我还挺想看的，叫做《马兰花开的声音》。它呢就是记录了邓小兰老师和马兰花儿那个童声合唱团，他们不是克服了困难，然后登上了那个北京冬奥会，你记得吗？当时开幕式的舞台呀，他们当时用希腊语演唱了《奥林匹克颂》的一个感人故事，因为当时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啊。虽然说这个冬奥会的开幕式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了，但是。当时那些娃娃去用希腊语唱那个奥林匹克颂的时候，你知道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天籁的声音。那这部影片啊，他们不是向来拍一部电影吗？然后呢大家如果想去看的话呢，也可以走进电影院来看一下这部影片。
0: 是的是的，因为呢这部影片它比较真实，而且它是那种很温暖的，最主要是想帮那种歌声又化作思念的话呢，其实这部影片它是非常能够打动人的，对吧？其实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影片之外，其实在2026年的暑期档还有很多很多风格各异的动画电影也会上哦。这种动画电影就很适合全家一起。
1: 动画电影其实每年在暑假呀，或者是在啥子春节的时候啊，那票房都是
0: 非常好的嘛，
1: 前头的，因为家里有孩子呀，孩子要看。比如说第一部影片叫做《三国》，第一部《争诺亚》，
0: 我觉得这一部我应该会去看一下，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一部它是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的。长安三万里那个动画电影你是知道的噻，那个电影我觉得好好看，我每次都要看好几遍哦。然后呢，它是原班人马打造的这一部三国系列的开篇之作，它的名字叫做《三国第一部争诺亚》，也就是说，感觉以后会有很多部，你发现没有？
1: 对呀、啊，各种番都有嘛。
0: 对对对，
1: 还有一部，神仙喜剧动画大片
0: 啊，
1: 叫做八仙过海了，你都晓得噻。我也想考大家一个点啊，你晓得八仙是哪八仙不？大家也可以来想一下。
0: 吕洞宾嘛，何仙姑嘛，韩湘子嘛，铁拐李嘛，其他的还真记不到了。
1: 还有那个蓝采和呀，你记得吗？
0: 哦哦，对对对对对对。
1: 以前是个啥子剧里面？你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看了一部剧里面，他们就

0: 八仙过海嘛，
1: 就叫八仙过海，是不是？
0: 对，八仙过海。嗯，
1: 这部影片呢，就是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一个蓬莱仙境，尽显东方美学意蕴。我跟你说哈，这部影片说不定是今年暑期档的黑马，
0: 对，有可能哦。
1: 预测一下啊，
0: 对对对。那除了之外，我说还有一部片子，4号的时候上映，《大圣崛起》。
1: 嗯，这是《西游记》有关系的啊。
0: 哎呀，对，这部电影的制片人张慧婷老师说，他说他这个片子哈，主要是要体现那种视觉震撼、情感浓烈的中国神话故事，然后呢，他就去探索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的一个故事情节。
1: 哎，我感觉这个可能，
0: 我觉得这个也很，我感觉动画电影都会很好看。
1: 嗯，因为现在动画电影做得很好，它其实比很多的那种电影都好看一些，你没发现吗？
0: 对，然后还有一部片子《大唐妖探》这个也是我们中国首部喜剧探案的动画电影。哦，它就是讲述的那种就是天才侦探狄少和狼妖实习捕快阿萨的一个故事。
1: 对，这是动画电影啊。
0: 对对对。然后除了之外呢，我跟你讲还有很多很漂亮的镜头，也很值得期待哦。最近不是有个很火的镜头嘛，叫做斯皮尔伯格，对吧？
1: 他的新片又来。
0: 哦，他的玩具总动员五哈，目前呢也正在全国热映当中哈。你包括还有一些奇幻真人大片《海洋奇缘七行》，以及《小黄人与大怪兽》。哎呀，这些影片真的都好好看哦。
1: 这些都是经典 IP 哈，
0: 到
1: 时候类似重磅回归了。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你准备走进电影院去看哪一部电影？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子。
0: 没错没错。那么跟大家说完了电影之后啊，我们要提醒各位朋友们，很多朋友都在预测说今年这个天气确实是有点热，对不对？都在想到底是珍珠啦还是要烧烤啦。
1: 哎，但我前两天看到很多朋友在吐槽说今年还热不热哦？不热就赶紧告诉我，我就不买空调了。我跟你说，朋友，你不要高兴的太早了。还你觉得，今年好像不是很热呀？还没来呢。
0: 对，因为最近呢，在网上就抛出了一个话题：四川你会怎么选？四川你会选哪种天气模式？
1: 是珍珠模式呢，还是烧烤模式？哎，如果是你，你喜欢上蒸下煮还是烧烤？
0: 我喜欢烧烤模式。
1: 对，我也喜欢烧烤。我觉得上蒸下煮的这个模式呀。太难受了，前两天就有点那种感觉，
0: 有点呼吸不畅，你懂不懂？就是呼吸不上来的感觉。
1: 我们家的那个湿度啊，甚至都已经到70%了，你就觉得很难受，很不舒服啊。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如果是让我选的话哈，我还是选烧烤模式。烧烤嘛，我的是热色嘎，感觉就像自己蒸桑拿一样，还可以排点汗。但是那种蒸煮模式就很难受哦。你明明就感觉这个汗出不出气的感觉了。
1: 就很难受嘛。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啊，记者呢也。是从四川省气象局获悉，对于2026年7月气候趋势的最新预测结论是，跟常年同期相比，全省气温偏高，平均降水量偏少，盆地的中部、盆地东北部的伏旱偏重，盆地大部高温热浪风险高，局部地区强对流天气多，部分地区哈，它的温度呢可能比常年同期要偏高1度到1.5度左右，而且7月份的中期到后期到下旬的前期会迎来大范围的高温热浪的天气来袭。
0: 也就是说大家先做好心理准备哈，不是不热，还没来还没到，对吧？那么其实你会发现今年子还是总体来说雨水有点偏多，对不对？但是主要的情况是因为暴雨偏多，还有那种就是强对流的情况偏多，以及高温天气会偏多。而且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我觉得现在气候变化真的还是挺比较快，包括今天早上进去的时候，不过昨天时间我都看到说今天明天要出太阳，结果今天早上进去的时候还冒了两口雨，
1: 下雨的时候，
0: 对，我在想这个咋回事呢？不是说好要出太阳吗？你看那现在太阳就出出来了，
1: 现在很热啊。有朋友说还可以选吗？我想选清凉国家。你想多了，咋可能呢？
0: 那你就去唐家河或者曾家山吧，朋友。
1: 你去曾家山倒真的可以清凉过一个夏天，
0: 那是完全可以的哈。所以说根据这种天气模式啊，真的还是提醒大家要密切的关注一下天气的走向。你比如说这个礼拜可能明天天气还可以，万一星期天天气就不太好，
1: 而阵雨可能会比较的多一点点啊，夏天嘛。还有一个朋友说我也选烧烤，他说烧烤呢比较香一点儿，珍珠呢有点寡淡，不太符合我们四川人的胃口。
0: 你跟我们选都是一样的，你说的也有一点道理哈。还有一个朋友说我在思考我7月份每天几点钟下班合适，下班太早出门就要成了铁板烧了。 朋友，你这个成功已经引起了我的思考，我也想思考一下，我到底好久下班，我能不能够中午间之前就回去嘛？
1: 早上7点能不能下班？
0: 对，两个小时下

0: 班七点下班可不可以？
1: 那你这样子嘛，你如果想两个人下班，你晚九点钟才回去，
0: 也可以凉快点
1: 了。哦，还有一个朋友给我们发信息过来说，他说看到你们这样子一说，我就觉得有点燥热起来了。
0: 嗯，
1: 莫担心朋友，哦，咋个来了我们咋个应对嘛，对不对？比如说高温时段做好这个防暑降温噻，
0: 嗯，
1: 然后尽量避开这个午后的高温时间出行。如果遇到强对流、强降雨，大家要远离山河还有河道等危险地带。那么当然了，农民朋友们要提前统筹一下水资源，积极的应对，比如说伏旱的一些相关的影响，对吧？
0: 对，因为它那种下雨，很多时候它，比如说它就那几天天天都下，
1: 哦，
0: 然后不下的时候，它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下雨啊。
1: 是的，是的。那今天的1048朋友圈就先跟大家开说到这里了，稍后是1048，其他精彩节目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俗话说得好啊，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对吧？在生活当中啊，总有一些奇特的事儿发生。就比如说我们每天都会吃的食物啊，经过各种的改造啊、组合呀，成为了一种全新的品种。但是这接受不接受，那可就因人而异了。有的这奇葩食物搭配啊，真的是让人看了以后直接火冒三丈，这食物怎么能搭配在一起吃呢？不可以啊。
7: 就比如说奶茶火锅吧，看看有谁都吃过啊。
6: 你等会儿，啥
7: 奶茶火锅？
6: 这火锅就是火锅，奶茶就是奶茶，怎么奶茶和火锅能搭在一起呢？
7: 反正吧，我也没想到。但是我一直都挺喜欢吃传统火锅的，但是当大家都吃腻了这个传统火锅的时候，这奶茶火锅它就像是一匹黑马一样就杀了出来，迅速掀起了一番奶茶狂潮。不过有很多人都表示说接受不了这个奶茶口味的火锅，无法想象实在是应该到底应该怎么吃。估计上一份这种火锅在面前可能筷子都下不去吧，我是不是应该拿勺子先喝喝汤呢？
6: 不是，
7: 但关键问题在于，它这个奶茶火锅啊，它上面还会放那种就是类似于蛋糕，就是黑森林，就中间有一溜是那种黑森林蛋糕，两边呢是奶茶的锅底。你想一想，它涮什么菜能特别让人舒服呢？
6: 这哎呀，
7: 就觉得这个注定是一个网红产品，最多火那么几天。
6: 反正我看了以后，麻辣烫有一些就是已经被大家就是排长队的那种麻辣烫。那它的秘诀就是里面在那个汤底里面加牛奶，它是可以增香的。
7: 嗯，是的。
6: 但是放酸奶，这图啥呢？
7: 对，骨汤里面加牛奶，我是之前有吃过的。首先单独来讲的话，麻辣烫还是很好吃的，而且深受大家喜欢，又很方便又很快。特别是对于爱吃辣的朋友们更喜欢，基本上99%都会喜欢吃麻辣烫。
6: 哎，
7: 那酸奶其实单喝的话味道也很好，
6: 没错，
7: 而且它还含有大量的益生菌，所以喜欢喝的人很多。但是吧，你把酸奶和麻辣烫组合在一起，我感觉就不那么美好了。因为麻辣烫我想象当中，你看

0: 它是热乎乎的吧，你每一次吃是不是感觉都要直冒汗那种？
1: 对呀、啊，我喜欢吃那种上面浇上什么芝麻酱辣椒油啊，再点点麻油，是吧？
0: 那我就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你把酸奶买回家之后你会怎么保存？
1: 怎么保存？放冰箱呗。
0: 对呀、啊，冷藏保存，冷的配上热乎的，这到底是热还是冷呢？
1: 不，冷热这不是问题，关键是这味儿对吗？这酸奶，这麻辣烫，这啊，不行，我不饿了，你吃就好。
0: 为啥我觉得味道应该还可以？
1: 你想试试吗？
0: 这就像那种酸奶水果捞，包括酸奶的麦片粥，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1: 咱别说别的，你想不想试试？
0: 嗯，不想。我们来看下一个，老干妈冰淇淋。
1: 老干妈冰淇淋啊。俗话说这老干妈是万物百搭，对吧？什么拌上老干妈那都是绝对能够让你下饭的。可这冰激凌，不过说实话，最近我发现这个冰激凌的口味真的拓展的有点往这个奇葩路线上走了、
0: 我前段时间吃了一个西瓜味的冰激凌，其实我有点后悔。
1: 还好吧，
0: 它是带有西瓜爆珠的，就是我想象当中它特别好吃。
1: 对呀、
0: 但是我尝了一口吧，就有点大失所望，和我想象中味道不一样，甚至我觉得甜精加多了
1: 啊，
0: 就让人很失望。
1: 那不是纯正的是吧？那我以前还吃过什么那个老陈醋冰激凌。
0: 嗯，山西那边出来的吧，
1: 有点酸酸的，
0: 我都没吃过。我作为一个山西人，我都没吃过，
1: 就是尝尝就好，但是不会让你火冒三丈、但是你说这个老干妈冰激凌，还有那个什么有当地做的那些，就是那个麻辣火锅冰激凌，吃过吗？
0: 没有，
1: 就是
0: 这些奇怪的你怎么都吃啊？
1: 你能看到那个就是有点像那个就是牛油火锅的那种油固在一起的感觉，然后那个辣椒都能够看得见，
0: 那能好吃吗？那不得吃一肚子牛油啊。
1: 那再说说这个老干妈冰淇淋吧，这老干妈冰淇淋也是最近的爆款啊。继这个巨无霸冰淇淋之后，老干妈冰淇淋也是迅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要没吃过，你肯定会想着说，要不咱尝尝？这完全就是自己买瓶老干妈，然后撒上雪糕尝一下，这滋味真的有点难以下咽啊。
0: 对，而且我看在网络平台，大家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重口味的混搭，而且把它还叫做什么冰淇淋最丧心病狂的吃法，
1: 确实有点丧心病狂了。就有一些食物啊，你要是让我选择的话，如果你不按照我习惯的那个搭配或者那个味道来做的话，我真的不答应。
0: 哎呦，
1: 我会生气的。
0: 你知道有一些食堂哇，那个菜系真的是让我觉得太惊人了。比如说什么苹果肉片。
1: 苹果肉片
0: 你吃过吗？
1: 我没有。
0: 你不是喜欢做菜吗？
1: 啊，
0: 改天回家你可以来试一下。
1: 大可不必。
0: 把苹果切片，把猪肉切片，然后给它炒嘛炒嘛炒嘛，其实炒出来最后的成品啊，看起来有点像是西葫芦炒肉。
1: 哎呀，这酸不酸甜不甜，这真的咸不咸的口感我不答应。
0: 你吃过青笋火龙果吗？
1: 你都在哪儿吃的这些
0: 食堂的
1: 菜呀？
0: 食堂的菜，
1: 妈呀！
0: 就是这个味道吧。青笋我们都知道它是偏那个清口一点的。
1: 怎么了？就是吃了这菜以后，就是食堂会往你饭卡上打钱是吗？
0: 那倒不会，这也是需要花钱的。关键是它吧，就感觉甜不甜，咸不咸。
1: 对呀、
0: 奇奇怪怪的。
1: 啊，还有那种什么炒西瓜。你见过不？
0: 我见过，但我没吃过。
1: 就我觉得这些人都怎么了？这个世界是怎么了？卡 bug 了吗？
0: 你吃过青椒炒月饼吗？
1: 听听都想笑。
0: 就是挺有味道的，然后看起来呢，有一点点像那个，就是绿丝儿挂在月饼上。
1: 哎呀！
0: 但这个味道吧，你说大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创造出这样的食物呢？
1: 对呀、
0: 我已经无法把它叫做美食了，就觉得这个太混搭，有点接受不了。
1: 哎，所以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就是你根本就没法接受的一些这个食物搭配，然后一些这个食物做出来以后你会火冒三丈的。其实在我生活当中，我小时候因为方便面里点香油生过气。
0: 什么？怎么了？人家给你加点香油不好吗？
1: 不行，就是我要吃就吃那种就是纯方便面味的，啥都别给我乱加。
0: 张小白，你事儿真多。你知道放在以前那个年代香油多贵吗？那但凡是招呼最亲爱的人，招呼贵客，那才会往菜里点点香油呢。
1: 那也不行，就是要吃原汁原味的方便面味的。
0: 行，你就活该，就吃点方便面就行了。
1: 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执拗的一方面的这个食物搭配吧，所以大家呢在生活当中会不会也会如此呢？就是遇到一些食物搭配的时候，可能别人看来稀疏平常，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说就是接受不了，或者说现如今有很多奇葩的食物搭配让你看了两眼一抹黑。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吧。今天聊到了一些食物啊，让我们看到以后就觉得，哎呀，眼前一黑，或者哎呦，直接火冒三丈，接受不了，真的接受不了一点儿啊。
3: 确实，生活当中会有很多朋友，你看在饮食习惯上大有独一无二之处，比如说不吃姜啊，不吃蒜，或者说炒菜的时候辣椒，我只能选择其中那固定的一种，这些还都挺事儿的。但是我觉得吧，再事儿也没有前面上个路口咱们提到过的那些黑暗料理奇怪。
2: 不是那些吧，就不能说是事儿了，就是真的接受不了。
3: 刚提到那个黑暗料理是在哪儿吃到的，你去网上社交平台去搜一搜食堂菜，它是继中国八大菜系鲁川苏粤闽浙徽湘之后，被网络上的网友们戏称是叫做中国第九大菜系的菜系。
2: 哦，已经是完全独树一帜，另成一派了是吧？
3: 嗯，而且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
2: 哎，那它有一个宗旨，就是贵丑少。
3: 哎呀，真是这个特点描述得非常的精辟。
2: 那他们的主要烹饪方法呀，就是不放肉不放油，虾炒乱炖是它的主题。
3: 哎呦，答应我，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咱这些事儿上就不要瞎折腾了好不好？
2: 哎，我还知道有一个特殊的搭配啊，你不能说它黑暗，你看见它每一样食材你都觉得哎好像都还不错，都能挺接受的，但是加在一起那就不一定了。
3: 什么搭配你赶紧说，别卖关子了。
2: 香蕉加冬枣。
3: 香蕉冬枣这怎么了，这不是水果吗？
2: 据说啊，如果有人让你尝试着香蕉加冬枣一起吃，就是要咬一口香蕉再咬一口冬枣在嘴里一起咀嚼的时候，那估计八成是想让你试试毒。
3: 哦，我都开始皱着眉头了，我发现，赶紧舒展开。我发现我在疯狂的想象，因为这个组合吧，它很奇怪。
2: 嗯，
3: 香蕉很美味，对吧？
2: 但是它
3: 而且很甜啊，
2: 它有色感，
3: 有一点点色感。
2: 对，
3: 冬枣也很美味啊，
2: 但是它有、那个、
3: 也甜甜的，
2: 那个枣的那个特殊的一个味道，这两个加在一起一碰撞，哎。
3: 就很特殊。
2: 对。
3: 哦，原来是这么理解的。反正据说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完全颠覆你对味觉的认知。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有时间可以来感受一下试毒的状态。
2: 嗯，小青蛙在后台他说了，他说我接受不了那个烧烤榴莲。
3: 烧烤榴莲我又要有问题了。烧烤这个大家应该都挺喜欢吃吧，尤其到了夏天，这小烧烤吃着，小啤酒喝着，别提多么爽歪歪了。
2: 对呀、
3: 这榴莲虽然我以前不能接受，但是我后来品尝过之后，我就会发现，哇，真的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如此美味的食物我竟然没有早早的发现，
2: 能接受了。
3: 甜甜的糯糯的多好吃啊。
2: 对，别说哈、这烤榴莲我还真吃过，而且吃的不亦乐乎的。为啥呢？就是烤了以后一加热啊，这榴莲的香气它会扩大化。
3: 嗯，
2: 那如果喜欢吃榴莲的，那绝对是一窝蜂的往上拥。但是如果是不爱吃榴莲的，你想它那味儿又大了很多，主打一个能跑多远就跑多远的动作。
3: 我明白，我明白，我理解，大概能够想象到那个状态。不过我觉得烤着吃就带有一点点那种焦焦的甜糯，应该味道也还不错，有机会我一定要尝试一下。
2: 哎，现在有很多自助餐厅就提供啊，就是他会拿那个小锡纸盒，然后放上那个榴莲肉，然后让你在那个炉子上面烤一烤，哎，挺好的，你可以尝试一下。
3: 嗯，我看到后台青衣说了，哎呀，我记得我高中我们班那个长得贼好看的男生，注意这是前缀啊，他说他老是弄奶粉拌饭吃。
2: 奶粉拌饭怎么想出来的？
3: 有没有这种可能，他长得那么好看就是因为吃奶粉吃的比较多？
2: 哦，
3: 他吃饭都拌着奶粉吃。
2: 哦，你这是
3: 我回去就要拌奶粉。
2: 就是别管这吃的怎么样，反正人家是个帅哥是吧，这你就够了。
3: 对，我的关注点都在这儿了。
2: 你不觉得奶粉拌饭很奇葩吗？
3: 当然。

0: 然奇葩了。咱们小的时候应该吃的就是干吃奶粉，有过，
1: 有啊，
0: 小朋友很喜欢，尤其是那个豆奶粉。
1: 对，一个是豆奶粉，一个是牛奶粉，然后我们就会把那个小袋包装的，然后带到学校偷偷的啊，还不能让家长发现，然后去了以后每个同学手心上倒上那么一点儿，然后用舌头舔着吃。
0: 哎呀，张小白那画面已经是扑面而来了，咱就是说稍微省点心吧，
1: 都上课了，这手心还没舔干净呢，再舔两口吧，
0: 舔两口，然后黏黏糊糊的再握上笔，你想想那个画面。
1: 不，我都不会让它黏黏糊糊的，我往同桌那个桌布上蹭蹭。
0: 功德心啊，我们现在在听到节目的小朋友千万不要向张小白大爷去学习啊，这种行为不可取。来看到后台库尔，他说了板蓝根泡面，
1: 好像是我们上大学那会儿流行起来的，就是实在是找不着那个调料粉了，有人就在宿舍里拿那个方便面然后和那个板蓝根泡在一块儿，就为了调点味儿。
0: 你们竟然流行过，我简直不能理解。你看啊，板蓝根我们都知道预防感冒的，对不对？但它是一种药啊，虽然它挺好喝的，是药它就得掂量着来使用。那方便面呢，它是一种油炸食品，虽然单独吃起来也是挺好吃的，但是这两者的搭配它注定健康不到哪儿去，说不定还会有安全隐患呢。
1: 行了行了，我相信啊，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般是不会轻易去尝试的啊。还有这朋友白露青牙，他说朋友一直劝我试试奶粉泡面，然而我拒绝了。
0: 哎呀，恭喜奶粉今天被提名两次了。
1: 还有 Air 他说了，有没有试过旺仔小牛奶拌饭的嘞？
0: 旺仔小牛奶可以啊，你这个称呼够亲切的。
1: 不过你别说啊，这旺仔小牛奶它是其实比一般牛奶更甜一点的，你要把它做成一道甜品，哎，没准儿还真的挺不难吃嘞。
0: 哦，那这个就有待讨论了。还有一种藕粉加麦片儿。
1: 哎呀，你是随便脑子里拧了一下想出来的
0: 吧？不是不是，后台这朋友无言他说的，说以前试过藕粉加麦片，第一口还可以，后面就真的塞都塞不下去。但说到这儿，我特别想真的高举大旗，我要特别说一点，藕粉到底是谁说那么好喝那么好吃的？
1: 真的
0: 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喝的饮品还是一种吃的食物。有一段时间风很大，所有人都在夸，网络上大家都在说藕粉，甚至用它来代餐减肥。
1: 我从小吃到大的，
0: 我当时热度很高的时候，我一次都没有尝试过，直到后来因为张小白的原因，因为某人的缘故，我都说出来了算了，就是给我吃了一次藕粉。那么难吃的食物怎么会有人喜欢啊？
1: 因为那次我给你吃的是无糖版的，无糖版当然什么味道都没有了。
0: 然后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我端着我那个杯子黏黏糊糊的，然后杯子外面呢还留着白汤，那然后白汤干了以后它是那种粉粉的痕迹。我默默地说，我说张小白，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他说你说呀，怎么了？我说我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我就是想问这个藕粉我实在是喝不了了，我能不能倒掉啊？
1: 我深深地记得当时跳跳糖那个尴尬的表情，就是既吃了人家的，但是还不好吃，还不好意思说，
0: 对，
1: 想到又不太敢。
0: 对，你想到吧，你又觉得人家辛辛苦苦给你拿来的，人家还帮你特别搅拌了两下呢，你说你刚吃了一口你就想倒掉，是不是特别不好意思？但是咱就真的是没办法呀，那也太难吃了吧。
1: 理解理解啊，但是呢这个藕粉啊，如果搭配好的话确实味道还不错。至于你说的这个加麦片，
0: 主要就是还是你的原因是吧？
1: 我还是真的没有试过。
0: 我觉得加麦片可能还好一点，起码稍微口感丰富有层次一些。
1: 其实加点什么蜂蜜啦，加点果酱啦，加点什么这种桂花糖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很搭。
0: 所以大家来说说吧，你有没有吃过什么藕粉的独特的搭配，会让它好吃一点的？起码得加点带甜味的吧。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话题互动当中，或者也可以来聊一聊那些你吃过的令人感觉到人神共愤的食物都有哪些呢？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
1: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1048，
2: 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刚在后台啊，有朋友说到这个不能够理解的让人很愤怒的食物搭配，他提到了猪肝加洋葱。
6: 猪肝加洋葱，
7: 但是你的这个说法我也不太能够理解。
6: 你是不理解这种搭配呢，还是说不理解他不同意这种搭配呢？
7: 我不理解他不同意和不理解这种搭配。
6: 就是我觉得猪肝加洋葱确实没试过啊。
7: 但是你看洋葱它是不是清口的，它是用来调剂的吧？
6: 对。
7: 那猪肝是不是带有一点腥味的？
6: 对，它可以去腥。
7: 我觉得它俩搭配起来应该会很好啊。
6: 但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两个搭配在一起的呢？
7: 怎么不会啊？凉拌猪肝不会放点洋葱丝吗？
6: 哦，你这么一说我倒是可以。
7: 你凉拌猪头肉不得放点洋葱丝吗？
6: 对对对对对，可以的。
7: 是吧？
6: 可以。
7: 所以我就不能够理解你不能够理解它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
6: 当然了，我觉得这个不用别人理解，就是自己不能接受就 OK 了。
7: 哎，张小白，你有没有发现跳跳糖此刻脑子转得特别快，嘴也转得特别快。
6: 对对对，
7: 我好优秀，我好优秀啊。
6: 来看拿拆这位朋友，他说我在这个路边摊上买，有一次买这个凉皮儿啊，看见前面一个人说多放糖，他说我大惊啊，轮到我了，我马上说我不放糖。老板娘听了以后像听了一个鬼故事一样，说啊，我说对，不放糖。老板娘说好嘞小伙子，临打包又扭头问我说那个小伙子，要不少放点糖呗，不放糖不好吃。我说不放不放，你没放吧？老板娘无奈地说啊，真的没给你放。结果我找了个路边蹲下去吃了一口，扔了。
7: 哎，不要浪费粮食啊，先提醒广大的朋友们不要浪费粮食。但是刚刚说放不放糖这个问题我还挺有感触的。首先我觉得可能是地域差异一方面的饮食影响，那另外一方面很有可能就是当地它的这个面皮做的呀，它是就是需要放糖的。我记得张小白有特别跟我提过西红柿炒鸡蛋，
6: 对，
7: 放不放糖？
6: 放糖。
7: 不放糖？
6: 放糖。
7: 不放糖？
6: 放糖。
7: 哎呀，北方人
6: 不能吃，
7: 都不放糖的。
6: 真假的？
7: 但是我上次就是也是受张小白的邀约吧，点了份外卖，那个里面的西红柿炒鸡蛋它是甜口的，味道也还可以，
6: 是吧？
7: 但在我的潜意识里，我觉得西红柿炒鸡蛋它就是咸口的，就是不放糖的。
6: 你要是纯咸口给我炒出西红柿炒鸡蛋来，我会怒的，我觉得在浪费粮食。
7: 你看，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6: 来看啊。

0: 丘比特他说了，从小吃过肉夹馍，可不是现在外面的那种肉夹馍，就吃一口这个碎渣子掉一地，不知道咋回事，真的没办法接受。
1: 我觉得这个属于就是饼不一样吧，但是这几种我都吃过，你像传统的它是白吉馍加肉嘛，
0: 嗯，
1: 然后它里面还会带一点点肉汤，它是口感偏向于湿一点点的。另外他说的那个酥脆的，那是口感偏干一点的，都好吃啊。
0: 哎，我知道，就是他说的是现在那种叫什么金丝饼的，然后就有很多很多的那种碎渣渣，然后就跟小时候吃的确实不一样。小时候吃是那种炉火烤的，就是发面饼子，然后呢放到那个炉膛里头，然后呢就会蓬起来，出来之后呢拿刀一切开，
1: 啊，
0: 灌上肉。
1: 等一下，你说的是另外一种，
0: 又不一样，
1: 你说的是另外一种，
0: 又不一样了。
1: 对，这种我也吃过，但是这不管是碎渣的还是不碎渣的，还是白吉馍的还是烹起来的，我都喜欢吃，咱不挑。
0: 那我问你个问题吧，
1: 嗯，
0: 这网友提出来的，肉夹馍里放不放青椒？
1: 我放，
0: 我也放，
1: 但是我知道传统的它其实是不放的。
0: 对，这位朋友他说了，这简直是玷污了我们的信仰啊。
1: 但我就喜欢里面加点菜的。
0: 然后 M 豆他说了，我接受不了放青椒的肉夹馍和不放青椒的驴肉火烧。你看人家说的
1: 这个驴肉火烧，我要特别提一点，
0: 嗯，
1: 它是有一定地域性的，你在河北吃到的和不在河北吃到的它属于两码事儿啊。
0: 哦，
1: 所以大家现在全国各地能够吃到的驴肉火烧，
0: 不一定是同一个驴肉火烧，
1: 而且它一定不是同一种驴肉火烧，长的、圆的、扁的、宽的，各种各样形状的也都有。
0: 它本来也就是有不同的地方的这个做法的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小熊维尼他说了，我最烦的就是喝胡辣汤的时候不停的搅和，我不搅和我也不能看别人搅和，说那不都搅泄了吗？
1: 啊，这个我就不太懂了，说实话我长这么大我没吃过胡辣汤。
0: 胡辣汤是那种就是稠稠乎乎的酱乎乎的，
1: 像疙瘩汤。
0: 嗯，
1: 但是它没有疙瘩。
0: 对对对，
1: 我没吃过但我还是见过的，
0: 它挺稠的，但是搅着搅着吧它就泄掉了。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吃吗？
0: 嗯，
1: 我就是觉得它又像汤又还挺稠的，感觉还挺难受的。
0: 哎，围墙说啊，他说这个肥肉馅的粽子你们吃过吗？
1: 别人吃过，我也见过。
0: 他是有一年别人家啊给我们家送了一箱这粽子，结果我妈早上煮好之后发现是肥肉馅的，全家都觉得很无语。我爸说这粽子太难吃了，我妈那天受不了了，吃了一口直接吐掉了，最后我们把粽子全喂了狗，狗都不吃，只能倒掉。
1: 看来狗它的饮食习惯也是分地域养成的。
0: 哎，我跟你讲，这个粽子的做法还真的是南北差异很大的，对吧？
1: 嗯，
0: 有的人真的是接受不了那种咸口粽啊。
1: 啊，你看一颗甜樱桃他说了，我有一次在上海点的凉皮外卖是有紫甘蓝或者包菜丝的。
0: 啊，凉皮里头放这些
1: 你接受不了？
0: 凉皮里头不就是黄瓜丝，最多放点什么豆芽丝，
1: 我能接受。就像他说的这个搭配，上海那兜啊，给到什么紫甘蓝丝儿啊、包菜丝儿，我还挺喜欢的。
0: 哎，你不是在上海生活过吗？
1: 是生活过一段时间，但我确实没有点过凉皮的外卖，所以这方面没有发言权。但就冲他说的这个搭配，我是可以接受的。我发现我可以接受一切的蔬菜。
0: 嗯，一片空白。他说哈，说有一年去北京跟朋友去吃饺子，想吃那个酸汤水饺，老板不知道，
1: 嗯，
0: 我告诉老板拿个碗，他给我拿了一个盛汤的碗，然后呢，我说放什么什么调料告人家了哈，结果吃上了自己心心念念的酸汤水饺，就自己调了个酸汤。
1: 哎呀，这种情况吧，嗯，怎么说呢，我作为一个外地游客，我就想要跟你来分享，咱下次去了北京咱就吃那个老北京炸酱面，或者
0: 地道的是吧，
1: 咱去那胡同里
0: 尝尝那芥末墩儿，
1: 对，那豆汁儿都可以来喝一喝呀，这些都是正宗的。咱去到北京吃这酸汤水饺，那感情这来的不是地儿啊。
0: 哎，你知道吗，就是我原来真的接受不了酸汤水饺，就吃饺子我不喜欢带汤的，我只能吃就是干捞出来的。
1: 我也不喜欢带汤的，我觉得馄饨是馄饨，饺子是饺子，
0: 对对对对对。但是不同的地方人家有的就是喜欢吃带汤的饺子，你要不带汤人家觉得这做法是没做成吧，这是。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又得要 Q 到上海了，上海这酸汤水饺也挺有点滋味的。
0: 你等会儿，上海吃酸汤水饺？
1: 有，有，绝对有。
0: 好啊，
1: 我记不太清楚我是不是在那儿吃的啊，但是绝对有。但是像上海那边炒鳝丝你能接受吗？
0: 能。 我吃过
1: 啊，眼睛都亮了，看来觉得挺香，
0: 好吃
1: 是吧？
0: 好吃，很香，
1: 我也觉得挺香。去之前我觉得肯定接受不了，
0: 不敢吃是吧？
1: 我才不吃呢，那都是什么呀？你但凡尝一口，打开了新鲜的味蕾，世界的大门，哇 ，amazing！
0: 然后小宁子他说了，我妈是陕西的，去山东旅游，要了一个油泼面，老板端上来一碗这个配干拌冷面的油泼，上面还有两片生西红柿，这面还是酸甜口的。他说我当时没有感到愤怒，但是有点哭笑不得。
1: 哎，还有神经蛙提到说吃过一次豆腐脑，说是当时旅游的时候，别人那儿豆腐脑是加白糖的。
0: 豆腐脑啊，就是甜口豆腐脑。
1: 说实话，甜口咸口我都吃过，各有一番不同的滋味。但是对于这个豆腐脑到底是甜口还是咸口，网络上其实一直争议不断，
0: 一直有争议，
1: 大家就各持己见吧，毕竟美食又有什么错呢？
0: 是，只不过是我们的口味不同罢了。
1: 嗯，
0: 大家赶紧来说一说，你对哪些食物会感到愤怒呢？
1: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来持续锁定收听到一路有的聊。
2: 是的，有些食物因为它特殊的味道哈，被很多人会列入到难吃的榜单里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有一些人神共愤的食物，哎，人家营养价值那可是高到爆表，这营养价值真的是丝毫不逊色呀。
3: 你该不会要说香菜吧？
2: 哎，我跟你讲，香菜啊，人家那也是 VC 含量之王的。
3: 那当然了，其实我还挺喜欢的，但是我记得
2: 我不抗拒。
3: 我们当年有同学，就是我觉得是身体基因在作祟，他不能吃香菜，
2: 不能闻都
3: 闻都闻不了那个味儿。所以为了让他安心，我们在吃的时候也不吃香菜。但他很过分，他不吃香菜，不吃葱，不吃姜，不吃蒜，就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味儿。
2: 就是有味道的这些他都不能接受，是吧？
3: 是的。
2: 但是你知道吗，香菜除了 VC 含量很高之外哈，人家还是美颜抗衰老的一个主力军呢。
3: 啊，那怪不得我年龄这么大了还依然的这么美吗？
2: 好了好了，知道大家有的朋友不喜欢吃香菜啊，但其实香菜呢它真的是就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啊。你像现在也是有很多这个品牌，人家也是打着各种香菜的口味，甚至有香菜味的这个薯片，香菜味的方便面啊，整个这个面都是绿色的。
3: 也不知道商家是怎么想的。还有一位叫胡萝卜，我小的时候特别不喜欢吃，那会儿真的是不懂事儿。到后来就胡萝卜它实在是好处太多了，而且还可以软化我们的肌肤角质，也可以让皮肤变得更加的光滑。而且我们都说胡萝卜它是维生素的果王，
2: 人家叫小人参，你知道吗？
3: 哦，对对对，小人参，这才是学名呢。
2: 对呀，而且你知道吗，就是胡萝卜的吃法也挺多的，有的人接受不了，你比如说你就直接蒸一蒸吃它，就有的人受不了那种原始的味道。还有比如说我喜欢做的就是把那个胡萝卜丝儿，然后炒鸡蛋。
3: 哎，我跟你说一个，不炒鸡蛋也很好吃，
2: 就是素炒、就是、
3: 对，你把它素炒切丝儿，然后呢你在临出锅之前要放一些醋，味道特别好，然后在马上出锅的时候再淋一些醋，就是不要盖盖子的那种，快速的出锅，
2: 你真的是山西人啊，
3: 特别好吃。然后它会激发胡萝卜的那种甜味儿，
2: 我好像有点能想到那个味道，
3: 特别香。说着说着我都流口水，我都开始嘴巴都黏住了。
2: 哎，在这儿我有一个小的 tips 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你知道去菜市场买。

0: 胡萝卜的话，如果有一摊是特别干净的胡萝卜和有一摊是沾着全是泥土的胡萝卜，你选哪个？
1: 沾着泥土的胡萝卜。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是出于性价比考虑的，那个洗干净的胡萝卜我也会回去给它削吧削吧削吧削吧，但是呢，洗干净的胡萝卜它和带泥的胡萝卜价格首先是不一样的。
0: 哎，对。
1: 其次的话，那个带泥的胡萝卜我回去以后也会给它洗掉泥土之后再削吧削吧削吧削吧，所以从性价比的角度上考虑，我一定买带泥的胡萝卜。
0: 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带泥的胡萝卜更健康更环保，
1: 是吧？
0: 对，因为那些清洗过的胡萝卜它不只是用清水洗过，它还会有保鲜剂。
1: 嗯，
0: 那么在清洗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就需要有二次的就是浸泡啊，然后去农药啊，去这些药剂啊，就会很容易让我们吃到不太健康的。
1: 嗯，
0: 所以大家还是要选择那种就是带泥巴的，
1: 就是更贴近于大自然的。
0: 对对对。
1: 再来说一个芹菜，有人也不爱吃，和香菜一样的反应。
0: 芹菜我现在是很能接受，但是小时候有一阵儿是不能太接受
1: 的。对，有的人就是光闻到那个味儿啊就很难受。
0: 嗯，
1: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芹菜它是富含黄酮类的化合物，
0: 嗯，降血压降血脂这些它都很好，
1: 而且它是高纤维的食材。你像我有段时间减肥，
0: 嗯，
1: 人家就提示说可以多吃一点芹菜。
0: 你喝过芹菜汁儿吗？
1: 没有，我芹菜汁儿不想尝试。我觉得芹菜本身挺好吃的，为什么要给它榨成汁儿呢？
0: 就我在网上看到有一批人，他们就是会定期的，就是比如说一周当中拿出两三天来就只喝芹菜汁儿，而且据说效果会很好，就是身体整个的反应很不错。
1: 那我有一个问题稍微有点冒昧，
0: 嗯，
1: 他脸绿吗？怎么了？
0: 没事儿。
1: 我这个问题是不是问的很有道理？
0: 对，就是我也在觉得，就是你天天喝那么绿的汁儿，那能健康吗？
1: 你看我们在化妆的时候啊，我们在打粉底液之前或者是之后，可能要用绿色和紫色来进行调和，对吧？那芹菜汁儿其实我觉得它也起到这个作用，因为很多人都说它可以抗氧化，可以美白，有没有可能是它的绿色素能够帮助我们调和皮肤的颜色呢？当然我就开个玩笑啊，那些喝芹菜汁儿的你可以大胆的喝啊。
0: 再有就是洋葱，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1: 能接受，我以前接受不了，但是后来我发现洋葱搭配很多的食物都让人觉得就是它可以缓解那个腥味儿啊，或者缓解那种肉味儿。
0: 你知道吗，就是洋葱啊，对于我来说之前啊，它就是一个调味料，它就和这个葱姜蒜是同样的一个归类里头的，
1: 它可以做我的主食，
0: 就是我不能去生吃它，我受不了。但是后来就也就前一阵儿我吃了一次，就是切的那个洋葱条好像还挺好吃的，找到乐趣了。
1: 我能够理解你以前那个点，但是你看我减肥的时候也是黄瓜、洋葱再加上鸡蛋。对呀、生拌。
0: 我的天呀，
1: 很好吃的。
0: 好吧、
1: 除了鸡蛋是熟的啊，鸡蛋你把蛋清儿、然后也掰成和洋葱片一样的大小，就那样吃，挺好吃的。
0: 好好好，
1: 但是不能经常吃，经常吃还是容易腻歪。哎，我说一个食材吧，苦瓜。
0: 苦瓜我能接受，我从小就能接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我小时候一点都不能接受，
0: 太苦了是吧？
1: 大哭一场，就是我妈妈买了苦瓜，我觉得那种，我说妈妈，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吃苦瓜，你为什么还要买？你就是专门派来坑我。
0: 你不爱我了？
1: 对，我就觉得我妈妈一点都不爱我。然后我妈妈说，你不爱吃还不允许别人爱吃是吗？而且苦瓜她说营养成分啊特别高，
0: 挺适合夏天吃的啊，清热解暑啊，清凉的这样的一款食物。
1: 但那个味道真的太苦了。
0: 我又想到一个黑暗料理，
1: 什么
0: 苦瓜汁儿？
1: 苦瓜汁儿你喝过呀？
0: 我喝过，
1: 就
0: 真的苦，是真苦，一言难尽的苦。
1: 哎，但我现在长大了，成长了，就是了解了它的好处之后，我可以吃了。就你炒苦瓜我也可以吃，但是辛苦厨师做的好吃一点
0: 啊。还有很多人这个食物啊接受起来确实是，你像什么芥末呀、榴莲呀，就是爱的爱死，
1: 还有茼蒿，还有茼蒿，我之前特别爱，尤其涮火锅的时候、后来有一次和同学还是朋友一起去到火锅店里，有人竟然接受不了茼蒿的味道。
0: 它也是有特殊气味的呀。
1: 对，他会跟我说它跟香菜一个味儿。
0: 哎，你知道茴香吗？茴香很多人受不了。
1: 茴香我跟你讲，这个食材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的，很多地方都没有听过。
0: 是吗？
1: 对啊，我也是后来走南闯北、我才了解有这么一味食材。
0: 你以前小时候没吃过？
1: 没吃过。
0: 火
1: 我都没听过。
0: 你能吃吗？接受得了吗？
1: 我一般不怎么吃，我能接受，但是我并不觉得它味道好。
0: 哎，我特喜欢茴香馅的饺子，
1: 无法理解
0: 猪肉茴香。
1: 行了，就到这儿吧。大家还有什么有关于自己印象深刻的那些食材，或者是你觉得那些味道人神共。

0: 份的一些食物，或者是一些奇奇怪怪的搭配。
1: 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2: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B048，全新出发，可以听个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
1: 里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

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

0: 这是陈珊妮和许正泰合作的《你要去哪里》。整首歌曲大概唱的是，在这样的一个信息快速发展的时代，每一天我们会接受到各种各样的新鲜的新闻呀，各种各样的资讯。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感觉自己的生命被这些资讯，被各种各样的消息所牵引着往前走。自己到底能不能判断出哪些是对的，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自己想要的，哪一些又是觉得让你的世界变得更加的分不清楚方向的。在这首歌曲当中，你要去哪里算是一个问题，问一问自己的心到底要去哪里，要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找到怎样的一个定位以及怎样的一个方向。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宅在家的每一天，我们通过音乐来好好的去幻想一下，幻想此时此刻自己不在家里，此时此刻自己和自己爱的人去到任何你想去到的地方。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作品，让身心完全的自由起来，歌名非常的直给，就叫做 Body Sing。 想象一下自己的身体在唱歌，在呼吸，
1: 我不忍耐，
0: 一呼一吸之间是一种多么自由的一个感觉。
1: 就等着预感即将发生的，
0: 演唱者来自于杨乃文， Body Sing。

这是来自于杨乃文演唱的 Body Sing， 这首歌曲呢也收录在他2019年年底带来的专辑《越美丽越看不见》当中。整首歌曲的歌词呢写得非常的 sexy， 很性感的一个感觉。在这张专辑当中呢，这个曲风也算是杨乃文新尝试的，虽然他尝试了大量的这个电子舞曲啊，但是 Body Sing 这首歌曲好像跟以往的编曲都不太一样，从歌曲到歌词都是性感露骨的一个面向去往前走，大胆及放大了杨乃文式的性感。制作人呢以80年代英国电子舞曲作为基底，吉他也是找来了落日飞车吉他手国国来进行诠释，用时尚和复古的一种冲击感表达出了杨乃文自己身上独特的关于性感关于美丽他的一些见解。接下来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很经典，也很适合这个时期。Michael Jackson, You Are Not Alone.

这首 You Are Not Alone 非常经典的，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的作品，是由 R. Kelly 谱写， R. Kelly 和 Michael Jackson 共同制作的，也是作为第二支单曲收录在 Michael Jackson 在1995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 History 当中。在1995年 You Are Not Alone 这首歌曲呢，空降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也是成为了公告牌史上第一首空降冠军单曲。这首歌呢，在全球十几个国家的音乐榜上都夺得了冠军。在96年的时候呢， Michael Jackson 因这首歌曲被第38届格莱美最佳流行表演获得了提名。到今天，好像每一次我们需要力量的时候，这首 You Are Not Alone总能够在该出现的时候给予我们一些能量点所在。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也很经典的一首《逆光》。人生有的时候会不知道为什么出现一些逆光的情况，在每一个逆光的当下，千万不要放弃，千万要坚信明天一定会更好。

这是孙燕姿演唱的《逆光》。有的时候，当我们的人生出现一些逆光的情况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信念，因为更好的明天一定会到来的。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以下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演唱者 Elva 萧亚轩，上了某一档综艺节目啊，也是吐槽了自己的恋爱过程、恋爱经历。他只是一个平凡无奇的恋爱小天才。以下这首歌曲，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啊，这是名和的美男。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4: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5: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6: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点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7: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8: 一提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9: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0: 把房源约的群众，总共的工作量来还去。

0: 群众满意度。
1: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
1: 最近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2: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情绪很饱满的中国风歌曲，将故事写成我们，来自于方文山作词，林俊杰作曲并演唱。这首歌曲的 MV 呢，是和吴谨言共同来演绎的，在今年1月1号的时候，也是在各大平台都已经上线了。将故事写成我们是和方文山联手打造的中国风歌曲啊，这是林俊杰的。整首歌曲的编曲非常的丰富，一开始是动人的钢琴前奏把歌曲铺上了这样的一个开始，紧接着古筝的弦音呢拨动着钢琴键，在之后逐渐展开的二胡和提琴的对话，用中西合璧渲染出了整首歌曲的浓郁的气氛。而 JJ 充满暖音的嗓音也让这首歌曲当中的一个爱情元素化成了最深情的一段告白。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继续把这样的爱意延绵下去。下面所听到这首歌曲是翻唱歌曲亲密爱人，到今天依然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很多歌手呢也都带来过自己的翻唱版本。以下我们听到的萧敬腾版本。待在家的过程当中，和自己的亲密爱人，无论是自己的爱侣还是自己的孩子，好好的相处，好好的度过这一段难忘的时光。

0: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最后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那吾克热 NW。 在改变都未必改变了，就会被待见，他们说看眼前目标不敢太远，比起内在他们更加看重卖点，为此而生，拜拜，明天见。很多人都

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0: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 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

0: 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和蒋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书《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下单之前啊，也想想哈，这东西到底自己需要不需要哈？这里面有一章节叫做《速度战胜了距离》。这里面说到，虽然消费主义的概念在19世纪末才真正的出现，也就是100多年的时间，对吧？但是它呢，其实早已经有了雏形。在1800年，整个世界还是一个巨型的农民社会，即使在最富裕的国家，农民也占据人口的绝大多数。哎，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人们通常还是要买自己的生活必需品。那农民通过耕种获得粮食，收集石头、木头、粘土建造房屋，比方自己缝衣服，自己做鞋，然后自己制作工具，啊，尽管社群中呢也存在分工，比如说有人负责种地，有人做工匠，但是这种分工在极小范围里存在，所以人们从事这种生产活动啊，产出比较低。几乎是没有剩余产品。
1: 所以就刚才他说这个，就是这个生产和消费离得非常近。
0: 对
1: 对，
0: 你做出来基本上就得用啊，你种出来基本上就得吃啊，
1: 是是是是，
0: 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商业活动啊，做买卖的还是少。当时呢，世界上所有地区基本如此啊，各地呢都有无数固定而且彼此孤立的小型社群。哎，尽管这些小社群有时呢也需要从较远的地方获取一些制造工具，比方说矿石啊，还有那种盐，是吧？这个得海边取才可以。
1: 是，
0: 但是大规模的这种货物的流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啊，因为什么呢？距离太远，运输速度又太慢。
1: 哎，
0: 这不是前两天说，咱们这个高铁呀、很多都已经常规350公里每小时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你想想，如果从北京，就是坐一个高铁到我国香港西九龙，不超过24小时
1: 啊？对对对，好像最新出来的是这样，
0: 对吧？你想这么远的距离，在以前不可想象啊。
1: 对啊，就像这两天我儿子去郊区找他这个同学玩去了啊。这高考完都放松嘛，然后呢他也知道他平时出去玩去，他不可能让我他周末我还能送送他，平时我送不了他呀。那天跟我说，爸，我订票了啊。我说你不就上个怀柔吗？你订什么票啊？
0: 有火车
1: 高铁啊？我说是吗？多少钱？好像才10几块钱。然后需要坐，只需要坐22分钟，然后就唰，他从我们家骑自行车骑到那个高铁站，朝阳的那高铁站，
0: 朝阳站，
1: 然后再从那儿坐到怀柔那个地方，22分钟，两个22分钟。他说实话，比我开车，我觉得一点都不慢，真是太方便了。
0: 是，以前不有句话吗？说要想富，先修路嘛。
1: 这话就是刚才我想说的，
0: 因为那个时候不行啊。这个你想，基本上都是属于骑马的时代，
1: 是
0: 吧？也没有这些高铁呀、飞机呀，是吧？然后和我们现在熟悉的沥青马路不一样啊，很多路都无法通行。在雨季的时候，那更别提了，处处都是泥潭。啊，行人跟马车常常是深陷其中，甚至是致死啊，对吧？
1: 这个当时我们记得看这个，大家伙要有印象哈，都甭想那么远，你就想想当时就是福尔摩斯探案，这个拍的那个电视连续剧，
0: 对，
1: 那个、福尔摩斯当时在伦敦的时候哈，你看他那个他要从伦敦出来，他下到其他地方，他去破案去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个路就是那种坑坑洼洼的，有时候会被大车压的，尤其是雨后啊，压的那个样子，那就导致了他那个路就更不好走了。
0: 对对，你想最开始，西方国家他开始掠夺其他的州，其他的其实也是靠船嘛，
1: 对
0: 对吧？他有了船，有了交通工具，
1: 是是。
0: 然后呢，枪支这是另外一说了。
1: 对，
0: 当然了，这个蒸汽时代加速了他的这个发展。蒸汽时代那有火车了呀，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在那个时候，200多年之前，所以这个物流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啊。相比之下呢，那些重量轻、价值高的商品更容易流通一些啊，因为他们在运输过程当中增加的成本不会过于显著。不过像铁呀、煤呀、钢材这些材料，虽然不易运输，但是对于工业生产又不可或缺。为了解决这些材料的运输问题，人们想到了利用自然条件的方法，比方说借助风和水， 是吧？这时候沿河呀、沿海呀、就出船了，是吧？确实解决了一些重型货物的运。

0: 远距离运输问题，像是高原或者是低谷地区就难以使用这个
1: 水
0: 了，
1: 水
0: 路，对吧、
1: 啊、对，
0: 它这个条件有限啊，所以你看在沿海沿河地区它这个经济就比较发达一些，
1: 对，尤其你要最咱们就包括咱们的一些这个早期的一些这种开发区，那不都是沿海的嘛，
0: 对
1: 吧？
0: 对，
1: 它相对来说商品贸易什么的，它会有一些先决的，有一些之前领先的条件。
0: 就到了十九世纪初期啊，世界大体上仍然是零散而且缺少交流的，现代概念的市场没有形成。当时市场这个词儿还是单纯的指沿街买卖东西，虽然社会分工还在很初级的阶段，但是绵延几公里的市场依然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驱动作用，其实就是现在的市集，就是摆摊儿，这就是最开始的一个市场，大家在那个几百个甚至几千个摊位那块儿去交换自己的一些东西，
1: 对
0: 啊，需要自己的一些东西。其实说实话，他说十九世纪初期
1: 啊，
0: 咱们再往前倒个几十年
1: 啊，
0: 那时候不还流行赶集呢吗？也不是随时随地你就能够像现在一样手机下单啊，
1: 是是，
0: 对吧？没有这么强的物流。
1: 更早期其实那时候一货一货，它也是一种市集，其实。
0: 对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前期有一些技术的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才诞生了目前大家随时随地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可以消费。
1: 但是对，但是这个说实话啊，就是我不知道各位什么感觉，各位听众，就是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哇，真是如这个有一些研究者所说，这个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这就近二百年吧，这个世界发展的太快了，极其迅猛，对吧？
0: 对，
1: 那可能就是包括一进入这个蒸汽时代，这工业石化时代之后，那就首先就是你的那个交通工具也好啊，或者说你这因为工业化时代让你的这个修桥铺路也好都比较方便了，然后哗一下就起来了，然后那种
0: 以前是百年一个样，现在真的就是。十年二十年一个样，
1: 是是是
0: 是吧？前两天正好拍一个片子，然后接触到一位埃及小哥，我说你对北京的印象怎么样？科技太发达了，因为现在其实有时候也挺魔幻的，这基本上都用不着钱了，你说这个事儿的话，在二十年前还不可思议吧？你绝对想象不到，
1: 没错没错，说拿一个手机然后出去又能坐车又能买东西是吧，又能打电话，
0: 到哪都刷脸，
1: 哎对，还能看电视还能娱乐，
0: 对，
1: 你真是以前想不到身上带这么一个玩意儿就全能解决掉，
0: 是，所以十年之后这个世界什么样尚未可知，因为这个人工智能啊什么时候又出现巨大突破咱也不知道，
1: 对，但是呢也会有些推测哈，就是这两天我们除了这本书之外还会给大家介绍另外一本书，关于这个所谓叫第五消费时代的这个书，
0: 就是对自己未来养老有迷茫的，我觉得明天这个节目一定得好好的收听一下。我们继续来说哈，就是他说以前是小社群，就是那时候经济不发达交通不发达的时候是小社群，这种状态呢是属于孤立的，它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瓦解的，其实也是随着交通方式还有这个道路工程的进步，
1: 就是
0: 瓦解的，
1: 就是
0: 啊，就是十八世纪开始啊，小社群已经渐渐不再孤立了，是吧？那时候马车变得越来越轻了，牵引绳做得更加结实更加精良了，然后呢也越来越快了，但是呢再快也靠体力啊，是吧？后来蒸汽机的发明，那家伙厉害了，就是用燃料转化成了机械能，所以就终于消灭了距离带来的阻碍。哎呀，火车啊，这种交通工具真的是太好了，又快又安全又准时又规律，而且什么呢？风雨无阻，一年四季全都能运行，所以这是有史以来可以大规模运输货物的交通工具啊。这个就使得什么呢？使得商业啊成为了可能性，也成为了这种比较活跃的时期了。
1: 举个例子吧，因为他这是一个法国人写的书嘛，所以这个他肯定举了自己国家的例子。
0: 对，
1: 他举的是从巴黎到马赛的例子。他说1650年的时候从巴黎到马赛啊，当然因为可能他们

0: 都知道有这个距离有多长啊，
1: 嗯，
0: 但是他在这里边没有写，我们也没查。反正他说在1650年的时候，要花359个小时才能完成这段旅程，也就是要十几天。
1: 嗯
0: 嗯，巴黎到马赛。那1782年的时候，人们需要184个小时，也就是之前的一半时间了。
1: 嗯，
0: 但是到1887年的时候，仅需要13个小时，也就是需要前一个时间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了。
1: 十三个，
0: 对啊，就是1782年的时候需要184个小时，
1: 嗯，
0: 对吧？啊，那到了1887年的时候，仅需要13个小时，
1: 嗯。
0: 那由于啊，这个交通不再那么耗时耗力了，那人类获得了更多的对这个空间的掌握啊和这个管理权。那和铁路一起进入人们生活的呢，还有这种远距离通信的电报。这个距离就不再是问题了啊！地图上那些遥远的地方就变得触手可及了。哎呀，我就觉得那个时候要说触手可及，那现在简直了。前两天我看我一个朋友的孩子啊，这朋友的孩子在国外学这个电影，然后他就经常会在国外拍一些东西啊，拍一些东西，然后他会实时的传一些东西到他的朋友圈里头，我就可以真是就可以看一看13分钟前或者多长时间一看，哇，他在西班牙或者在哪儿正拍东西呢，然后把一些视频把一些记录这个工作过程的这种图片发上去，哎呀，就觉得完全不可思议。就原来就觉得这事儿完了之后啊，过了多长时间，说我想看这纪录片了，可能我才能看见。现在他实时发的这上头来，我就实时能知道他的进展，
1: 对
0: 对吧？你想想，这要是说，父母尤其是父母想了解孩子，或者是孩子了解父母，那现在正在做什么？那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可以通过这现在是远程的，你那个监控，家里的监控啊，父母大了怕父母出什么问题，那远程监控你可以看到父母正在做什么啊，有没有问题。那你要说这个父母想看孩子正在做什么，那他想让你看，他肯定能让你看见。
1: 对，
0: 哎呀，那就简直真是，这是实实拍拍的触手可及。
1: 嗯，
0: 那商家呢，这时候我还说的是之前啊，不是现在，商家也可以越来越便利的展开商业沟通啊，部署商业版图，把这个产品呢送在大众手中也更容易了。那有这个发达的这种基础设施来为生产供血，商品才能够招揽来客人。就像刚才其实红九兄说的，这个要想富先修路，就是你把这个路这种基础设施你给搞好了。
1: 对，
0: 原来你说人家想去你一个农村，我去，我知道你这水果不错，想采购点水果，你全是山路，我这车恨不得都进不去，进去要赶上这个下大雨什么的，我都出不来啊，或者就是都托底了，是吧？你现在路全修好了，我能进去了，自然能把你。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这个水果啊什么的这种产品运出来了，
2: 嗯，
1: 对吧？哎，所以呢，这种就是刚才说的，有这种发达的基础设施了，那它才能够让这个商品招来客人，那人们也能够领略到这个商品的魅力了。马克思呢，在这个《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头，哎，这样描述过市场发展和距离之间的关系。您听清啊，说的是市场发展和距离之间的关系。他是这么说的，资本必须努力战胜交通的考验，才能让商品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并且建立市场。它必须破坏时间和距离的关系，用最快的办法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资本发展的越快，市场就越大，流通空间轨迹就越大，对于市场空间的扩展需求就越强烈，从而需要加快时间。

0: 间以战胜空间阻碍。所以现在我们很多东西为什么我们能够国际化，你现在弄个飞机，原来飞机你要起飞啊或者什么的，当然现在飞机作为一个交通工具来说，它的那个成本它肯定也比这些铁路什么的要高，
1: 高
0: 对吧，要高一些，但是呢它跟之前比它的成本已经大大的降低了。
1: 嗯，
0: 你说你要有一个什么实在的东西，不是通过这个信息网络传送的，真是一个实在的物质的东西，你从这儿你说运到这个世界各个角落这个地方，只要它能够有这种交通工具通过去，它都能和现在都能通过飞机也好，通过什么也好，很快的就能到。我就记得去年看一个电影，是拍的我们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的故事。那家伙内蒙古那么大的地方，然后他就在这个自己的蒙古包前面等着啊，而且还看着这个手机，一会儿看着一个快递小哥提着猫的车哇狂奔过来了，递给他一快递。说实话啊，在我亲眼看到这场景之前，我没想到过。
1: 是吧？
0: 啊，就是我就觉得哇，草原那么大，他居然还能够有快递能送过去。哎，
1: 我其实想到过，钱老师，就是我在想啊，未来可能啊都用不了这个十年二十年，因为现在这个叫地球村嘛，有飞机了，而且这飞机呢是越来越快，
0: 是
1: 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啊，其实也有无人机了，未来可能这个快递啊，就直接入户了，
0: 对，
1: 你有没有想过呀？
0: 有可能
1: 说再过一些年。然后咱们的房子重新翻盖的时候，可能每一家啊它直接就有一个接收柜，或者是啊直接就可以通过这个无人机直接把这个快递投递到你们家。
0: 你说这是无人机，我记得当年看那个日本的那个就是那科幻小说大师星星一的那个作品，它就是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个，可能通过这个基础设施的另一种改变，就是什么？它真正用这种实实在在的，就像刚才你说的，比如现在我们的水是可以通过水管走到各家的，对吧？
1: 对，
0: 我们的煤气、我们的燃气是可以通过这个燃气管通到各个家的。
1: 哎，
0: 那有一天，哎，还真就有可能像刚才红酒说的，就是它专门有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就是可以直接通到你家的。
1: 嗯，
0: 就是你回到家之后，你啪一开那通道，这东西不露。滚出来了，你的快递到了。
1: 也可能我们想象还是有限
0: 啊。对对对，
1: 因为现在你看这个，我前两天看新闻啊，说这个就是英伟达嘛，他们要什么建造这个虚拟的地球，说这个另外一个地球呢，它就跟这个地球是一模一样
0: 啊，
1: 但是它可以精确的预测到未来一分钟或者两分钟发生的事情，比方说气候。是不是以后比方说咱们手中啊或者是全息影像，然后啪啪啪一转。甚至啊前两天我戴了一个那种头显，就是虚拟现实的那个眼镜。
0: VR 那种。
1: VR。然后我就玩那个切西瓜呀，当然那个还不是现在最先进的，它大概卖个两三千吧。据说那种最先进的都已经上万了，那种感觉真的是沉浸式的。有时候你已经进入那个世界，你都感知不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了。
0: 哇，那就跟那个头号玩家里那个一样了。
1: 一样了，
0: 一样了。
1: 就是你的手其实已经进入到那个世界了。因为我在切西瓜的时候经常手会碰到墙嘛。是真实世界中的墙。但是在那个世界中其实是没有墙的。我就是说未来真的是十年可能是一个人们不可思议的变化了。
0: 对。
1: 就会产生这样的变化了。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消费啊，就是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感谢蒋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牙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

0: 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的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来自心动工厂的楚一，欢迎楚一。
2: 在下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楚一今天会给我们带来哪些知识点
2: 啊？今天聊的这个来头大了，叫国粹。
1: 好，
2: 我们一起聊聊国粹京剧的它的美。
1: 哎，国粹之美。今天呢，我们要用比较通俗易懂的方式
2: 啊，当然
1: 啊，带大家去走进今天我们会重点的走进旦角
2: 啊。是，今天我们认识的这位呢，是我的很好的一个朋友啊，他是个90后的小哥哥啊。对，
1: 在我们图片当中也会看到，
2: 没错，他我们看到的是他上妆的这个过程。今天我们会去到他工作室，这个工作室来头也很大，前面有一个大块石头，有一个广场上面写的京剧发祥地，京剧就在这儿诞生的。然后我们会走进他，跟他一起走进，他是工程派青衣啊，程派青衣就是祖师爷，就是程砚秋先生，程砚秋大师。然后到他这代已经第四代了啊，然后我们会跟着他从邻家小哥哥看他一步一步变成贵妃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哦啊，这个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会很惊叹，
2: 其实大人也很惊叹。你知道
1: 我们看这图我们先惊叹一下，
2: 京剧演员的上妆是你是看不到的，有的京剧演员，你比如说他有什么绝活儿、绝叫，他不会露给你的。而且上妆呢，你想比如说晚上7:30我要演出，基本上下午3-4点我就会去了，就开始准备了，勒头啊，上妆，这个过程非常的繁琐，所以你是看不到的。这很
1: 珍贵，但这一次我们会带大家看
2: 全程，
1: 有点解密的感觉。
2: 对，而解密，他而且他还会一边上妆一边跟你交流，一个美妆课，
1: 美妆京剧美妆课，京剧脸谱的美妆课。我们用几张图片展现了这个过程，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父母带着小朋友，哎，去跟这位老师一起聊天啊，还有摆一些姿势啊，
2: 这个就是后来的，因为贵妃上完妆了以后，我们也都会穿上西装，跟老师来一段 cosplay。
1: 好，行，00后懂了。
2: 是，我们其实叫这个名字也是绞尽脑汁。如果你要说我们来一个国粹体验，哎呀，能把好多人吓死，就不敢来了。我们其实想告诉大家，就是这是一个很轻松愉快、很简单、零门槛的这种
1: cosplay。
2: 对 cosplay。
1: 好，还特别有意思。我们先来回答这个脸大脸小的事儿吧。说，据说多胖的脸，画上京剧的这个妆，扮上了之后都会变小脸儿，是吗？
2: 没错，京剧上妆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微整形的一个过程。
1: 微整形，
2: 它有很多，比如说贴的叫我们叫片子，就是你看京剧演员，尤其旦角的两腮旁那俩大鬓角，是真头发贴上去的。是真头发，他会找你的脸型，比如说你脸大一点，脸小一点，找这个脸型留出来是最完美的一个脸型。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就是你要如果唱旦角，其实脸上腮帮上有点肉比较好。你比如说你太瘦了，你再一贴没了，这脸没了，有点肉圆乎脸。所以中国人说美女其实是天庭饱满，不是说美女，就是这个人长得好不好，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美女也是说要有点肉，腮帮上有点肉，什么什么那个古典美嘛，
1: 就鹅蛋脸嘛，原来的。
2: 对，所以贴上这就好看。哎，这是一个微整形的过程，
1: 所以大家不要有负担，说哎，不管是我们家的小朋友现在有点微微胖，因为现在小朋友都吃的特别好，我跟你说，
2: 对，
1: 还都会肉嘟嘟的，没有关系，跟着老师学一下。哎呀，贴完了以后发现自己
2: 对
1: 瞬间瘦下来啊，说再小的脸也会变，然后呢，也有朋友说旦角现在基本。

0: 本上是不是都是女性在演？
1: 没错，
0: 感觉男旦几乎绝迹了。
1: 对，
0: 但是呢，他又觉得男性更懂女性的美。
1: 哎，他这哎，这是专业，这是明白人啊、为什么？这就牵扯到说、为什么京剧一开始都是男人来演的？
0: 嗯，
1: 尤其是旦角，为什么会有男人来演？
0: 嗯，
1: 是因为男生坦率说，生理上他不是女性，他会去揣摩女性，模仿。所以他演出来是他眼中和心里的最完美的女性形象，
0: 嗯，
1: 而不是女性直接来就本色出演了
0: 啊。
1: 他其实是一个艺术拔高的过程，
0: 嗯，
1: 当然还有其他，比如说男性的生理上，比如说肺活量、体魄啊什么，他的唱功啊、嗓子呀、什么各方面，都决定了说男性的艺术生命要更长一些。
0: 嗯，哎，还有一点我不知道，这是我自己观察啊、有时候比方说我们看话剧也好，看歌剧，甚至是看戏曲，因为那个舞台它很多时候是很大，而且你观众是在很远去看它、因为女生呢一般都很娇小，
1: 体格哈，
0: 哎，对，你在台上如果再穿一个大戏服，很容易就埋在里边了，就不显。
1: 对，
0: 但是哎，你看，比方说比较挺拔一点的女性或者男性在上面，哦，你就会觉得，哇、哦，这个舞台撑得好满。
1: 你说的非常 对，说明你看的戏剧也很多哈、现在当然有小麦克风把大家都给救了。以前是没有麦克风的，你想那锣鼓班子咔那个底下又吵，其实不是像看歌剧大家都很安静坐那儿，底下其实挺吵的，所以你要声音穿透是需要相当的功夫。同样的歌剧也是一样，你像我本身是歌剧演员出身，我们唱歌剧到现在歌剧演员还是不用话筒，那在好几百人的场子底下还有个大乐队什么的，一个人声音让你在第一排听着不炸耳，最后一排听得清清楚楚，
0: 哎，
1: 这就是声音的训练的质量。
0: 嗯，所以
1: 一样。
0: 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原来早些年间选择男性来演
1: 啊，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0: 啊，
1: 没错。
0: 但现在，哎呀，好像大家会看的觉得看的少了，尤其像这样，我们图片当中呈现出来这90后的小哥哥 啊，
1: 现在其实活跃在全国京剧舞台上的男旦，拢共来说也不超过10位。也不超过10位，
0: 所以大家会觉得根本没见着，
1: 就好像咱们说踢足球一样啊，13亿人，你看你足球踢成这样，但是他注册的就是他后备力量薄弱，他没有几个就踢的，13亿人都是路人，都是球迷的观众，所以没有几个踢的。同样的，你像男旦，他本身从业的这些人就少，你想从这些人当中再挑出出类拔萃的，各方面都好，因为他比女生要求更高，比如说他的扮相，他的身段，他的嗓音等等，他表演唱念做打嘛，手眼身法步都具备很好的一个角儿，那是相当相当困难的。
0: 因为我们有听众在问说，国粹艺术这化妆是一成不变的吗？随着时光的变化，市场的变化，会有所改变吗？创造这些妆容的大师在传承上面会不会有些要求
1: 啊？其实所有的这个就是咱们就拿京剧来说，它不光是化妆，包括它的唱腔、它的表演、它的音乐，一直都是在变化的，一直都是在与时俱进的。我们最熟悉的梅兰芳大师，他就以创新戏而见长，他很多戏都是他自创的啊，我们看那个陈凯歌导演的那个电影《梅兰芳》，里面就有这么一小桥段，唱汾河湾。汾河湾老生在唱的时候，以前一个演员在唱的时候，配戏的人都得不动啊，就听这个演员的。哎，那个梅兰芳先生呢，就是他在唱的时候，他加了一些反应。听到这个，哎呀，有什么？他加这些反应就轰动了。哎，这其实就是创新，一直京剧一直在往前走。
0: 那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说，在这些京剧演员他们成为大师之前，他是有一套很严谨的学习的方法，
1: 是，
0: 但是到他有一定的，
1: 就是量变到质变，
0: 对，基础的时候，
1: 量变到质变，
0: 当他变，大家也会觉得是很专业、很美，
1: 这也是很谨慎的一种艺术探讨。
0: 那妆容上，
1: 对妆容呢？你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尤其是旦角演员啊。他好多演员现在都已经不用油彩了，但是首先油彩呢是太对皮肤
0: 伤害
1: 比较大，所以现在很多呢都用就是化妆品，

0: 现代的化妆品，当然不光是出于对皮肤保护的这个出发点，还有一点就是，你知道以前在舞台上，无论是灯光啊，还是那个什么，都不是特别理想，
1: 不如现在的。
0: 所以他的妆容啊，要跳出来，从舞台上要跳出来，所以要抹得很夸张。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老先生的那种妆容的照片，也觉得很奇怪，和我们的审美可能现代的审美可能不太搭。哎，现在的这些有一些淡卷啊、生卷的这些化妆呢，就自然的多。看起来很舒服。
1: 嗯，关于这个自然的妆容，我们也可以在微博上面感受到。
0: 嗯，
1: 我刚才有放大图再看一看，就是原来就是彩妆的概念，我们现在的这个化妆品
0: 是
1: 啊，比方说可能它会把这个胭脂的部分再扩大一些，
0: 对
1: 啊，我们腮红一点点，哎，但是它可能会扩大到眼睛旁边呀，或者是其他的位置。
0: 京剧上的这些审美全部都是从我们生活中来的，你看他画嘴叫我们叫元宝嘴，就上面两片下面一片，这种元宝嘴就是樱桃小口。那说什么叫樱桃小口，这就叫樱桃小口，那红的非常性感的嘴。那比如说画这个眉毛就是柳叶眉，你看了它你就知道，哦，原来柳叶眉长这样，全部都是从我们生活中来的。
1: 很长啊，哦，那个眉形和现在的这个还是微微有一点点区别，
0: 对对，
1: 很古典，
0: 很夸张，有点夸张，因为在舞台上，
1: 但是也
0: 很
1: 古典美，
0: 对，
1: 对，很古典美。就是我们在一些古书当中的记载说，哦，这个是古代的美女，
0: 嗯，
1: 可能我们可以从今天的这个妆容当中都去找到，
0: 没错，是这样的，
1: 嗯，看一下我们的男旦在上妆的这个过程，以及呢我们的去体验的。这些观众们，
0: 对我们，
1: 他们穿上了以后，
0: 对我们不光是看他的上妆了，我们其实可以，比较简单的了解他的传承，比如说他师爷，他师祖陈砚秋大师，他的师爷王云秋先生，他师父那个迟小秋先生，还到他这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故事，四大名旦都有什么绝活啊，四大名旦的代表作都什么啊，那我们都会聊。然后呢我们还会自己亲自动手，我们虽然不能在脸上画呢，我们自己会画一个脸谱，画谁呢，画美猴王孙悟空的脸谱啊，老师也会教，也会跟大家介绍这个脸谱的美，哎，红色代表什么呀，黑色代表什么呀，等等等等，妖魔鬼怪怎么来表现呢，哎，我们会亲自动手，也会把这个脸谱带走，然后呢就会看这个，我们刚画完呢就会看这个小哥哥一块怎么一步一步蜕变的过程。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怎么贴大柳啊？怎么贴片子？然后他那些头饰怎么勒头勒水纱？每次到勒水纱的时候，我都让大家安静，你听这声儿，就咔一声。哦，很可怕，很瘆人，这都是功夫。
1: 我没有见着，但是听你描述我就觉得很可怕，
0: 都是功夫。然后最后怎么一层一层上，最后戴上凤冠那一刹那，穿上蟒袍戴上凤冠那一刹那就啊蜕变，我都会问大家，你还记得之前他长什么样吗？
1: 我觉得大家可能也很难记住了，因为太惊艳了，然后记住这个形象太深刻了。
0: 没错，而且他是男旦，他个儿比较高，他穿上这蟒袍戴上这凤冠，那真是气质出众，非常惊艳。
1: 哎呀，我们在最后一张图片当中啊，可以看到剩下体验的都是女士。我们的女士，
0: 男士也有，男士也有。
1: 男士，
0: 这个其实
1: 图里边没有显示，是吗？
0: 对，也有男士，而且很多的都是，夫妻啊或者情侣啊一块去。
1: 但是这一个部分就是请我们这个小哥哥男旦来教他们摆的时候，
0: 其实这小哥哥
1: 主要是女生
0: 在上面。他现在是公青衣，他之前小时候学的是小生， 所以这方面都是 OK 的、
1: 嗯、
0: 所以他会给
1: 都可以教，
0: 对，这比如说两口子含情脉脉怎么摆一个姿势啊哎，这种、其实是很美的、
1: 教完了男生摆，然后回头
0: 对对
1: 再
0: 教
1: 女生怎么回应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手势啊眼神啊
0: 哎
1: 看一看我们这个真的每一个人穿上的这个戏服的颜色都不一样，花色也不一样，
0: 对，你这说对了，他这些戏服全部

0: 是这位老师的自己珍藏的行头，
1: 私服
0: 都上过舞台的，而且全部是首秀，很珍贵的。
1: 嗯，
0: 现在首秀这一件怎么着也得上万吧，哎，首秀啊。而且你知道京剧的这些行头啊是一辈子都不洗的，惊讶吧。
1: 嗯，
0: 一辈子不洗，因为你像那些绣啊这些材料一洗就完了，就糟了，没法要了、
1: 哦、
0: 所以一辈子不洗，不洗怎么办呢？就有诀窍、
1: 嗯、
0: 以前在老戏班子这些服装怎么保养啊什么的，因为都真的是很珍贵，到现在以前也是到现在也是，你看以前戏班子活不下去了都当衣箱，这都可以当，这都是固定资产啊。现在也是这些衣件都很珍贵，所以大家能穿上，比如说在厨房哪国哪国穿的这个行头什么什么，还是很有意思的。
1: 所以不要再去羡慕某些大牌儿啊，说我们这个衣服就是穿上就是不洗的，怎么了？我们以前的衣服穿上也不洗。
0: 是我们之前有一个客人是00后，
1: 嗯
0: 啊，他很喜欢这个艺术，京剧戏曲艺术，他在加拿大上学，从小就去了加拿大，但他对祖国文化非常的有兴趣、
1: 嗯、
0: 所以我邀请他来参加这个，他就给我发很多图片，他说你看我们戏曲服装的这些花型非常的现代，非常漂亮，和哪些大牌其实他们都是抄我们的，
1: 嗯，
0: 哎，怎么怎么样，我一看还真是啊，这种反差这种对比啊，我们的审美是很高级的，曾几何时、
1: 啊、
0: 中国人是全世界最会审美的人，
1: 而且最时尚的，
0: 没错，
1: 嗯，我们就是其实真的是一直走在时尚的前沿，
0: 没错，
1: 跟这衣服不能洗的事儿，我们也走在时尚的前沿，
0: 这不能洗有诀窍，这卖个关子，
1: 好，
0: 哎
1: 哎，我觉得学京剧和唱京剧的人这个扮相当中真的是很让我为他们一紧的部分，就是这个勒头
0: 啊，是勒头，
1: 对，我每一次看到，因为它会有一个过程的变化，它先勒然后再贴然后再怎么样、嗯、我就在想，我说第一多疼啊，啊，我们自己，你说女生你扎个马尾你扎久了你还觉得勒得慌的、
0: 啊、
1: 对吧，
0: 如果您觉得这个勒得慌那确实挺疼的其实对于专业的演员来说还好了，因为都习惯了、
1: 嗯、
0: 但是一开始这确实是功夫、
1: 嗯、
0: 确实是需要练的，因为你这一勒上而且要越勒越紧，你知道勒那个叫水沙，就是沙呀，
1: 嗯，
0: 是蘸上水勒的，为什么？因为它越干越紧，
1: 哦，
0: 尤其这文戏
1: 还好，干了以后就缩了一点点，
0: 对，文戏还好，你像武戏在那唱念做打翻的又翻跟头又怎么样，如果这个我们说盔头啊，如果行话叫骗了，就是掉了没勒住，这叫舞台事故，
1: 嗯，
0: 是非常严重的舞台事故，所以但是紧了也不行，紧了就给你就是缺氧缺血，这影响演员发挥、
1: 嗯、
0: 所以这是妆容老师和演员的一个默契的配合，妆容老师一勒，演员说哦 OK 可以，好，这个力道，然后还有一个恰好的一个位置，找准，都是讲究啊，
1: 对，但是说一个就是女生比较关心的话题啊，这个90后的小哥哥啊、
0: 嗯、
1: 男生你这个皮肤也需要保养啊，因为你一勒的话它就一直处在一个往上掉的一个状态，
0: 嗯 嗯
1: 对于这个皮肤不会越勒越松，
0: 如果对于专业的演员来说他老勒头然后而且老上妆，对皮肤来说确实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1: 嗯，
0: 那一看怎么皮积累了，你像很多老艺术家到晚年，有的老艺术家都脸上铅中毒啊，会出现很大的斑呐、啊、或者什么的，那就是为艺术献身呗。当然你如果要体验一下，甚至你看我们这次大家体验只是穿西装不会给自己上妆，如果你觉得哎呀这很美我也想上妆，比如说哎呀我补拍个结婚照，两口子来个四郎探母、
1: 哎、
0: 对吧，跟铁镜公主或者跟怎么样才子佳人，
1: 嗯，
0: 柳梦梅跟杜丽娘都可以，那你偶尔一次没什么问题，
1: 嗯，就是看到这些图片以后我就会觉得越发觉得他们的不易，嗯，
0: 是每一个人说了做艺难嘛，天下最难是做艺之难，
1: 嗯，
0: 现在我们看那凤冠上那个蓝色，
1: 嗯，
0: 以前我们说叫点翠，宫里头娘娘都用点翠的，什么叫点翠、
1: 哎、
0: 翠鸟的毛一根一根粘上去的，而且一只翠鸟就那几根毛可以用，当然现在都环保了、
1: 嗯、
0: 啊，都那个什么就不用了。

0: 我们现在看那些蓝色都是绸子了，就布贴上去了，大打折扣。会有一些它比如说清末的它的一些珍藏的老行头啊，还有它那象牙的扇子呀，现在也不用象牙买卖了，都是一些老的东西，真金的，全金色的那个金粉画那扇子，贵妃用的扇子啊什么，他都会拿出来给大家来分享。
1: 嗯，这个都是也都是他的珍藏，
0: 珍藏的行头，有的是他老师可能给他的，还有是戏迷送的啊，或者自己愿逃的，走哪儿逃的都有。
1: 嗯，这也是我们去探寻说京剧发展到今天它也是在一个不断的变化啊，除了我们妆容刚才说到的，它也使用原来是油彩，现在是就是真正的彩妆了。
0: 对，画你像大花脸啊，就是净角他们用的还是油彩了
1: 啊。哎，这些变化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行头上面的变化，
0: 行头的变化，
1: 具体到细节啊，很细致的地方的这些变化都得我们跟着楚一去到啊，这一位的工作室里边才能够看得到。
0: 我相信只要你愿意跟着我一块儿来到来了解京剧之美，我敢打保票你一定会爱上它的。
1: 因为我们这个血液里边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
0: 当然了，当然，因为
1: 唤醒它。
0: 对，可能对于老外，有很多老外，我上次接待了一个美国大学教授团，都是大学的校长教授来那个，他们也很嗨，但是我始终觉得我们的文化，他们可能是更多的是猎奇，觉得很有意思，但是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即使你从来没听过戏，没了解过他，一点你就透，你就知道，哦，这我明白，这是我们文化当中什么，这就是血浓于水。
1: 就不用太跟你讲很多，
0: 没错。
1: 当然了，我们跟着楚一去到这个工作室的时候呢，他也会跟我们
0: 讲
1: 很
0: 多，
1: 就是一直在讲啊，上妆的过程也会在讲。那我们穿上了戏服，我们自己也能去试一下的时候，这位小哥哥他会再给我们演一段。
0: 他会演一段。其实他是工程派的青衣，但是呢，大家对梅派的贵妃醉酒比较熟悉，
1: 更了解
0: 、哦、所以那没办法，我们他也会唱两段程派的唱腔是怎么样啊，梅派是怎么样，对，听小哥哥唱吧。
1: 我以为你现场
0: 所以他会演一段贵妃醉酒
1: 啊，
0: 演一段，而且我们还会说戏。这个戏里面比如说贵妃来这花园里面，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形容四大美女的他都有表现啊，看到金色鲤鱼怎么以栏杆看金色鲤鱼啊，那大雁来了怎么看大雁呢，然后月亮出来了，哎呀，因为贵妃啊娇嫩呢、月亮她都觉得刺眼啊，拿扇子怎么躲呀，怎么遮呀，看花怎么摘花，怎么闻花呀，这一举一动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中国人审美的集大成。
1: 好，今天呢我们跟新的工厂的楚一就聊到这儿了。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陪你走过。

0: 撑，
1: 扛秧主驾，
0: 首选之城，处处接近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光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墨仙日记，我是墨大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萱草。
0: 又到了新一期的酷我音乐调频了。
1: 对呀、啊，不知道大家最近在做什么事情呢？有跟爸妈一起出去玩吗？
0: 我觉得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会有很多有趣的事儿吧，不管是感动的还是搞笑的。
1: 对，那像我们这种就是经常上班啊，在外地，要我吧，不是你啦，

0: 一瞬间你觉得自己不是你父母亲生的，
1: 就是超级烦的感觉，就觉得怎么能这样，咋这样。
0: 就是这个话题刚的猛一听的话，觉得好像还挺惊悚的，但其实内容都非常可爱，非常萌，
1: 满满的爱呢。
0: 嗯，骄傲扬在成长的路上，
1: 我会珍藏你们的关爱。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张悦的《给爸爸妈妈的歌》。
0: 嗯，对，送给爸爸妈妈的歌。
1: 这期节目也可以叫做送给爸爸妈妈听的调频。
0: 嗯，对，让你们也知道一下我们内心是怎么想的。就比如有一个叫做你不懂的朋友呢，他就说，我小时候闹脾气离家出走了，过了几小时呢回去，以为都在找我呢，结果呀，他们居然都没有发现这件事儿。
1: 幸好你自己又自己回去了。要不然现在你已经走丢了。
0: 嗯，

0: 惨就是活活。他说在外拼搏三年，一无所有的回到家了，本以为妈妈会大发雷霆呢，可没有想到妈妈没有骂我，还安慰我说，孩子你并不是一无所有，最起码你还有脸回来。我瞬间无言以对呀，那一刻我都怀疑我是不是充话费送的。
1: 看来这个妈妈说的是反话呀。
0: 还有脸回来，
1: 我觉得当时你就没脸直接掉头走吧。还有一个叫做夫莫 L 的朋友呢，他说我爸妈来电显示我的名字呢显示出是债主，千万别接电话。
0: 嗯，冤有头债有主。
1: 也是，儿子一打电话来就肯定是要钱的。
0: 那你说我们这些当子女的是不是要把爸妈的电话设置为富婆地主
1: 随便要。

0: 这首歌曲就是感谢妈妈的歌了，是吧？嗯，
1: 对。也不知道我刚才的日文有没有很标准呢？
0: 应该吧，应该经常看日文片子都懂的啊。

0: 肉。玩手机呢说又玩学不学习啦，写作业的时候呢又说哎别装模作样的，然后呢偷偷玩手机，呵呵哒。就是在妈妈的眼里觉得你做什么事情都是有负面影响的，老师会吐槽那么几句。
1: 而且我觉得妈妈的那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说既怕你受着累吧，但又怕你不努力。
0: 嗯，
1: 反正就是很矛盾的一个心理。雪糕他说呢，全家就只有我是自来卷的，我不会是捡来的吧。
0: 这个太有喜感了。
1: 这个细节被你抓住了。
0: 你这个基因是哪来的呢？
1: 突变的肯定是，放心吧，肯定是亲生的。
0: 不一定哦。寂寞爆发，这也是我们很热心的一直在听节目的听众啦。他说，我妈说，儿子还没对象吧？我说是啊，问这个干嘛呀？妈妈说，听说现在那个暖男很流行啊，好多姑娘都喜欢那种类型的，你也朝那个方向发展发展呗。我说我这个样子咋发展啊？我妈说，来，你先把这条秋裤给穿上。哎，我该怎么接呢？穿秋裤和变暖男有个毛线关系啊？不是应该叫我去相亲才对吗？
1: 看这条秋裤可能很帅吧。
0: 原来妈妈就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1: 其实是怕你着凉，
0: 还是想让你穿上秋裤来保暖的。
1: 对，不过妈妈这招还挺好的，
0: 让你变暖男。
1: 我心有猛虎，细嗅蔷薇。他说呢，广场舞的老妈伤不起啊。我说妈，我饿了。我妈说呢，跳完舞回来给你做哦。然后等他回来的时候呢，都已经晚上9点多了。
0: 对，一般就是我们小区那个有一特别大的一块那个中心花园，有一大块空地。我最近才发现啊，就是那一块空地上居然有绝对超过100个大妈在一起跳那个广场舞。
1: 那画面也是挺壮观的。
0: 对，特别的醉，你知道吗？领舞的是一个老头，一个老大爷。
1: 我觉得那大爷肯定特别享受其中。
0: 对对，那么多的女人围着。
1: 对，这么多姑娘围着我。
0: 我妈跳广场舞就是经常会在晚上9、10点钟回来，回到家，然后我爸和我已经饿得躺在了床上，就是两个人都不想做饭。
1: 哎，萱桃该学着做饭了。

南方有乔木，北方故乡思。他说我每天都这么觉得好吗？在家里我妈嫌我懒，不在家我妈嫌我疯，吃少了说饿死你，吃多了说丑你的。

0: 白羊座的宇泽呢，他说每次吃东西我妈都会用方言说这么胖了还吃，每次生病呢只有到真的特别危急的时候呢才肯带我去医院，回来呢还要说哎，真是丑人多作怪，你是我亲妈吗？
1: 妈妈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啊。
0: 嗯，其实心里可能可着急了呢。
1: 只怪刀拉不懂 A 梦，这个朋友说家里呢除了有我还有一个王子弟弟，所以很多时候呢我接受到的关爱呢就像别人家的 WiFi 信号一样差。有一次妈妈正在做饭，发现没有酱油了，就让王子去买，王子正游戏呢，当然不肯啦，就让正在学习的我去。当时我就嚎道，哎，我也没闲着呀，凭什么就得我去呀？妈妈理直气壮壮志凌云地说，那可是我亲儿子啊，我去，我心塞呀，
0: 难道我不是你亲闺女吗？
1: 对，原来我真的是捡来的。
0: 不过我觉得他这个比喻特别好，很多我接收到的关爱就像别人家的 WiFi 信号一样。
1: 对，
0: 这个比喻太好了，总是断断续续的。
1: 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家 WiFi 忽然间断了不好，然后我就会趴到那个窗口去蹭别人家的 WiFi 看能不能连上。
0: 应该大部分是失败的吧。
1: 对对对，
0: 都有密码了，
1: 那个姿势也是醉了。
0: 黑夜太长梦太短，等了好久啊，终于等到今天了。这个话题我喜欢，有一天特别郑重地跟我家里人说我有喜欢的女孩了，然后呢就把照片拿给我爸妈看，他们瞄了一眼呢就说，放心吧儿子，没戏，人家姑娘又不瞎，呵呵，心死一万遍。
1: 等等，你跟我再说一遍，什么叫人家姑娘又不瞎？
0: 你对自己家儿子是多没自信啊。
1: 对，
0: 我觉得这样还是很少的，大部分爸妈都会觉得自己家孩子是最漂亮的最帅的。
1: 嗯，那你爸妈觉得你嘞，穆大人？
0: 还真没问过他们这个问题。
1: 那你今天晚上回去问问吧。
0: 回去我妈应该说我骄傲。
1: 怎么，你妈是山东人吗？原来是我们老乡啊。小帅哥，我心飞翔的世界，他说我爸妈时不时就说了，哎，当初在医院抱错了呀，应该是个女儿的，结果抱成儿子了，没有贴心的小棉袄了。
0: 你先，我觉得这个就是口是心非，完全是。其实自己心里说这话的时候可美了，肯定
1: 是吧，应该是哈，
0: 甜滋滋的。
1: 我跟莫南也是只能这么安慰你了。希望你不要哭。
0: 冰莹灵蝶呢，他说有一次啊突然
2: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大雨了，我爸呢就拉起我妈就跑，留下我呢在风雨中独自凌乱。
1: 看来你爸对你妈是深爱呀。嗯，你在你们家地位应该是最后一名吧。
0: 这也挺惨的啊，就爸爸怎么说呢，叫重色轻父子。
1: 重色轻孩儿。

0: 今天第四首歌呢，来自孙子涵的《那些学校没有教过我的事儿》。
1: 对。Love, we're talking about. Yeah.

0: 伤了悲的老王，他说呢，上学的时候呢，下雨天别人家的家长呢都会在校门口接孩子，但是我妈从来没接过我。有一次下了好几天的雨，我告诉我妈说我没有带雨伞，下大了来接我。放学的时候呢，下的那叫一个大呀，等了半个小时人都走光了也没见我妈，我就哀怨的淋着雨回家。我妈嗑着瓜子儿看电视呢，看见我忙起身做作的说，哦，我正打算出门接你呢。
1: 其实妈妈脑子里当时想的就是啊，应该让你一个人长大的。
0: 妈妈看来这个韩剧啊，可能是韩剧的魅力更大呀，比孩子还大。
1: 草莓味的冰糖雪梨，他说呢，不是一瞬间啊，每次家里米饭煮少了不够吃了，我爸我妈呢就让我少吃点，我妈呢还趁着不注意的时候呢把饭盛到他们俩的碗里，我一直都怀疑我是不是他们俩亲生的。
0: 这个太逗了。
1: 这个爸妈也挺逗的，像小孩子一样了。
0: 对，
1: 不行，我自己一定要吃饱。
0: 哎，我觉得以后如果我当了妈的话，我可能也会这么做。我先吃好了。
1: 太坏了，不过那样的话你就吃成个大胖子了，然后你们家孩子特苗条。
0: 你知道吗，以前就是在80-90年代，就我小的时候吧，那一辈儿就流行一句说法，就说小孩子不能吃鱼子，吃了的话脸上会长那个切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大了我才知道，我一直以为是真的，大了才知道那个东西是好东西。就是以前的时候不是很穷吗，每一家那个东西是好东西，
1: 非常大补的那种，
0: 大人就不舍得给小孩子吃，
1: 就让，
0: 对，
1: 一般都会让家里的爸爸吃掉，
0: 就骗小孩子说，哎，这都不好，你别吃了，然后就留给自己吃。
1: 太阴险了。哎，看来小时候爸爸妈妈说过多少谎话来骗我们呀。

0: 哎，我觉得这首歌一放出来，瞬间我们暴露年龄了。
1: 哎，当时这是超女第几届的？这
0: 我记得是第二届的啊、
1: 当时还挺火的呢，觉得又清纯又可爱又好
0: 看。对，当时他那一届的冠军是安又晴嘛、对吧？
1: 嗯 ，Hello， 周杰伦是吧？
0: 对对对，当时张含韵就是特别的可爱的形象，当时就是跟伊利合作嘛，唱这首歌，这首歌也是这个又
1: 广告曲是吧？
0: 对，这首歌也是一首广告曲。那个时候我们县小县城你知道吗、有那种宣传车嘛。哇，就带着这首歌满县城的跑，我在家里都能听得到。
1: 就是宣传他们的那个牛奶。
0: 对。

0: 范，他说呢，有一次啊，在家贫血了，鼻挺挺的就朝前，脸先着地晕倒了，晕了几分钟呢，艰难地爬了起来。后来呢，我跟妈妈说好疼啊，我的鼻子一定摔歪了。然后呢，我妈特别淡定地瞥了我一眼，就说：“要不然你反方向再摔一次，一定不是亲生的。
1: ”从哪里摔倒，再从哪里再摔一遍，摔正的。说一个听众的留言哈，他就是。不想暴露他的名字了。他说我看到这期话题呢，我不知道要不要说了。我想起了我的小时候呢，从初中起父母就把我抛弃了，我一个人在福利院住了6年，后来呢一个公司把我领养走了，一直到现在20多年了，是他们把我养大，感谢他们对我的照顾。我现在呢在这家公司上班，就是为了感恩他们的。
0: 哦，我觉得真的好有正能量的一个故事啊。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公司也是真的很有人文关怀的一个公司。
1: 哇，我觉得这个公司的老板真的太好了，
0: 就是大家一起来领养他，是吧？
1: 嗯，有一种大家子很温暖的感觉，有没有？
0: 对，其实我觉得应该也很幸福的。
1: 对，你想啊，这个世界上其实有相当绅士的人还有很多的，那你能得到这样的照顾，已经是上天的一种赏赐了。
0: 是啊，
1: 你一定要感恩啊，一定要知足，好好的幸福的生活。
0: 嗯，还有一个朋友呢，他叫做 Dean。他说呢，小时候啊，父亲都是严厉的，我一直不爱和他说话亲近，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直到一年暑假去了父亲打工的工地，父亲骑车回来，就急匆匆地去很远的地方给我买喜欢吃的小吃。假期结束呢，回到家里，每次看到路上和父亲背影相似的人，都会很想他。一瞬间呢，懂得父亲的那份被我忽略的爱。
1: 嗯，好温暖呀。那我们再念一条留言，然后就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0: 嗯，
1: 大象小朋友他说，虽然呢时常和爸妈闹别扭，特别是当青春期遇上更年期的时候，闹得最激烈的时候，冲动的想过自我了断了，不被认同不被理解，但从来没有一刻怀疑自己不是他们亲生的，因为我知道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他们更爱我迁就我保护我的人了。想在节目里呢和爸妈说一句从未当着他们的面说过的话，爸妈我爱你们。
0: 嗯，我觉得这句话也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说的吧。其实爸爸妈妈不管对怎么样对你们，或者有一些嫌弃或者有一些开玩笑吧，但是他们一定是在关键时刻最爱你的那个人，不管是你富贵还是贫穷，都会一直守在你身边的人。
1: 那这个朋友呢也说父母也听调频，那希望通过我们的调频呢能把你的心意传达给他们啦。
0: 嗯，爸爸妈妈爱你们。
1: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酷音乐调频这一期讨论的就是父母哈，是不是亲生的这个话题呢，就到这里了。
0: 这个节目的歌单呢，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关注，然后就能够收到每一期的节目的征集啊，还有一些歌单的发布了。
1: 好多朋友就会问我们说，你们这个节目怎么参与啊，歌单从哪儿看？大家可以关注这个新浪微博还有微信账号，搜索酷音乐调频，
0: 对
1: 这两个平台都可以哦。嗯，
0: 那好了，这期的话题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拜拜。

0: 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5: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第一期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每一次出发，
11: 每一次离
12: 开，每一次
10: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11: 到远山的呼唤，
13: 遇见世界，
10: 遇见世界，
13: 遇见美好，
10: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13: 下一站，
10: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跟我们一起走啊。刚刚过去这个周末我特别特别想要去一个地儿，但是最后没有成行，主要是因为昨天晚上又上了节目，来回有点来不及了。巧了不是，今天我们就要带着大家去到我本来想去的这个目的地所属的省份，就是山东。咱们今天要首先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目的地，它隶属于哪个城市？因为这个城市啊，在每个人眼中的第一印象都是不太一样的。欢迎一下两位。

0: 宾，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出生网张波，欢迎张波。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波。
0: 还有虽然我俩是第一次见，欢迎旅行达人韩阳。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今天你们俩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了，要不然跟着张波走啊。他其实规划路线特别的细致，但不知道为什么听他一个人说的时候感觉特累，就是他信息量特别的足，你就必须要竖起耳朵，一秒都不能停歇的听他说，还得不停的记笔记。我觉得今天你俩搭配就是有那种劳逸结合的感觉。
2: 对，我们俩中和一下。
0: 对，稍微中和一下。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吧，主要还是由韩阳来主要来分享一下，就是他因为他想的更细一些。
0: 哦，因为女生的视角和男生的视角不太一样。
1: 对对对对。
0: 嗯，我今天设置这个话题，我现在可以公布了。我设置的是说起张秋，你想到什么？上半时段咱们可以把这个话题当为是一个主话题，下半时段如果咱们脚步走更远了，我可以再换一个新的话题。现在咱们直播间三个人说起张秋分别会想到什么？
1: 大葱。
0: 三个人只剩两个答案了，你看，因为他俩是一个答案，我想就是铁锅。
1: 哎，这手下有一个问题，肯定是你比较喜欢吃铁锅炖什么大鹅啊。
0: 你太了解我了，我真的好喜欢吃铁锅炖大鹅。但张秋的铁锅跟那个铁锅炖大鹅不太一样吧？
1: 对，他两个锅不一样。
0: 对，我虽然没去过张秋，但你不能这么欺负我。就
2: 对，确实张秋的大葱比人高啊，最高的都1.9米
0: 啊，这个我听说过。就是大家别觉得说为什么说起张秋，它其实有很多别的旅游资源，为什么大家老想起的是大葱？因为离开张秋以外，别的大葱只能叫大葱，但只有张秋大葱它配有
2: 地标性质的。
0: 对，说1.9米，说山东的大葱都1.9米，你自己的身高你还好意思吗？
2: 对，确实章丘可能对人们来说认知的第一个就是章丘大葱、章丘铁锅。
0: 对，
2: 实际上章丘也有它本土的一些文化。
0: 嗯，
2: 比如说章丘出了一个宋代婉约派浪漫主义的女词人，一说到这儿可能大家都能知道，
0: 也只有她了。
2: 对，
0: 李清照。
2: 是的，李清照的故居是在章丘。然后还有一位就是咱们瑞福祥的掌门人。
0: 哦，
2: 瑞福祥就是做丝绸的八大家。
0: 嗯，
2: 尤其在北京，其实北京的前门那家店是第二家店，
0: 是北京的第二家店还是全国的？
2: 全国第二家店。
0: 哦，第一家店是在章丘，
2: 第一家店是在周村，离章丘也不远。哦，
0: 就等于他是起家是章丘，然后第一家店开在了附近的周村，
2: 周村，
0: 第二家店才来到了北京的
2: 前门。对。
0: 哦，
2: 所以说他有很多的这个名人啊、故居啊，很多的文化底蕴在那儿。
0: 嗯，
2: 尤其是我们今天要去到达的这个目的地，它是融合了把章丘的这些刚刚咱们说到什么大葱啊、铁锅呀，什么的融为一体，这样的一个古城文化。
0: 哦。嗯，因为关于山东古城也好、古镇也好，现在叫法也很多。
2: 对。
0: 张波之前来的时候是跟我们推荐过的，比如说台儿庄。
2: 台儿庄，
0: 对。
2: 嗯，
0: 他就说，我们说台儿庄那革命老区啊，红色旅游目的地啊。
2: 对，
0: 他说是这些元素依然保留，但是你现在玩起来就是又充满红色、充满历史、充满故事，但同时又是符合当下年轻人也好、游客们喜爱的玩法的那种洋气的新潮玩法。
2: 对，台儿庄古城还是张波我们俩一起去的哈。那个
1: 没有，台儿庄古城应该说是最早先的时候我去的，特别特别的早哈。
2: 嗯，好吧。
1: 然后呢，后来之后
0: 抛弃你韩阳。
1: 后来之后我为什么一定要讲到这个明水古城呢哈？
0: 嗯，
1: 因为当我去了明水古城之后，我突然发现台儿庄古城有点假了。
2: 台儿庄古城它其实它也是复建的。
0: 哦。
2: 然后它最关键的一点跟明水古城的区别就是它距离北京比较远，它是在山东的南大门，接近江苏。
0: 哦。
2: 啊，如果说咱们高铁或者自驾周末游的话，稍稍有点距离，有点远。
0: 嗯，
2: 而我们现在
0: 高铁过去单程多长时间？
2: 也得2.5到3个小时。
1: 两个半小时。
2: 开车的话就得7到8个小时。
0: 嗯。
2: 啊，所以说相对来讲距离其实它也不是不好哈，在山东因为还有好多地标的这种古城。
0: 嗯，
2: 那明水古城呢，它是一个周末游推荐。
0: 多长时间？
2: 它是400公里，开小车4.5个小时。
0: 它可以坐高
1: 铁的话，
2: 高铁可以一个也就撑死2个小时。
1: 啊，对，大概也就是这么个时间段。
2: 其实开车最方便。
0: 你们早点告诉我呀！
2: 啊，明天就去，咱们可以约一下。
0: 我刚过去这周末，本来想去威海。
2: 嗯，
0: 我也以为就是我对山东的概念大概就是这一片，可能也就是4个小时以内。结果一看，高铁得5到6个小时。
2: 对，因为章丘它属于济南嘛，济南的话到北京高铁很多，1.5小时。它稍稍
0: 2个小时以内的单程就很友好，对于周末来说。
2: 对，所以说我们借个周末就可以。

0: 比如说下了班，周五下班，咱们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这个明水古城，然后它里面还有住宿，
1: 嗯，
0: 还有夜景，还有这一些这个各种的秀，然后咱们可以住在里边。
1: 所以明水古城是不是就是地如其名？
0: 嗯，
1: 风景秀美，哎，没扣上这个"明"这个字儿，应该
0: 明水古城它的特色呢，我认为可以用全城文化，作为它最大的特点。全为什么说呢？因为它是属于济南，济南的这个济南又号称全城，
1: 对，
0: 明水呢又是属于小全城著称，啊，济南有72泉，其中有一个泉呢，除了趵突泉我们知道以外，还有一个泉叫百脉泉，百脉泉就是在明水古城，它和趵突泉一样齐名，成为72泉，所以说它的
1: 水量
0: 它是根据现在最近比较旱嘛，可能是它水量小一点，这个它也是自然。有的以前有的客人也问到我们说，你像趵突泉里面是不是底下有水泵啊？是不是有这样的疑问？
1: 因为它可能水量大到让人觉得不真实，有的时候。
0: 对，尤其像百脉泉，你说如果打水泵的话，它是上百上千个泉眼，这个就不太现实了。所以说我觉得到明水古城第一大特色体验就是泉水文化。
1: 这是明水古城。我记得张波之前跟我们讲过，说去济南不要再只盯着趵突泉一个泉眼了。
2: 没错，以前的时候，其实刚才我为什么说到古城这一块的话，然后我是拿台儿庄古城和这个做过比较，不单单是距离上的一个区别啊，更多的是应该是它从古城的设计到建设，然后或者给你印象当中你去了之后啊，虽然都叫古城，或者说是都是后来再建的一座古城啊，但是说你从这个明水古城里面你能够找到一个生活的气息，比如说它的没有规则的那些建筑，这是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说是为什么说是没有规则的建筑呢？就可能你在其他的古镇里面新建的出来啊，它会有横平竖直的街道，
1: 就特别统，
2: 特别
1: 整齐划一，
2: 对，整齐划一的这种感觉。但是你到了明水古城里面，你会突然发现，这个好像曾经就是一座古城的概念。为什么？它没有说完全绝对的，哎，我这个路就是，哎，从路的东边可以直接看到西边去，从南边可以直接看到北边去，对吧？那这是它其中的一个，从建筑特色来说，这是属于我觉得每一个人到这个地方，他一定会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或者自己的一个看法。而且就是说是，我为什么说是我提到过，我曾经提到过，我到这个古城里面，我看到它的整个在古城的两个街道主街道中间，它的整个这个绿树成荫啊，那这也是它的一个在这个本身的一个建筑上一个特色，而且它还具备了更多的现代人去，就比如说大家去哪个地方去打卡就要拍照的这个元素。为什么呀？它里边这个树种我研究了一下，其余的好多树我不太认识啊。每回节目的时候我会说，哎，这个草我不知道叫什么草，那个花不知道叫什么花，对吧？
1: 但是你很乐于分享。
2: 但是这个树我可以叫出来啊，什么五角枫。对吧？包括银杏树。
0: 张波去了，一直就说秋天肯定很。
2: 对对对，我一直老惦记着这个问题。我说我秋天的时候我一定还要去一趟。为什么说秋天的时候再去一趟？它有它本身存在的这个芦苇吧，在它城中间，它不是说我们在旁边的一个是某一个什么大的水湿地啊，不是这样的。它在城中间，它有一些芦苇的整个存在，
0: 错落有致。
2: 对，就是整个这座古城，它好像就是曾经就是一直是这样存在的。啊，这种感觉，
0: 它确实是在，就是说明水古城的这个原型啊，它是在唐朝的时期就存在了。当时呢，它是在章丘也是四大名镇之一。后来呢，就是因为这个战时的这一些原因呢，然后就是已经可能被历史所淹没了啊。然后后来呢，经过这个拆迁的时候，挖出这个古城的城墙和遗址，然后才能看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千年的古城文化。那么现在也是在这个原型的基础上进行的一个复建，保留的原来的形态。
1: 它其实算是修旧如旧，
0: 修旧如旧，
1: 就不像张波刚刚说，为什么去完明水古城再回盘复盘那个台儿庄的古城的时候，就觉得太新了。
2: 对
1: 的原因是因为那儿可能因为历史原因或者怎么着，它是完全新建的。
2: 新建的一个，然后呢，它从设计上面来说，首先我觉得这个古城它一定有它自己的特色了啊。第二个，从它里边住宿。对吧，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我每一次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先看看这个住宿我满不满意，对吧？然后呢，其实因为我可能是对于这个住宿也不是说是有多高的要求，
1: 不是说挑剔，而是说你要满足现代城市人的基本需求。
2: 对对对，一个是满足这种需求，第二个你还有你自己的一些特色特点在里边的话，那我觉得这就一个已经是非常好了，对吧？
0: 比如刚刚说的那个孟洛川，也就是瑞福祥的创始人孟家大院，其实他这个 个也是一个客栈，整个在古城里面大概有3000多个床位，
1: 嗯
0: 啊，有酒店呀，还有一些民宿。上次我们一起去的时候住的那个民宿就相当有特色，
2: 嗯，对，那个民宿我觉得特别喜欢，
0: 就是那种小院子风格，其实也是。
1: 现在就这种古城啊、古镇里面的住宿，是不是基本上也都是，比如离北京比较近的、比较了解的古北水镇
0: ，水镇，
1: 对，它就是可能景区入口的时候会有一个集团自己盖的一个大酒店，
0: 嗯，
1: 那个是标星的，5星或者4星。然后你进到景区里面以后，因为要去契合整个景区的风貌和调性，它基本上还是会以民宿的小规模的，
0: 对，像您刚刚说的那个古城外的酒店，也有几家，然后古城内也有酒店，然后还包括一些精品的民宿、精品客栈，
1: 嗯，
0: 啊，这是就是刚刚说的，跟我们整个古城的风格比较搭，而且现在的就是说对民宿住宿这一块的评星，它不叫星也不叫钻，它是3.0。
1: 啊，
0: 3.0现在应该算是民宿里面现在比较高的级别。
1: 明白。
0: 啊，包括它里边有一个非常的有特亮点的一个服务，叫什么？叫芯片式的这个布草。啊，也就是说，
1: 就打扫卫生，看自己房间的这个
0: 布置，对对，它毛巾上、浴巾上，还有一些我们的布草上面，它会有一个芯片，一个扫码，
1: 可以溯源。
0: 对对对，你拿手机扫码，可以看到这个房间打扫的情况，
1: 哦、
0: 有没有换过？
1: 明白。那这
0: 个
1: 还挺
0: 智
1: 慧旅游
0: 的。
1: 对，
2: 因为现在嘛，毕竟已经到这个时代，而且本身这个古城应该是，近一两年。对吧？或者说是就是最近期啊，才正式开始面向整个大众去开放，对吧？当然可能还有一部分，就面积其实也应该也算是很大，对吧？然后呢，说是除此之外的话，然后我觉得就是说是这个智能化已经符合我们当下的一种需求，对吧？而且最主要它的整个里边的整个复古的这种设计吧，啊，应该是从设计
0: 每一家客栈都不太一样，
2: 都不一样。而且就是比如说是，哎，你会从某一些角度你能找到我们当下的一些大家喜欢的一些什么户外元素，对吧？然后对，然后除此之外的话，然后你在民宿里边，就是像以前的民宿可能好多没有，但是它现在它这个功能到院子里面一看，我说哎，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这又有点这个户外的感觉，然后到房间里面一看，哎呦，这是美式风格还是欧式风格，还是
1: 就是院子里可能给你放点折叠的小桌椅，
2: 对对对对，
1: 然后放上围炉煮茶这些东西，
2: 对对对对，
1: 随随便便就可以享受一下慢生活，打卡拍个照啊。
0: 对，就是以前我们可能住宿的话就满足于住的需求，
1: 对，就是关上房门然后休息了，
0: 白天住出去玩一直到晚上才回来。
1: 对，
0: 然后现在呢，可能这种小环境的这种搭建，然后让大家觉得，哎，我下午可以在或者中午的话，我可以在这个房间里我小憩一下，我可以享受一下房间的这种设施，给我带来
1: 就是氛围感得拉满，
0: 对对，氛围感，
1: 对，
2: 所以说他这个住宿啊是我比较喜欢的啊。
1: 一会儿我们接着细说哈。我们今天呢先从位于济南章丘的明水古城先说起。虽然地处北方，但是其实所有的北方人都有一颗江南梦。我觉得这些建造起来的，不管是在像明水古城这样以旧的城墙作为一个基底去修旧如旧成立出来的一种水城，还是像我们江浙地带，比如说乌镇啊、桐乡啊、桐里啊这样真正的水镇也好，就是每个人心目当中可能都有一个江南梦，就你想要有山有水有街道，然后沿水嘛，水不在深有仙则灵嘛，就这种感觉是很灵动的。所以好多人在说我们起点的这个明水古城怎么写，其实就是山明水秀，明水古城，
2: 明
1: 对，
2: 对，
1: 明天的明。说到章丘你会想起什么？好多人跟两位一样都是大葱，因为觉得大葱实在是太有名了。然后还有说到煎饼的，和我一样说到铁锅的，甚至还有听友说我花了1700，还有一个我花1900买了俩章丘铁锅，那这至少
0: 章丘铁锅真的是它的价值比较高，
1: 就价格其实不便宜，
0: 便
1: 宜的它一定不能算真正的章丘铁锅，
0: 人工锻造的。
1: 我刚想说这俩铁锅能传承好几代，
0: 能传3代没问题，
1: 是吧？SR71说了，说起章丘想到什么？有烙饼卷大葱，刚出锅的饼卷上大葱白，把葱油呢再烫出来，葱油和烙饼的甜咸配是人生的圆满。
0: 是饿了是吗？
1: 这是会吃的朋友，这是。
0: 其实章丘它刚刚就结合那个铁锅啊，它有一道名吃叫章丘铁锅炒鸡。
1: 啊，跟葱还没关系
0: 啊，对，它就是因为山东没有一只鸡，
1: 炒鸡好吃吧，一定
0: 没有一只鸡。

0: 能活着飞出山东
1: 啊，现在大家都这么说了，
0: 内陆地区就是吃鸡文化已经是跟广东不相上下啊，尤其那个临沂地区，包括这一带特别爱吃炒鸡。
1: 海南也说没有一只鸡可以活着走出我们海南，好多地方都这么说，对鸡好惨呀，鸡生存环境。
0: 但是章丘这个炒鸡呢，它这个铁锅炒鸡，它不光是说用铁锅炒出来，它这个铁锅真的直接上桌。直接这道菜是一个大铁锅，然后上来的这道菜，
1: 然后在烹饪的时候也是直接用这个锅在明火上烤，炒，
0: 应该是，
1: 那它这个鸡的品种有什么特别吗？或者你在口感上面，大公鸡，
0: 对，那
1: 做法上呢？
0: 就是普通，它主要做法，它是用这个炒鸡来烹制的，所以味道是绝对合理，
1: 是有点像辣子鸡的感觉，但是没有炸过，直接炒。
0: 辣。
2: 就是你可以选择辣，可以选择不辣嘛。
1: 它是
0: 主要是补铁的成分很高，
1: 还是偏红烧？
0: 偏红烧
1: 啊，
0: 偏红烧，
1: 得卷饼。
2: 不像那个四川的那个干的，它是湿的，所以说是这属于山东炒鸡的一大特色特点。
0: 对，所以当时
2: 每次我去吃，对吧？然后说能把别人给吃怕了，我每顿都选它。
1: 你上次跟我说完以后，专门点外卖了
2: 啊？
1: 好像不是，但是你上次说的不是章丘
2: 临沂的炒鸡吗？
1: 对，是临沂。
2: 对
1: 对，
0: 临沂炒鸡也非常有名。
2: 因为在这边的话，它是有一个特色叫铁锅，就是它这个铁锅是属于是本地
0: 的。它的重点核心不是鸡，是锅。
2: 是锅。
0: 所以当时吃完了，我就问服务员：“我说这个锅能拿走吗？”
1: 你想多了。
0: 点了这道菜，再送一个锅。
2: 这个服务员会告诉你，你让我辞职吧，
1: 就是
2: 对吧？
1: 锅肯定比鸡要来的贵。
2: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是它本身的一个铁锅这个文化嘛，
1: 哎，
2: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在这边的话，你选择一个铁锅文化，而除此之外，它就是包括夜游也非常的好，
1: 哦，
2: 对吧？甚至包括它的整个里边的，就是不是每一个古城里面，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啊，就说是，都有卖的各种什么手办啊，或者是各种这种什么，
1: 就现在文创产品还是很发达的。
2: 对，那它这个古城里面，就是说所有的店，首先第一个是没有一个
0: 重
2: 复的，第二一个它的品质
1: 就没有竞品。
2: 它不是说是我从什么哪个地方哈
1: 批发过来的
2: 、而是全部是都是正品，而且它的价格不允许超于市场售价，
0: 也就是古城里是什么价格，外边也是
2: 这个价格，是一模一样。
1: 对，因为以前大家很怕去景区或者在景区里消费的原因是，我第一是我不得不来这个景区，因为我想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嘛 ，4A 也好，5A 也好，怎么样啊？绝对没有在这个点任何的景区哈。以前会有这样的一些疑虑，比如说我买瓶水，可能我都会宁可从景区外头带进去，因为进了景区你就会觉得它会变贵。但现在像我们身边很多这样的古城古镇，它已经逐渐的没有通过这种。
2: 没有通过说我加价的这种价格差异，所以说在明水的这一点上，它把控的非常非常严格，
1: 这样体验感就会好一些。
0: 像小吃啊，或者说那个烧饼啊，几块钱，然后那个豆腐6块钱，
2: 哎，那个豆腐排长队，
0: 龙山豆腐，
1: 那就是卤豆腐嘛，点豆腐那种，
0: 它不是卤豆腐，是煎的，
2: 煎豆腐，
0: 大平锅煎的，然后还有那个面馄饨，都是10几20块钱就可以搞定的，所以好吃不贵，
1: 平价。
2: 对，所以说这是他古城他自己本身做到这一点，然后我觉得我在里边买和在外面买是一样的。
1: 那我为什么不住在镇子里？
2: 对啊，
1: 感受一下，
2: 我住在里边的话，
1: 过一夜。
2: 然后你晚上，你比如说你可以选择看他的整个这个水幕表演啊，对吧？看他的整个他做了，他们也有一系列的这个，其实很多地方也都有，在这个地方他仍然有。包括无人机的整个这个表演，
0: 对，夜游文化，
2: 对，就是夜游的整个这个也是做起来，然后大家会感觉到，哎，也是很舒服，对吧？而且古城里面就是你包括你晚上去走一走，我觉得也挺好，但是它不会去影响在古城里面入住的，就比如像很多古城里面那个，是因为古城的很多房子它不隔音嘛，哈，
0: 它是属于闹中取静。
2: 对，那在这个时候呢，它有一个标准是，可能10点钟的时候，很多一些这个
0: 演艺活动
2: 都已经结束了，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不会去打搅的，说是哎，
1: 住在古镇里的居民，
2: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他们其实是完全是替我们大家已经考虑的很多，
1: 把之前可能很多年当中，游客们在旅途当中的一些痛点
2: 提到的问题，
1: 对，都提前先给他规避了，
2: 对，所以说这一点他做的又非常的好，而且就说是有时候在古城里面大家转，可能找不见房间嘛，那么他这个古城里面的服务，我觉得也做的是我比较认可的哈。最 起码来说是你走，你只要是看他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衣服，啊，你只要看见是这个衣服，你说我在哪个房间，啊，他说我看看你手牌，人家直接马上就
1: 带过去。他其实就都是管家。
2: 对，就其实都是有些是管家，有些可能是工作人员，
1: 嗯，
2: 对吧？他就会直接性的给你带到这个地方，那他的这个服务。那是，而且包括这个服务意识也做得非常到位，
1: 嗯，
2: 所以说我觉得，哎，整体来说，反正在这个里边的话，你会感觉很舒服，
1: 嗯，
2: 对吧？
1: 什么叫宾至如归？可能也就是这样了，就是当你需要有帮助的时候，你不需要自己满头包，或者也许像现在景区也会弄些小程序啊、地图啊什么的，
2: 嗯，对。
1: 但是像我这种完全地理盲。方向也不分不清楚的人，
2: 的
0: 最恨就好了。
2: 对，
1: 最好的就是张嘴问，但是你随时能抓到这么一个人，能够帮助到你，这一点在你
2: 张嘴问。他不是说我给你指一下，你左拐右拐，然后再怎么拐，他会直接给你带过去，
1: 嗯，
2: 啊，带到你所要到的这个店的门口，
1: 嗯，
2: 啊，所以说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也是做得很
0: 到位。而且他有一个权益活动，就是说只要你是入住在景区的自营酒店或者民宿的话，你乘坐他的电瓶车都是免费乘坐的。
1: 他可能会给你一个是类似手环这样的东西，证明
0: 有
1: 房身份，
2: 有房卡，
1: 哦，出示房卡就可以。
0: 对，包括拿行李从古城外到古城内，而且古城因为也面积也比较大，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说我以为我看到的这个范围就这么大，然后工作人员跟我说你只要没有看到城墙你就一直没有出古城。
1: 哦，
0: 他其实把李清照刚刚说的清照文化、清照的故居还有百脉泉全部都用城墙圈到里面去
1: 了，包容在这个里面了。
0: 对，所以说等于说您花一次门票的钱就可以去好几个景区。嗯，
1: 那我如果住宿是不是也不需要单买门票了？
0: 住宿需要单买
1: 啊，还是要单买门票，
0: 啊，但是它是可以无限次这个
1: 出入。
0: 对，如果说包括在景区外的那个自营酒店，
1: 嗯，
0: 它是无限次可以刷脸入园的。
2: 啊，
1: 嗯，时光雕刻说起章丘想到什么了？他想到了章丘的一些景点啊，
0: 嗯，
1: 各位可以听听章丘的三王峪。百脉泉公园，
0: 嗯，
1: 百脉泉公园是不是在咱们
2: 就在这个古城里
1: 边了哈？那看来您去早了。还有济南的野生动物园，包括济南植物园、微山风景区、莲花山胜境，是不是吗？你也说过。
2: 我说的那是咱们北京的，那是
1: 莲花酒店的内蒙的是吗？
2: 莲花酒店不是在这个地方。
1: 哦，对不起。还有秀园河风景区等等，就是对于山东来说，北京的朋友们真的不陌生，
0: 嗯，
1: 可能去过很多次。但是越是离我们近的这样的一些省份、一些目的地，它的变化可能更不足以被我们所发现，所以需要像两位这样的达人来不停地给我们实时更新
0: 一下。
1: 今天我们从山东济南章丘的名水古城开始说起，咱们就在山东境内，我觉得能说好多类似的地方。我们一会儿接着回来聊。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了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每一次出发，
5: 每一次离
6: 开，每一次
7: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8: 到远山的呼唤，
9: 遇见世界，
7: 遇见世界，
9: 遇见美好，
7: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9: 下一站
7: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1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再次欢迎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出城网的张波。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10: 还有旅行达人韩阳。
12: 大家好，我是韩阳。
10: 给我们开启了不一样的山东章丘。除了大家所熟悉的铁锅也好，大葱也好，当然确实大葱比人高，泉水呢也甘如饴，铁锅呢像明镜一样，据说这还有黑桃呢。
12: 对，
10: 哇，真的物产很丰富，以及还有大家喜爱的词人李清照，这个古城的夜景太好看了，难怪张波去完了以后就觉得比那谁谁谁好了，也难怪，确实是。所以刚才
11: 千万别让人家听见了，说是哎，行，你这是
10: 我们
11: 看见新的忘了旧的，
10: 对，不能朝三暮四啊，
11: 对，
10: 不带拉踩的。但是我们就是非常客观的来分享一下自己作为游客的一个体会。上半时段其实说到了，它作为一个相对新进的一个目的地，可能给大家带来的在服务体验上面的一些不同和一些进步。智慧的也好啊，智慧旅游的也好呀，包括很细节的一些部分，氛围感的部分，包括宾至如归的部分都行。

0: 但是呢，景区里面到底有哪些玩的？我们接下来要请韩阳和张博跟我们好好说一下。
1: 对，青岛文化这个叫诗歌节，我去参加了。
0: 嗯
1: 啊，确实这古城，咱们说天下古城众多，山东也不少，数不胜数。但
0: 是大家都是出口成章，出口是诗词是吗？
1: 真的就应该提前去做做功课
0: 啊。
1: 然后呢，就是给我感触比较深的这个古城，第一个，它所有的水系都是泉水。
0: 嗯。

0: 这个呢，就是刚刚说到这个围绕清照文化为主的这样的一些诗词歌赋啊，包括它文化氛围比较浓。
1: 嗯。
0: 第三呢，它又是个古城，所以我觉得就是从全城文化这个三个方面呢，可能会直接是 PK 掉其他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古城。
1: 那大家在里面逛的时候，怎么去体验到你刚刚说
0: 到
1: 这些元素呢？
0: 元素，首先清照故居是在这个划归到这个古城内的。
1: 嗯
0: 啊，咱们可以到清照故居去感受一下，包括百脉泉啊、漱玉泉呀、静泉啊等等，它这个以前李清照从小生活的这个地方，去感受一下它的气息。第二个还有个沉浸式的体验，就是我前两天我亲自去体验过，就是喜欢拍照的女生喜欢穿古装嘛，然后去做一个这个扮演一下李清照，对，更有一个沉浸感。
1: 就它其实是旅拍的一种形式，
0: 而且这个景区，
1: 但是你到了这儿以后，
0: 人性化的地方就是它在入口处，嗯，除了有游客正常刷脸买门票的入口，它还有个换装入口。
1: 哦。
0: 对，方便就
1: 是两个不同的入口，
0: 两个不同的入口。你如果就
1: 是
0: 说
1: 你是当代人，你就走这个入口；你是宋代人，
0: 想穿越的，你可以走这边的入口。然后整个妆造，
1: 哦，
0: 啊，然后那个对，喜欢旅拍的话，喜欢清照文化，而且他因为李清照出生在宋代嘛，宋代是比较风雅的一个年代，
1: 对，
0: 嗯，啊，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区别到其他景点，可能旅拍大家的特色都比较一样相致，
1: 嗯，
0: 然后这个景点呢，它就是清照文化为特点，比较浓重。所以说去扮演一下，然后再到他的家乡他的故里，然后感受一下。所以我当时一化完妆以后，很多游客就是古城里的游客还找我拍照啊，李清照来
1: 以为你今天的 NPC， 以为
0: 对对。然后呢这个他还有一个活动，就是说这几点都可以体现到他的文化的这个体现，就是叫易安诗会。
1: 嗯，
0: 李清照是好易安居士嘛，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景区这个古城，他的活动跟其他古城像什么这个无人机秀啊，包括这个夜景秀啊、灯光秀，很多古城都有，但是这个易安诗会我认为是我现在见过的古城里面唯独的一个节目，不同的节目。
1: 嗯，
0: 就是主持人在上面就是提上句，然后
1: 对诗，
0: 下边都是游客，然后让对诗。
1: 嗯，
0: 那不是扮演的，我以为开始是有托啊，
1: 就是线下版的诗歌大会、诗词大会。
0: 诗词大会，嗯，所以真的去之前你要好好做做功课。
2: 没事，遍地都是李清照。
0: 对对，嗯，真的就是感觉有点这种穿越感。
1: 你刚刚说那个旅拍体验全程下来大概多长时间？
0: 全程体验的话，妆造的话大概是一个小时，然后如果你想找一个专业的摄影师为您把这个瞬间记录下来哈，大概也得差不多拍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左右
1: 啊，然后会带你，他有一些自己的路线吧，是不是去到故居里面，
0: 整个古城它就是
1: 都可以走，
0: 拍摄场景每一个地方，小桥流水，然后亭台楼阁都可以作为你的场景拍摄。
1: 那第一站肯定得先去自己的家呀。
0: 对，
1: 作为李清照本人，不得先去李清照家。
0: 他那个布景可以根据你的那个想法，可以跟摄影师沟通
1: 啊。
0: 再一个，现在就是很多小姐姐们这个拍照，手机拍照也是非常会拍，
1: 所以租一套衣服自己也就拍了。
0: 对对对，你可以就是做个妆造，然后自己去拍，
1: 嗯，
0: 拍一些小视频呀，都是效果非常好的，嗯，
1: 啊，嗯。这是女生喜欢的环节。张波，你在明水古城体验什么了？
2: 就是看看遍地都是李清照，
0: 养眼。
2: 然后为什么啊？这开玩笑，但是我觉得说是这个古城里面的话，一个是说是它从它的，因为它还有好多个点是我喜欢的，就比如说是那个有个酒酿酒的，对吧？
0: 哎，你提到酒的话，因为古城它是活动不断，就是像刚结束的这个诗歌节以后呢，后面它有一个早酒集，马上就要推出，就是山东有一个传统，早晨起来就啊，
1: 睁眼就喝酒啊！
0: 对对对，他不是酒蒙子，他就有这个习俗，
1: 啊，
0: 早酒集，马上会在这个我们下一个时段的话，他会有这个早晨的这个集市，
2: 嗯，
0: 啊，那个波哥你可以去体验一下。
2: 这个早
0: 起床就开始喝，
2: 对，起床就开始喝，这个估计会废的。然后呢，我觉得说是比较好的是，一个是他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一个整个酿造的整个一个工艺，整个一个过程，这是其一啊。第二一点的话，然后他还有一个什么染坊。
0: 嗯
2: 啊，它那个扎染的这个是大家可以参与哈，你可以参与的，比如像很多一些这个大人带着孩子，对吧？然后到这个里边的话，然后孩子可以去完全可以去体验这个传统文化，
1: 嗯，
2: 手工去做，
0: 还有野坊，就是刚刚咱们一直说铁锅，为什么它有铁锅文化？因为它有铁匠文化。
1: 嗯
0: 啊，在上世纪的这个20到50年代这时候，应该说整个章丘 就人人都是铁匠。

0: 对，他就有这个铁匠文化。
1: 现在古城里面留下来的
0: 也有一些非遗传承人，
2: 他把那个
1: 就是本地人
2: 冶炼铁的整个这一套设备，然后直接放到这古城里面的其中这一个这个冶坊这个房子里边去，然后你就可以知道，哎，这以前人们是这么来造的这个铁锅，
1: 嗯，也知道自己这1900-1700到底花哪儿了。
2: 对对对，
0: 他就是现在那个冶坊复原了过去古代的一个铁匠铺。啊，然后把当时的一些非遗的传承人请进了古城，
1: 嗯，
0: 然后用他们用传统的手工打锻造这个工艺。为什么那个1700它是手工锻造的？如果机器打造的话，那个比较便宜哈。
1: 嗯，
0: 然后给游客呢，现在是一个展示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哈，让看这个锅什么。
2: 还不能参与呢。
0: 啊，对啊，那个
2: 这个里边要参与了，
0: 1000多度的一个高温冶炼，而且是36000次的捶打。才能出一口好的铁锅，所以1700不贵，
1: 确实是哈。这是两位就是完全从不同的男女视角去体验到的不同的活动。然后有听友在说景色呀，现在呀上网上搜一下，有很多的不能叫类似吧，就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喜好，就像我们刚开始上段时段说的一样，沿水系，然后两边有仿古的建筑，对，小桥流水的，对，但是在这个古城里面吃的怎么样很重要。我之前跟大家强烈推荐我自己家乡那个拈花湾，刚才还有听友说呢，说看照片跟拈花湾也有点这个异曲同工之妙，
2: 两件事情。一定是两件事情，
1: 当然肯定是两件事情。但是我想吐槽的点是，拈花湾一切都很好，
2: 就是吃的
1: 就是我就是要批评，因为无锡城市当中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
2: 对，
1: 在拈花湾这个小镇里面没有办法全部都容纳进来，
2: 没错。
1: 但明水古城的吃的怎么样？
2: 明水古城里面它吃的是具备山东风格的
0: 特色的，
2: 比如像羊肉汤，
0: 泉水羊肉，
2: 对吧？
0: 不是一般的羊汤，泉水羊汤，吊炉烧饼，还有刚刚说的龙山煎豆腐，所以说还有一样呢，就是章丘大葱海参饭，这个就是在我们刚刚说的冶坊的一个招牌菜，冶坊餐厅的招牌菜。
1: 它这些好吃的是散落在古城里面的不同家店里面
0: 的。刚小吃它是一条街，但是有几个餐厅，它其实餐厅
1: 都有自己的招牌菜吗？
0: 说是餐厅，其实它也是客栈，它是散落在古城的，也是其实在核心地带啊。
2: 对，小吃吧，就是有小吃的这个美食一条街。然后呢，另外的话，然后呢，我觉得他吃的话比较集中的，还是比较集中山东省内的一些这个特色。
0: 你在这个地方你看不到什么火爆大鱿鱼啊，长沙臭豆腐
1: 太好了，
0: 同质化的产品。
2: 对对对，因为很多古城里面可能你看到，在这个古城里面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对，你就觉得去的好像都
2: 一
1: 样，
2: 是一样的，
1: 就是大家所说的商业化太严重。
2: 对，
0: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除了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小吃以外，还有一些表演啊。这表演除了有打铁锅的表演，还有那个章丘梆子，咱们都听的河北梆子、河南梆子。
2: 哎，对，那个店挺大的。
0: 对，它是在孟家大院里边的大戏台。
2: 反正我没记住那是什么，反正我觉得那个店挺大的啊，就是跟那个什么和珅那个什么院里面那个。
0: 因为它是孟家大院，孟家大院是瑞福祥的掌门人他的宅邸啊，所以说它那个面积，它有个大戏台。所以说游客呢在里边呢可以各种各样的选择自己喜爱他女士啊，可以拍拍照片呀，然后去这个去看看这个泉水啊，欣赏一下诗词啊，参与一下诗词对词啊。那男士们可以去看看冶坊啊，是不是？然后这个带小朋友可以去布坊，然后去染布啊，各种文化体验也比较浓。所以说这个古城它真的可以满足，我觉得必须得在里边住一晚的需求。
1: 对，我刚想说，你们觉得比较合适的时间安排在这儿待多久？
0: 最少得是两天吧，
1: 两天一晚。
0: 两天一晚最少。
2: 两天一晚是肯定的。就是要不
1: 然我都知道张波要说什么，就是住完一宿以后，第二天一早
0: 再去呢。
1: 白天游客还没进来之前，这个古城特别的美。
0: 对，像张波喜欢拍照，他就喜欢在这个时间选择这个时段。
2: 对，所以说我起得早。
1: 我猜对了吗？你想说的？
2: 没错。
1: 对，因为我是在拈花湾里面有住过这样的经历，你就第二天早上完全睡不了，什么自然醒，因为景区环境太好，之后早上一定是被鸟叫醒的。
2: 没错。
1: 但是你不会觉得很烦躁，你就开启
0: 会被全声。
1: 对，
0: 这个清澈的泉声，因为现在比较炎热嘛，大家都需求要不然去海边，要不去山里。然后我们也可以选择下一个选择，就到有水边的地方泉水。
1: 对
0: 啊，去感受一下它的清凉。

0: 啊，就是你听着那个拳声，你自然而然的你就会感觉有点降温的感觉。
1: 嗯，那还有一点时间，除了明水古城以外，在山东境内你们还有什么样好的推荐吗？
0: 对，这就说到了咱们住了一天两晚之后呢，周边的其他城市可以去转一转，比如说比较去年比较火爆全网的淄博
1: 啊，
0: 因为离明水古城呢大概也就是5-60公里，
1: 嗯
0: 啊，然后呢，其实我比较个人比较推荐自驾，自驾也比较自由一些啊，说走就走。
1: 哎，那自驾的时候，明水古城里边车怎么停啊？
0: 停在古城外面，
2: 它里边有交通车，有那个电瓶车，
0: 可以坐电瓶车。然后呢，旁边的这个淄博呢，可以去除了吃烧烤，其实淄博还有很多的旅游的文化底蕴，它是齐国的故都，
1: 嗯
0: 啊，蒲松龄的故里。然后包括淄博的像檀溪山啊、红叶誓言啊，这几年大家也可能比较想去打打卡，也是夏天比较清凉的一些选择。
1: 嗯，
0: 还有海带楼啊、八大局啊，这些网红打卡景点。所以在淄博再住上一晚，明水住上一晚，两晚三天啊，这个时间也比较好。或者到它的首府济南市啊，济南市区可以再去看一看大明湖的夏雨荷在不在啊。
1: 这个梗真的再过几年都没有人知道了。
0: 对，其实济南全城它也是叫是家家垂杨柳啊，不是江南胜似江南。
1: 嗯，在山东确实是可以找到无限接近江南的感受的。这个季节夏天会很热吗？
0: 这个我觉得有水边的地方还好一些。
1: 嗯，
0: 哦，然后景区它做的也比较。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一些配套也比较完善一些啊，他会搞一些很多的水上的活动啊，包括刚刚
2: 这里边说是会不会热，那个这个古城里面啊，应该是说它不会特别的热。
0: 嗯，
2: 然后尤其刚才你提到那个檀溪山，哎，那个上面凉快啊。
0: 对，檀溪山里面，
2: 好舒服呀，
0: 檀溪山里18度的夏天，因为它里面有一个自然的山洞哈，
2: 外边可以达到这个叫什么36-37度，
0: 里边是18度，
2: 里边是18度
0: 啊。开始进去以为是开空调了，它就是自然的山洞的这个自然的温度。
2: 对，所以说我觉得檀溪山它一定是个避暑的好地方。
0: 对，离得又离这个明水古城又很近，有山有水，是不是？
1: 嗯，所以山东可能是不少人会在暑期选择的一个目的地，你们有没有这样的预估？觉得说山东今年哪些城市相对会比较火爆一些？然后能不能给大家稍微规划出一些可以规避掉人群的一些路线和方式？
0: 对，我有几个小众的景点，是山东虽然是大家就是人人都去过，但是还有好多地方可能是需要就是人比较少一点的哈，比如说沂蒙山。啊，其实它离刚刚咱们说章丘也不远啊，沂蒙山开车是不是2个小时左右哈？
1: 嗯，
0: 沂蒙山在临沂地区，我也是刚刚从那边回来，大概晚上现在这个温度23度左右，
1: 哇，
0: 很凉爽，因为它靠在山里嘛，山区，啊，所以沂蒙山这个地方呢，它其实不只有红色，它的森林覆盖率达到98%，
1: 嗯，
0: 所以说有句话说沂蒙山上好风光，
1: 对，
0: 而且呢，现在的山呢可以说是有山不爬山，为什么说不爬山呢？它有一条无障碍通道。
1: 现在都这么膝盖友好吗？
0: 对，
1: 哦，
0: 所以就
1: 是说好卷啊！现在
0: 对，所以他以前爬山咱们觉得很累，像我就特别不喜欢爬山，
1: 因为你上山容易下山还有劲儿呢。
0: 对，然后人家景区有这个锁上下索道，上下的山口小火车，然后电瓶车、电梯，等于说一步基本都不用怎么爬，而且像沂蒙山上面它全都是平道。嗯，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老人孩子都比较友好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如果想去海边的话，今年日照比较热门，啊，就相对来讲哈，就是人不像青岛、威海，
1: 对，威海、青岛，对，
0: 它又比较漫游的一个小城市，沙滩呢其实比青岛、威海要好很多，啊，又没有那么多人。日照的海跟其他的海不一样的地方是，除了有沙滩，还有森林。日照的森林覆盖率特别高，所以它是一半大海一半森林，就非常休闲。你可能找5A4A 景点没有，但是呢，它就是一个慢生活慢节奏的一个小城，所以我就比较推荐大家这两个目的地啊。然后我们可以比如到日照有高铁有卧铺，然后呢到这个临沂啊，到章丘，这些地方其实都是比较方便的啊，离山东。
1: 太好了，这些山东的城市和城市之间感觉距离也没有那么远，然后
0: 对，
1: 高铁也好，交通也好，因为我们上周还在说到说全国各地的高速公路，山东一定是打头炮的，他们的高速公路建的也早，建的品质也很好，所以自驾起来也是毫无压力的，

0: 一个地区，在吃食上面，海洋觉得
1: 没有问题，因为鲁菜是八大菜系之首，
0: 是
1: 首先口味上，尤其是咱们是
0: 接近北方城市，
1: 对，更能够接受，不像南方的有些甜的啊什么的，北方人吃不惯，而且它是八大菜系之首，口味上绝对也是咱们都能接受。
0: 对，你有自己的私家推荐吗？比如说去到哪儿一定要吃什么菜，比如淄博，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去吃烧烤，但是其实去淄博吃博山菜可能会更。
1: 鲁菜
0: 的
1: 其中一个体系就是博山菜，然后大家可以品尝一下，就是鲁菜的鼻祖啊。到了济南泉水宴，是不是也可以品尝一下泉水羊汤？然后到了日照呢，那海鲜是必不可少的啊。日照的小海鲜非常有特点，
0: 就跟台州似的，是吗？
1: 对，比如说乌贼炖肉。那么海鲜和那个这个蛋白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它是非常有特点。还有西施舌，还有一种叫沙子。是叫沙子面吗？沙子面，它那个什么叫沙子呢？它其实它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小的贝壳类，可能连小拇哥都没有那么大的肉。
0: 那
1: 可能
0: 鲜，
1: 对，特别鲜，用它熬的汤，然后简简单单的，不用放任何的额外的佐料，就非常鲜美啊。所以我觉得到日照比较推荐大家吃点小海鲜，因为现在呢是一个风海季节，所以说呢可能小海鲜呢更方便一些哈，饮食上。然后到临沂的话，那肯定是临沂炒鸡，临沂炒鸡就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像这个章丘离这个临沂大概2个小时车程，临沂到日照也差不多2个多小时车程。无论是自驾还是高铁，它都是非常方便的。
0: 这听起来山东的可选项还是很多的。我们也要表扬一下我们听友当中有非常认真。这个学习张波之前来上节目给我们分享的攻略的此刻人哦，他人没在海洋，你说过海洋记得吗？
2: 说过，
1: 海洋
2: 说过。
0: 对，今年暑期是不是他依然还会是一个可以避开人群的地方？
2: 应该是差不多。你像这个比较有名的啊，你像威海、青岛的话，那肯定是人多。你比如日照、海洋这样的城市，它可能离他们太近了，对吧？
0: 被忽略了，
2: 对，就是可能被很多人就忽略掉。哎，就像淄博曾经在没有说是个烧烤之前，也是被忽略的。
1: 上一次还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火的，
2: 那得好几千年。
0: 谢谢两位今天来跟我们说说山东啊，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感谢各位参与互动，谢谢张波，谢谢韩阳，明天见。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五点半，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第一天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狂播报。
1: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联系的是主播阿峰。
2: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33啊，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晚高峰路况。今天呢是6月26号周五，再加上今天天气特别好啊，所以呢下班路上我相信各位朋友都是非常的高兴啊。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学校周边的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呢，东城实验学校的小学门口是一路畅通的，包括像北街小学目前呢也还没有放学，所以呢待会儿呢可能这个路段呢北街是比较拥堵的，但是呢现在是可以正常通行。那么包括还有就是万达中学目前呢也是放学完毕了，所以呢在门口呢仍然是停放了一些车辆，但是呢最左侧的车道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么正在放学的学校有哪些呢？像南河片区的南英小学、红军小学以及东坝片区的广师附小目前呢是正在放学，所以呢途经这几个学校周边路段的各位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么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其他的一些大路，目前来看的话呢，利州东路主干道上面的表现，靠近秦台这边的表现呢还是比较不错的，主要的车辆呢比较多的是拥堵，要集中在了利州广场附近，那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目前呢还包括东坝的河边滨河路也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其次呢我们再来看到万源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双向的通行条件都非常不错啊，无论是从万源前往东坝还是东坝前往万源都是可以正常通行，还包括在财神街古都路也就是天成大酒店楼下这座桥面呢14路口交汇处呢也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么再来看到老鹰嘴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老鹰嘴大桥也是暂时没有什么拥堵的情况，也没有缓行的情况，这个时间点呢是可以正常通行。万达广场的门前的万达大桥也是一路畅通。那么像这几个大路呢目前来看的话呢桥面上的表现情况还是比较不错。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城里的一些台池的情况，目前来看的话呢像利州东路一段赛格大厦门前整个车流量呢也不是特别的大，那么包括就是在东坝的081道口这个地方也就是从现在开始的车辆也是在逐渐的增加了，主要是从广元中学方向上来的车辆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其次呢还有就是在南河的马家沟路口，通过监控我们可以看到从南环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呢是比较多的，特别是掉头的车辆呢也是正在等待排行当中，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啊，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其次呢万源片区的应国路也就是法治广场门前这条道路上面呢目前可以看到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整体的车流量呢不算大，包括呢像其他路口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东坝的821中学门口前往北二环方向的车辆呢也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是呢要注意一下就是在南河的海口路这个地方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量也是有所增加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其他路段呢目前来看总体的情况还算是比较不错，当然呢各位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0: 你知道女皇蒸凉面的米浆为什么要用嘉陵江水来调？为什么剑门豆腐非得用当地剑泉水点卤？味道广元为您揭开这些舌尖上的秘密，美食的秘密还远不止这些。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7:37，2016年6月26号，礼拜五，这里是陈德文的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冯哥。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哎，是的，朋友们啊，又到了150了，
1: 终于来到了150。
0: 哎，6月26了啊，明天27号，28号，下周3日，7月份了。
1: 下周再见，就是七月。
0: 我感觉好像这个光源的夏天也没好久嘛。你看吧，再过2个月9月份入秋了
1: 啊。对呀，
0: 我们又要穿长袖子了，
1: 因为今年子的6月哈，下了几场雨之后就非常的凉爽。
0: 哎，
1: 所以今年的夏天真的是很给力，很舒适啊，温度也很适宜。可能后面2个月呢会稍微的热一下，
0: 哎，
1: 但是没得关系哈，反正我们也可以坐到空调里面给大家直播哈。
0: 对对对，
1: 希望此时此刻你们如果很热的话，就打开我们直播间，你们会感觉到我们的一种凉意
0: 啊，是
1: 传导给你们好不好
0: 啊。峰哥都已经流冷汗了，你知道吗？这冷这样子，
1: 对，冒冷汗。
0: 来跟他说一下未来3天天气哈，这个明天后天天气不错，但是温度都比较高，跟今天差不多，都是30多度哈。那么下周一要下雨，按理说下雨是不是又像前两天比较凉爽？
1: 又会变成20多度噻？
0: 不不不，33度
1: 啊，
0: 比明天后天还要高一度。
1: 这有可能是太阳雨哈。
0: 啊，对，所以说大家注意哈，明后天是个晴朗天气，星期一是多云间阴天有阵雨，啊，希望大家注意一下未来三天。咱们的这个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的气温较高啊，注意防暑防晒。那么夏季天气多变啊，这个注意呢防范雷暴大风，还有短时性的强降水、局地的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我说这两天这个太阳啊，我说了说他真的要注意到护肤了。
1: 因
0: 为风哥这两天出去我都被晒伤了，
1: 紫外线特别强
0: 啊，真的肉都给我晒的阿球了。
1: 哎，美女女娃娃容易晒黑
0: 啊。来，风哥把那个标一取了，晓得我手上那个白环环是啥子不？
1: 如果风哥的那个还不够明显，你们看玄老师的膀子两个颜色，你看在视频里是不是蛮明显的？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太阳太烈了，兄弟们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哈。啊，来，我们先来说哈的是，我们刚才啊，这个导播还专门跑到我们直播间头给我们找这个事情。
1: 因为这个事情这两天可能非常重要，这两天不是刚刚，你晓得那天我们去采访高考结束的学子们呐，然后在门口我们就发现，除了家长最多，你晓得第二类哪种人最多不？
0: 哪种人呢？
1: 驾校教练。
0: 驾校教练，
1: 他们在门口呼吁大家，哎，你们放假先把驾照考了。我给你们说，考驾照真的要趁早。
0: 对，
1: 如果你们拖到上班之后，你们就会不想考驾照，就像我一样。
0: 怎么现在这么卷呢？教练都已经在这个门口堵着了。
1: 真的，他们就是，哎，你们这个高考完了准备搞点啥子呢？如果你觉得没得啥子事情干，你就考驾照噻，很合适。我跟你说，像我一上班了之后想考驾照，驾不起驶啊，对吧？所以对大家很重要。但是目前的广元考盘龙考场、广元石龙考场承担 A1、A3、B1。准驾车型科目二考试的车辆呢，已达到行业规定的使用最高年限8年，需要下线更新。
0: 哎，是的。
1: 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呢，公安部令第162号及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工作规范的规定呢，为了确保机动车驾驶人考试评判标准的严肃性和准确性，保障考试公平，经支队研究，从此通告发布之日起，暂停上述两家社会化考试 A1、A3、B1 准驾车型的科目二考试业务。
0: 嗯，是的。那么在下一步啊，支队将会积极的协调考场运营方，加快更新考试车辆的采购、改装，还有系统联调以及这个验收的工作，力争尽快的恢复广元盘龙考场还有广元石龙考场的考试能力。具体恢复的考试时间呢，通过咱们的交管12123啊这个 APP， 那么实现官方渠道的另行明确，请已经预约成功的驾考学员们啊及时取消预约啊，这个不计入考试的次数，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放心啊。的确，我突然想起上次冯哥在这个广州门口去拍视频的时候，在广州门口的对面就聚集了至少7、8个接近10个教练拉了横幅高考加油，就无缝连接，是不是？考完了马上换旗子，
1: 考试完了心情好点，好来说驾照。
0: 是的啊，还有咱们的那个增加山面条，你看又在给我们送啊，谢谢您，谢谢您。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我们节目除了可以在收音机里边听之外，大家开车可以听。如果你们想看到更美好的一些画面，对不对？有些人老是想象我们两个长啥样子，
0: 哎，是
1: 想知道啊，长什么？广播主持人长什么样？在抖音上搜索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下午从5:30到7:00都会给大家来进行直播。哎，峰哥，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镜头往下抓一点，
0: 往下抓一点吗？
1: 往下抓一点。哎，更帅气了，更好看了。
0: 这个叫俯拍。是吗？
1: 是的，
0: 显脸小。好，来来来，这个继续来说，继续来拜啊。 这个首先呢还是关注一下的是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对不对？明天终于可以看场世界杯了，
1: 也是半夜三点钟哦。
0: 啊，半夜三点钟，至少说可以睡个懒觉了嘛，对吧？来，朋友们，来，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这名的消息啊。我们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呢，世界杯第十六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朋友们，先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的一个赛程哈。那么明天的凌晨三点钟，挪威对法国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比赛。
1: 是的。
0: 哦，对。
1: 大家可以看姆巴佩 PK 哈兰德。
0: 对对对。那么在同一时间，明天凌晨三点钟还有一场比赛是塞内加尔对阵伊拉克。啊，这一场，还有在明天早上的八点钟有两场，一个是福特角啊，这是黑马嘛，是吧？福特角，跟这个沙特阿拉伯啊对阵，大家猜一猜他们俩谁更强一些？那么同时也是在同一时间八点钟啊，乌拉圭对阵西班牙，哎，你觉得西班牙和乌拉圭哪个要凶一些呢？
1: 肯定是西班牙凶一些，
0: 西班牙凶一些。我跟你说，现在球场上变化莫测哦，万一明天又来个爆冷，今天凌晨不就爆冷了吗？
1: 对，
0: 是吧？
1: 今天就哎。是哪个队击败了德国队
0: 啊？德国队没进球嘛，对吧？这个厄瓜多尔，
1: 厄瓜多尔，
0: 哎，这个厄瓜多尔进球了，我告诉你，人家今天进球之后，你知道怎么着了吗？举国欢庆，厄瓜多尔宣布今天放一天假，
1: 真的
0: 啊，真的全国，
1: 啊，
0: 真的是啊。来，再来说，在明天中午的十一点钟啊，埃及对阵伊朗啊。那么十一点钟还有一场的是新西兰对阵比利时，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朋友们，这个尤其在明天凌晨三点钟那一场啊，这个大家都等着那一场看啊，哈兰德和这个姆巴佩的一个对决。那么八点那场的福特角啊对阵这个沙特，乌拉圭对阵西班牙 ，H 组大乱斗，谁都有机会会成为主角儿，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哎，这个计划一下时间再去观看了啊。
1: 是的啊，反正呢这两天的这个比赛还是非常有看点的，而且每天是六场比赛，其实大家也可以自行来选择，比如说你晚上能熬夜你看三点，但是早上我估计八点你可能来不起账，如果你觉得晚上实在来不起账，你也可以选择看早上八点九点十一点这个时间档的这种比赛哈，
0: 啊，
1: 每一天早上大家其实正常起来都是可以看得到比赛的，我觉得这次世界杯其实对于我们中国时间还是比较友好，
0: 还是比较友好。来，这样在广告时间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0: 游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 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巴拉布巴列里
2: 娜卡布西娜金盘西尼巴拉尼。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7:46啊，欢迎大家能够在广告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啊。的确，朋友们，这个厄瓜多尔呢，这次不仅战胜了德国队啊，也让球队时隔20年再进淘汰赛。上次他们这个淘汰赛之旅呢，恰是出现在2006年，24年前的德国世界杯上，就这个缘分就这么奇怪，
3: 这么久的事儿了。
2: 对，在你看上一场是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上，
3: 就是德国就忘他们。
2: 那这一次呢，这个厄瓜多尔就踩着德国队进了这个淘汰赛，是吧？你说这缘分就莫名其妙的，你感觉啊？
3: 我在想，我们家刚才还跟峰哥在讨论说德国进没进淘汰赛呢？
2: 对，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你信了吧？
3: 你早上没大关心。
2: 德国队的分好像在他们这个小组赛里，小组里
3: 应该是进了，
2: 蛮高的
3: 啊。基本上这个老牌强队哈，我们比较关注的阿根廷啊、西班牙阿根廷啊。巴西啊，都已经是稳稳的进入了这个淘汰赛了，稳稳出现了。所以说，我觉得世界杯到后面可能还有很多的看点，因为这次扩充了队伍嘛。除了老牌强队之外，还有那种新进的网红子队哈，焕发新的光彩。所以后边精彩大战应该是一触即发呀。
2: 我今天晚上决定准备也去买两个。来来来，这个下午时间。
3: 你不买，我不买。你说昨天我这个题材我整的厄瓜多尔。
2: 怎么？如何？
3: 我整了厄瓜多尔。
2: 你整对了？
3: 整对了。
2: 多不多？
3: 整的厄瓜多尔不多不多，2块2块。
2: 那也行，那也行啊。来，朋友们，我们来关注啊今天的美食话题啊，又到了这个美食话题的时间哈。来跟大家说一说咱们中国的八大菜系。其实说实话，很多老外，大家没有最近刷的一些视频，就很多老外不是现在我们中国是很欢迎老外在我们中国来看嘛。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之前在这个国际上有一些对我咱们的一些诽谤啊等等一些污化啊污名化，所以我们就是欢迎他们这些人过来，你们自己长眼睛个人看，看成时候不用我们去宣传，你们个人回去都晓得咋个评价我们，是不是？于是我最近刷到了很多一些老外第一次来中国，然后在中国各种玩啊吃啊，然后我发现我真的我晓得为啥子，就是特别喜欢见到他们那种就是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你知道吗？包括吃东西，就他们老外吃的，我说实话，包括现在我很不理解的一点，所谓的高端餐厅，那种很贵的餐厅要吃席。

0: 野菜，
1: 嗯，
0: 我不能理解。
1: 就是你是中国味吗？
0: 我觉得不是。首先啊，大家发现没？你们吃什么牛排啊什么的，制作起来非常简单，
1: 嗯，
0: 就是大肉给你蒸起来，是不是？
1: 啊，对。
0: 然后喊你锅子拿豆儿花，
1: 嗯，
0: 那你看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美食，那是精致，
1: 嗯，
0: 我觉得鬼们搞我们这个鬼嘛，
1: 嗯，
0: 是不是吧？我就不太理解。我们今天来说说八大菜系，每个菜系都有自己的特色，
1: 嗯，
0: 对不对？那么第一个啊，我们先给他说他的是啥子，叫做鲁菜。
1: 鲁菜，
0: 哎，鲁菜。
1: 哎，说实话，我都还没有真正在那里吃过鲁菜。
0: 鲁菜，
1: 嗯，这个鲁菜不是我们卤肉的卤啊，
0: 乐无卤
1: 啊，
0: 那个也是卤，是吧？
1: 卤，
0: 就是山东啊，那个缩写卤啊。我说这个是北方菜系的大哥大，
1: 嗯。
0: 宫廷菜的源头，开玩笑。
1: 原来鲁菜是以前皇上吃的菜是鲁菜呀？
0: 啊，不不不，皇上吃的菜就多了去了嘛。只不过鲁菜的，它的确也是宫廷菜的源头啊。
1: 嗯。
0: 这个地域分布，它主要流行于啊，像山东半岛以及呢这个黄河中下游的地区，是北方菜系代表，也是八大菜系中啊这个历史最悠久、技法最丰富的菜系之一。今天不看这个稿子，冯哥一直以为我们川菜是什么什么菜。
1: 刚才我都在想鲁菜有什么菜，直到我看到了这个名字
0: 啊，
1: 突然这个名字最近几天不是在网络上频繁被大家提起吗？鸠砖大肠。
0: 原来这个菜是鲁菜。
1: 原来是鲁菜
0: 哦。
1: 还有糖醋鲤鱼
0: 啊，
1: 居然也是鲁菜、哦、
0: 也是鲁菜。
1: 我一直以为是什么杭帮啊，就类似于这种浙菜啊之类的
0: 啊，
1: 结果它是鲁菜。
0: 你吃过鸠砖大肠没？
1: 没有，
0: 没吃过。
1: 没有，我就是感觉鲁菜这个菜系我从来没吃过、啊、而且在我们四川你发现没有，知晓度不是很高、
0: 嗯、
1: 就是四川的你口味可能对鲁菜这种做法也好或者怎么样甜口啊怎么样、
0: 嗯、
1: 我可能觉得接受度不是特别特别高
0: 啊。是是是，他们那个酒肠酒砖大肠就是用那个把那个肠子洗干净嘛，用那个白糖啊酱油啊料酒啊先哎这个调料来卤制，
1: 嗯，
0: 哎，口感比较软糯啊，这个咸甜口的啊，它是这个味道，咸甜的，是吧？就跟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糖醋凉面一样，那个味道啊，层次非常丰富。据说啊，说是因为制作过程有点繁琐，需要九道工序，所以才叫九转大肠。
1: 嗯，
0: 哦，原来
1: 而且他听说他的这个制作过程非常的
0: 繁琐，对对对，
1: 所以他叫。九转大肠，
0: 为什么重复我的话？
1: 我就觉得很神奇，你知道吗？其实像我们这边哈，肥肠的做法也很多呀。我们广元有很多非常好吃的这个肥肠，又在我们广元造化，就肥肠很出名，做法也很多。但是我们多半都是那种咸口辣的。
0: 你觉得造化那边肥肠菜当中主要代表性，比较喜欢你比较喜欢吃
1: 必点两个菜
0: 啊？
1: 第一个就是他们那个酸菜。肥肠锅、
0: 啊、
1: 你吃过那个没得？
0: 我吃过那个、
1: 嗯、
0: 我挑你们酸菜吃没吃都吃，
1: 就是里面有酸菜有肥肠、嗯、非常的酸辣开胃，
0: 对对对，还可以加点豆花，是不是那个
1: 我忘了有没有豆花，但是里面有那个香芋粉
0: 啊，有香芋粉。
1: 另外一个就是火爆肥肠，
0: 嗯，
1: 炒出来就跟那种油汁的味道一样，香子好吃，
0: 就干煸肥肠嘛。
1: 哦，对，干煸肥肠、
0: 啊、
1: 而且我特别喜欢扁的比较脆的。
0: 对呀、
1: 啊
0: 那个我能试试，
1: 很香。
0: 哪种肠子我可以试一下？
1: 嗯，
0: 因为这个我觉得哪种吃起来哈，就是完全没得那种味道，像在吃那种油渣子一样。
1: 对，
0: 我觉得那个我可以接受。
1: 像那种有肉，就是形容什么味儿？有肉味的饼干
0: 啊！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
1: 好好
0: 啊！
1: 是不想的口水就流出来了
0: 啊！糖醋鲤鱼，
1: 嗯，
0: 你说你在我们川内，你点过这个菜没得？
1: 有糖醋鱼经常吃吧？
0: 啊，糖醋鱼差不多嘛。
1: 嗯、就糖醋鱼。
0: 糖醋鱼、
1: 嗯、
0: 啊。这个造型非常的逼真。
1: 没事，我一说你一说到这个菜、
0: 嗯、
1: 我立马觉得这个菜我几乎自己不会点
0: 啊，
1: 但是它什么时候会出现呢？
0: 嗯，
1: 就是你吃席的时候这个菜就转出来了，
0: 别不要有
1: 啊。对呀、啊、
0: 嗯，而且它这个怎么说呢，算是他们鲁菜啊这个菜系当中算是比较有颜值的一个菜，
1: 嗯，
0: 做起来的。但你不行，你在网上搜一下这个糖醋鲤鱼这个造型，
1: 因为它的样子造型就有点那种鲤鱼，
0: 就是弯着的那种，这样子的
1: 跳龙门的那个感觉，
0: 对，那种状态的，对对对、嗯、啊，这个大家可以看看。来，第一个我们说完了鲁菜，我们第二个来就说川菜。一看到川菜我念口水也不啥子啊，朋友们，川菜这个就以四川重庆为核心，
1: 嗯，
0: 辐射西南地区，是八大菜系中啊，看来来来受众最广、知名度最高的菜系之一。哎，其实说实话，以前啊，这个重庆的当时还没分家的时候，
1: 嗯，
0: 是吧？在我们四川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川菜，所以好多人都现在争说，哎呀，重庆才是代表川味儿，说我们。

0: 这边代表我们四川，那边代表川味，
1: 嗯，
0: 都是一家子，对不对啊？都是一样的味道，但偶尔可能他过了之后，每个师傅做出来味道不一样啊。
1: 这是我们四川人的口味之刁钻。
0: 哦，对对对，
1: 我跟你说嘛，我觉得现在四川的菜已经步入到另外一种阶段了，就是非常的卷。
0: 嗯，
1: 你看我们广元也好，绵阳也好，成都也好，你们要看，就是你感觉四川人的口味已经被养刁了，养刁了之后呢，就必须要花样不断的翻新，包括火锅也是。
0: 啊，是。
1: 就是你老拿那三样，什么毛肚、千层肚、鸭肠什么的，不管事儿了，
0: 不管事儿了。
1: 现在又给你啥子荔枝包到小虾滑里头哦，
0: 嗯，
1: 什么东西就是那种什么虾又包在肚子里边啊，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你必须要有拿得出手的那种网红菜，
0: 嗯，
1: 让大家认可你这个火锅店确实是有花样的，
0: 啊，是的，
1: 有讲究的，
0: 嗯，
1: 然后整掉了之后你发现没有，其实我们四川菜真的是一直在翻新，一直不断的在创新，
0: 对，搞花样嘛，对吧，
1: 嗯，板儿太长了，
0: 不知道再说。哎，峰哥轩轩好，哎，的确我们不知道你是很少出现在晚高峰里哈。他是每天，
1: 感觉今天我们直播间朋友应该蛮多的啊，
0: 是蛮多的啊。朋友们，你说的咱们川菜的代表有几个菜啊？第一个是我最喜欢吃的一个东西啊，就是麻婆豆腐。
1: 嗯，
0: 啊，这个的确是我不管到哪一家我都要尝，我评判哪一家的这个菜好不好吃，中餐馆啊好不好吃，我必须要点一盘麻婆豆腐和鸡蛋西红柿。
1: 峰哥是爱吃豆腐的，
0: 巨喜欢吃。
1: 你现在为止有没有吃过哪一家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麻婆豆腐？
0: 你说广元吗？还是四川？
1: 广元，广元。
0: 广元的话，麻婆豆腐的话，嗯，如果最喜欢倒不至于哈，
1: 嗯，
0: 一般般，我觉得一般偏上的在就是滨江国际，
1: 嗯，
0: 对面子，
1: 嗯，
0: 那个西六趴，
1: 哦，
0: 哎，那他们那家味道还可以。
1: 他也是走这个川菜路线的
0: 啊，他那全是中餐，
1: 对吧？
0: 对，全是中餐。他那儿那个麻婆豆腐还可以，总体来说啊，
1: 嗯，
0: 还有这啥子？水煮鱼。
1: 我爱你，就像爱吃水煮鱼。
0: 这是哪个唱的歌啊？
1: 好像是王蓉啊，有一个歌手。对，
0: 哦，王蓉，水煮鱼，这是我们川菜的一个代表，
1: 嗯，
0: 是吧？必须好吃。
1: 而且我跟大家说，
0: 嗯，
1: 如果你是一个平时不做菜的人，但是呢又想在你朋友面前露两手，
0: 嗯哼，
1: 啥子水煮鱼、酸菜鱼、水煮肉片，其实是你最好的选择。
0: 是，
1: 因为我觉得真的没得啥技术含量。
0: 嗯哼，
1: 现在我们四川的菜市场哈，
0: 嗯，
1: 只要买鱼。哈，买肉片儿，边，
0: 嗯，
1: 边就那个摊子上，你看就有很多的料，
0: 嗯，
1: 你可以直接买。买完了之后，最后一道工序，直接把辣椒油、辣椒铺上去，然后一瓢油浇上。我跟你说了个强辣子味道，瞬间铺开，
0: 嗯，
1: 你在家里可以做大菜的。
0: 嗯，还有一个，我估计好多屋头人都会做这道菜，是我们这个川菜的代表，叫宫保鸡丁。
1: 是的，
0: 是吧？这个我估计没有谁家不会做吧。啊，
1: 其实比较难
0: 啊，难吗？我哪个都会做哎，
1: 我
0: 感觉我认识的叔叔阿姨都会做这道菜。
1: 而且最喜剧的是，原来我们一直以为宫保是个地方噻，后来才发现它是人名儿。
0: 人名儿，
1: 人名儿，
0: 嗯，宫保，
1: 宫保鸡丁啊，川菜的代表，而且非常的下饭，又很好吃。
0: 看我们的这个制约在说，最喜欢吃川菜的干煸肥肠，他下期吧又加那个猪耳朵柴火饭。那儿的干煸肥肠啊，和一些中餐菜还不错。
1: 我听到猪耳朵柴火饭，我就觉得好香
0: 啊！猪耳朵，
1: 对呀，啊，应该是很香吧？
0: 嗯，下西吧。具体位置跟我们说一下，我们到时候有空可以尝一下嘛，对吧？
1: 是的啊，肥肠我觉得很受我们这边广元的欢迎噻。
0: 对呀，
1: 啊，在那个大西街，大家都晓得，
0: 嗯，
1: 简直炒得来，火的不能再火了。
0: 哎，是是是。
1: 早上开始卖，
0: 嗯，
1: 一会儿九点过就没得了，还要排队。
0: 嗯，
1: 就是你知道那个大西街那个菜市场吗？
0: 哎，
1: 它不是你可以买那个肥肠，它现场给你加工爆炒，炒成干锅，
0: 嗯，
1: 然后你就可以带走，有香音，有好吃，
0: 嗯，
1: 而且又符合我们那种干锅爆炒的锅气有种，
0: 嗯，
1: 在那个菜市场带走一份有锅气的爆炒肥肠，
0: 嗯，
1: 试问谁不想呢？每天早上我们上次去问说，生意好的时候八九点就没得了，生意不好的时候也就十点就没得了。
0: 你看看，还高饥饿消费，
1: 排队啊！
0: 还有，你看，除了咱们川菜之外，还有一个菜叫粤菜，
1: 嗯。
0: 是吧？这个粤菜，我们之前摆了一期这个美食话题，就关于广东菜，
1: 是的，
0: 对不对哦？这个呢，就是以广东为核心了，哎，这个包括像珠三角洲啊，还有潮汕呐、客家呀这些地方啊，辐射华南及港澳地区啊，是中国南方菜系的代表了。
1: 而且我跟你说，现在我们广元也有很多的粤菜出现了，
0: 有啊。
1: 因为那天我点外卖的时候，
0: 嗯，
1: 发现已经可以点到那个粤菜。它算是那个，算是啥子呢？算是那种早茶里面的一道非常经典的红米肠。
0: 哦，红米肠。
1: 你有没有吃过那种粤菜里边红米肠？
0: 没有吃过。
1: 就是只要吃粤菜，这是一道必点菜
0: 啊。
1: 然后居然在外卖里面，现在广元也有了。
0: 哦。
1: 然后里面还有什么水晶虾饺啊？

0: 然后什么竹帕包啊，反正类似于比较经典的一些菜系哈，在这家外卖都可以点得到。我下次试了之后，我再跟大家说怎么样
1: 啊？味道如何、啊？
0: 对，因为它是一个外卖，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实体店啊。
1: 啊，因为粤菜系它整个来说，它味道是比较清淡，
0: 选择也很多。
1: 哦，你像那个白切鸡啊，
0: 嗯，
1: 对吧？啥子清蒸石斑鱼啊，
0: 嗯，
1: 啥叉烧包啊，哎，我还蛮喜欢吃他们粤菜里边的，也不叫菜吧，我觉得是个饭，叫叉烧饭。
0: 嗯，叉烧饭。
1: 哎，我还蛮喜欢吃叉烧饭的，
0: 而且烧腊呀什么的，就是粤菜的典型。代表嘛，
1: 哦、对
0: 它是属于那种甜口的、
1: 嗯，
0: 跟我们四川菜差别就很大，你发现没得？
1: 非常，
0: 而且他们那边吃火锅，吃什么锅呢？吃周底火锅，
1: 哦，
0: 捞稀饭，
1: 嗯，
0: 来煮火锅，
1: 嗯，
0: 这个原来其实在我们四川人的胃口里面是不能接受的，
1: 不能接受，
0: 那玩意儿、嗯，我们吃稀饭都是属于那种真的没得胃口了。
1: 哦，对，
0: 你拔了牙呀，你身体实在很欠佳的情况下才会吃粥。
1: 我这昨天晚上酒喝多了，天上整盘这个酸菜稀饭喝，是吧？
0: 他们把这个当鲜品 哦，就是正儿八经那种白粥。
1: 他们就是尝鲜，对对对。
0: 对，就是里边煮上那种海鲜，又可以吃肉、啊，然后最后那个粥就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鲜美了。
1: 嗯，是的。
0: 哎，你不要说哈，其实在我们吃过那种重油重辣、
1: 嗯、
0: 大鱼大肉之后、
1: 嗯，
0: 这种尝鲜的美味倒也是，之前在那个如意府那个楼盘门口开了一家粥底火锅。
1: 嗯。嗯，
0: 味道还可以，
1: 还可以。
0: 我们去吃，价格的话，人均可能要八九十块钱一个人。
1: 那倒也还能接受，
0: 接受。但是关键是那一家，我估计也是不太符合四川人种重油重辣的味道。
1: 开不了好久，
0: 真的没开多久就没开了。
1: 好的，马上是广告，广告中我们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2: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3: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4: 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5: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6: 看前面的帅哥，清爽帅气；
7: 看前面的美女，火辣有型。
8: 喂喂喂，看这个前面噻。
9: 走不走嘛，洗好了没？
10: 搞啥子嘛。
11: 温馨提示，开车时不能左顾右盼，不能接打电话，但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哟。这里是欢乐晚高峰。
2: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12: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01了啊。那么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信息。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学校周边的路段，比如说北街小学呢正在放学，所以呢北街此时此刻是不建议大家前往的。还包括在万源片区的汉硕幼儿园门口也是停放了很多车辆，也有很多家长在等待孩子放学。那么还包括在南一幼儿园的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是有所下降，但是呢还是有一些陆陆续续的学生啊在路上行走，特别是过斑马线的时候，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到一些桥面的情况，比如说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利州东路主干道上面，从劳动大厦前往利州广场方向的车辆呢是比较多的，反方向呢也是如此，所以呢在这个路段各位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啊，因为这个时候呢晚高峰呢也是开始在发力了啊，所以呢车辆呢也是在逐渐的增加。那么包括呢我们再来看到万源大桥的桥面，目前可以看到 双向的通行条件都非常不错，没有什么缓行或说拥堵的情况。其次呢，还有就是在老鹰嘴大桥，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老鹰嘴大桥的整体的一个通行条件

表现呢，其实大致来说的话呢，还算是不错啊。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从东坝片区过来的车辆呢，右转进入这样一个滨河南路的。

0: 爱格大厦门前这条道路上面呢，整体车流呢还算是比较平稳，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劳动大厦的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交汇处，从电子路方向下来的车辆呢，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处呢车辆是比较大的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其次呢还有就是在老城片区的黄泽大桥的桥面，从火车站方向过来的车辆呢也是比较多，整体的等待红绿灯牌形的尾巴已经是来到了桥头这边了，还包括在南河片区的马家沟路口啊这个地方，特别是从南环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呢比刚才来说有一定增多啊，特别是掉头的车辆，建议各位朋友如果说您要掉头的话呢，可以再往前开，开到白线以内啊，不要在这样一个栅栏处这样一个口这儿来进行掉头，可以往前再开一点点再进行掉头都是可以的。那么像其他路口呢，我们当中也可以看到啊，在万源片区的应国路法治广场门前，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通行条件还算是不错。那么还包括在东坝的821中学的门口，目前前往北二环方向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么还有就是在咱们的建门路米仓路，也就是万达广场一号门门前这条道路上面呢，双向的通行条件都是非常不错的，可以正常通行。当然在路上各位遇到了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1: 好了，感谢阿峰。接下来进入到的是整点刷新闻。
2: 整点刷新闻 News。
1: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6月24日，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呢，提前项目在广安市开赛。那么截至到6月25日，广元健儿共斩获奖牌13枚，其中金牌5枚，银牌7枚，铜牌1枚。再来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了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5规划，提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再来关注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还有中央社会工作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再来关注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那么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最后再来关注6月22日至6月26日，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组织第199次全体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会上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欢乐晚高峰。
3: 哎，过了关，你的下班时光已充值到账。
4: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3: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4: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3: 堵车莫堵心嘛，
4: 路远不无聊。
3: 和我们一起
4: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3: 欢乐晚高峰，
4: 系好安全带，
3: 系好安全带，
4: 欢乐发车。

0: 好了，本期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08，2026年的6月26号礼拜五，这里是正在为您送上的欢乐晚高峰啊，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许阳老师。
0: 哎，所以龙门咱继续来说，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悟空不哭啊，关注了咱们的抖音，感谢，还有咱们的一些朋友来到直播间，感谢各位。啊，我一个朋友在发消息，他说昭化高速口子上啊，这个盘中餐馆子的麻婆豆腐，他说好吃的很呐 啊。
1: 下次峰哥要去搞哈口水尝
0: 一下。你说那豆腐好吃了，峰哥必不要去尝一下，
1: 是
0: 吧？好嘞，我们来关注一下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菜系啊，刚刚那个菜系没摆完，对不对？八大菜系我们才说几大，是吧？一个
1: 说了三大，
0: 一个鲁菜，一个川菜，一个粤菜，对不对？
1: 嗯
0: 啊，其实还有一些，咱们把它聊完吧，朋友们。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

0: 蔬菜，但听过这个蔬菜这个名字。
1: 蔬菜，
0: 蔬菜系。
1: 我其实八大菜系，我真的没有吃过几个，除了吃过川菜和粤菜
0: 啊，
1: 我感觉其他的在我脑海里边是一片空白。
0: 作为一个是晚高峰节目主持人，再加上现在我们还在摆到美食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吃一下哟，
1: 嗯，
0: 是吧？这些没有吃过的多尝一下哟，对吧？朋友们，蔬菜这么什么菜呢？它主要是以江苏为核心。啊，包括南京啊、苏州啊、扬州啊等地啊，是江南菜系的代表。
1: 嗯，
0: 啊，江南菜系。
1: 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给大家来说一些本地我们有的、
0: 啊，我们本地有
1: 的。有的，广元有没有哪些馆子是这个
0: 盐水鸭？
1: 有其他的这些菜系的。
0: 广元有没有盐水鸭？
1: 我们不能让大家光听又吃不到，你知道吧？人家说你不叫我一到广元吗？
0: 啊、
1: 怎么才能吃得到？
0: 咱们广元有没有盐水鸡呀、啊？
1: 盐水鸡有啊，
0: 有吗？
1: 有，
0: 在哪个位置呢？
1: 盐水鸡好多超市卖的都有，
0: 超市
1: 卖的也有，而且在很多卤菜摊上都有这个
0: 啊。
1: 有，
0: 南京的传统名菜，
1: 嗯，
0: 说选用当年的这个肥嫩鸭，你不是叫盐水鸡吗？我是不是用鸭子来做呢？是吧？还有一个叫清炖狮子头，
1: 嗯，
0: 狮头广，哎，我们这个广义肯定是有的，
1: 嗯，
0: 是吧？清炖狮子头这个味道，我觉得
1: 清炖我真没吃过，
0: 我听着名字我就没有，
1: 但是
0: 对我来说就没有食欲。
1: 但是我吃过红烧狮子头，
0: 啊、红烧狮子头比较
1: 吃、哦，这个是很多的，对吧？
0: 冯哥，这个人生当中第一次吃红烧狮子头，你晓得是哪时候？
1: 在哪个地方？
0: 在乡村鸡，以前就觉得哇，这个乡村鸡连锁品牌好高端啊！以前大学的时候，
1: 嗯，
0: 就点了一个吃。就是一个肉球嘛，说白了，
1: 嗯，
0: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这玩意儿叫狮子头呢，
1: 嗯嗯，
0: 啊，一个大肉球啊、
1: 嗯，就因为它坨坨比较大吧，可能，
0: 对啊，
1: 有时候感觉就是那种外边毛茸茸的，
0: 嗯、
1: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0: 嗯、
1: 好大，而且你发现没有，狮子头这东西它虽然很捆，但是它把它剁，你拿这个勺子把它捣烂了之后，它十分下饭，
0: 嗯，
1: 很香，
0: 哎、
1: 有王丝跟那米饭简直是绝配
0: 啊！是的，
1: 反正我吃那个必须下米饭啊，我不能捆吃红烧狮子头，
0: 嗯、
1: 人有点遭不住哈。
0: 我觉得。商家们，你们可以把这个石头再做大一点，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接受。
1: 做成风哥脑袋那么
0: 大，看起来好巴适哦啊！
1: 喷到碗头啊！
0: 哦，还有一个闽菜，哎，你一听那个名字，你晓得是哪儿的了，是吧？
1: 嗯，
0: 闽菜呢，就是以福建为核心，包括福州、厦门、泉州等地区，是东南沿海菜系的一个代表。
1: 是的，他们有那种山珍海味嘛，
0: 哎、
1: 对吧、
0: 哎是是是？
1: 尤其是那个海味，
0: 嗯、
1: 在闽菜里面是发挥的比较淋漓尽致的。考大家一个最拿、
0: 嗯、
1: 最闽菜里边最出名的菜，
0: 都听过。
1: 佛跳墙、
0: 嗯，佛跳墙属于闽菜，兄弟们、
1: 嗯、
0: 啊，这个可以说
1: 应该是个冷知识了
0: 啊，因为这个佛跳墙它是闽菜的镇牌之宝，
1: 嗯
0: 啊，里面就包含啥子鲍鱼啊、海参啊、鱼翅啊、干贝啊，应该这种全是海鲜，
1: 嗯，
0: 对不对？就是东南沿海的一种这种口味啊，这种口味，还有什么荔枝肉啊、这个沙茶面什么的。佛跳墙，我还记得以前我们看了个电视剧。是不是叫李卫当官呢？
1: 嗯，
0: 还是以前什么电视剧里边啊？人家就是宫廷菜，人家这个皇上才能吃到这个东西，以前老百姓吃不到的。
1: 我一听到这个名字，我就觉得此菜非，就是非常的
0: 美，非食中之物，
1: 就感觉不是我宣某人吃得起
0: 啊，感觉很贵的样子，
1: 听着很悬
0: 啊。
1: 尤其是每次跟朋友开玩笑，他说我请你吃个饭，
0: 嗯、
1: 你想吃啥？我说我要吃佛跳墙，
0: 哎，
1: 但是我们双方都不知道那是啥，
0: 都不知道佛跳墙到底什么东西，什么造型。
1: 原来我一直以为佛跳墙是肉丸子，
0: 嗯，
1: 这个后来才发现，原来它是有各种非常鲜美的食材，
0: 对，
1: 把它炖煮在一起的，
0: 嗯，
1: 那种一个炖盅，
0: 很多海鲜里头，
1: 悬吊眉毛啊。
0: 哦，除了这个之外，你看还有一个派系叫做浙菜，
1: 嗯，
0: 啊，浙菜大家都
1: 听过。浙菜近两年的话呢，
0: 嗯、
1: 大家对它褒贬不一。
0: 哦，为什么？
1: 对吧？因为你晓得，嗯，就是人家说的是浙江嘛，
0: 嗯，
1: 是美食荒漠，
0: 哦，
1: 对吧？而且我听到这个评价，老是听到我们四川人在说这儿是美食荒漠，那儿是美食荒漠。
0: 又说北京是美食荒漠。
1: 因为茄子吃了麻辣，宣江的口味吃惯了，稍微吃点清淡的，玩那玩意儿荒漠，就说荒漠。尤其是说那种糖醋，浙江又是那种糖醋口的西湖醋鱼嘛。
0: 啊，对对对。
1: 大家说，嗯。
0: 嗯，
1: 也不过如此嘛。
0: 不过如此，还是我们这边的麻辣鱼嘎，吃起巴适。但是这个浙菜里面有一项也是非常出名的菜，这个大家可能也尝过这个味道，
1: 嗯，
0: 叫东坡肉。哎，这个是属于浙菜系列的啊。
1: 今天中午我才吃了这道菜。
0: 哎，
1: 中午的话呢，我去吃了那一家，就是在如意湖楼，如意湖那个楼盘，
0: 嗯，
1: 正门上有一家文婆婆那、个啥子土碗菜嘛，还是啥的。
0: 啊
1: 这样名字、嗯、然后他们的生意好得不得了，中国人是做闷了的、
0: 哎、嗯，
1: 然后里面就点了一道那个类似于像东坡肉，但是他的菜是有点改良的，
0: 哎，
1: 他比如说做这种东坡肉啊，他是弄很大一

0: 坨一坨的肥坨子嘛，大家知道吗？
1: 嗯。
0: 但是它里边是加了那种有点辣味。
1: 嗯。
0: 除了那种甜咸口之外，它还加了辣味，它里边所有菜。
1: 它是符合我们四川人的口味嘛？
0: 它里面所有菜，不管你是啥子派系，它里面都会给你加点那种辣的，让你吃起来会觉得有股辣味儿
1: 啊，
0: 就更适合四川人的这种口味，下饭更好。
1: 不管啥子派系的菜，不管你啥子味道，来到四川的乖乖给我加辣子，
0: 都得撒点辣椒啊。
1: 对啊。这个东坡肉呢，吃起来我也喜欢吃。你别看着肥，那真是肥而不腻啊，特别好吃。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应该还有啥子啊？还有这个湘菜。其实湘菜跟我们川菜其实有点像，我觉得啊，都是麻辣口的，是吧？甚至有些菜，他们湘菜比我们四川这边的菜还要更辣一些，
0: 嗯，
1: 对吧？来继续来说，
0: 湘菜因为是小米辣嘛，
1: 啊，
0: 我们这边就是那种二荆条，
1: 哦，
0: 所以说吃起来口味可能还是比较不一样哈。
1: 嗯，是，来，马上我们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之后来，我们再继续来说，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再见。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啊，这个阿峰。
2: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16了啊，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城区的路况信息。总体来说的话呢，现在城区的车辆各个片区都是有所上涨的。我们来先跟大家刷新一下学校周边，目前来看的话呢，东城实验学校小学门口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车辆呢也是有点增多。其次呢，还有就是北街小学，目前呢放学还没有完全结束，所以呢在路面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北街仍然是有部分的车辆啊，显得是比较的活用度。其次呢，还有包括在这样一个汉硕幼儿园，相较于刚才来说，整体的路面呢是逐步恢复到了一个正常通行状态，所以呢像学校周边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几个桥面的情况。首先呢，就是老鹰嘴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老鹰嘴大桥的双向的通行条件桥面呢，上面是没有什么缓行或者说拥堵的情况的，可以正常通行。其次呢，还有就是在滨江国际楼下的万源大桥，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万源大桥的车辆呢是有所增加，特别是从万源前往东坝方向的车辆呢，有一点点的多，但是呢，反方向来看的话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可以正常通行。其次呢，还有就是万达大桥。万达大桥目前来看，整体的车辆呢也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增加，但是呢没有造成一定的缓行或者说拥堵啊，朋友们可以放心的行驶。除了桥面之外呢，我们再来顺道刷新一下一些大路，包括呢还有就是利州东路主干道上面，目前可以看到从劳动大厦至利州广场这一段呢，目前可以看到整体车辆呢是比较多的啊，行人呢也是比较多，整体人流量也会有所增加，所以呢朋友们经过在这个路段行驶的各位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包括在利州东路三段奥园体育中心的交汇路口处，目前可以看到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所以呢像一些较大的路口呢，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路况信息，城区的一些路况信息。目前可以看到老城片区整体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啊。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蜀门北路一段烟波街东南方向啊，这条也就是广元宾馆门口大华1939这条道路上面呢，目前呢整体车辆是出现了一个缓慢排行的状态，在路口呢也是有交警在指挥。那么还有就是在老城片区的利州西路财神街这个地方，目前可以看到啊，这个地方呢此时此刻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朋友们可以放心的行驶。主要的拥堵呢也是因为

0: 为在蜀门北路上面啊，出城方向的车辆呢是比较多的。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东坝片区的劳动大厦的十字路口交汇处，这里来看的话呢，整体车流量和人流量也是有所增加。那么包括还有就是在081道口这个地方，目前来看的话呢，从环城路过来的车辆前往育才北路方向的车辆是比较多，特别是现在呢正在放行这一个方向的车辆，那么马上呢就会放行从广元中学方向上来的车辆啊，这个路口呢也是一个热门的点位，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经过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么还包括在利州广场的美好家园的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前往新安路方向的车辆呢是出现了一个缓行。那么还有就是包括南河片区的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从南环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呢掉头是比较多的，建议各位朋友们还可以再往前开一点，在白线以内来进行掉头啊，不然的话呢会导致后面的车辆等待的时间比较长。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一下，目前来看的话呢，还有就是在东坝的曲果路莲花路口，也就是人防办这个地方，目前可以看到啊，从泰丰院方向下来的车辆和从莲花路方向上去的车辆呢都是比较多的，在这里呢形成了一定的缓行或积压啊，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而且呢包括从曲果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呢，在这个十字路口目前来看的话呢是比较拥挤，建议各位朋友不要前往。那么像其他路段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老城片区的图腾广场门口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啊，那么还有包括其他的路口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道路呢总体来说的话呢整体的车流量还算是比较的平稳。当然了还要注意的就是在南河的四号桥，整个桥面呢从下西方向过来的车辆在桥面的中央形成了一定的缓行啊，前面呢也是在逐步的放行，所以呢朋友们耐心等待一下。那么其他的一些路面的情况呢整体来说表现的还不错，当然各位在路上遇到了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1: 看前面的帅哥清爽帅气，
2: 看前面的美女火辣有型，
1: 喂喂喂，开这个钱免啥，
2: 走不走嘛，洗好了没，
3: 搞啥子嘛。
1: 温馨提示，开车时不能左顾右盼，不能接打电话，但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哟，这里是欢乐晚高峰。
2: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22，2026年6月26日啊，礼拜五，这里是在内部的松山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4: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2: 哎，龙门阵继续拜啊，朋友们！哎呀，这个尤其是到了礼拜五的一个晚高峰啊，是想它时间过快的。
4: 也还好啦，多陪陪大家聊聊天嘛，分享分享这个路况，然后分享分享今天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其实我觉得时间还过得蛮快的。
2: 玄老师现在也是长大了啊，说话这一套一套的，真的是。
4: 我特别愉快。
2: 啊，
4: 我想让直播时间一直极度给领导申请，想要从5:30一直播到晚上的10:00-11:00。
2: 你少是跟领导申请，一个人去上啊？
4: 我是申请了的，领导极度给我驳回了。
2: 啥子驳回了？为啥驳回了呢？
4: 驳回了。
2: 哟，我们怎么敢其他同事吃喝西北红钱？是吧？
4: 怕我一个人挣钱挣太多。
2: 说的也是啊，
4: 对吧？
2: 我们还是给我们的其他同事留条活路，晓得没有？啊，来来来，我们这个下午先继续，我们再搬起来。今天还是为大家搜罗了很多一些。这个气温趋势，对吧？啊，在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好吧？来，首先跟他分享个事情，这个事情呢，关于加班。很多朋友理解的加班是什么？是不是人要在公司？
4: 当然呀，
2: 人要在单位。
4: 那凭啥叫加班呢？不然？
2: 我告诉你，你没发现不？现在很多时候你回家了也在加班。
4: 啊，是啊，
2: 对不对？
4: 就是你感觉自己你放松了，但是实际上你还是要应对工作方面的。回消息啊，接电话呀。
2: 那我
4: 有天晚上也是一直接工作电话，接到11:00，其实坐那儿啥事儿都干不了。虽然把游戏打开，但是并不能操作。
2: 那是
4: 啊，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觉得，你发现没有，所谓的居家呀，你感觉好像在休闲，但是坐那儿一直处理工作，其实也挺恼心的。
2: 你没忘了，你自己的前面两个字忘了后面两个字，居家办公啊，是吧？来，给他说个事，林女士。在2021年入职某公司担任高管，公司的高管哦，这个工资估计不少啊。那么合约约定啊，标准工时制啊，这个工作期间他常在下班后周末

0: 一架发电机架是通过微信处理工作，好像这个已经成为很多公司很多单位的一个日常操作了，
1: 嗯，
0: 对吧？这个是吧？通过绿泡泡，呵呵，通过绿泡泡，嗯啊，
1: 现在我们这个
0: 对
1: 看意识多强，
0: 对 对，去处理工作，
1: 嗯
0: 啊，包括恢复指令啊、修改方案啊等一些实际性的一些工作啊任务，而且频率高，持续时间比较长，它是最长的是在2021年到2023年这段时间。在2025年下半年啊，因为公司的业务调整，李女士离职的时候要求支付休息日的加班费，你想好多钱吗？
1: 好多钱？
0: 12个 W。
1: 嗯，哎，还不少啊。
0: 啊，就说明
1: 12个 W， 我们要挣好久哦。
0: 加班。
1: 12个 W， 峰哥要挣2个月。
0: 哇哦，加班费居然12个 W，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是吧？嗯哦，协商未果之后呢，他就哎，两个人闹得不愉快，跑到法院去了嘛，对吧？
1: 嗯嗯。
0: 那公司人员称，加班需要审批。李女士啊，你加班，你给我们审批吗？是不是？你都没有审批，而且领导又没有安排你加班，你个人去加班。
1: 嗯。
0: 这李女士呢，提交这个绿泡泡聊天记录，啊，里面就包含了具体这个任务、指令时间、工作文件。任务统计表等等一些啊，证明其休息时间处理的工作，
1: 这个应该很好证明噻。
0: 对呀，啊，
1: 对吧？
0: 超出简单的那种沟通的范畴了。
1: 嗯，
0: 这个完全就是属于啥子？需要动脑动手的实际性劳动。
1: 嗯，
0: 啊，比如说，你看他作为一个高管啊，要去修改方案，对不对？
1: 嗯，
0: 要去决策指令。
1: 嗯，
0: 啊，等等一些。那么这个法院就强调啊，数字化办公场景下，加班认定应该虚化工作场所，以实际劳动内容为核心标准。
1: 嗯，
0: 啥子意思？就是说现在加不加班，不是说你非要在这个公司待了去，在单位待了去才要加班啊，就是要根据你，哪怕你回去了，你还在忙工作的任务，那么你就在加班，
1: 也是加班啊，
0: 对，就是加班，是吧？那么这个若任务具有周期性、固定性，明显占用了休息时间，即使没有经过你们领导审批啊，这个仍然构成加班。那么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啊，这个判赔是9个 W 啊，提起了上诉。那么万事中庭法院呢，二审维持原判，认定公司已需要支付加班费。
1: 看到没？今天学习的新知识，原来在家里接收指令，
0: 嗯，
1: 只要达到一定的周期之后，原来是有加班。你干嘛拿计算机？注意啊，各位领导，他有这心思了。
0: 我来想想啊，你说一年，如果我们一个月加一半的班啊，15天。嗯，然后一个一年
1: 你加了吗？你就开始算。
0: 你看嘛，是不？我就算不，大家算嘛。万一有朋友需要呢？比如一个月有15天加班，
1: 嗯，
0: 你乘以12个月就是180天。
1: 嗯，
0: 180天，它是几年？2年、3年？
1: 2021到2023。
0: 两年嘛。
1: 两年多。
0: 两年多呀，两年算，两年它要12个。
1: 嗯。
0: 啊，相当于一年就是6个。
1: 嗯。
0: 那么六。是吧？
1: 好认真呢。
0: 看6 1 2 3 4 5，好，除以180，相当于他一天的加班费是333。
1: 这挺多呀。
0: 这
1: 不是超过
0: 多了？
1: 这不是超过我们工资了吗？
0: 这完全超过工资了，人家是高管
1: 哦，
0: 真的高管啊！
1: 我跟你说嘛，其实现在有一些工作哈，你真的是感觉能力有好大，责任就有好大，
0: 哎，是，
1: 就大到你回家也整不撑头，
0: 哎哎。
1: 包括我有时候说实话，因为看到我们身边的朋友哈，
0: 嗯，
1: 就是我说个离我最近的，就看我们领导，
0: 嗯，
1: 从来都没得干扫路可走，你晓不晓得？
0: 是是是。
1: 我真的每次看到我们领导啊，比如说在食堂吃饭，那个电话就密嘟嘟的来，然后呢，想要有点啥子私人空间，下了班了，你看他走到路上，那个电话微信都不得断。
0: 我上次遇到他，我都劝他，我说你还是要注意身体啊，我说工作不要影响你的身体啊。
1: 我们峰哥这现在这情商，小情商挺高啊。
0: 哎呀，
1: 下次我也学这句话，咋说起的？
0: 你晓得我们领导最近去学习去了。
1: 你要保重。
0: 哎，学习很累啊，领导，你要注意身体啊。
1: 别个只关心你，
0: 嗯，
1: 飞得高不高？
0: 不关心你累不累？
1: 关心你飞得累不累？
0: 我们关心你们累不累？
1: 我们这些职工哪儿去找我？
0: 我们从来不关注你高不高，对不对？这你们高不高我啥子关系？但是我心疼你，是吧？啊，来，还是那句话，朋友们，现在这个时代了，对不对？有时候你遇到一些。侵犯你个人权益，或者是的确有点过分的一些加班影响你生活了，
1: 嗯，
0: 你该维护自己权益。

0: 就要维护自己权益，
1: 就是
0: 对
1: 有些单位现在也是啊，公司，不要 PUA 别人。
0: 对，
1: 我现在觉得哈，在这个网络时代，各自人和的人间清醒了。
0: 哦，
1: 画大饼呢也是没得用的。
0: 是，
1: 你不要老是 PUA 人家，说你的青春、你的终身都应该奉献给这个单位。
0: 哦，对，
1: 对吧？人家也还是有自己的生活。
0: 对呀、
1: 你不要觉得人家晚上十点过就该给你处理啥子事情。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好多人其实想得很透彻了。他们很就完全很透彻了，就
1: 是啊，
0: 对，就不听话饼了。以前那听的黑吃黑吃干，
1: 对、
0: 是吧？现在逢过就是，以前就是啊，好好是是好，现在啊，哦，没得时间了，没得时间，是吧？这样子，
1: 你这也要不得嘛你？
0: 来，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0: 当你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6:30，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银山到马岭和房顶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第一期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学的就要学习，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1: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1: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32了啊，今天呢是周五，所以呢各位行驶在路上，我相信心情都非常不错，再加上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所以呢说不定待会儿呢也会见到夕阳。那么在这呢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信息。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学校周边的路段呢是逐步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通行状态，比如说东城实验小学的门口，还包括在北街小学的门口。目前来看的话呢，北街小学的门口北街上面呢仍然是有一些余量哈，放学呢还没有完全结束，所以呢朋友们建议也是不从北街来进行通行。那么像万达中学门口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包括汉硕幼儿园门口也是可以的。所以呢学校周边呢目前来看的话呢，很多学校都已经是放学基本结束了啊。嗯，那么当然呢也要注意一下过路面上过往的一些学生啊，还有一些家长朋友。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一下一些其他的路口。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像万源大桥的桥面整体通行条线呢还算是不错，主要的车辆比较多的方向呢是从万源前往东坝方向，在万源桥头呢形成一定的拥堵或者说缓行的情况。

0: 所以呢，朋友们不要着急，耐心等待一下。其次呢，还有就是在整个的路面当中可以看到，像人防办的十字路口交汇处呢，这个地方呢仍然是车辆比较多的一个情况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特别是从太丰苑下来的车辆，目前来看的话呢是比较多，但是呢也不要着急啊，在咱们的十字路口交汇处呢，有咱们的交警同志在现场进行一个指挥啊，耐心等待一下就可以正常通行。那么其次呢，还有就是包括其他的地方，比如说老城片区的图腾广场门前，目前可以看到车辆呢也是停放的稍微有点多，但是呢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只是说门口的停放的电瓶车是比较多的。其他路段呢，像比如说万达大桥是可以正常通行，还有就是在泽天路黄泽大桥的桥头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车辆也是比较正常的，包括火车站附近啊，整体车辆呢都还算是蛮不错。万源片区啊，像我们看到了万源片区的应国路上面啊，法治广场门前的这条道路上面呢，整体车辆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啊，今天的表现还算是可以啊，点个赞，没有出现缓行或说拥堵的情况。那么像其他路段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南河四号桥已经是逐步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通行状态了啊，可以放心的行驶。那么还包括一些像其他的路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像咱们的利州东路，还包括国际大酒店门口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车辆不算特别多，而且呢还包括就是在整个的像这样一个万达大桥的桥面啊，也是可以正常通行。当然了，还有一些像其他的十字路口交汇处，比如说081道口这个地方呢，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也是稍微有点偏多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其他路段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老城片区的主干道，就属门就是这样一个属门北路上面主干道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进城方向的车辆仍然是比较多的，来到转盘路这个地方的车辆也是较多，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当然呢，各位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1: 哎，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已重至道场，
2: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1: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2: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1: 堵车莫堵心嘛，
2: 路远不无聊，
1: 和我们一起
2: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1: 欢乐晚高峰，
2: 系好安全带，
1: 系好安全带，
2: 欢乐发车。

0: 好了，本日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37，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万高峰，我是万哥。
1: 大家好，我是轩老师。
0: 是啊，又到了我们这个下班时间了，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还有20多分钟时间，我们就可以放假了啊，要下班了，哎，大家就听不到我们的声音了。啊，要听就是下个礼拜再听喽，是吧？珍惜珍惜珍惜，送礼送礼送礼，是吧？啊，现在咱们抖音直播间呢也正在开通当中啊，我们的老朋友，咱们的苍狼啊、老虎啊，嗯，
1: 你们的名字怎么？
0: 动物世界吗？这是，是吧？还有徒步旅行。你可以编个故事出来，
1: 在野外大自然当中啊，哎呀，这热闹热闹热闹，对对对，
0: 突然冒出了一只老虎，
1: 直播间好热闹呀！
0: 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欧阳在说，峰哥峰哥，你高考毕业之后去做啥子了？我花了2个月时间去整牙齿，
1: 啊，2个月就把牙齿整好了呀？
0: 2个月啊？你整牙齿很久吗？
1: 当然呀。
0: 哦，对不起，峰哥从小牙齿长得整齐。
1: 你哭个牙齿肯定都还是要好几年吧。
0: 啊，努力欠债太多了，什么努力？啊？哦，努力吗？啊，这个努力是后鼻音，啊，朋友。还有咱们的这个，
1: 其实我们就接到过这个投诉啊，然后呢，我们其实也尽全力在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其实也尽全力在了解此事啊，大家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哦，
1: 我们的后台来给我们留言
0: 啊，这个反映问题啊，意思是啊，这个把你的诉求这个编辑成详细的文字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最后留下你联系方式哈，我们都是跟你来进行联系。

0: 咱们的欧阳刚不是在问吗？说这个高考结束干嘛去了？徐老师，你高考结束干嘛去了？
1: 我高考结束干嘛去了？
0: 嗯，
1: 好像烫头染发吧之类的。
0: 哎呀，我说的是那种做一种很长时间的事儿，人家花两个月弄牙齿，你呢？
1: 刷呀。
0: 你弄了两个月的头发了？
1: 一直都在刷。
0: 啊，咋个刷嘞？啊？
1: 嗯。
0: 咋刷的？
1: 跟我总
0: 不方便说是吧？啊，行，那我说。
1: 还刷朋友。
0: 冯哥，我跟说了说，我是很懂事的。我当时是去天生活。
1: 嗯。
0: 我去。进厂子了。
1: 哎，我当时好像去茶楼打工来着，你这么一说起来，
0: 我去富某康工作去了。
1: 你吃下来个苦啊。
0: 吃下来了，那里边就跟大学一样，知道吗？
1: 真的
0: 有寝室，又有什么娱乐设施，什么都有，就跟大学一样。
1: 什么感觉？打工
0: 就打工，就有点不习惯的是，每次进去了之后，他们说走中午了出去吃饭，我一出去天黑的，他们说中午是晚上十二点。
1: 真的？
0: 我去干过啊。
1: 晚上十二点才吃，
0: 叫中午
1: 才吃上饭，
0: 因为他分白班夜班嘛。
1: 你是上夜班的？
0: 嗯，就落头发，从那会儿就种下了恶因了。对，所以说我当时是工作去了，我转了一个月啊，他是就是你去一天就一天的票，
1: 嗯，
0: 是吧？然后我就去了。然后呢，然后我这个完了之后，就相当于我上学了，
1: 嗯，
0: 我结束了，我收到了300元的工资，因为峰哥老师是吧，旷工，然后各种什么就扣完了都，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他说啊，我当时整完牙齿呢，然后呢，大学戴了一年的牙套才整好，哦，是，当时那个弄牙齿好像价格还不菲，还挺贵的，
1: 嗯
0: 啊。他说然后两个月，然后去做了一些厂国的兼职，赚了一笔。开学的时候来给自己买了一个比较好的笔记本，还有那你不要凶我，给自己买笔记本，还买了个相机，还买了个好的手机啊。
1: 其实我当你这么一说勾起我的回忆，我也打工来着。
0: 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1: 什么？
0: 他说他去打工了，兼职了，他说我比你多一点啊，税后3W。我300，兄弟。
1: 你在哪儿打的工？给我介绍。我当时去茶楼打工了，只打了7天，因为后面把整个热水泼到人家身上。
0: 啊？
1: 溅到人家身上。
0: 你是被辞退了吗？还是不好意思再去了？
1: 不好意思再去。我不是直接一壶滚烫的泼人家身上，是倒的时候溅到别个身上了。
0: 哦、嗯。
1: 没有经验，你知道吧？
0: 这是不是经不经验的问题？我觉得你这个完全就是不小心。
1: 而且就是没做过家务事的样子。
0: 啊，一看就是。
1: 就是什么事做起，就我妈说的话，就是一看就是抓手抓脚没做过事情。
0: 哎，不对呀、啊啊，像这种剧情在偶像剧里面，不是被泼的那个人会马上爱上你吗？
1: 对呀、啊。
0: 是吧？
1: 没有，当时跟被泼的是个老杆子。
0: 哦，老杆子啊！啊，他说，哎呦，他都是10多年前的事。嗯、他10多年前
1: 打工挣了3个 W，
0: 打个暑假工挣了3个 W，
1: 好厉害呀、啊！
0: 你现在的加上好多？
1: 你不会也和峰哥一样上的夜班吧？
0: 啊，他说什么唱歌呀？哦，唱婚礼啊，唱寿宴呐、啊，
1: 哦、
0: 唱公司。
1: 哦，他是唱歌。
0: 哦，唱歌挣这么挣钱的。那峰哥学错专业了，我感觉。
1: 给峰哥介绍一下，峰哥经常出席在各大的寿宴和婚礼高头哈。
0: 啊，我要出现过去啊。那我们继续来说啊，今天还有一些这个奇闻趣事，再来跟大家摆一个嘛、嗯。
1: 我们来这样嘛，我们来解决大家的疑惑嘛。
0: 啊，解决大家的奇闻趣事啊。
1: 时间也不早了。
0: 来嘛、
1: 啊、
0: 来嘛，说。
1: 对吧？解决大家的。嗯，以后每天节目还是要有个层次风格。
0: 是是是，咱们剩下的新闻下次再说，是吧？
1: 有朋友在说、啊、哈，他说领导早领膝盖，上午让你做方案 A， 下午改 B， 晚上又推翻要 C， 你熬夜赶工却白费，反复修改毫无成就感，觉得自己的时间一文不值。你没有明白工作的本质，宝宝。
0: 嗯，
1: 工作的本质
0: 就是要翻来覆去。
1: 对呀、啊，不然怕你没事做。
0: 为什么？还是这个其实还是一句话，可能有的时候，
1: 我觉得他们领导好贴心哦，生怕他没得事情做了。
0: 嗯，有的时候
1: 反复给他找事。
0: 有的时候你们领导其实他可能有啥子呢？比如说你翻过去了，他往上发了，
1: 嗯、
0: 那上面的人呢又说不行，又要改。
1: 那到底源头在哪儿呢？
0: 对，源头不在你领导呢。源头在那个神秘人物呢，你知道吧？
1: 就是你要明白一个核心的道理，
0: 嗯，
1: 你工作当中本来有70%的时间就是你的沟通成本，
0: 嗯，
1: 你有什么发现？
0: 嗯，
1: 其实做一件事情明明。

0: 很简单，但是一沟通起来就有点
1: 别复杂了，
0: 搅起搅起，
1: 越摆越复杂，
0: 说不清理还乱的一些关系啊，就我们在里头搅过来搅过去，自己也不明白，到最后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在干啥，
1: 嗯，
0: 这很正常，
1: 嗯，
0: 那沟通本来就是需要付出时间成本的，
1: 嗯，
0: 就是你以后你就理解为我们领导对我真贴心，就想给我找点事情干，
1: 这个不就自己给自己这个那啥，
0: 他可能就是想磨练我，
1: 洗脑自己嘛，这不
0: 修养我的身心，磨练我的意志，
1: 不要这样子，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兄弟们，是吧？但是如果从他的角度来讲，如果我是你的话，真的已经忙了啥子样子，到后头白费了。我说老实话，我会崩溃，
0: 嗯，
1: 我真的会崩溃。
0: 你会崩啊？
1: 啊，会崩。
0: 他在磨练你啊！
1: 我到后头不磨练，不干了，是吧？
0: 不想磨练、
1: 啊。对，来，马上是广告
0: 了。
1: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1: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45了啊。那么今天晚高峰的最后一档路况，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首先呢，总体来说的话呢，整个城区特别是像东坝片区仍然是保持一个高位运行的态势，整个的车辆呢是持续当中的。那么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朋友，因为呢今天是周五，所以呢晚高峰结束的会稍微晚那么一点点啊，再加上今天天气非常不错，所以呢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在外就餐。那么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朋友，比如说像现在来看的话呢，整体的整个万源大桥的桥面上面的情况，主要是从万源前往东坝方向的车辆呢是比较多的，在桥面上形成一定的缓行。那么还包括在老鹰嘴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双向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啊，在桥面上面的车辆呢都是平稳有序的通行当中。那么还包括在万达广场门前的万达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没有什么拥堵或者说缓行的路段啊，或者说一些情况出现。所以呢，像这几个桥面当中呢，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万源大桥。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一下其他的一些路况信息。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在老城片区的转盘路这个地方，目前来看的话呢，转盘路这个地方车辆整体来说的话呢，相较于刚才有所减少，但是呢这也是一个热门的点位。那么还包括在蜀门北路上面啊，进城方向的车辆呢，在东街口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整体车辆呢还算是蛮大的，包括出城方向在新华街这个路口当中呢，也是可以看到前方至大华1939的车辆呢，整体来说还算是比较多的。朋友们经过老城片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啊。那么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到利州西路啊，财神街这个路口，也就是从上西方向过来的车辆呢，也是整体车辆呢也是比较大的啊，比较有点多。哎，包括我们再来看到东坝片区啊，在人防办这个地方十字路口呢，仍然是车辆较多的一个情况，在现场呢也是有交警在指挥啊，一定要服从指挥，安全谨慎通过。那么其次呢，还有就是在其他路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像上西火车站附近呢，目前来看的话呢没有什么拥堵的情况啊，可以正常通行。万源片区我们可以看到应国路呢也没有拥堵的情况啊，所以呢也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么还有就是在其他的路段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南河四号桥啊已经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通行状态。还有包括在天立学校了解，就是108国道这条道路上面，双向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没有出现缓行或者说拥堵的情况。包括呢还有就是整个北二环方向呢，我们可以看到车辆呢也是井然有序的通行当中啊。那么当然呢，这个时间点啊，我们也是可以看到整体车辆呢相较于刚才来说有所下降，但是呢整体如果说要说晚高峰结束的话呢，可能会在7点左右啊，都会城区特别是像东坝片区呢会逐步恢复到了一个正常。所以呢不要着急，耐心等待啊，今天呢

0: 是周五，也是希望大家在周末呢度过美好的时光。那么今天的晚高峰的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1: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49，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2: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1: 哎，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今天好热了，好多朋友跟我们聊天哦。
2: 嗯。
1: 还有我们咱们的时间光 EQ， 欢迎你关注我们的抖音啊。他说你感觉和我差不多，你看看。你看看
2: 我怎么就暴露
1: 人家22岁，说我长得跟他差不多的年纪。
2: 直播间有人说我40岁了，
1: 那
2: 不是挺准的？
1: 这个理发派也关注了我们，就刚才说你40岁那个人也关注了你。
2: 不是，你们看下峰哥的头发和玄老师的头发。
1: 来看我头发，来兄弟们看我头发，非常浓密乌黑。
2: 怎么的
1: ？嗯，来随便看。
2: 怎么就判定我是40岁呢？
1: 啊，他说你俩感觉都跟我差不多，你看这孩子都会说话是吧？这个22岁的小孩子，哎，不是小兄弟啊，小兄弟，
2: 别暴露，我们也差不多就是20多岁。
1: 理发派，你这个话说的不太对，一个女孩怎么能说人家40岁呢？
2: 嗯，
1: 是吧？啊，没事，你就是大家嘛，网友嘛，同业无忌，没事是吧？来，我们来说哈今天的这个问题，啊，刚才的问题算不算解决了嘛？
2: 算解决了呀，
1: 了
2: 我怎么理智的呢？来，再来说哈，我们有一个问题，说伴侣总拿你和别人攀比。
1: 嗯，
2: 你看别个好凶。
1: 他说你好凶，你是稳重的嘛？他说。
2: 别个男朋友好凶。
1: 啊。
2: 你想个啥？没有，他说人家。
1: 你把这个对象就装成是理发派吧。就刺激他吧，
2: 啊，
1: 就拿他给别的男人比。
3: 想看谁啊？
1: 他不说你40岁吗？报复他！
2: 别人男人好情商，你看看你，逮到我就说我40岁
1: 啊哈，
2: 一点情商没有啊！他说人家某某男朋友送了，你看别个人家都是买的包，
1: 哎，
2: 啊，或者人家啷个啷个好努力。好上进，而你啷个啷个样，然后你一努力啊，他就要说你说你本来就比不上人家。
1: 哎，我想问一下收机前的朋友，包括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哈，如果说你耍了一个就是这种女儿啊，你耍了下去不？
2: 哎，你们被打压过没有？就是一个人不停的通过否定你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感。
1: 被打过没被压过？
2: 我被压过没被打过
1: 啊？你被压过啊？
2: 霸道总裁说女人吸引了我的注意。
1: 行，嗯，但我说实话，我是不太能够接受那种女孩拿我就跟别男比的。而且我还是那句话，之前我都掰过冯哥说的鼓励性，就你越其实我这个人就是你越说不行，冯哥就会越不行，我就这种人。就是破罐破摔，我不要
2: 了。越说你不行，就越不行啊。
1: 对呀，
2: 啊，你不想证明自己行吗？
1: 就是因为越说我不行，我就没有信心了。我没有信心，我就不会去干了。
2: 这个人就
1: 对，我真的很需要鼓励。
2: 就泄了气了。
1: 对，我真的非常非常需要鼓励。
2: 就是你的女朋友应该是引导型恋人。
1: 对对对，
2: 哥哥你好厉害哦！
1: 对，
2: 选这种啊。
1: 哎，我跟你说嘛，你怎么去天天夸我的话，冯哥会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比尔盖茨。真的，
2: 嗯，
1: 天天涨不了劲。赚钱啊！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没谈过啊，这大家都需要鼓励。的确，你现在包括教育孩子，不都是要鼓励性教育吗？
2: 啊，是啊，
1: 是吧？不能像以前，我们以前小时候妈妈教的，我们全都是打击性的，
2: 嗯嗯，
1: 就是从小拿那么比嘛，是吧？
2: 嗯，
1: 我们小时候，你看别个家的娃儿怎么怎么样，这个屋头娃儿怎么样？
2: 我觉得我爸也老爱说这种话，我到现在我爸还是老刺我。
1: 怎么刺你？你看别个家男娃儿，你看你这么大了，咋还像个女娃儿？
2: 没有，每次我一说啥，我爸就说：“那你看你现在是个啥子样子嘛？我把你教出来没得嘛？你看你天天那么懒，咋个咋个样嘛？”
1: 哎，
2: 我爸就连我拖鞋穿反了，他都会要说我
1: 啊。
2: 他说：“你看你这么大个人了，拖鞋还要反起穿。
1: 那该说，该说。
2: 啊”但是我觉得管的也太宽了吧，尤其是我现在自己能出来工作了，自己有自己的生活了。
1: 我告诉你啊，在爸妈眼里，不管你多大。你都是那个小崽子，
2: 小孩
1: 啊，对，所以说，他说这爸妈说，我觉得无所谓啊。你说如果说对象哪个女儿说自己老公天生是老公，明天说别个男娃儿好，嘿，你这哪遭得住啊？峰哥你就是个醋坛子，你敢夸别个男人？
2: 啊，
1: 哦，那峰哥要暴跳如雷。
2: 那我比如说，你假如说男。

0: 男朋友哈，我说你看人家那个隔壁子俊，那个阿峰，阿峰都给他女朋友买多贵的包，你咋不给我买啊？
1: 我怎么可能不给你买？是吧？这种事儿我永远坐在前面的，是吧？这个你
0: 说
1: 的，
0: 假如说，假如说，
1: 假如说，假如说，那我肯定马上转过去给你买呀。
0: 啊，这么有用，
1: 就很有用。
0: 那我可就更要说了。
1: 对啊，
0: 那我是更大说特说咋办呢？
1: 那我可能那怎么说？那你跟他过去，干嘛你买这么随便呢？
0: 那我去了。
1: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0: 正有此意。
1: 我觉得这方面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刺激性，就买东西这玩意儿。
0: 那如果我再换个说法，我觉得你这个节目主持的越来越撇了。
1: 你
0: 看，你
1: 前提是我们两口子是不是？
0: 啊？
1: 前提是我们是两口子嘛？
0: 搭档。
1: 啊，搭档啊！
0: 你看人家阿峰，
1: 那也刺激不到我。
0: 你看人家阿峰就比你好得多
1: 啊！
0: 人家，你人家，我这出相形象又清新，说的又好，比你那好多了。怎么办？
1: 如果才进入职场，我会生气，但我现在不会生气。
0: 现在老油条了，就无对吧？无所谓了啊，身段很柔软。
1: 哎，你说这个事儿哈，我是哪些方面呢？比如说，比如说，举例子。念书的时候比成绩，工作的时候比工资。比如说我女朋友会在我面前说：“哎，你看人家一年赚好多钱，你才赚几个钱，你怎么样？”这种我会。
0: 你一个月六个 W， 他还好意思说你啊？
1: 哎呀，我们在这说说六个 W 算了，他都没相信。好，话题，还咱们的光 EQ 说，我觉得两位主持非常棒，谢谢。你是真心话吗？
0: 谢谢
1: 还是在我们这个节目说的？
0: 哎，但是每次很奇怪，就是这样的话，领导永远看不到。
1: 永远，
0: 永远，
1: 不，你拍个照，拍个照，
0: 永远，怎么回事儿啊？
1: 每次我跟你说墨菲定律啊，
0: 这好多人夸我们呢。
1: 就每次我们好主持的时候，大家夸我们的时候，对吧？领导真的就看不到。
0: 这盛世一直都没被领导纳入眼底。
1: 要不我发个朋友圈吧，一会儿拍个照片。
0: 发个朋友圈，等你发个朋友圈。你说终于，你说哎，每天都有听众夸，咋好意思
1: 了？算了，这人更不好意思了。
0: 一会儿领导还给你留，哪个说你主持好，打服了。
1: 过一刻，我要把我们领导电话给你打电话过去，是吧？他真心话要听啊，真的，我觉得真的需要鼓励。你包括你是吧，光一坑，你看你这个网名起多好听，一点都不显老，是吧？光 EQ 伊泽瑞尔的 EQ 吗？不过是真心话啊。好的，感谢您，
0: 感谢大家啊。其实每天我们从下午陪大家一个半小时，我自己也觉得很开心，很快乐。
1: 开心。
0: 希望你们在直播间也收获到属于自己这种周末的快乐。
1: 哎、
0: 因为我知道今天的快乐可能比平时还要 double 一下，双倍一下哈。我们自己也是带到一份非常高兴的这种心情，因为终于忙碌了一个礼拜休息了嘛。摆哈龙门阵，其实有时候说的都是我们一些真心话，你不要在那儿动了。
1: 我没有故意动了，他自己在开心啊。
0: 触电了还怎么着了？
1: 啊，路亚黑娃欢迎，还有。这个一看就认识你等等一些欢迎来到直播间，感谢各位啊！咱们这个时间呢是来到下午的18:57了，我们还有一分钟节目就结束了。
0: 嗯，
1: 那最后这一分钟呢，我们不摆这个问题了啊。黑娃双儿呢？双儿耍朋友去了。
0: 仰慕者众多，可不像我们只能在这跟你们聊天
1: 啊。你说，哎，我在想，有时候我不在的时候，你们会不会问玉峰啊？
0: 我没遇到过哈，
1: 没遇到过、啊、
0: 没有，
1: 就一点不关心我呗，意思是
0: 不关心
1: 啊。我们薛老师每次走的时候也是啊，说这个双人的
0: 你太没得存在感了嘛。
1: 哎，好了，本期时间来到下午18:58，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了哈。刚才跟我们聊得很欢的几位朋友啊，就是咱们这个下次咱们继续回来，咱们继续聊每天有不同的话题啊。他说每天下午多久开播呢？是每天下午的5:30哦，不是每天哈，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明后天就没得了啊。所以下周一下午的5:30到6:00一个半小时，我们节目还是要继续，好不好？啊，关于 Q， 你既然来了，是吧？也把咱们这个节目呀，这个抖音号给你朋友说，让他们关注一下，下次一起来看，咱们的直播间里面聊天，是吧？
0: 是嘟是嘟。
1: 哎，来，好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在下周与大家不见不散啊！希望大家周末愉快，玩得开心，好吧？
0: 周末愉快。
1: 拜拜。
0: 拜拜。

0: 不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5: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6: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5: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7: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8: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调频锁定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正在直播的健康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今天呢，来到周五了，6月26号。哎呀，你看最近这个天气真的是多变。前两天呢一波降温，从今天开始，朋友们温度呢又有所上升了。未来三天，我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尤其是午后这个气温较高，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夏季呢天气多变，我们要注意哦，防范雷锋大暴雨天气，还有短时的强降水。有任何情况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广元天气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了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首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在上完厕所以后有没有习惯低头看

看过自己的尿液，相信呢，可能我们直播间还有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有一部分的人群的答案是没有，但也有一天，突然你发现，哎，怎么回事？今天马桶里的水呢是红色的，怎么办？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因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亚亚呢很高兴又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来了。今天呢，很荣幸邀请我们是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肾病内科的杨晨杨医生。

0: 些各种病理啊，血尿、像肾炎、肾衰竭等疾病都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所以今天朋友们，我们在直播间接下来一个小时要跟大家聊到的话题，也就是看得见的红色警报血尿的那些事儿。哎，到底什么才算是一个血尿？哪些血尿不用怕？哪些情况呢？我们必须要立马就医。那么背后呢，有隐藏什么一些病？发现之后呢，怎么挂科？怎么检查？今天我们的杨医生做客直播间，就会和大家一次性来讲清楚。同时，我们的节目也会在抖音同步直播。杨洋现在就看到我们有很多一些新朋友已经进来了。进来之后呢，还没有点关注的，麻烦大家左上角可以点一个小关小注。已经关注的朋友哦，一定不要划走啊，我们可以在直播间多停留一会儿。因为稍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杨医生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血尿的那些事儿，包括肾病内科的一些管辖范围的一些疾病，都可以一起来提问，一起来留言。在我们1048健康时间，我们还会不定期邀请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来做客，为大家带来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科普。那这样，今天我们话不多说，节目一开始呢，先请到我们的杨医生来跟我们各位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1048健康时间。血尿这个话题呢，我在门诊几乎每天都可以碰到啊，有的人呢看到尿红的话就慌慌张张的跑过来，结果呢一查是吃了什么红心果啊，或者是其他的有色的水果引起的一个血尿。有的人体检报告上虽然说尿潜血是阳性的，但是自己也不当一回事，一拖再拖。那么今天这一个小时，我就会把这个血尿的这些事情跟大家详详细细的讲一下，让各位观众朋友在听完之后呢，心里更有底，知道怎么去应对这个事情。
0: 也就是呢，我们听完之后呢，你就知道，哎，什么要引起重视，什么呢，我们就无需担心了。杨医生呢，我们今天先开门见山，因为很多朋友他们对于这个尿发红就认为，哎呀，这个我是不是血尿呀？这个呢，我就很紧张，怎么办？我得了什么一些不治之症吗？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
1: 首先要提出一个明确的观点，就是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那么这是关于血尿的最大的误区，尿发红它不一定就是我们的病理性血尿。我们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上个月在一位那个家住东坝的一个女士，前一天晚上呢在家里面吃了一大盘的一个红心果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发现自己家的小便是红色的，那么她就以为自己的肾脏出了什么大问题，然后急匆匆的跑来挂个号，然后尿里面检查的时候发现没有什么红细胞，那么询问那个饮食过后才发现这个根源来源于这个饮食它的色素的一个误导。那么停食这个药物那个饮食过后，过几天他又恢复了。
0: 也就是呢，这位女士她是因为她吃了红心果，然后呢到医院里面，她可能自己就紧张害怕嘛，万一有其他的问题，结果呢检查之后呢做了一个尿常规，发现根本就没有她所谓的什么血液尿，而是呢这个火龙果而引起的。停了2天之后呢，她慢慢就恢复了。这个就是典型我们在医学上是不是叫的假性的血尿，是这样的吗？
1: 对，是假性的血尿。
0: 你们在医学上血尿一般分为哪些呢？
1: 我们在医学上血尿的话分两种，一个是假性血尿和真性血尿。
0: 那这样杨医生，我们可能直播间的各位朋友还有呢我们的一些听友们，大家对于真性和假性可能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不好区分，我们呢请你专业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先从这个假性的来说一下吧。
1: 好吧，那我先说一下假性血尿。那么假性血尿就是我们的尿液变红了，但是里面呢它根本没有什么红细胞。原因呢它有几种。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吃的东西，比如说红心果啊、甜菜呀、桑葚啊、还有黑莓啊，这些食物它里面有天然的一个色素，会导致我们的尿液呢变成红色。我们门诊呢经常会有患者拿着那个尿常规报告过来说自己尿血了，
0: 就被吓到了。
1: 就被吓了。然后的话再看他报告上的红细胞，它居然是正常，没有什么红细胞出来，那说明呢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食物的一个污染。
0: 对，我记得我身边之前都有一位朋友，因为有一道那个应季菜，我不知道各位朋友喜不喜欢吃，在我们四川这边广元话喊的叫旱菜，那个菜呢也是红色的，对不对？吃了之后呢，它其实呢和火龙果、和咱们的这个黑莓，还有刚刚的杨医生提到的像这个桑葚这些啊，都是差不多的。这种的话，朋友们，它只是染色了，不是真正的出血。你放心回家多喝几杯水，然后代谢把它排出来就 OK 了。那第二种是什么呢？
1: 第二种的话就是我们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的抗结核药物类固醇，还有我们的那个导泻的药物芬太啊，还有部分的补铁的药物，它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尿液变红。然后

0: 啊，停用几天它也能够恢复到正常的。
1: 哦，
0: 嗯，第三种就是一个干扰，那么主要是我们的女性，比如说月经期，她的那个血混入到我们的尿液，或者是有痔疮的朋友，她的那个痔疮出血的时候，那么这个血它也可能混入到我们的尿液，会让我们的这个患者的话以为它就是血尿，所以啊，这种女性做那个尿常规的话，一定要在避开经期过后，然后再去做，
1: 不然的话，她可能拿到那个结果和报告就不一定那么准确了。这个呢是朋友们，我们杨医生呢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种关于呢假性的血尿，里面呢就其中有饮食，有我们的药物，还包括呢女性朋友在经期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干扰，这些我们都需要注意啊。那我们再说一下真性血尿是什么一些原因呢？
0: 对，再说一下真性血尿啊，这个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啊。医学定义呢，它是新鲜的清洁尿离心过后显微镜下。每高倍视野的话，红细胞的话是要大于三个，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真性血尿。真性血尿的话，它又分两种，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的肉眼血尿，那么就是呢，就像我们在菜市场买的那个新鲜的猪肉回来洗的那个水呢一样的颜色，那个就叫做肉眼血尿。那么它的是一个呈什么浓茶色啊，或者是甚至是有的人呈鲜红色。那么说明呢，每升尿液中的那个血液的话，至少是一毫升以上，这个呢肉眼是可以看到了。这个是容易引起重视的啊。还有一种呢，就是不容易引起重视的，就是我们的镜下血尿，也说尿的颜色在我们那个普通人来看的话，它是正常的，颜色是正常的，肉眼是看不出来有红色的，对这种改变。
1: 相当于这种呢，它是比较隐秘的。
0: 对，这种比较隐秘的。
1: 那这种危险吗？
0: 这种的话就是其实潜在的沉默的杀手是最危险的，对吧？这种的话更容易被忽视，隐患比较大。
1: 也就是呢，可能患者有的时候他不会觉得很痛很难受，然后就容易被大家忽视了，但是在背后的话他藏的一些问题就比较大了。这种呢叫刚刚我们杨医生提到了镜下的血尿。听完杨医生呢，结合到我们刚刚呢分享的真性和假性的，还有呢刚刚我们有位朋友的一个真实的案例讲解，相信呢不管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还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一些家人朋友们，我们其实呢都能够啊很快的辨别到自己呢到底属于哪种情况。所以有关呢我们这个尿潜血阳性不等于血尿，这个大家一定还是要把记住了。那杨医生，我想问一下，关于呢这个尿潜血和血尿到底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能给我们讲解一下吗？
0: 好，当然这个问题非常好哈。尿潜血阳性呢，它不一定就是一个血尿。那么我们的尿潜血是指啊检测到的是我们的血红蛋白，而不是红细胞本身。那么除了血尿引起这个潜血阳性之外的话，血管内的溶血啊，肌肉的一个损伤产生的血红蛋白，过滤到我们的尿液里面，也会让试纸变色。那么甚至啊，尿液中啊混入那个清洁剂啊，残留物啊，或者是大量的细菌啊，都可能让我们的潜血出现一个阳性。那么这个阳性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假阳性。所以大家记住一句话，尿常规里面的红细胞个数的增加才算是真正的血尿。仅仅一个尿潜血阳性的话，红细胞是正常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血尿。千万不要因为尿血的阳性，潜血的阳性就吓破到自己了，然后，但是也不要因为有这个阳性，然后的话今天因为听到我们的这个课就把这个
1: 就不当回事了。
0: 对，这个假阳性的话不当一回事。
1: 是的，我们还是要重视起来。有问题你拿不准的，你不好辨别的，没关系，交给我们的专业医生，然后呢亲自呢前往我们医院里面，对吧，挂个号，然后找到我们的医生帮你辨别一下，我觉得这个是最稳妥的方法。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朋友们也很高兴邀请到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咱们肾病内科的杨晨副主任医师来做客直播间，一个小时呢满满的干货，我们会结合像我们日常门诊接诊的一些广元的真实病例分享，还有呢大家可能在生活里面比较容易踩坑的一些误区，或者呢我们也会用我们的大白话拆解关于血尿全知识点的一些科普，教我们各位朋友如何来辨别真性血尿，辨别呢出血的位置，哪些呢该做我们什么样的检查，日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又应该如何来科学预防。所以线上直播间的朋友还有我们电波平台的朋友，在这也欢迎大家持续来关注，有任何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互动，一起来留言。那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马上我们也会进入到定点广告，这样我们先稍作休息会儿，朋友们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0: 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2: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
3: Get up, get happy, get energy.
4: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1: 正能量。

0: 好了，朋友们，我们电电广告中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直播间。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是我们健康时间的直播。如果你们错过了直播，没关系，在晚上的7点到8点，我们同样也有重播时间等着大家。所以一起来关注关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很高兴为你们邀请到嘉宾，来自咱们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肾病内科的杨晨副主任医师做客，整整的一个小时。我们刚刚也说了，会结合到我们血尿的那些事儿，疾病方面的一些问题啊。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一些疑问呢，欢迎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区一起来留言，一起来提问。那刚刚我们杨医生呢，是跟大家一起关注介绍第一个板块，到底什么才算是血尿，让我们各位朋友分清楚了真性的血尿和假性血尿。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想问一下杨医生，就血尿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痛和不痛有没有什么一些差别？如果你确认已经是真性血尿，它这个地方呢，身体在某些部位会不会有什么一些出血的现象呢？来跟我们各位朋友举例一下。
1: 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吧。人体的那个泌尿系统的话，它是从肾脏到输尿管、膀胱，我们的尿道，它就像一条从上游到下游的河流。那么血尿在这个条河流里面出现了什么红色的泥沙，我们要顺着什么河流来找一个源头。在临床上的话，我们通常通过尿三杯试验来初步判断我们的出血的一个部位。那么如果说排尿开始就出现一个血尿的话，我们叫初始血尿。那么问题呢，它多半在尿道。如果说那个排尿快结束的时候才出现的血尿的话，我们叫中末血尿。那么问题呢，多在膀胱三角区、膀胱颈部或者是后尿道这个位置。那么如果说排尿的全过程都有血尿的话，那么叫做全次血尿。那么出血的部位呢，它一般呢就在我们的膀胱啊、输尿管或者是肾脏。那么更关键的是呢，血尿痛还是不痛，这才是我们那个病因的一个天差地别。
0: 对，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关心说这个痛和不痛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个我们请杨医生来专业给我们讲解一下。
1: 好，我分开的讲一下这个哈。首先我们讲一个痛性血尿，那么就是排尿时的一个刺痛啊、灼热，还有什么尿频、尿急啊，这些不舒服。那么这种情况呢，最常见的是我们的尿路感染，比如说我们的膀胱炎呐、尿道炎，尤其是啊，我们这个青年女性比较常见，因为什么？女性的尿道短比较直，那么细菌呢更容易逆行感染。还有一种呢痛呢，就是我们的肾绞痛。那么这个的话，在我们广元地区的话，可能有很多朋友就感受过这种啊，突发像刀子一样的腰痛，痛的人直冒冷汗，有些人还伴有什么恶心的呕吐，什么伴有血尿，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泌尿系统的结石在作用。那么这个是结石，它划伤了我们的什么输尿管的一个黏膜。
0: 这个呢，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朋友会突发的一些病因，就突然的话，像刚刚我们杨医生举例的，他像刀割一样，你整个腰痛，然后呢冒冷汗，浑身不舒服又没力气。这个呢，我们统一啊称为叫痛性的血尿。那无痛性又是怎样的呢？
1: 那无痛性的血尿的话，这个呢要特别的警惕啊。如果说患者是尿是红色的，但一点都不痛，那我们要优先排除是不是有肿瘤，比如说泌尿系统的肿瘤，尤其是我们的肾癌呀、膀胱癌呀，早期典型的表现就是无痛性的一个肉眼血尿，而且这种血尿呢，它会断断续续的，今天有，明天就没有了，可能这种啊更不容易让我们引起重视，导致了什么一种治愈的错觉。我在门诊上曾经碰到过一位60多岁的大爷。
0: 对，我想问一下杨医生，就是在你的临床的一个接诊的病例里面，有没有什么一些分享？那个60多岁的大爷他是什么情况呢？
1: 就是我像刚才就想分享这个病人啊，他半年前就六十多岁的大爷，他半年前就发现了尿里面带血，但是呢不痛，他就没有当回事啊。过了2-3个月，血尿又来了。还是没有痛，他又没有来啊。等到那个出血比较多，然后生成了血凝块，堵塞了我们的尿道，尿排不出来了，痛得难受，才来到医院一查，膀胱癌中晚期了。这个时候的话，治疗也比较困难了啊。每次讲到这个病例呢，我都比较痛心，我觉得哈这个很遗憾，
0: 就是因为他这个病情耽误了。如果能够早一点来，可能早一点干预和治疗，也不会导致可能后面出现这个膀胱癌的中晚期的一个后果了。
1: 对，
0: 在这儿的话，杨医生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强调和叮嘱我们朋友的？
1: 在这就是有痛的血尿的话，我们患者会 主动来。无痛的血尿才是这个嘛最危险的沉默的一个杀手。
0: 各位朋友记到了吗？是的，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咱们呢肾病内科的杨医生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主要是通过血尿的那些事儿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呢血尿呢很多朋友有的时候呢可能没有引起重视啊，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了有一些它是无痛感的，大家呢可能就掉以轻心了。所以我们呢一定遇到这样的问题先不要过度恐慌，然后呢这个是身体发出了一些预警的信号，有问题我们就去往医院找到我们的专业医生。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分享血尿背后的一些病因问题，比如说那些血尿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一些可怕疾病，或者呢到底这些血尿背后有哪些故事，我们请杨医生来系统的跟大家讲解一下。
1: 好，我按照临床的一个常见的程度我给大家分了七大类。第一类的话是我们的尿路感染，刚才说了尿路感染它主要是引起什么排尿刺痛啊，尿频尿急，那么女性比较多见。那么这种血尿呢它经过抗感染的积极治疗过后呢愈后是非常好的。然后第二类的话就是我们的肾脏疾病，那么比如说我们的 IgA 肾病，其实 IgA 肾病的话在我们人群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慢性肾炎、多囊肾等等。那么这类呢它多为什么镜下血尿，很多人体检的时候才可能发现有血尿。去年一个高中的一个学生他在体检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要隐血的一个阳性，平时呢经常有什么乏力啊、脸皮的一个浮肿啊，进一步检查确认了我们是 IgA 肾病。那么肾病的一个血尿的典型特征就是红细胞畸形率它是比较高的，常搭配我们的蛋白尿、高血压，还有我们的身体的一个浮肿，需要长期的规范的一个肾脏治疗。还有就是我们的遗传性多囊肾，那这个呢可能家族性的家族的整个家族里面的人他可能都会有什么
0: 他就是相当于你整个家族的话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遗传的病因，就一代传一代。
1: 对
0: 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1: 我们这种情况的话就需要什么定期的监测我们的肾功能的变化，给予应对的一个措施。
0: 对对对，大家就要重视起来哈，定期要做好一些监测了。那有关那个泌尿系统的一些结石问题呢？
1: 第三类的话就是泌尿性结石的一个问题。那么在广元地区的话，我们的结石比较高发的这个一个地区，它主要是跟我们当地的一个水质是有关系的。
0: 前段时间我身边都有一位朋友，他就是在那个早上开车送孩子上学的过程里面，他说突然心就感觉自己呢腰痛，还有那块就不舒服。他原以为是不是没有吃早饭引起的，结果到医院检查之后呢，就说到他是结石。
1: 对对，可能跟我那个地区啊水质还是有关系的。
0: 对，这个病还是比较突发的。
1: 还有就是对他平时啊喜欢吃辛辣刺激食物啊，还有就是喝水比较少的这种上班族更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0: 没错，那有没有什么一些病例分享呢？
1: 就是这个也碰到过一个举一个典型的，就是一个碰到一位45岁的货车司机。那么这种货车司机他长期他跑长途需要憋尿，喝水也比较少，对吧？突然发现那个腰的一个剧烈疼痛，然后就伴随着全程的一个日夜血尿，查彩车就发现了尿路结石。这个就是考虑我们的结石了，画上我们的尿那个输尿管，然后引起的黏膜引起了一个出血。那么结石的特点的那个结石的血尿它的特点的话伴有剧烈的一个腰部疼痛，排尿的一个中断，及时排石治疗是可以缓解的这个病。
0: 没错，我们看到抖音直播间也有朋友在问我们，他说杨医生今天呢在收听你的节目，我想问一下关于呢这个血尿的话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比较多，这个就是我们正在分享的几大类，对不对？
1: 对对
0: 对，你就好好听一下，然后呢大家看看如果有情况的，或者你觉得自己好像身体也在发出这样信号的，我们就赶紧去往医院检查。如果没有，那朋友们我们早一点预防哈，了解了解也是没关系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泌尿系统的肿瘤的这个呢，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比较重点的吧。
1: 对，这个也是重点的，就是沉默的杀手嘛，这个就是我刚才重点讲一下这个无痛性这个热源血尿，要优先排除我们这个肿瘤，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的肾癌啊、膀胱癌啊、输尿管癌啊，都是可能表现为血尿，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种危险的一个情况那特别是小便全程的一个带血，但是腰部没有疼痛血尿可能间断性的出现，

0: 就是几天有几天有没有这种情况，就误以为血压好了就没有去治疗。那么接诊过呢，因为六十岁的大爷他就是这种情况，间断的血尿两个月，不痛不痒，没放在心上，等到去检查后面才发现，哦，已经耽误了这个治疗的最佳时机，
1: 对，最佳的黄金时机都被你错过了。
0: 对，
1: 所以像我们的无痛血尿再次叮嘱啊，千万千万不能拖。哎，有些男性朋友不是患有的那个前列腺增生的这种问题，尤其是老年，他们是到了一定年龄，我觉得这个病因是最容易发现的。
0: 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就要讲的第五类，就是前列腺增生。那么老年男性呢是最常见的，除了血尿还有这种呢排尿非利夜尿增多就平时说了嘛，尿尿不远，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排尿费力这个问题。那么增生导致了一个膀胱内压的一个升高，那么黏膜血管的一个破裂，它也会引起一个出血的。
1: 哦，这个也是一大原因。那像药物的话呢，因为刚刚我记得在这个节目一开始你就提到，除了饮食方面，有些药物可能也会引起。
0: 对，这个药物的话，这个地方我们说的就是药物引起的一个增性血尿那么比如说我们用服用抗凝剂的这个人群，比如说服用阿司匹林啊华法林的人啊，他凝血功能的一个下降，容易出现一个血尿。那么比如说还有我们的某些化疗药物，那么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我们用的那个环磷酰胺，它就可能会引起一个血尿。还有有一些什么抗菌药物，就是说我们所说的那么抗生素啊，它也有可能会损伤我们的尿道啊，然后引起一个出血。
1: 这个是我们第六大类的药物引起那第七大类是什么呢？
0: 七大类的话就是我们一个功能性的，也就是这个的话就是一个生理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比如说我们的剧烈运动过后的一个血尿，长期不怎么运动的病人突然的一个跑了一个马拉松，
1: 就过度的强烈运动，
0: 对可能导致我们的横纹肌溶解释放的大量的一个肌红蛋白损伤我们的肾脏，导致我们的一个血尿。那么这个时候的血尿可能会呈现什么酱油色啊什么的所以说呢，运动要循序渐进，慢慢的来啊。
1: 没错，你看今天我们杨医生跟大家呢分享的真的是很详细啊。我们七大类，大家呢也可以来梳理总结一下。第一类呢就是我们的尿路感染，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肾脏疾病，第三大类呢就是泌尿系统结石，还包括第四大类的泌尿系统的肿瘤，以及这个第五大类的前列腺增生和药物引起，和第七大类功能性的血尿啊，这些呢都是它的一个诱因的。那发现血尿怎么办？别着急，音乐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朋友们，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大家还有哪些问题呢，也欢迎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留言。因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很高兴为你们邀请到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咱们肾病内科的杨医生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血尿的那些事儿。杨医生呢有很丰富的一些临床经验，所以大家有问题啊尽管提，我们当面会回答的。我们稍后再见。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6: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一提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4: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关注健康时间，为你续航生命能量。朋友们，八点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很高兴为各位朋友邀请到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肾病内科我们的杨晨副主任医师来做客直播间。所以朋友们，你们有关刚刚呢，杨医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主要是聊到这个血尿的那些事儿，或者呢有关于我们肾病内科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留言。像我们提到啊，这个血尿的话，可能它引起的一些病因比较多，我们刚刚就梳理了六大类，像药物、前列腺增生，还包括我们的一些肾脏疾病、尿路感染等等啊，这些都是有关的。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分享，如果朋友们你们已经发现血尿了，那应该又怎么办呢？因为刚刚我听完杨医生的病因分类以后，我觉得心里面多多少少可能对这个病变有了一些了解。那原来呢，血尿背后牵扯了那么那么多的一些脏器的问题，像有一些好的，有一些不好的，这些呢可能都是它背后血尿反而隐藏的一些重大隐患，也是咱们今天的科普健康的核心重点。所以如果你真的发现自己或家人有血尿的，正确的一个步骤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去往医院以后，哎，很盲目，我到底应该挂什么科？那这样杨医生来给我们就梳理一个比较清晰的流程图，让各位朋友更加直观的了解。
1: 那好的，那么首先我们去医院哈，第一步的话，我建议大家先确认一下是不是真性血尿，去医院挂个号，然后做个尿常规。如果说尿常规显示红细胞超标了，那么就是真性血尿；如果说尿潜血阳性，但是红细胞正常，那就不考虑这个血尿，不用过度就一个紧张。那么第二步呢，我们就是初步的一个定位，医生会结合我们的尿红细胞形态学来判断。那么尿基性红细胞的比例的话，一般是要大于70%。才考虑一个肾脏来源的。那么正常呢，正常形态的红细胞的话，我们是考虑肾盂啊、输尿管啊、膀胱、尿道的一个来源的一个血尿。那么第三步呢，就是我们要做影像学检查。那么最基础的一个影像学就是我们的一个泌尿系彩超啊，可以看到有没有结石、肿瘤啊、囊肿等等啊。如果说 B 超看不清呢，医生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建议做 CT 啊或者是核磁共振。那么第四一步呢，就是专科的一个深入检查。如果怀疑膀胱内的一个病变啊，这里举个例子，就是医生呢可能会建议做膀胱镜检查，可以直接的看到膀胱内部的问题，然后的话发现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去活检。如果怀疑呢肾小球的病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做肾脏穿刺来去活检，来明确病的类型，来进一步的一个治疗。
0: 这个呢是有关于我们大家呢得了病以后去往医院的一个流程图。就最好建议大家，不管你有没有啊发现自己是真性还是假性，你拿不准的情况有血尿出现，那不管什么症状我们都要及时就医，千万千万不要拖。医生呢通常呢会通过刚刚我们杨医生分享的几个步骤啊来做这个检查，来确明原因。那关于挂哪个科呢？
1: 那么要根据尿潜血或者血尿，那么一般那么肾内科啊或者血尿科都可以看的，对吧？
0: 都是可以
1: 的。如果说趋向于内科疾病的话，那么我们就挂肾内科；如果趋向于外科疾病，比如结石啊、肿瘤啊、前列腺增生，那么可能就会首先挂我们的泌外科。当然最稳妥的方法，在比如说患者分不太清楚的时候，那么先去内科做一个常规的一个初步筛查，然后让医生判断方向，然后再分也是可以的。
0: 好的，感谢我们杨医生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真的很详细。我们也希望各位朋友大家呢就是在生活当中，那么对于我们的一些各方面的疾病，尤其是转告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遇到任何问题我们要找到专业的医生来帮你判断和确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有关我们这个居家的一些避坑指南。就杨医生在这个就医之前或者就医的一个过程里面，有没有一些患者他们常常容易犯的一些错误，给大家提个醒呢？
1: 对，有这么三件事情呢，特别引起大家的重视啊。第一，就是不要盲目的去吃消炎药或者是凉茶降火。很多人一看到血尿就觉得是上火了，这个是中国人几千年骨子里面的一个什么刻在骨子里面的一个基因，就老祖宗传下的嘛中医的理论啊，就去那个药店买点什么消炎药。
0: 对，所以呢自己就买一些消炎药呀，熬一些凉茶，然后在家里面，其实这个动作是很危险的嘛。
1: 对，就是。那么抗生素呢也是不是万能药。如果是以肾炎导致的血尿，用抗生素不仅没有用，还可能会什么加重我们肾脏的一个损伤。病根没有找到之前呢，不要擅自的用药。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哈，前。

0: 段时间呢，亚亚就犯了一个错误。我什么错误呢？我就原以为自己呢就是感冒了，就把家里面可能呢其他症状一些药物在那吃，结果吃了之后呢就觉得不起效，到了医院检查以后，医生才告诉我，他说你这个得的就是热伤风，就我们最近还得了个空调病，对，他这个叫风热感冒。所以我们的感冒药其实它也分为很多类的，对吧？有风寒风热的，对，还有我们的一些西医开的。大家呢在吃的时候一定要对症下药，不要去盲目的自己呢买什么消炎药呀，认为抗生素啊这些就是万能药，这些呢都是不可取的。第二个是什么呢？
1: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血尿消失就不去检查啊，这个也是最可惜的，对不对？很多肿瘤的患者他引起的一个血尿就是阵发性的，就像我们前面讲过啊，几天有，可能几天又没有了啊。那么这样子呢，很容易把这个事情一拖再拖。
0: 尤其是可能有一些老年人，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他就不当回事儿了。就一旦我们发现之后，立马就要就医，因为你一拖的话，今天你拖几个礼拜，可能再拖就是几个月，甚至半年。当你错过了黄金期，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那朋友，你到达医院之后呢，就已经晚了。
1: 对，
0: 那血尿消失不代表病因消失。都是该查的咱们一定还要查。
1: 对，
0: 那还有这个什么呢？
1: 第三一点就是呢，大量的一个喝水硬扛，对吧？多喝水对预防呢结石是有帮助的，但是呢血尿是由于什么肿瘤或者是肾炎引起的，那么喝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喝再多的水也冲不走肿瘤，对不对？不要因为多喝水就拖延了去医院的就诊的最佳的一个时机。
0: 是的，喝水的话只能说它可以预防，但是当你真正已经患有病了，你可能喝水的话这个效果也就不是很好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感谢啊我们的杨医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通过呢我们短短的一个小时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一些干货和内容。在这呢，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起来留言。咱们杨医生呢也是肾病内科的副主任医师，长期呢从事肾脏疾病的一些临床诊疗工作，对血尿还有肾炎肾衰竭等等啊各项疾病都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所以你们呢，关于比如说得了这个血尿以后，我们该挂什么科，要做什么样的一些检查，平时呢在生活当中又应该如何来预防等等，今天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清楚。那这样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呢也会插播一下咱们的这个健康时间的新闻动态资讯，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在我们小小一段的广告以后，欢迎大家。
2: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3: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2: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4: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2: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以及我们电波平台的听友们，欢迎大家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每天上午呢10点到11点呢是我们的直播，重播时间会在晚上的7点到8点。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很高兴又邀请到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肾病内科的杨晨医生来做客直播间。我们杨医生呢刚刚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有关于我们血尿的那些事儿，真的也带领各位朋友来全方位的了解，当然也对这个病变呢做了一些科普。那今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时间，朋友们你们还有哪些呢想要提问的啊，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今天在最后时间呢还想和杨医生来探讨一下关于这个病变我们应该如何来预防，因为刚刚我们是说到这个血尿是如何引起的，引起之后呢有没有什么一些叮嘱的，包括我们居家的一些避坑指南。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你清楚完整的了解了这个就医的一些检查过程。我们划重点，很多的一些朋友在处理血尿的时候就有一些致命的错误，硬扛吃消炎药，或者呢血尿消失就停药复查，像这些行为它可能都会慢慢的掩盖到我们真实的一个病情。那杨医生想问一下，出现血尿以后我们绝对不能做的哪几件事情呢，来跟大家就是预防和这个叮嘱一下。
1: 那么出现血尿我们有三件事是绝对不能做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呢不能够自行的乱吃消炎药，盲目的喝什么凉茶来降火。很多炎症啊、结石啊、肿瘤啊引发的血尿，靠凉茶、抗生素啊，只能够短暂的掩盖病情，对吧？病根呢是没有消除的，会延误的一个诊治。那本地有一个案例啊，一位阿姨反复的一个镜下血尿，长期口服消炎药过后，就半年过后复查，我们的肾功能后面的肌酐都已经升高了，我们肾。

0: 都受到一个损伤了，就很可惜，对吧？这种
1: 这是第一个不能做的一件事。那第二件事呢？
0: 第二件事就是我们的血尿暂时的消失或者是停止呢，就跑去停止检查了。这个尤其是什么泌尿系肿瘤啊，血尿会间歇性的一个消失，不代表呢病灶痊愈。很多人呢就会因为这个就错失了早期诊治的一个机会。
1: 最佳的时间就像刚刚我们说的黄金时间，你们就错过了。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
0: 第三件事情的话就是喝水硬扛，那缺水会加重我们尿路黏膜的一个损伤，肾脏代谢负担，那加重出血的一个症状。
1: 像这种情况的话，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就是朋友们在家里面能够预防的？比如说刚刚我们就说到少喝水，不要硬扛。那像这个喝水的话，每天最好喝多少毫升比较好呢？有利于比如说我们稀释尿液啊，还有呢就是有利于呢减少一些有害物。
0: 对，关于那个居家养护好和预防的一个方案呢，第一点就是那个足量的一个饮水。那么每天我们饮水的话应该在1500到2000毫升左右，有利于我们的尿液的一个稀释，冲刷尿道，减少有害物质在泌尿系统的一个停留时间。但记住啊，多喝水是预防结石，不是治疗血尿。已经发现了血尿呢，就应该去找医生看一下。第二点就是呢，防止感染，注意个人卫生，尤其是会阴部的一个清洁，有尿液及时排尿，不要长时间的一个憋尿。憋尿会让尿液在膀胱里停留过久，那么细菌呢容易繁殖，反复的一个感染可能损伤我们的肾功能。那么第三一点就是一个科学的饮食，少吃辛辣刺激性食物，这类食物呢可能刺激我们的一个泌尿系统。多吃新鲜的一个水果蔬菜，然后增加我们的维生素的一个摄入，控制盐分，减少肾脏的一个负担。
1: 就饮食方面注意清淡一点。
0: 对啊，第四一点的话就是我们那个定期的一个体检，每年做一次尿常规，费用也不高的，这个是吧？无创无痛却能够早期的一个发现很多肾脏或者泌尿系统的一个疾病。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尤其是高血压、糖尿病的人这类人群肾脏是高危的一个靶器官，更需要定期的一个查尿常规和肾功能。
1: 是的，这些呢就是我们的一些日常的预防和呵护了。好的，那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已经来到10:51了，我们在今天呢最后几分钟时间呢，亚亚呢还想啊和我们的杨医生以及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我们抖音还有我们这个电波平台的朋友来探讨一下，因为刚刚看到还有一些朋友发来的热点问题，我们都是留在最后啊来问一下，挑了几个呢比较热度高、关注度高的。想问一下，有这个朋友就说到，我体检查出来是这个尿潜血的2+，平时呢好像没有任何感觉，像这种情况，杨医生，我需要治疗吗？
0: 这个问题是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那么首先呢，尿潜血阳性不等于血尿，我们要结合尿常规里面的红细胞激素来判断。如果那个红细胞激素正常的，那就不是血尿，不需要治疗。如果红细胞超标了，没有任何症状呢，那就属于镜下血尿。虽然说无症状呢，但背后的病因可能，并不无害。那么这个时候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需要到肾内科或者是泌尿外科做进一步的检查，明确病因，再决定治疗的那个方案。
1: 对对对，你先要找到病因，我们才能够给到你最佳的一个方案了。还有呢，我看到有一位家长在留言说，他杨医生你好，今天呢很高兴收听到你的节目，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他说我们家的孩子学校体检的时候说这个尿里面有血，我就想问问他这个情况到底要紧吗？
0: 像我们这种儿童啊、青少年出现血尿，它的原因和成人呢可能就有点差别，对吧？可能的原因呢是包括我们的一个链球菌感染呢导致的一个急性肾小球肾炎、IgA 肾病也有可能，对吧？还有薄基林膜肾病，这个是我们的遗传性的一个相关疾病。那么如果是瘦高型的男孩的话，我们还要警惕有没有伏特加综合征。那么发现孩子的尿检异常，一定要带孩子到我们的专科去检查一下。
1: 刚刚你提到就是那个伏特加综合征，它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变表现呢？
0: 葡萄夹综合征呢，它是因为我们的一个人发育太瘦了，然后的话我们的那个深静脉在那个和深动脉之间经过的时候，它成了一个夹角，然后我们的一个深静脉受压过后引起的一个回流不好，那么血红细胞从我们的尿里面排出来了啊，这种情况
1: 哦，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关于那个药物。说到那个药物，就想到了那个阿司匹林，有位朋友提来的，他说引起了血尿，那停药以后，这个能自行把它恢复吗？
0: 对，有一部分人的话吃这个抗凝药物过后，比如说我们的阿司匹林，它会影响我们的血小板的一个聚集，让凝血功能下降。如果长期服用的话，会出现一个少量的血尿，对吧？那停药后呢，一般的可以自行恢复的，这个不需要
1: 太紧张了。好的，那各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你看今天一个小时真的过得太快了。那杨医生呢，也从这个真假血尿的区分，还包括我们穴位引起的一些原因，包括呢我们正确的一些检查的流程、居家的禁忌，以及呢日常的预防，包括刚刚我们的一些热点问题啊，都跟大家来讲的明明白白的。那最后我们把今天的核心要点也跟各位朋友来梳理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我们真假血尿，就尿发红的时候，它不一定就是血尿。包括我们杨医生提到的，像红心果药物，咱们女性朋友在经期的时候可能都会啊导致这个尿液发红。第二就是关于痛和不痛，有痛血尿多半可能是感染了结石或者尿路感染呀，这些相对来说治疗是比较明确的。那没有痛症的血尿，我们就要盘查看看有没有肿瘤呀。不管你有这个血尿还是没有痛感的血尿，最好我们先来到医院，先让医生帮你辨别一下。当然呢，就是关于这个检查的流程，我们刚刚呢杨医生也介绍了，倾向于我们进去之后呢，你们就可以挂这个肾内科，然后呢你倾向外科的朋友呢就可以挂这个泌尿外科啊，根据你的病变来挂。如果不懂的朋友，我们现在不是各大医院都有那个导医台吗？对吧？咱们呢可以去那个地方咨询一下。那绝对不能做的就是不要盲目吃降火药，不要盲目呢吃消炎药，也不要因为血尿消失以后就不去医院，更不能够啊靠这个多喝水来硬扛了。关于这个总结的话，这样杨医生在最后的节目时间来跟我们各位朋友叮嘱一下，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0: 我想跟大家说，就是强调一下，血尿是身体发出的一个红色短信，不要不要以毒不回，
1: 就是要给回音的。好的，那再次呢感谢我们的杨医生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啊，一个小时满满干货的分享。那未来呢，我们1048健康时间朋友们，我们在下一周依然会不定时邀请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用这种方法面对面零距离的和你们一起来交流，也为大家呢带来听得懂用得上的一些健康科普。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分享到这儿，那稍后我们更多精彩节目等着大家。

8点钟，1048提醒您，饭后去湿地公园转转，感受一下南河潺潺的流水和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吧。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和煦的和煦，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你归来是诗，离去成词，且笑风尘不敢造次，我糟糠能识，粗衣也认，

0: 朝阳。
1: 人伤的副歌部分真的非常触动人心，人啊，总是在失去之后才去怀念，才去想起前任的种种美好。分开之后，常常独自的黯然神伤，所以我们呢，在拥有的时候，就好好珍惜吧。

多时候我们都在劝别人放下，其实哪有那么容易呢？大多数人都是一边说着还好，一边在回忆那些一个又一个瞬间，也在期盼一些回答，希望那一个人还在原地等待。留声玩具就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首歌歌名呢，是一句常常出现在同学录的话。那时候我们以为这一份单纯的情感会一直留存和发酵，等到十几年之后再回首，那些互赠友谊天长地久的人，很多已经没有再联系过了。听这首歌会很容易想起那些读书的时光，王源，友谊天长地久。

时光面前，我们何其渺小，犹豫呢，或许也只是一瞬的光景，但是内心柔软的角落里，依然为那么简单而美好的事物而感动。今天听友谊天长地久，和往事干杯，愿梦里我们还是少年。

或许那个人再也没有了消息，或许我们再也听不到那些回答，但是他活在了我们的那段回忆，也就足够了吧。时光荏苒，世事变迁，人来人往，也许遗忘才是常态。

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

0: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急。

0: 快快，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2: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探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清闲的时候，我会泡一壶茶，一个人静静喝着，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搬来椅子，坐在阳台上晒晒日光，观赏盛开的花以及鱼缸里游来游去的小鱼。想一想，我们之所以总是很容易感到焦虑，也许正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感，也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感受生活的本质，所以迷失了方向，不知心向何方。解忧少帅，何必要？

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生活也许都不容易。正如歌里写的评价一般，你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要记得爱自己，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过自己想要的人生。

在四月的初时，我坐在窗前，把这一首歌听了一遍又一遍，有一种特别美好的感觉。这样的旋律，这样的琴音，这样的歌词，无不让我感觉一切都恰到好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不是一首那么愉快的歌，每个人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会想到那个早已经不再联系的人，可能会想到那些因为不舍而流泪的瞬间，可能会想到那个再也打不通或者是不敢拨通的电话。陈绮贞，台北某个地方。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
0: 陪你走过。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整个社会传递的观念是，女人35岁之前是黄金生育年龄，过了这个岁数，卵巢功能、生育之后的恢复都会力不从心，所以她急着把生育这件事情完成。如果有一个孩子，她会教他说话、认字、唱歌、认识这个世界。

他想象过无数次，也期待过无数次。他是李云，一个来自河南农村。

胚胎在她子宫扎根，但最终没有发育起来。她没有来得及感受胎心的跳动，却依然感觉到生命在她体内消失。同样的丧失，她经历了九次。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李云的故事。李云今年33岁，生活在河南南阳农村。婚后10年里，她和丈夫秦力试过很多方法，但始终没有孩子。辅助生殖技术一度让她看到希望。治疗的2年里，离开土地的日子，她多数时间在医院度过。花掉积蓄，但多次失败后，她像泄了气的皮球，情绪来回拉扯，有时万念俱灰，有时又想继续挣扎。她仍然没有放弃成为母亲的念头，除了对生命的渴望，还有她认为的作为一名女性生育的权利和尊严。为了成为母亲，她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2022年，被确诊不排卵性不孕症后，李云在当年做了2次人工受精，均以失败告终。之后她踏上试管移植之路，在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取卵，然后移植胚胎。她需要让身体做精密的准备，取卵之前，为促进卵泡的最终成熟，月经第3天开始，李云要连续打10天左右的针剂，最多是1天打4针，一支肝素，2支黄体酮，1支粒细胞刺激因子。家离市里的医院远，只能把针剂拿回家。护士教过，但秦丽总是手抖。第一次帮妻子打针，她反复提醒自己要冷静小心，要一次成功，不要让妻子太痛。但她不敢用力推，针头缓慢刺进，药剂推不出来，只能拔出来重新扎。李云看着他着急的样子，又痛又好笑。于是秦丽每天拿着注射器，在冬瓜、土豆或者南瓜上一遍遍扎针练习。促排这几天，李云每隔2天要到医院检查抽血。2022年12月他第一次住院。打了针后，他不能再剧烈活动，因为肚子里有卵泡。躺在病床上无聊，她除了玩手机，就是和病房的人聊天。病房就3个姑娘，年龄差不多，李云要1胎，隔壁2床的姑娘要2胎，3床的姑娘要3胎。她们都想着一件事，早点取卵，在实验室和男人的精子配成胚胎。真正紧张的时刻从取卵那天早上开始，她换好手术服，在等待室听到手术室里的姑娘传出痛苦的叫声。2023年1月第一次取卵，天还很冷，李云开始有点出汗。在手术室门口，门推开的瞬间，她更加清晰地听到里面撕心裂肺的惨叫，心提到了嗓子眼。但是想到自己是全麻，于是假装淡定，走上手术台。医生给她冲洗麻醉，她失去意识。30厘米长的取卵针通过身体进到卵巢，苏醒后她已经躺在观察室。她略微感觉疼痛。李云取过2次卵，第二次是在同年4月，她在本子上记录着每一颗卵泡的大小。第一次取了8颗，第二次卵泡全长起来了，取了19颗。第二次取卵之后，腹部像喝了一桶水一样胀，她又住院5天输消炎水，担心取卵之后的后遗症。取卵3天后才知道配成胚胎的情况以及是否可以移植，等待的过程中她会逐渐焦虑起来。移植手术也有相应的要求，来月经的第3天开始，她要去医院检查，服用7天的药物，然后返院检查，服用6天的药物，再检查，医生定移植日期，再服用4天或者5天的药物，才能把胚胎移植到子宫。在等待室，等待移植的女人们讨论起来，李云看到她们脸上期待的神情，一想到

上有新生命到自己肚子里，他无比兴奋，忘掉了所有的恐惧与紧张。一根管子进入子宫，几分钟后移植完成了，并不痛苦。最煎熬的是手术之后的14天。14天之后返院抽血，根据 HCG 的指标判断，数值很低，表明没有怀孕。接着停掉促进胚胎发育的药，再等下次月经来。移植失败的胚胎在体内分解。通常过了5-6天，大家就开始用试纸测试。李云也忍不住，测不到怀孕的迹象，她比前一天更焦虑低落。每次到了第14天，她和秦丽就像开奖一样，等待命运的宣判。配成的11个胚胎，她当成11个孩子，分7次移植。医生告诉她，每一个都有 50% 的成功率。稍微接近成功的时刻出现在第4次移植后。第12天，李云提前到镇卫生院抽血， HCG 的数值显示她怀孕了。然而到了第14天，去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指标却下降了。医生告诉她，胚胎没长起来。这在医学上称为生化妊娠，意思是胚胎刚扎根，但最终没有继续发育。其他几次种子一点没发芽。她和丈夫习惯用土地比喻自己的身体，用农作物来比喻胚胎。她说她擅长种地，但对于生育这件事却无能为力。更大的希望出现在第5次，胚胎已经着床， HCG 的数值很好，但到第28天定期检查却发现没有了胎心，不得不流产。这次李云记得特别清楚，时间是2023年7月11日，医生给她开了药。回家后她不舍得吃，好不容易看到怀孕的希望，会不会医院判断错误？过几天胚胎会不会再发育？那时秦丽没在家，过了几天婆婆陪她去镇卫生院检查，还是没有胎心。吃药过了十几分钟，她的手失去知觉，掌心发麻，接着肚子疼痛，她双手捂着肚子跪在床上，疼痛持续20分钟左右，开始流血。她缓慢挪动到厕所，血一直流，她慌了神，出了很多汗，顺着脸颊流下来，浸湿了衣服。她把自己反锁在房间，哭了好几天。她到县医院做 B 超，显示有残瘤，又做了清宫手术，身体暂且休息了一年。2024年的7月，她再次鼓起勇气，去郑州的河南省人民医院检查，发现有宫腔息肉，于是做了一次宫腔镜手术。2个月后月经来了，她又回到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始新一轮的胚胎移植流程，也就是第6次移植手术。14天之后没有怀孕的迹象，没过几天月经又来了，赶往南阳开始下一个周期，这是第7次移植手术。她感觉自己像流水线上的某个产品，走完了一套既定的流程，血抽到胳膊青了紫了，伤口还没长好，又继续抽取。李云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每次打针、用药、抽血、取卵、移植的时间和次数。2年多的时间里，他共做了14次手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秦丽时常忍不住想象，如果有一个孩子，那就是天伦之梦。看邻居亲戚把孩子抱着背着满处跑，他希望有个小孩，听孩子喊爸爸的声音。有时聊天，他对妻子说，以后你辅导孩子功课，我负责赚钱。婚后第二年，他们计划要孩子，但婚后三年，肚子始终没有动静，李云也吃过中药，没有结果，于是想到辅助生殖。他们存了几万块钱后，就决定去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这是离家最近的一所三甲医院，距离100多公里。两年里，李云往返医院50多次，早上5点起床，坐6点的大巴准时出发，8点多到医院。为了省钱，他每次乘坐35元一趟的车，从县里到市里单程2小时左右。有时看完病能赶上下午4点多的那趟火车，他会更开心，因为车费只要15块。如果是做移植手术，他会带上一根棒

望糖。当地有说法是，小孩子喜欢吃糖，希望借此把孩子留住。自卑感潜伏在他心里。他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是，女人结了婚就要生儿育女，尤其在小地方，亲戚、朋友、邻居可能出于关心，也出于嘲笑，问他，你结婚这么久，咋不生个小孩？这种时候总不能跟人家说，我生不了吧。他始终有一种感觉，对男人来说，生孩子是最重要的。女性承担生儿育女的任务，丈夫作为家族里的长子长孙，身负传宗接代的重任。秦丽会跟父母解释，不孕不像感冒，吃药就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公婆也理解，没有催促过李云。当他就是生不了孩子时，也感觉命运似乎有点不公，对于别人看似容易的一件事，到他这里却变得异常艰辛。他身边30多岁的朋友都是已婚已育。一晃几年过去，乡村是熟人社会，一个人知道，全村人都知道。有人出于好意给他介绍医生。他有一个闺蜜，生了2个姑娘，1个儿子，每次生完就把衣服给他，在当地就寄予着早日怀孕的祝福，但这些好意无形中成为包围他的压力。治疗过程中，李云前后打了100多次针剂，打完促排卵针，他看起来变胖了。村民问他，他说是在家休息，吃得多，身体变好了。他没有说这是激素带来的副作用。心情格外不好时，晚饭后他就出去跑步或者快走。手机里的数据记载着，他一年走了700多公里，相当于消耗1822个鸡蛋。他在村子里面来回绕圈，累了就回家喝点粥，倒床就睡。有时他能从村里走到县城，这是他发泄的一种方式。他是村里不多见的年轻人，大家都出去打工了。做试管加重了他和丈夫的经济负担。2024年7月做宫腔镜手术，当医生问他是否要全麻时，他心想，2022年割过一次息肉，这次不会这么倒霉吧。他决定省下全麻的1500元。没想到随着冰冷的手术器械进入身体后，他被告知里面有息肉，还有一点粘连。医生让他考虑是否次日全麻后取掉息肉。他想到一次性的手术器械已经交过1-2000，拖到第二天又要重新交费。他咬咬牙，想忍一下算了。在没有全麻的情况下，医生为他割了息肉。他至今记得那种让他喘不过气的疼痛。这2年，李云马不停蹄地跑来跑去，身体从未得到休息。一个原因是胚胎冻在医院需要钱，除去1年1000多元的保存费，还有冷冻费，1管2000多元。风里来雨里去，他习惯了。频繁往来于医院，他不能做其他工作，无法不停地请假。农忙时节，他就在家种地，干完自己的活儿，他再去别人地里帮忙。秋天摘猕猴桃，或帮其他人采摘拔草，一天能挣70元钱，最少要干8个小时。6月，他忙着种花生，加上亲戚家的地，种了10亩，100多斤种子。持续几天，他把一粒粒花生丢进坑里，用土埋起来，等待发芽。

0: 晚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多次试管移植未果后，李云夫妇开始回想失败的原因。李云的情况通常被称为反复种植失败。根据中华医学杂志2023年1月发表，中国医师协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专家组撰写的《反复种植失败临床诊治中国专家共识》提到，反复种植失败的精确定义尚未达成共识，建议定义为40岁以下成年女性在三个新鲜或冷冻周期内移植至少三枚优质胚胎后仍未能实现临床妊娠。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李云的故事。2024年7月，李云在河南省人民医院做的那次宫腔镜检查，医院对息肉进行了化验，属于良性的增殖。李云和秦丽表示，在此之前反复种植失败后，南阳医院并没有对宫腔环境全面检查，排除移植失败可能的原因。李云做试管的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是他和秦丽在了解后选择的。根据医院官网介绍，2001年南阳市首例试管婴儿在该院诞生，目前试管婴儿成功。

率达 60% 以上，人工受精成功率达 10% 到 15%， 年门诊量达7万人次。今年4月11日，李云向当地卫健委提出试管手术反复失败，多次请求医院，希望找到原因。6月他收到了当地卫健委的书面回复，根据现代医学证实，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成功率受多重因素影响，其成功率并非 100%， 病因复杂，包括母体因素、男性因素和胚胎因素等。反复移植失败临床诊治中国专家共识明确指出，目前对反复种植失败尚缺乏成熟统一的认知，一方面是由于许多反复种植失败患者难以找到确切病因，另一方面是因为目前缺乏具备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的筛查及诊断方法。李云对这个回复并不认可。今年4月底，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曾与李云夫妻二人协商，根据录音，齐丽再次提到宫腔环境未排查的问题，以及质疑这是否影响了李云的生化和胎停。他强调2022年那次割息肉也是在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宫腔镜手术中做的，但取出来的息肉没有送检。共识中提到，子宫内膜息肉是最常见的干扰胚胎着床的子宫病变之一。共识中也指出，目前对 RIF 检查和治疗手段繁多，部分治疗的效果存在显著争议，过度治疗、超适应症用药等现象普遍存在。医院的一名医生在协商中表示，宫腔环境只是一方面，胎停的原因很多，比如胚胎和精子质量不好。李云说，根据检查报告，胚胎是优质的，精子活力也很好。秦丽翻出民法典法条继续说，他认为医院有过错，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221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和医院的两次协商后，他们得到的回应是医院没有过错。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宣传科的工作人员在6月30日告诉记者，此前医院已经针对李云夫妇提出的疑问一一给予解答，对于医院是否存在过错，建议他走司法程序进行鉴定。秦丽说，他在网上咨询过医疗纠纷的律师，但因收费太高而放弃。李云也心疼钱，从2024年9月1日开始，河南省将取卵术等部分治疗性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他的最后两次移植报销了几百块钱，之前他们在辅助生殖上已经花费了10万左右。家里的收入主要来自猕猴桃，初秋猕猴桃成熟后，批发商会来收货，一亩地大概四五千斤，一斤挣5毛钱，他们一年的收入最多时为5-6万元。在一次次等待和失望后，李云身心疲惫，他曾想过换医院，但胚胎冻在医院，他不知道是否可以带走。秦丽知道这不是妻子一个人的事情，她吃了一个月的药治疗男性精子碎片率，但身体上的痛苦主要是妻子在承受。她发现过去她开车时，妻子在副驾驶有说有笑，李云喜欢唱歌拍视频，现在她不再唱歌。李云会去探查治疗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医院可能的过失，比如是否给病例药物的选择等等，他将自己的疑问一条条写在纸上。翻看病历时，他指着一张检查单说，这张里的促甲状腺激素别人高了就给开药，我的就没开药。秦丽提醒他，这些根本就不是关键问题，他查过所有药物对应的治疗目的，刚好两个药物重叠了，你不能说人家没给你治，你的意见也不一定对，毕竟你不是专家，李云说。秦丽沉默了几秒，指着一张检查报告单说，我认为宫腔环境的问题没有排除。

说完，他继续整理妻子310页的病历单，按照页码排好顺序。花了那么多钱，都变成纸回来了。李云在一旁嘀咕。几次移植失败后，晚上睡不着觉，李云开始吃安眠药。他感觉自己陷在传统生育观念的沼泽里，无法解脱。秦丽回来开导他，不要想太多，身体健康最重要。这一件对他来说极其隐私的事情，他只能跟丈夫诉说。极度无助时，他情绪崩溃大哭，忍不住抱怨：你是个男人，你什么都不懂，针都打在我身上，做手术的人都是我。但秦丽也有无处诉说的烦恼。刚开始的一年，他每次都陪妻子去医院，等他做完手术后接他回家。后来需要挣钱，他又去湖北打工，在工地上开大货车。从此李云便习惯了自己一个人去医院。屡次失败后，丈夫逐渐接受了现实，他不再显露出特别的悲喜。李云把这种平静的情绪归结于他做不到和他感同身受。秦丽能做的就是带李云去县城周边的山上或河边看看风景，他不愿坐车去更远的地方。因为之前的3年，他几乎每天都坐在丈夫的车上，和他一起去工地送货干活。那是他想，只要两个人心心相印，劲儿往一处用，总会过上好日子。他们通常早上4-5点起来，把铝合金等建筑材料装上货车，再拉到工地上。这份工作辛苦，也充满危险。夏天他要在烈日底下干几个小时，有时热到中暑。有次不注意，手被钢管撞到骨折，他打着石膏，用另一只手继续工作。刚开始，秦丽借钱买了一辆柴油小货车。有次行驶在路上，车子突发故障，熄不了火，一直往前滑动。车尾冒出浓浓黑烟，发出粗粝的轰鸣声。秦丽只能把车拐到路边，让李云跳下车，他吓哭了。后来他们挣了些钱，卖了小货车，换了一辆4米长的厢式货车。丈夫有时心疼她，认为她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大专药学专业毕业后，她在郑州的药店工作了1年，父母希望她回老家找一个离家近的婆家。结婚之前，她在镇上的小学当代课老师，同时教1年级的数学和3年级的英语，每月工资1000出头。后来遇到初中学历的丈夫，两人自由恋爱。秦丽家里条件不好，父母都是农民。婚后为了多挣钱，让生活更宽裕，李云说自己做出了最利于家庭的选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结婚时，李云夫妇在县城的边缘买了一套房子，婚房是借钱买的，秦丽自己装修了电视墙和柜子，父母给她买的冰箱，沙发床垫没用过几次，但已经陈旧泛黄。秦丽打工走后，她把所有东西用布包裹得严严实实，以免落灰，墙上挂着他们的结婚照。十年过去，丈夫已经从白皙的青年变成黝黑的中年人。现在县城往北发展，南边逐渐冷清，当年的新房变成了老破小，楼下的饭店倒闭，只剩下一间间积灰的空房子。买了房之后一直空置着，这些年丈夫打工回来了，就像酒店一样临时住一下，但没有燃气做不了饭。李云说，大城市的女性把自我价值放在第一位，更多考虑工作和成长，农村或者小地方的人则是把家庭和婚姻放在首位。辞掉工作后，她也想过找一份更体面的工作，但都不如跟丈夫在工地上跑挣得多。在她眼里，什么工作都一样，能赚到钱就行。为了怀孕，她回老家治疗，第七次试管移植结束后，她冻在医院的胚胎已经用完，她继续回到村里种地。今年干旱尤其严重，她说几个月没下过雨，河流也近乎枯竭，种地要抽水灌溉。她和公婆早上四五点起来，天没亮就到地里弯腰几个小时，又晒又热，累的时候她只想快点把活干完，回家能喘口气。前几天种完花生，雨下了三天，她说有雨水花生会长得很好，等它发芽了就不用再管，她很耐旱，靠天吃饭。而她的生育之路漫长而艰辛，能够有一个孩子是我作为女性的权利和尊严。她思考过尊严丢失的原因，整个社会传递的观念是女人35岁之前是黄金生育年龄，过了这个岁数，卵巢功能、生育之后的恢复都会力不从心，所以她急着把生育这件事情完成。李云加了十几个和她面临相同生育困境的群，群里的女性来自全国各地，有胎停流产过一两次的，也有七八次的。她们在群里倾诉自己的生育故事，讲述过程的曲折，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她说。在群里她得知别人失败的原因，医生的处理方法、检查项目等等，会进行对比。有时越对比情绪越激动，秦丽提醒她不要再看，有疑问的地方她都梳理过。平日把货拉到工地上后，她利用卸货休息的时间查资料，有疑问了就先截屏，晚上回去再深入搜索。在外地，她总担心妻子精神状态不好，现在月经几个月没来，有时候打妻子电话没人接听，她情急之下能打十几个，但一旦说到生育的事情，妻子就容易发火，控制不住哭起来。固有观念像一道枷锁套在李云身上，她也能感觉到公婆现在没孙子，在村里抬不起头，试管婴儿她是偷偷做的，无论如何她都没有勇气告诉别人自己不能生育这件事。几年下来，她也开始怀疑身体付出这样的代价去生育是否值得。她也看到过这样的说法，先做自己再做妈妈。六月，秦丽回到老家陪伴妻子，他们绕不开对一个问题的争执。李云认为女人生不了孩子就没有价值了，但秦丽认为她不是为了生育而活着，不是一个生育的工具。李云说，彩礼和生育是捆在一起的，男方愿意给彩礼是无形中默认女方会给生孩子。陪妻子下楼吃午饭的路上，天还在下雨，秦丽把雨伞倾斜到妻子那边，然后她对他说，你要坚定一个信念，
你没有任何错，不能生育不是你的错，它甚至不是一个错误。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一个女人当然可以选择一辈子不生孩子，但是否生育关系到她的权利和尊严。出于保护当事人的隐私考虑，故事中的名字均为化名。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0: Ye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1: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

这是陈珊妮和许正泰合作的《你要去哪里》。整首歌曲大概唱的是，在这样的一个信息快速发展的时代，每一天我们会接受到各种各样的新鲜的新闻呀，各种各样的资讯。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感觉自己的生命被这些资讯，被各种各样的消息所牵引着往前走。自己到底能不能判断出哪些是对的，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自己想要的，哪一些又是觉得让你的世界变得更加的

0: 幻想一下，幻想此时此刻自己不在家里，此时此刻自己和自己爱的人去到任何你想去到的地方。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作品，让身心完全的自由起来，歌名非常的直给，就叫做 Body Sing。 想象一下自己的身体在唱歌，在呼吸，
1: 我不忍耐，
0: 一呼一吸之间是一种多么自由的一个感觉。
1: 就放置预感即将发生的
0: 演唱者来自于杨乃文， Body Sing。

这是来自于杨乃文演唱的 Body Sing， 这首歌曲呢也收录在他2019年年底带来的专辑《越美丽越看不见》当中。整首歌曲的歌词呢写得非常的 sexy， 很性感的一个感觉。在这张专辑当中呢，这个曲风也算是杨乃文新尝试的，虽然他尝试了大量的这个电子舞曲啊，但是 Body Sing 这首歌曲好像跟以往的编曲都不太一样，从歌曲到歌词都是性感露骨的一个面向去往前走，大胆及放大了杨乃文式的性感。制作人呢以80年代英国电子舞曲作为基底，吉他也是找来了落日飞车吉他手国国来进行诠释，用时尚和复古的一种冲击感表达出了杨乃文自己身上独特的关于性感关于美丽他的一些见解。

接下来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很经典，也很适合这个时期。Michael Jackson, You Are Not Alone。

这首 You Are Not Alone 非常经典的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的作品，是由 R. Kelly 谱写， R. Kelly 和 Michael Jackson 共同制作的，也是作为第二支单曲收录在 Michael Jackson 在1995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 History 当中。在1995年 You Are Not Alone 这首歌曲呢，空降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也是成为了公告牌史上第一首空降冠军单曲。这首歌呢，在全球十几个国家的音乐榜上都夺得了冠军。在96年的时候呢， Michael Jackson 因这首歌曲被第38届格莱美最佳流行表演获得了提名。到今天，好像每一次我们需要力量的时候，这首 You Are Not Alone总能够在该出现的时候给予我们一些能量点所在。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也很经典的一首《逆光》。人生有的时候会不知道为什么出现一些逆光的情况，在每一个逆光的当下，千万不要放弃，千万要坚信明天一定会更好。

这是孙燕姿演唱的《逆光》。有的时候，当我们的人生出现一些逆光的情况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信念，因为更好的明天一定会到来的。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以下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演唱者 Elva 萧亚轩，上了某一档综艺节目啊，也是吐槽了自己的恋爱过程、恋爱经历。他只是一个平凡无奇的恋爱小天才。以下这首歌曲，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

一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有时候，旅行是。
5: 我不

0: 有时候
1: 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2: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1: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情绪很饱满的中国风歌曲，将故事写成我们，来自于方文山作词，林俊杰作曲并演唱。这首歌曲的 MV 呢，是和吴谨言共同来演绎的，在今年1月1号的时候，也是在各大平台都已经上线了。将故事写成我们是和方文山联手打造的中国风歌曲啊，这是林俊杰的。整首歌曲的编曲非常的丰富，一开始是动人的钢琴前奏把歌曲铺上了这样的一个开始，紧接着古筝的弦音呢拨动着钢琴键，在之后逐渐展开的二胡和提琴的对话，用中西合璧渲染出了整首歌曲的浓郁的气氛。而 JJ 充满暖音的嗓音也让这首歌曲当中的一个爱情元素化成了最深情的一段告白。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继续把这样的爱意延绵下去。下面所听到这首歌曲是翻唱歌曲亲密爱人，到今天依然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很多歌手呢也都带来过自己的翻唱版本。以下我们听到的萧敬腾版本。待在家的过程当中，和自己的亲密爱人，无论是自己的爱侣还是自己的孩子，好好的相处，好好的度过这一段难忘的时光。

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最后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那五克热 NW。 在改变都未必改变了，却会被待见，他们说看眼前目标不敢太远，比起内在他们更加看重卖点，为此而生。拜拜，明天见。很多人都

0: 时看淡，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十一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时。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和情感婚恋、家庭关系、伴侣关系相关的各种问题，这是我们的听友提问，我们会在节目里来回答。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心理专家小童老师。小童老师好。
2: 大家好，孙岩好。
1: 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结婚才2年多的时间，那么我老公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哎呀，都老夫老妻的了，你还要这样干嘛？也就是在我提一些小要求的时候，或者我希望依然会有一些亲密浪漫，那些我们之间的小节目的时候，他就会说，都是老夫老妻了，你这样干嘛？有人说老夫老妻说的好像挺恩爱，但是他说老夫老妻，我就觉得说的特别的无奈。我感觉他对婚姻已经没有什么新鲜的感觉，对我也没有什么新鲜感了。问过他，他也是这样回答的。那么我就想知道的是，在婚姻内，我怎么样不让他这样无奈的觉得我们是老夫老妻的感觉，觉得我依然还会是比较新鲜可爱的呢？
2: 好可爱的女生啊。我觉得现在这些年哈，就女性的这个青春期在无限的延伸。
1: 您是指这个到了成年之后还依然有一颗少女心哈。
2: 对呀、对呀，现在你想这个姐姐都乘风破浪了哈，50岁的姐姐都乘风破浪了，也难怪。不过话说回来了啊，结婚2年多了，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要孩子。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婚姻辅导和婚姻经营的过程当中就会提到，就是当我们的婚姻进行到一定环节的时候，就像恋爱，恋爱到一定程度要结婚，结婚到一定程度要生孩子，它好像就是人性的一个最基础的发展过程。当你不尊重这个过程，或者我不要这样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调节的方法。否则的话，2年多快到3年的时候，的确就到了一种婚姻疲劳阶段了。就是我们以一种固定的模式去生活，相互已经知道和适应了。从恋爱的那种新鲜气儿进入了婚姻的新鲜气儿，现在还说让他对我有新鲜感，的确很难，除非你真的够新鲜。这里边就要说，很多女性啊，结婚以后的确对自己的新鲜感放弃。怎么放弃呢？比方说在家里的穿着打扮就特别的随意，就是让男人一进家门就看到了你最丑陋的那一面。这是我们很多女性的一个错误表现。
1: 对。
2: 还有一些呢，比方说过去说话哈都小鸟依人的，老公吃什么吗？然后结婚2年了，就过来吃饭。几点了？就变成这样了。
1: 这挺有场景感的，
2: 对吧？这个实际上就确实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大家对于老夫老妻可能不愿意听，但实际上我们的行为在努力证明老夫老妻不用注意了。所以呢，还有一点呢，就是男性都是理性的动物哈，女性是感性的动物，感性去感动理性难，那你就需要很多的行为，需要很多的表现。比方说你在生活当中是不是能有一些新鲜的事情让它去发生，或者两个人达成某种默契，我们在说哪些话的时候代表了我要需要一个亲密的表现了啊，相互要有一个配合，这要达成默契的。而不是说我想你就得做，谁也不是谁肚子里的蛔虫。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希望这个女性考虑一下，如果你们暂时还没有造人计划，那你真的需要通过自己的一些行为做法去制造这种新鲜感，而不是你努力的想让她觉得你去新鲜。再有一个呢，你要和老公坐下来去商量，哎，就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哪些点是有乐趣的。其实我也在不管是宽慰还是劝慰吧，女性的过程当中，就是男性婚姻过程当中，他会逐渐产生一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就造成他就是特别懈怠。不积极，其实这是一个好信号。说明他对家已经产生了依赖感了。他对你没有的那些浪漫出去也没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利弊参半吧。如果他每天在你面前都变成一个帅哥哈，唯恐这个孔雀的这个尾巴竖得不够高的时候，那他出去也可能竖尾巴。所以呢，我们要接受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从恋爱到婚姻到家庭当中的日常。
1: 嗯
2: 啊，如果你不能接受日常的状态，总是希望每天他还生活在恋爱的那种场景当中的时候，实际上可能真的危机反而在那个过程当中产生。
1: 这个老夫老妻，就像他说的，在有些人说来就是蛮恩爱的呀。我们俩都老夫老妻了，很甜蜜的啊。我们相互之间非常的了解，我们相互之间很默契，我们相爱多年，所以我们老夫老妻了。但是在有些人啊，说起来真的是那种好像是无奈，哎呀，行了，都老夫老妻的了，行了，你就别作了，行了，你就别作妖了，是吧？
2: 对，
1: 这个行了，你还要求这么多干嘛

0: 呀，咱俩都老夫老妻的了。所以哎，的确有很多人对这个老夫老妻的诠释是不同的。
1: 没错没错。其实在这儿我想说一句我生活当中很有趣的事情哈，就是别的人夫妻去逛街啊，逛商场啊，都是手拉手，不手拉手也是女的挽着这个男的的胳膊哈。
0: 嗯，
1: 我和我老公好像没有这个姿势。即便我们去

0: 恩的人，他讨厌累。
1: 嗯
0: 啊，他的爱的表示不是你追着我，我追着你，
1: 嗯，
0: 也不是你现在让他讨厌了，
1: 嗯，
0: 你只要解读正确的话，你换一个方式，虽然我们俩并排走不挽着，
1: 嗯，
0: 但是我们俩之间也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亲密表现就够了，没有必要一定跟别人的是一样的，或者我觉得哪种事他就得配合我去做，这大可不必，
1: 嗯，
0: 对吧？其实我更在意的就是吃饭的时候，他永远会把桌上最好吃的夹到我碗里头。这个我觉得比挽着胳膊更有意思，这个就是你如何去解读你们之间的关系了。如果你觉得它是一个负面的，那你的心情就会很坏，你就会朝负面去解读。如果你是积极的，你了解这个人，你信任爱这个人，那这个事情就没有什么不好的，只是尊重他的一个习惯而已。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
1: 说，我觉得啊，我太太是不是有抑郁症啊？我们的孩子今年是要升初中，那么我太太呢，大概是从半年前开始就变得非常非常的脆弱。比如说孩子如果是功课上出现一点点问题，他自己就歇斯底里，和孩子之间的交流也是这样的，他觉得孩子如果未来没有好的出路，似乎就是天大的一件事情，他不能够很放松。所以在家里边，孩子和我现在看到他都觉得有点胆战心惊的，因为他非常的情绪化，很脆弱，容易哭，经常数落我和孩子，觉得我们两个人都不是听话的人，觉得我们两个人都不让他省心。所以我现在就觉得我太太是不是得了什么抑郁症啊？抑郁症的表现是不是这个样子？其实要说孩子呢，也并没有和以前有什么大的变化，在成绩上也没有下滑多少，孩子只是今年因为要面临着这个小升初，可能是不是他妈妈的压力太大了，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一些什么，所以呢就觉得家里边的氛围现在不好，孩子也不开心，我也不开心，他也不开心，一家三口都很难受。
0: 嗯，不过这个先生我觉得还是很客观的哈。
1: 嗯、
0: 我遇到的大多数家庭出现这个问题，往往这个男士是抱怨啊，至于吗什么的，没有想到这是一种病理反应。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他的判断是有一定道理的，比方说扩大化呀。比方说以偏概全呀，这都是典型的抑郁症的初期表现。所以呢，我觉得是不是抑郁症我不敢断言，因为毕竟不了解他的具体情况，没有做测评，但是焦虑是非常够了啊，有焦虑倾向，而且是深度的焦虑倾向。现在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孩子考试，大人焦虑。
1: 嗯，
0: 就孩子对这件事儿并不焦虑，孩子焦虑什么？孩子焦虑他怎么那么焦虑？
1: 嗯，
0: 所以这就形成一个家庭的这个氛围的恶性循环。这位先生既然已经察觉到了，我倒是建议可以到专科的诊所、医院啊，或者测评机构先去给他做个评估。
1: 嗯，
0: 如果确实是焦虑，那么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是可以帮助到他的。但是在家里呢，我觉得您现在的态度这样做是对的哈，做出判断感觉不好，那还要配合他解决，比方说适度的让他去分离一下，从这种焦虑的环境下出去一段时间啊，或者说有特别他信任尊重的伙伴陪伴他一下，
1: 嗯
0: 啊，舒缓一下。当然最好的办法，如果确实已经到了焦虑症或者抑郁症的等级的话，那就需要服药专业治疗了、嗯、尊重自己的身体，有疾病不怕，都是可以治疗的。尤其孩子考试这个阶段，如果小升初，我遇到大多数都是高考和中考，小升初焦虑到这个等级的还是比较少的，看看是不是家里还有其他什么诱因啊，发生了什么事儿，或者工作当中有什么事儿，导致他多重焦虑同时发生造成的这个结果。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这是一位女士哈，她说我们结婚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一般来说啊，我老公从单位回到家里开车大概是30分钟，我呢在手机上有他的定位，我现在啊就会发现他啊回来的这个时间啊长了，有的时候啊45分钟， 有的时候啊，50分钟。

0: 而且呢，他会在家附近几公里的地方去停留一段时间。在停留的那个时间，我给他打电话，他还不接。最后一次呢，他接了，他还告诉我，他只是在外面随便的喝个饮料，吃点东西。我觉得很奇怪，回来就要吃饭了，为什么要在外面喝饮料和吃饭呢？这样的时候啊，发生过好几次，有好几次都是这样晚回来，从他出单位到他进家门，花了大概有四五十分钟的时间。那我就想知道他究竟在干什么，为什么一个男人下了班之后鬼鬼祟祟不愿意回家来。我是首先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他像这个妻子是在监控着老公，
1: 对呀，
0: 是不是？就是首先老公出了单位是几点他是知道的，而且老公在他装了一个手机软件，看来定位他是能看到老公在回家的某一个线路上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这真是挺奇怪的一个表现哈。
1: 对，
0: 就是这对夫妻为什么会做成这个样子？我们生活中有这样的夫妻吗？
1: 有是有，但是多半都是之前有过问题的夫妻，信任感丧失夫妻才会有这种现象。
0: 那他们会不会也是这样呢？比如说之前老公做了什么事情让这个妻子不够信任？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妻子在老公的手机上装了这样一个追踪的一个软件哈。那么装软件的时候，丈夫知道还是不知道？
1: 对，其实他的问题给我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0: 对，我也是，我在读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奇怪，我说这是夫妻关系吗？如果是夫妻关系的话怎么会是这样相处呢？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夫妻关系，两个成年人，一个人监控另外一个人，这不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
1: 也不正常。
0: 对，
1: 也不正常。
0: 我们谁都不喜欢被别人在监控中。
1: 对
0: 啊，那夫妻关系怎么处成了这个样子？我读的时候我也心里边都觉得满是困惑。
1: 就是因为我是这么想啊，就是当时我脑子里有一个画面感，就是一个人他犯了罪了，但是还没有定性，所以就给他脚上装一个那个定位环。真的，我脑子里出现的是这个定位环。我在想，就是他们之间有什么问题发生？之前这个男人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理亏，所以呢对方这么监控他也没有意见。那么再有一个，这位女性，如果你这么去监控一个人，我可以告诉你，即便我作为听众，不管你爱不爱听，我已经反感了。如果有人这么去盯着我，我会感觉想逃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哈，就是在孩子的养育过程当中，很多孩子离家出走的孩子，我们会做他的这个背景调查，你会发现当父母对孩子的监控达到一个高水准的时候，过度的时候，这个孩子离家出走的概率会惊人的高。他不是讨厌这个家，他是讨厌这种被监控的感觉。就是人都需要自由度，婚姻的基础是什么？彼此尊重和信任。甚至还允许双方有各自的一定的隐私。如果说这个过程当中你把这些都刨除了的话，这个人他在外边不愿意回来是一个正常现象。
0: 对，
1: 所以如果你说没有前因，只是你们生活就是这种方式，那我告诉你，他想逃一定是由衷的。还有在很多婚姻当中我也见到过，比如说男性下了班不愿意回家。没有任何理由和原因，告诉你就一个原因，晚点回家进门就能吃饭。就这么一个原因，所以他就故意拖一会儿回家。
0: 那有可能
1: 啊。对，我遇到过这种。还有一种，比如说双方以前没孩子，挺好，突然有了孩子了，回家这个孩子就闹，回家这个孩子就闹，然后老婆全身心的就是孩子，于是我们会发现这个老公突然的就不爱回家了，到家附近居然找个面馆吃面，然后吃完面在那发呆，他也不回去。他熬到几点呢？他说他加班，他熬到九十点钟回去，这个时候孩子睡了。实际上新生儿对家里也会出现这个干扰，而在这位女士的这个描述当中，我既没有看到他们之间有没有裂痕，也没有发现他们有没有孩子，所以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你们现在这个现状，我没办法回答你。
0: 对，但是从现在描述的其实就是一个细节。这个女士只是问到了一个细节。这个细节中我们知道的是，我监控了我老公。结果他下班没有按时回来，有好几次了。好像都在某地停留了。
1: 对
0: 吧？他问他，他说他喝点饮料啊，吃点东西，对吧？好像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场景后面有很多的不正常。
1: 对，
0: 如果你老公不

0: 知道这件事更不正常了，
1: 对，
0: 那就说明你自己是一个控制欲非常强的女性。
1: 嗯，
0: 你一定要控制到看到她出门了没有，到家了没有，就是是什么让你如此要控制她？
1: 对，
0: 你们是发生过什么不信任事件，还是你自己内心极度不安全？
1: 对，
0: 觉得她不愿意回来，就是这个家不够吸引他，你不够吸引他，
1: 嗯，
0: 是吧？就是他不恋家，
1: 嗯，而且同时，这位女士，我不知道你上不上班，
0: 嗯，
1: 因为只要上班的人都知道，就是工作当中，有的时候下班的途中，同事说，吃点什么吧，或者那个小伙伴说，咱们今天绕这边走吧，都是一件特别正常的现象。那如果说你不工作，又没有孩子，全身心的就是盯着老公，那你这种不安全感只会越来越高。
0: 嗯
1: 嗯，因为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出现这种停顿啊、停留啊、绕行啊，都是生活当中必然发生的事情。如果连这种事情我们都想排除的话，那我们就会给自己造成太多的紧张感和压力感了。
0: 嗯
1: 嗯，反正是这样啊，自己的不安全感需要自己去解除。那如果确实是对方以前给你埋下的不安全感，你们俩必须谈清楚并且和解。不然的话，只是通过说好你监控我，我也接受你的监控，那就是侦查与反侦查的关系咯。
0: 对，
1: 那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猫捉老鼠，把两个人都累得精疲力尽。
0: 对，嗯，下一位问问题的是一位女士哈，她是这样说，她说我呢，他们是在一个小县城里边哈，她说我自己的工作呢挺好的，在我们这儿呢算是一个体制内的工作，工作也算是比较体面吧，公务员的这样的感觉哈，我自己都觉得蛮自豪的。我刚认识我老公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也是有希望进入体制内的，他们家也正在帮他办这样的事情，结果这几年过去了一直都没有办好这件事儿。那么现在呢，他的工作状态就不是特别的好，他基本上算是一个临时编制，我的同学啊朋友啊聚会起来问起来，我老是不大愿意说，也不愿意带他一起过去，慢慢的他就觉得我有一些瞧不上他，他觉得他的工作好像让我觉得很丢人，我们总是为这个吵。我嘴硬，我告诉他说不是，但是我自己内心深处的确是，我就是觉得他不像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当时告诉了我父母，也告诉了周围的人他在哪里哪里上班，我并没有告诉人家他是一个临时工作的。其实我特别希望的是他们家能帮他解决这个编制的问题，但一直都没有解决，我内心是很看重这一点的，所以呢现在我就觉得很丢人，怎么办？我们已经结婚一年了，
1: 我的天哪，我现在突然在想，作为一个女人，我们是嫁给一个人还是嫁给了一个工作？
0: 嗯，对，嫁给一个工作，她觉得嫁给的好像是一种身份哈。
1: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主观上讲，这个男人一定也不是自己愿意就这么临时下去的。
0: 嗯，
1: 我相信他和他的家人已经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我们都是在社会上工作的人，
0: 嗯，
1: 我们知道很多的事情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它里边有很多机会成分。
0: 嗯
1: 啊，不光说我努力了就一定会怎么怎么样，再有一个，每一个人的机遇点也不一样。就像我的一个朋友，就是她结婚以后一直瞧不上她的老公，一直瞧不上，认为她的老公没出息、窝囊啊，就在这个小地方待一辈子，小职员。最后两个人打打打打打，她走了，
0: 嗯
1: 啊，并且这个离婚也没要孩子就走了。结果她的老公就在那个单位窝囊的活着，
0: 嗯，
1: 可是让她做梦也没想到的，就是因为她老公踏踏实实、勤勤恳恳，那最后在那个单位呢是越来越受欢迎，越来越混得好。那么二十年过去了，这个女士呢拼的是精疲力尽，也没有太多成绩，反而是位先生在这种企业里边啊，做的是越来越出色，现在已经是高级管理干部了，
0: 嗯，
1: 并且把这个孩子养的是特别的好，
0: 嗯。
1: 所以我想说的是，眼前能代表未来吗？你眼前的面子和未来的面子有关系吗？
0: 嗯，
1: 对吧？我想的是，哦，我毕业的时候分到体制内，那骄傲的不得了。然后后来大家都下海，然后大家又噼里扑噜都下海。这几年体制内好像又都火得不得了。就是每一个历史阶段有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好与坏。
0: 嗯，
1: 我们不能说拿眼前就去

0: 未来。那好，现在他就是不能变成一个正式的了，那你就换一个正式的。
1: 嗯，
0: 那我不知道十年以后如果这个正式的又不好了，我们要不要去换？你到底换的是爱人还是工作？
1: 嗯，
0: 我们在这个感情关系的发展过程当中，到底是爱的是这个人还是这个人身上的附属物？
1: 嗯，
0: 如果是爱附属物的话，我想你很难获得一份持久的感情。
1: 对，
0: 嗯，所以就像我说那个女孩子一样，我们在一起聊过这个话题，她就说为什么我每一次都选择性错误，说要知道当年我就不离婚了，现在发现眼前的这个男朋友跟原来那比起来差之千里。
1: 对，
0: 我说那你要现在撒手，没准过十年他又差之千里。
1: 对对
0: 啊，所以很多时候千万不要把眼前和未来混为一谈。
1: 嗯，我又看到这个女生还有一个问题哈，她是说，他说啊，现在不敢要孩子，因为自己心里边总是觉得我们究竟能不能走下去呢？他呢倒是老催着我要孩子，我对他说，我们俩现在总是有矛盾，总是吵架，我老公说，夫妻不都要吵架吗？吵架也很正常，又不耽搁要孩子，再不要就晚了。的确，在我们这儿啊，我们俩这个年龄不要孩子，都算年龄比较大的了。那么我该要还是不该要呢？
0: 啊，总是把这种两难问题给我们哈。
1: 对，
0: 心理学
1: 要让我们来决定。
0: 对，心理学测评上的一道两难问题是几十年近百年没有正确答案的事儿。
1: 嗯，
0: 它只是测评一个人的决策啊水平。那么在这个里边，我要讲是你的决策水平的问题。
1: 嗯，
0: 你到底是在乎他的工作？就是如果他的工作三年之内不能出现变化，那哦，连你都没了，何谈孩子呀？
1: 嗯
0: 啊，如果你要是这么想的话，我就是一个极端的看重理性分析的人，那好，你就坚持去做这个人好了。
1: 嗯，
0: 如果你说不行，我已经这么大了哈，我还是更重视生活，不管他工作怎么样，但是他爱我呀，
1: 对，
0: 他重视这个家呀，那我就自己努力，
1: 啊，
0: 自己在这个方向发展，然后好好的养育孩子也可以。就是你选择你做什么样的人，这不是别人的选择，你选择做什么样的人，你就承受这种选择带来的后果，如此而已。就像我认识的铁腕女强人，她选择了不婚不育，然后一辈子做一个最优秀的女人，一辈子做一个好像男人都难以逾越的女人，她感到乐在其中。 OK， 那你就去做这个人，那你要接受做这个人的所有后遗症。
1: 嗯，
0: 那不能说我要做这样的人，然后我又不接受她的后遗症，那这个问题没有人能替你来解答。
1: 对，嗯，所以还得你自己来做决策啊。
0: 当然，因为要孩子真的这件事是有时间点的，不是无限期的。
1: 对，这样的事情我们也真的帮不了你们做决策哈。好，谢谢小童老师，稍后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听着柔和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1048，
2: 每个夜晚
0: 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3: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4: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4: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4: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4: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4: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陪你走过，
4: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4: 每一天。
5: 是你，
6: 是你，
5: 杨宇，
6: 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一天时时。
7: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小童老师。小童老师，一位女生问到问题哈，她说我结婚了，现在呢也刚刚怀孕几个月的时间了，我们婚后啊是和婆婆住在一起的，因为公公早就不在了，那么在婚前呢就说好了和婆婆住在一起，和婆婆住在一起呢房子是很大的，而且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些原因，这个原因呢就是婆婆家是在天津，我呢是在北京工作，那么我当时觉得住在一起就住在一起吧，因为只有周六日才和婆婆在一起，平时的时间呢都住在北京这边在公司里边住，所以也没有关系。我老公呢，他也是在北京的，但是他多。

0: 多一半的业务还是在天津，所以她和婆婆在一起住的时间更多一些。那么只要她到总公司来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会在外面，比如说找个酒店啊什么的，在一起住也没有问题。我觉得日子过得挺好的。婆婆这个人呢，对我不错。过去我觉得吃的用的，她也从来都没有舍不得。她本身是一个很大方的人。回到家里边，那么我们在周六周日的时候，家里边也有一个做饭的小时工，所以家务上也没有什么矛盾。唯一的问题就是我婆婆这个人啊，比较娇惯自己。她过去是一个企业的领导，那么现在呢，她的生活啊总是需要被别人捧着。比如说她现在并没有人照顾她了，以前呢她是有秘书的，有司机的，那么现在我老公就成了他的秘书和司机。好不容易周六日我们回去了，我其实挺想和老公两个人，那么我们有一些自己的生活安排，但是我婆婆把该用车的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了周六日。周六日她要让我老公带她去见她的同学，替她安排好。比如说如果去景点，我必须提前订好票，如果要去吃饭，我必须提前订好餐。这都是她过去做领导的习惯。现在周六日我们俩就是她的生活秘书。我有过抱怨，但是呢我老公觉得我们不就周六日在尽孝吗？所以啊，我又觉得我不这样做呢也不合适，可是这样做呢我又觉得在牺牲了我们自己的生活，该怎么办呢？
1: 哎呀，可爱的姑娘啊，二人世界被干扰了，感觉生活当中有一个电灯泡。其实我觉得这个姑娘是善良的。因为她知道婆婆就一个人了，公公没有，婆婆寂寞，儿子呢往往都是妈妈的半个老公。而且这个妈妈还挺特殊的哈，所以啊什么事情都是利弊参半。人家有大房子，人家妈妈大方，说句实在话，这样的婆婆已经难得了。
0: 对
1: 对吧，
0: 还真是的。
1: 在一起相处。
0: 这个婆婆的优点很突出啊，
1: 对
0: 吧？
1: 什么事儿有优点一定有缺点。
0: 对。
1: 人家对你这么好，实际上人知道要跟你分享一下你老公。他为了分享的心安理得，他就会对你挺好的。所以其实你不觉得人家在示好吗？我支持你的时候我也心安理得一点。所以人记住了，你选择什么样的家庭一起生活，你就要适应这个家庭。这个家庭的背景就是单身的妈妈和儿子。现在你介入了这个家庭，你是这个家庭的后来者。实际上原来这个妈妈是不用跟你分享这个儿子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人家完全拥有。现在人家把这儿子的大部分都分享给你了，就周末用一用。然后你还不高兴。实际上在这里边啊，千万不要把明明是队友的人变成了对手。这个妈妈显然是想让你当队友的。那不妨嘴甜一点。不妨上赶着一点。就是甭等她说想去哪儿，你就问她想去哪儿。我觉得这么知情知理的婆婆，她一定能看出里边到底怎么回事来。那么偶尔的你说一次，这周末我们不回去，我们出去玩一趟，她一定能接受。
0: 对。
1: 千万不要变成抢夺似的，就是我去了但是我不高兴。
0: 对。
1: 我听了你，被你指使了，我不乐意，挂脸上。
0: 对。
1: 这你就得不偿失了。明明是可以合作的很好，他也很配合的人，你生生把他踹到对手那边去了。你逼着他的儿子在你和妈之间做出一个抉择，你说你是不是输定了吗？
0: 对呀。
1: 所以不妨你自己想想，你也怀孕了。你也有孩子了。这个孩子24小时属于你。然后突然有一个人说我抱走，我一礼拜抱走3天5天，你也不乐意。
0: 那当然了。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将心比心，再说了婆婆这个岁数了，慢慢她适应了自己的退休生活，人家找到老的玩伴了，人还不跟你玩了呢。甚至你生完孩子人还跟你说我花钱雇保姆吧，我得玩去。你得让她有一天往那边走，你团结过来了，然后你教她怎么玩，她就出去玩去了。
0: 还真是啊。
1: 对呀、
0: 不然自己心里边这个总别扭着，不是也不是办法、
1: 没错，与其找对手不如把它发展成自己的队友。
0: 说得好。下一位是一位男士的问题。

0: 说我有一个女儿，女儿呢今年快三岁了，结婚以后啊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老婆的个人习惯太差了，老婆这个人很邋遢，做事情很磨叽，而且呢老婆是一个缺乏责任心的人，这点主要在孩子身上能体现出来。小女儿出生她对孩子的这个沟通，她对孩子的这个管理有问题，我和她多次沟通无效无用，比如说因为她的疏忽导致孩子摔倒过很多次，她睡觉的时候能把孩子放在床边，她自己睡床里边，然后孩子自己从床上掉下来。还有呢就是孩子受过伤，比如说他自己很烫的开水放在桌子边，孩子把开水弄洒了，差一点把自己烫到，幸好只烫到了脚上，溅了那么一点点，那是很小的孩子呀。另外呢喂孩子也是属于特别的不精心的，给孩子吃的东西也不是特别的注意，他真的就是一个在对待这些事情上毫无责任感的人。我看了以后都非常的着急，这不是妈妈该有的作为啊。一般来说妈妈在有了孩子之后，我觉得对孩子都特别的细心，都怎么知道能让孩子更安全。我买来了防撞的那些东西放在我们家的桌子上凳子角，因为怕孩子撞到，他却对我说那些有什么用啊，你们听听这是一个妈妈说的话吗？所以啊我特别不放心他和孩子在一起，就为这个跟他吵过很多次，再别说和他之间的感情了，已经被这样的事情消磨得没有了。我非常希望我自己带孩子离婚算了。
1: 哎呦我的天，
0: 离婚，我想把孩子拿回老家让我妈养，我妈是一个对孩子特别有责任心的人，我妈养大了我，我弟弟，我妹妹，我妈妈对孩子非常非常好，自己情愿受苦受累，自己不合眼也要照顾孩子，所以把我们这几个都照顾得特别好。在这一点上她跟我妈差太多了，现在我想把孩子拿回老家她不同意，死活不给，但是她又这样带孩子，我该怎么办？
1: 哇，这个爸爸对孩子太好了哈！我突然想起一个那个视频，就说哎呀，突然发现自己能长大挺不容易的，就是好多孩子小的时候都有什么从婴儿车里翻下来呀，
0: 对
1: 啊，从学步车里倒栽葱栽出来呀，
0: 就被爹妈小的时候做婴儿的时候被爹妈坑过，
1: 对
0: 大家那个把坑过的经历啊都说出来了，
1: 对
0: 其实有各种各样好玩的事情哈，对，因为很多爸爸妈妈，哎，正如这位男士所说的，可能有一些人做了爸爸妈妈以后啊，那个责任心确实会增强，
1: 对，
0: 那特别是妈妈，可能那个母性就会让妈妈
1: 激发出来了，
0: 对，就会让妈妈觉得我要保护我的小宝宝，我怎么样能让他是安全的，孩子的安全是第一的，不会被摔着，不会被电着，不会被什么门缝夹到，不会被烫到，这是做妈妈最起码的。但是我们不排除生活中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不懂得这些，
1: 对，而且本身他就大大咧咧，
0: 他眼睛里根本看不到这些，
1: 他对自己都大大咧咧，
0: 对，
1: 对吧？其实我倒想说，从心理分析的角度上出发，这位先生，我想问，当初你怎么爱上你媳妇儿的？
0: 嗯，
1: 你一定看上他的大大咧咧，什么都不往心里去，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你来自一个母亲超细致的家庭，
0: 对，
1: 这样的孩子生长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禁锢感限制感，
0: 对，
1: 那么他们往往在找配偶的时候希望改变这种被控制和被限制的感觉，
0: 嗯，
1: 他们爱找完全反向的人，
0: 嗯，
1: 但是你要接受，你不能说我爱你的时候，我要娶你的时候你大大咧咧，现在你生了孩子你就不许大大咧，你就得变成一个细致的跟我妈一样的人，
0: 嗯，
1: 没有这个道理，
0: 对
1: 啊，当然可能就是因为你这种逆向选择导致选的这个太大大咧咧了。
0: 对
1: 对吧，
0: 有可能。
1: 哎，我们要明白，就是你做出一个选择带来的这个结果，你要想我怎么处理这个结果，不是说这个结果不好了我就退货。
0: 嗯。
1: 那我觉着妈妈太细致了，我是能换个妈吗？
0: 嗯，
1: 不可以。你现在说妈妈照顾你们怎么怎么样，那当时一定有就特别严重的限制感的。
0: 嗯。
1: 那好，现在你说了，对妈妈满意，孩子就要拿回老家去。注意这个词，什么叫拿回老家去？
0: 嗯，
1: 不能。

0: 拿回老家去。你妈妈养你们已经很不容易了，她没有责任和义务再养你的孩子。
1: 对，
0: 你要学会和你的妻子一起养育这个孩子。一开始我还期待听到说我离婚我自己把这孩子细细认真的像我妈一样养大，原来是拿回去给妈养。你太不讲道理了哈啊，女人就是用来养孩子的，这个女人不行就换那个女人。
1: 看来是的，看来是这个逻辑。嗯，
0: 是吧。所以其实我在觉得你们完全可以夫妻两口子坐下来商量、一个让你的妻子适度做改变，但是我觉得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一夜之间变成细致人也不太可能。
1: 嗯，
0: 比方说你们是不是可以请一个保姆细致的啊来照顾这个孩子，然后你们呢可能多看看这个保姆照顾的水平，啊，是不是达到你们的要求。再有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孩子从小到大没摔过没磕过没碰过没烫过就长大的。
1: 对。
0: 对吧，这个要求也有点过分。那是不是先生您太爱这个孩子了？我自己是做心理的，我觉得我称职是一个细致的妈妈，但我孩子小的时候也有摔的膝盖破了的时候，
1: 嗯
0: 啊，也有那个手被门夹到的时候，这就是成长，这就是一种经历，不是这个妈妈故意给他拎起来烫了，不是这个故意给他夹到手，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孩子的养育和长大不是一个人的责任，是双方共同努力，我们跟着这个孩子一起去成长，跟着他去跌跌撞撞，而不是说这个责任就一定是谁的，这个人做不到就一定要把他开除，没有这个道理。
1: 嗯
0: 啊，我希望你能回去跟妻子坐下来聊一聊，你们怎么去应对现在的这个问题，团结起来把这个孩子一起养大。因为不管怎么说，她是亲妈，她对这个孩子的爱一定是没有瑕疵的。
1: 嗯，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

0: 这是一位女士的问题啊，她说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呢考研了，现在的情况呢是这样的，因为手头的这个事情呢还要收尾，所以打算让自己休息一段时间，把工作呢暂时的就搁置到一边，然后把生活中一些其他的事情整理一下。但是我老公说了，他说不行，你一定要工作，如果你不做这个工作了，你也要做一些其他的，哪怕你在现在这个阶段去兼职，给一些孩子们补补课都行。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我没有工作，如果离了职没有收入，他就很烦躁，他认为压力很大，他觉得我将来还要去读书，那么有那么一段时间可能收入会很低，甚至没有收入，家庭的重担都放在了他一个人身上，他认为我选择去考研读书是一个比较自私的想法，他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实现我自己的人生理想，但是没有想过我们已经是一个家庭了，那我们还打算要孩子，他说我所有的意愿只是为自己在考虑，另外如果未来几年我都没有收入，他自己会觉得压力很大，要承受很多，所以他希望我即使是读书上学也要拿出一些时间来做一些兼职。我觉得他也很自私，他怎么没有想一想，我规划我自己的人生也是为了我们两个人。另外少赚钱的话，我自己可以少吃一些，少用一些，其实我还有那么一点点积蓄，我也并没有给他压力，是他自己的压力大，他还要让我去做这些。总之我们俩现在的关系很僵，为此争论不休，类似的事情吵过好几次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很无聊，让我很沮丧，和他在一起都觉得没有走下去的热情。
1: 我的天哪，他俩好像
0: 是吧，
1: 嗯，
0: 很像吗？
1: 很像的一对夫妻。
0: 嗯，
1: 就是他们两个的思维方式都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想全局，
0: 嗯，
1: 但是这个全局里不包括对方
0: 啊，是吧？
1: 对，就是其实我并不认为考研呐、和生活啊是冲突的，
0: 嗯，
1: 因为我后来的所有的学历都是一边上班一边考取的，
0: 嗯，
1: 因为我觉得一个在婚姻当中的人和一个单身

0: 的人的思维方式应该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但是我发现这两口子都是单身思维。这位女士，我说话一向很直接，可能你不爱听，但是你要考虑，如果我们已经结婚了，还是单身思维的话，那你这个婚姻走下去太难了。
1: 嗯，
0: 你看你的先生，只要一说你不上班，马上就紧张焦虑。实际上他也是单身思维，
1: 嗯，
0: 就是再多余出来的都是麻烦，
1: 嗯，
0: 而你也是单身思维，就是我还有我的积蓄呢，
1: 嗯，
0: 我考研我还多么多么，我是为了咱们的未来，那当下不过吗？
1: 嗯，
0: 所以你们两个都不是夫妻共同思维，
1: 对，
0: 都是各自的思维，认为特有道理，而且也没有尝试着进行彼此换位思考的沟通，
1: 嗯，
0: 实际上我觉得我当初决定去考试的时候。也是工作以后，我第一个想法是跟我老公坐下来商量，
1: 嗯，
0: 我们以什么形式考，什么时候考，甚至考不考，
1: 嗯，
0: 反而是这种坐下来商量以后产生的结果是彼此支持，
1: 嗯，
0: 因为什么？你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思考了，
1: 嗯，
0: 你去跟他商量的时候是有他的，是考虑到他的感受的，他支持你的概率就会增加，
1: 对，
0: 而单身思维就是我觉着我应该，我觉着我可以，那你没有包含他，他也就不考虑你了，
1: 嗯，
0: 对吧？所以我觉得在家庭关系当中，不管我们是换工作，
1: 嗯，
0: 是考学，还是生孩子，要不要孩子，
1: 嗯，
0: 都要以家庭思维，而不是我想，我都考虑到了，
1: 嗯，
0: 那你把对方都排除了，那家里没这个人，
1: 嗯，
0: 那人家干嘛要替你着想呢？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虽然是结婚了，从形式上到法律上都是夫妻了，但是你没有学会像夫妻一样的去沟通、去交流、去生活。
1: 嗯，
0: 而且我也从来不认为考研、读研就一定不能工作。
1: 嗯，
0: 我也不认为一方不工作，另一方就一定天塌下来了。关键就是他是不是共识。
1: 嗯。
0: 如果双方都是共识的话，哪个选择都是对的，没有共识你怎么选择都是错的。
1: 所以他们现在为这个问题争论吵架，其实从男方那个角度上来看，他可能会觉得自己有一点点不安，比如说他觉得妻子在婚后并没有和自己并驾齐驱建设生活，
0: 共同面对，
1: 对，他觉得妻子是在考虑自己了，
0: 嗯，
1: 那么这个妻子呢也会觉得这个丈夫你考虑你自己多了，我个人去发展我也是为了我们的婚姻啊，
0: 嗯，
1: 你为什么要限制我发展呢，
0: 嗯，
1: 非要让我和你一起赚钱养家呢，
0: 对，
1: 对吧，他们都是这样的，所以他们都是在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在指责对方，
0: 对 对, 对，
1: 是这样哈，
0: 完全没有考虑到对方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1: 嗯，
0: 为什么要这么想啊，就是这位女士没有想到一个男人他面对着一个家庭的生活，将来可能还要再多一个人的生活，他有一种恐惧感，
1: 对，他其实是害怕的，
0: 对，那你呢，就是努力学习是为了家里的未来收益更好，
1: 嗯，
0: 但是当下还是要过的呀，你怎么能让他跟你一起应对当下可能会出现的相对来说啊困难，
1: 嗯，
0: 然后告诉他未来我们会怎样，就做规划呀，所以都是我想要怎么做，我是好意就去做了，别人能感受这种好意吗？
1: 嗯，
0: 可能别人感受到恐惧和担忧啊，
1: 对，
0: 对吧，所以我觉得作为家庭来说，好多家庭不是说感情出问题了，
1: 嗯，
0: 是沟通方式和方法，沟通出发点出问题了，
1: 是的，
0: 没有理解，不可能有共同协作，
1: 对，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晚就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1985年2月20号，一面五星红旗在南极冰原冉冉升起，世界为之瞩目。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踏上南极大陆，也是中国首次在地球最南端建立科考站。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国力有限，没有破冰船，没有远洋经验。可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条件下，591名科考队员历时30多天，横跨半个地球，在冰雪绝境当中，用61天建起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这段破冰远航从零到一的征程，是中华民族探索未知、捍卫尊严、走向世界的破冰之举，更是一段震撼人心、刻骨铭心的极地传奇。人们不禁要问，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为何要远赴万里之外，在冰天雪地建科考站？从被逐出会场、无权表决的屈辱，到举全国之力从零筹备的决心，背后藏着怎样的民族尊严与国家考量呢？没有破冰船，缺少资料，经验为零，中国科考队是如何突破重重极限，穿越惊涛骇浪，登陆南极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首次南极科考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84年6月25号，国务院正式批准我国首次南大洋与南极考察项目，决定在南极乔治王岛建设长城站。彼时时间紧迫，仅4个月就要完成全部筹备。国家海洋局选定无破冰能力但远洋能力顶尖的向阳红十号科考船，搭配海军 G121 救生船执行任务。500吨舰战物资、精密仪器、防寒建材全部集结到上海，从钢板到螺丝钉都双备份，只为应对南极极端环境。同年10月8号，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正式成立，队员分别来自国家23个部委局的60个单位，共591人，其中去过南极的只有7人。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郭坤担任队长，副队长就是首次被派到南极科考的董兆乾和张青松。又经过1个多月的准备，南极考察队终于可以启程了。

11月20号，郭坤起得格外早。从现存的影像资料里可以看到，那天的黄浦江畔天气很好，1000多人聚集在码头边，向着向阳红十号船和 G121 船上等待出征的科考队员们招手。这其中有参加出征仪式的领导，有队员的亲属，更多的是自发为南极考察队送行的普通上海市民。10时整，汽笛声响彻在黄浦江上，向阳红十号船和 G121 船起航了。30多天漂泊在海上，不停靠一个港口，这绝不是一次轻松的航程。来自各行各业的南极考察队队员几乎没有几个人有远洋航行的经验。俗话说，海上无风三尺浪，队员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运船。据队长郭坤后来说，当时运船的队员占60%，连续呕吐的占7%，就是不运船的队员也感到饮食无味，睡不好觉。将近600个人，吃饭的时候到餐厅的不足1/3，队员们运船运得厉害，一看见饭菜就恶心。到后来，为了保证队员们的体力，他们要求党员和团员带头到餐厅吃饭，带头到甲板上活动。然而，比运船更可怕的是海上风暴。队员们首先见识到的是西风带的厉害。这个风带在南纬45度至60度，船只24小时不间断航行，要7到8天才能通过。西风带在航海上是非常危险的地带，正常情况下风力7-8级，最大风速每秒100米。队员们在航行中遇到的最大风速是每秒38.9米。穿越西风带时，考察队曾遇到过一个强大气旋，风速每秒34米，风力在12级以上，涌浪高达12米以上。茫茫大海，巨浪滔天，万吨级的向阳红十号和 G121 船变成了2艘小舢板。10余米高的浪头一个接着一个，山一样的压过来，把2艘船一下推向山头，又一下压到谷底。钢铁的船身被浪撕扯着，发出骇人的吱吱呀呀的声音，仿佛随时都会裂开。风浪最大的时候，向阳红十号后甲板的吊车操纵台被浪头打翻，船舷的铁门被生生地扯落海中，船身前仰后合地颠簸着，船尾水下的推进器和船舵时不时露出水面，造成主机空转。一旦主机停车，后果不堪设想。能抗12级风浪的向阳红十号，在远超设计能力的风浪面前举步维艰。事后，船员们在船身上发现了10余处裂痕，多处焊接部位受损严重，但是最终他还是经受住了考验。在漫长的航行中，除了与惊涛骇浪和运船搏斗之外，也有令人激动难忘的时刻。12月1号凌晨4时，不少船员早早地洗漱完毕，聚集到甲板上。时钟指向9时20分，船上的卫星导航仪的屏幕上显示出纬度0度时，两船同时拉响了汽笛，庆祝穿越赤道的汽笛声在赤道上空回荡了整整1分钟。18天后，向阳红十号船和 G121 船完成了横渡太平洋的全部航程，停靠在距南极最近的港口——阿根廷的乌斯怀亚港。12月24号，经过短暂休整的中国南极考察团开始了他们最后一段航行，穿越德雷克海峡。德雷克海峡是极地气旋风暴最为频繁的海域，是众多南极探险的船队闻之色变的险地。但是中国南极考察团通过的这一天，上天似乎给予了特别的眷顾。海面上风平浪静，水波不兴，出乎意料的平静让考察团聘请的顾问阿

好运气是怎么得来的？我们的向阳红十号船有强大的气象监测分析能力，气象部门对搜集到的德雷克海峡气象资料进行了精确分析，做出了正确的天气预报，成功地躲过了一个将要到来的低压气旋。极地天气的变化证实了船上气象部门预测的准确。中国船只刚刚通过德雷克海域，就乌云压境，恶浪滔天。12月25号，两船相继驶入南纬60度以内。南极条约规定，南纬60度以南地区属于南极地区。形态各异的冰山竖立在船的不远处，白色的积雪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冰山的山体像一大块水晶，晶莹剔透，看上去是一种悠远的蓝色，神秘而瑰丽。大块浮冰上横卧着慵懒的海豹，帝企鹅憨态可掬地行走在浮冰上，时而跃入海中，在船边游来游去。远处的海面上，偶尔可以看到跃出水面的鲸鱼脊背和它们喷出几十米高的水柱。第二天，两艘科考船在麦克斯韦尔湾内抛锚，此行的目的地乔治王岛终于到了。1984年的12月，南极的夏天仍然冰天雪地，乔治王岛的平均气温是-20摄氏度左右。科考队到达乔治王岛的第一件事是选址，第二件事是卸货，这些都是最急迫的任务。在远赴南极之前，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就已经确定将长城站修在乔治王岛上。郭坤他们根据乔治王岛的地图大致定下了几个点，但是究竟是不是一建站，就要靠实地勘察了。从上岛的第二天开始，郭坤和董兆前等人就乘坐直升机从向阳红十号甲板上起飞，开始了历时3天马不停蹄的选址勘察。他们先后对艾特莱伊湾、阿德雷湾、戈林斯湾、玛利亚纳湾、阿德雷岛进行了勘察之后，郭坤觉得都不理想。12月28号，郭坤等人到达乔治王岛南部的菲尔德斯半岛东部地区时，终于发现了一块平坦裸露狭长的洼地。但是考察队很快得知，这个地方是南极第13科学感兴趣区，智利和西德在此地区合作考察研究水文地质。按照南极条约的宗旨，中国是不能在该地区建站的，还要爱护这个地区的科考设施。考察团从这片洼地向南爬上一个高坡，到达菲尔德斯半岛的南部地区一块平坦的台阶式鹅卵石地带时，终于找到了一块理想之地。这片区域地质属于卵石滩型，地基可靠，而且这里平整开阔，海岸线长，便于登陆和运输。此外，这里还有3个淡水湖，离其他站区距离远，比较独立，距智利马尔什基地机场2.3公里，交通便利。12月29号下午，考察队就把实地勘察站址的情况、初步选定的站址报告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当晚21时30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主任武恒通过卫星电话通知南极考察队，同意中国南极长城站建在乔治王岛的菲尔德斯半岛的南部地区。12月30号，郭坤等人带着54名队员坐小艇登陆乔治王岛。这一天成为中国南极考察团首次正式登上南极陆地的日子。可是没等登陆南极的激动劲儿过去，海上忽然起了风浪，小艇根本没法驶向向阳红十号了。当时他们根本没有带食品和生活用品，他们原计划只留5个队员在岛上看守，其余队员都乘小艇返回向阳红十号，但是已经回不去了。对此，郭坤立刻决定大家都留宿在岛上，马上开始搭建帐篷。于是所有人都参与到平地挖坑搭帐篷的工作中。幸而当时正是南极的极昼，一天24小时太阳都挂在天上，不会有夜色耽误他们的工作。到了北京时间23时

时左右，队员们搭好了帐篷，总算是有了避风之所。上岛时，他们只带了5个队员两顿饭的食品，而现在是54个人分，一人还分不到一块面包、一根香肠。虽然饿着肚子，但是所有人都沉浸在登陆南极的兴奋中，而且这样太阳高挂的所谓夜色以前从未体验过，大家伙说说笑笑，无心睡眠，倒也快乐。第二天风平浪静以后，队员才回到大船上，带着生活所需的用品和食品，逐次逐批地再次上岛。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卸货。由于岸边水浅，向阳红十号和 G121 无法靠岸，要确保500吨舰站物资的装卸速度和安全，必须修建卸货码头。抢建码头人员由考察队10人和 G121 船突击队28人组成，而抢建码头计划在5天内完成。南极的天气风云骤变，连续几天大雪纷飞，风大浪急，气温骤降。10多名队员穿上防水服跳入海中，抡着大锤将钢管打入到海底和海滩，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框架。200只盛满沙和砾石的麻袋被一袋一袋填入框架内。由于水温太低，每班人员仅能在水里坚持10分钟，手脚就全部冻麻了。人站在齐腰深的海水中，仿佛站进了冰库。大多数队员们的橡胶防水服都在冰点以下的海水里脱胶了。冰冷的海水渗透进来，就像刀尖一样刮割着肌肤。在第一班人上岸饮热酒、喝姜汤暖过身体的时候，第二班队员又早已跳入冰冷的海水中。10分钟换班，上岸喝一口热酒，转头又跳进水里，就这样循环往复。1985年1月5号，码头如期建成，小艇终于可以停靠码头，把大船上的物资分批运上了南极陆地。登上乔治王岛，首先面对的是严寒。前16天时间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所有的队员都程度不同地生了冻疮。他们穿着统一发放的棉衣棉裤，腰上还扎着一条绳子。但是南极的寒风还是像一盆冷水一样，从脊椎骨一直浇到后腰。动身之前，南极办曾经想给队员一人配一个暖手炉，但是在1984年的中国找不到这种东西。冰天雪地之中，一个取暖的手炉都没有，那种刺骨的冷可想而知。终于上岛后的第16天，南极考察站的心脏发电站抢建完成了。1月16号15时30分，中国的柴油发电机在地球最底部的冰雪王国正式开始发电。队员们住的塑料小帐篷里马上安装上了电灯和取暖设备。1月17号，全部卸运工作结束，所有的舰站物资完好无损地运到了长城站的建设工地上。从1月20号起，长城站的建设全面铺开了。科考队提出的口号是苦战27天建成长城站。之所以是27天，因为2月20号将举行长城站落成典礼，国内的代表团2月18号就会抵达长城站。再三考虑，他们定在2月16号建成长城站。为了抢时间，大家24小时连轴转，队员们每天只休息3-4个小时，带队领导睡得更少，新闻记者、船员等也是如此。所有的人都忙着挖地基、扛钢材，与短暂的27天时间赛跑。1月的南极虽说是夏天，沿海地区的月平均气温仍然只有0摄氏度左右，内陆地区更冷，大约-15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乔治王岛在沿海地区，夏季的平均温度在-20摄氏度左右。南极环境恶劣，不仅寒冷，还经常有暴雪和暴雨，夏季也不例外。队员们在岛上61天，晴天不超过10天，小雨都算是好天气。就是在这样的天气环境下，队员每天仍然要劳动17-18个小时，很多人都是合衣而睡。让郭坤记忆犹新的

画面是在打地基的时候，融化的冰雪渗透到基坑里的水达半米多深，无法浇灌混凝土。队员们在地基外又挖了一个坑，把地基坑内的水引入外坑内。有一两名队员趴在冰冷的地上，用饭盆舀坑内的水，其他队员在地基坑内快速浇混凝土，直到混凝土完全凝固了，队员们才停止舀水。地基浇筑，安装横梁，安装墙板。奋战27天的第5天，长城站两栋主楼的主体房屋外壳就建成了。当房屋顶部最后一块墙板安装完成，工地上一片沸腾。两天后，第一个天线铁塔耸立在战区北部。2月1号，高10米的银白色国旗杆竖立在战区的中心位置。2月5号，为纪念长城站的建立，郭坤和队友们从战区采集了一块岩石，竖立在国旗杆右侧，作为长城纪念石。到了2月9号，短短4天时间，长城站所有的内装修全部完成。在苦战27天的第26天，长城站完成了建站的最后一道工序。2月15号10时，郭坤亲手把长城站的站标悬挂在第一栋房屋正门的上方。随即，郭坤给北京发电报告：中国南极长城站胜利建成了。第二天，中国长城站挺立南极洲的喜讯传遍全国。40多年前，向阳红十号破冰远航，591名队员以血肉之躯、钢铁意志，在冰天雪地创造奇迹，建成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这段征程是民族尊严的破冰之举，国家崛起的时代印记，科学探索的不朽传奇。从屈辱离场到平等对话，从一无所有到世界前列，长城站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座精神丰碑，镌刻着中国人不畏艰险、勇于探索、自强不息、为国争光的精神底色。如今，南极冰原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中国科考队驰骋冰海，探索未知，南极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米爱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柳暗花明》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刘岗村养蜂能手田嫂在特殊年代饱受迫害，却永不屈服，在花溪村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生产致富，重新获得爱情的故事。影片中由李谷一演唱的插曲《花溪水》优美动听，清新甜美的演唱风格和影片中人物坎坷的命运恰成对照。
1: 长官，给田嫂找间房，这一春天就让他住下。
2: 哎，
1: 花溪花多蜜多，就让他在咱们这儿放蜂酿蜜。
3: 田嫂，宽心敞亮的住上一春吧啊！你们敢留下我，放革命家属？
4: 切，听见喇叭鼓叫就别种庄稼了，革命烈士家属。走，把蜂箱装上车，跟我进村。
3: 走，田嫂。
0: 花溪水的词作者是作家陈登科，他同时也是电影《柳暗花明》的编剧。他经历过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也见证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由于

0: 经常深入淮北农村，对基层生活非常熟悉，撰写了许多反映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改变家乡面貌的作品。作家陆志成说，陈登科的作品对国情和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
1: 他从写几十个字的小写文到写出九部长篇小说，六部电影，四部散文，他就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大众文艺方针的培养和指导下成长起来了。
0: 一首《花溪水》清新明快，婉转动听，但在诗情画意的背后也充满了不同发展观念的斗争和较量。
2: 在社员中展开一场辩论，把那行之有效的24个字斩钉截铁地写上，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嘿嘿，多劳多得嘛。对，这次还特别明文规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那些热爱集体、勤奋劳动的社员，一步步的，一家一户的，全都把日子过得富裕起来。
3: 对，光许愿不行，得让社员真正得到实惠，看到奔头。
0: 影片中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勤劳致富的村民历经波折，最终获得胜利。而电影《柳暗花明》正是取其一语双关之意。影片结束时，当欢快的歌声《花溪水》再次响起，人们仿佛真正体验到了柳暗花明、春回大地的感觉，让所有人都看到了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一部以歌颂人间友爱、倡导社会互助为主题的电视系列片《人与人》。电视片的片尾曲《高天上流云》也深得很多观众的喜爱。但直到1990年，经歌手范琳琳的翻唱之后，这首歌才真正走出荧屏，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1991年，因为电视晚会录制的需要，《高天上流云》的曲作家刘青找到了当时还是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大四学生的张野，请他来演唱这首歌。
1: 请张野唱的是当时电视台的一个晚会啊，也是一个经典作品的翻唱，所以对张野也是很难。当时跟他录音是在我们中国剧院，他从学校下完课来，12点多钟才到录音棚，然后一直录了4个多小时，录完以后他几乎瘫在那了，因为他连午饭都没有吃。
0: 在此之前，张野演唱的歌曲以民歌和小调为主，能够翻唱这样一首经典作品，对他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在录制的过程中，刘青一句一句地指导张野，连每一个呼吸都要求特别严格。
2: 因为当时我一直唱的是一些全国各地的一些小歌曲，作曲家刘青老师就觉得我的声音可能能够演唱类似一些这样的作品，所以当时我在录音棚录制了这一首《高天上流云》，就由此结识了刘青老师。但后来刘青老师又专门为我写作了几首现在大家可能还都在一直在唱的一些歌，像《人间第一情》啊，祖国你好啊。但当时可能就是通过《高天上流云》《人间第一情》，还有一首《同是你我他》，大家在这个一系列的歌曲当中可能真正认识到了我。
0: 一首《高天上流云》让张野逐步走进大众视野，也成为他早期的代表作品。张野甜美细腻、韵味独特的演绎，有如轻柔和煦的春风，将歌中所表达的爱和温暖洒满。

0: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儿童广播剧《石头的法宝》。
2: 午休时间到，五年级三班的教室里热闹极了。
3: 陈景瑞，昨天你说的那本漫画带来了吗？
1: 带了带了，放学咱们去操场边看，最后一张超精彩。
2: 石小磊更是个闲不住的小家伙，看到李明浩和陈景瑞聊得投入，蹑手蹑脚凑过来，露出调皮的笑。他趁机把椅子往后拉了一大截，李明浩转身就坐，压根儿没察觉。正在讲台整理教案的班主任赵老师闻声抬头，快步穿过课桌间的过道跑过来。
4: 怎么了怎么了？有没有摔伤？头有没有磕到啊？晕不晕？快让老师看看。
5: 我头晕乎乎的，手腕好像也动不了了。
1: 明浩，你怎么样啊？明浩，对不起对不起，我就是想跟你开个小玩笑。
4: 石小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头要是磕坏了那可不是小事儿，万一有后遗症啊就麻烦了。赶紧跟我送明浩去医务室，我再联系一下你们家长。
2: 石小磊拖着书包，脑袋埋到了胸口，蹭着地板走进家门。妈妈从厨房走出来，朝他翻了个白眼。
4: 知道错了，刚跟明浩妈妈通了电话，明浩手腕骨折了，打上了石膏，医生说至少要休养一个月，校运会的比赛啊参加不了了。
1: 明浩为了这次比赛每天早上都提前半小时去操场练起跑，要是知道会这样，我绝对不会做这种蠢事的。
2: 爸爸推门进来，脸色阴沉，拿出一叠单据。
6: 来，李明浩的检查费、医药费、护具费，还有后续的营养费，一共8000多。
1: 啊，这么多钱，都是因为我。爸爸，我知道错了。
6: 石头，犯错不可怕，但要明白错在哪儿，要担什么责任。这笔钱咱们必须出，这是法律要求，也是做人的本分。
4: 嗯，不光出医药费，明天咱们一起去明浩家道歉。
1: 我一定去。
2: 爸爸脸色缓和了些，从包里拿出一本封面印着民法典。

0: 与日常生活字样的书。
1: 石涛，来，正好跟你说个事儿。爸爸律所打算和儿童出版社合作，编一本漫画版的民法典。现在头疼的是，怎么把这些干巴巴的法律条文改成小朋友能听明白、记得牢的故事。哎，要不然这样，咱们从这周开始，利用周末空余时间，一直到暑假，从这本书里挑一些适合孩子读的真实案例，改编成漫画脚本。这样呢，既能让你长记性，也能帮到其他小朋友，怎么样？
2: 那我试试。对了，爸爸，我要把我拉椅子的事情也编进去，但大家都知道，随便捉弄同学是不对的。
1: 那就对喽。
0: 石小磊迫不及待地翻开书，一枚金属书签从书页间滑落，书签上印着一只举着魔法棒的小狮子，圆乎乎的耳朵耷拉着，翘起来的尾巴像个俏皮的小问号。石小磊一眼就喜欢上了，赶紧捡起来夹回书里，双手捧着书贴在胸口。周末上午，石小磊对着民法典与日常生活愁眉不展，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改编案例，
2: 该从哪儿下手呢？未成年人保护、侵权赔偿，爸爸说要选小朋友能看懂的话题。
0: 话音刚落，夹在书页里的金属书签突然发出一声清脆的叮，一道柔和的金光闪过，小狮子竟从书签上跳了下来，稳稳落在笔记本上，还抖了抖圆乎乎的耳朵。
3: 我能教你啊。
2: 你是谁？你怎么从书签里钻出来的？
3: 我叫魔法师，民法典的守护精灵，专门帮小朋友解答法律疑问呀。
2: 啊，你真的懂法律？那我之前把同学摔伤了，是不是也和民法典有关啊？
3: 对呀，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你爸爸赔偿医药费，就是在履行法律规定的监护责任呀。
1: 石头在里面吗？
2: 快躲起来，我爸爸来了。
0: 魔法师眨了眨琥珀色的眼睛，尾巴轻轻扫过石小磊的手背，化作一道暖金的光，变回书签里。
1: 饭都做好了啊，清蒸鱼要凉了。
2: 来了来了。对了，我下次想找你该怎么喊你出来？
3: 你就对着书说，魔法转圈圈，这是咱们的暗号
2: 啊。魔法转圈圈。

0: 再过三天就是班长林朵朵的生日，大家都在悄悄准备礼物。周宇航揣着一个沉甸甸的大盒子，坐立不安。
1: 宇航，你这藏的什么宝贝？
2: 是给朵朵的生日礼物，我用攒的压岁钱专门给她买的。
0: 上课了，周宇航慌忙将盒子塞进书包。好不容易熬到放学，周宇航快步追上正要值日的林朵朵，将一个包装精致的长方形礼物盒递了过去。
2: 周宇航，你这是干什么？
3: 我知道你喜欢画画，这个是最新款的水板，配套的画笔和贴纸都齐了，你肯定能用得上。
4: 哇，这个牌子的水板我见过，要1000多块呢。
2: 啊，这么贵的礼物我不能要，
3: 这是我用自己的压岁钱买的，又不是偷的抢的，我就是想送你一个特别的礼物。
0: 周宇航硬把数位板塞进林朵朵怀里，转身就跑，只留下捧着礼物盒一脸为难的林朵朵和若有所思的石小磊。
4: 朵朵，要不你先拿着，明天跟他说清楚。
2: 哎，好吧。

0: 十年月海时关，万里长江
1: 导读课，林朵朵一进教室就径直走到周宇航的座位前，把手里没拆封的盒子递给他。
2: 周宇航，这个礼物我真的不能收，昨天我拿回家被我妈妈批评了一顿。
3: 为什么呀？我真的是诚心送你的，这钱是我自己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2: 妈妈说我们这么大的孩子不能随便花这么多钱买礼物，而且这个数位板对我来说太贵重了，我用着也不安心。
1: 周围的同学纷纷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周宇航的脸越涨越红。
3: 数位板是专门给女生设计的粉色款，我用太奇怪了。我刚刚去文具店，老板说拆封就不能退，早知道就不冲动了。
4: 别着急，我想想办法。

0: 石小磊一路小跑到家，把书包往椅子上一扔，立刻从书架上取下那本《民法典与日常生活》，小心翼翼地把夹在里面的金属书签抽出来，小狮子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叮的一声脆响，一道暖金色的光从书签上散开，魔法师踩着金光跳出来，落在书桌上。石小磊拉过椅子坐下，把周宇航的事一五一十说出来。
1: 事情就是这样，周宇航用1000块压岁钱买了个数位板送给朵朵，结果被退回来了。我记得你上次说过，我们小孩子只能买小额玩具，对吧？
2: 你看这里，民法典第19条明确规定，18岁以上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要和年龄、智力相适应。1000块对小学生来说可不是小数目，这就超出相适应的范围了。
1: 所以1000块钱已经超出了我们小学生能自己做主买的范围，要征得家长同意才能买，对吧？
2: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做超出范围的事，得由监护人同意或者追认才行。不过也别着急，只要商品没拆封，且有购物小票，跟商家说明情况，大部分都能退。
1: 问题是周宇航把书页板拆开了，他本想朵朵不收就自己用呗，谁知道老板说拆封不能退，这怎么办呢？
2: 拆封不退这种规定对消费者不公平，属于格式条款，法律上不一定有效。
1: 哦，那意思是就算拆了也能退？我现在就告诉他。
3: 小磊，我刚刚拆开盒子，发现画笔的笔芯是断的。
1: 什么？坏的？
3: 朵朵还回来的时候没有拆封，我今天在学校拆开的时候也没拿出画笔，刚刚才发现，估计本来就是坏的。这还能退吗？
2: 这可不是简单能不能退的事儿。民法典第509条规定，商家必须全面履行义务，咱们花了钱，他就应该给合格的商品，买瑕疵品就是没尽到义务，属于违约。
1: 宇航，我觉得咱们这里，民法典第509条说了，商家得按约定把合格的东西交给咱们，他卖坏的画笔就是没履行义务，要么换到全新的，要么退全款。另外，你是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于民法典第19条说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种交易得爸妈陪着处理，你赶紧找你爸妈带上购物小票。
3: 好，我去告诉我妈。

0: 请林小磊。
1: 对了，我得把今天的案例记清楚，核心法条都在民法典里。第十九条是说，八岁以上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第509条是合同要全面履行。第582条和584条是违约后的处理办法，这些都得记牢，以后再碰到类似情况就知道怎么维权了。
2: 月光爬上书桌，照亮了笔记本上的字迹。魔法师趴在民法典上，陪着石小磊一笔一画的记录。他知道，用一个带着法律温度的故事，即将走进更多小朋友的心里。傍晚，石小磊背着书包回家，刚到三楼转角，就听见激烈的争执声。
3: 老何，你这摄像头正对着我家，早出晚归都被拍，夜里那红灯一闪一闪的，像个监视器一样。
4: 哎呀，张姐，你这是冤枉人呐！照的呢是楼道的公共区域，怎么就成了监视你了？
3: 公共区域，镜头直勾勾对着我家门牌号，你这是侵犯隐私权。
4: 我不懂什么隐私不隐私，我只知道上个月我家门口丢了一箱牛奶，装个摄像头也是为了大家好嘛。
2: 这时石小磊妈妈从楼梯上方下来。
5: 何叔，张姨。
3: 石头妈妈，你来得正好，给我评评理，老何装摄像头对着我家，是不是侵犯我隐私权？
5: 这法律条文我不懂啊。
6: 石头，你先跟张奶奶回家坐坐，我跟何爷爷说两句话。
4: 丢牛奶是小事儿，前几天啊，我看到有个身份不明的人在楼道里转悠，问他找谁，他支支吾吾的，我这才赶紧让儿子装着这个摄像头。
3: 石头，来吃个苹果。你说呢，何爷爷是不是故意跟我作对？前阵子我家狗在他门口拉了泡屎，他是不是记恨我呢？
1: 张奶奶，何爷爷真不是记仇的人，您忘了上周他还帮您把买的大米扛上楼呢，就因为您说腰不好。我觉得他装摄像头应该就是单纯担心安全，肯定不是故意跟您作对的。
3: 石头，你爸是大律师，要不一会儿回去帮我问问他，这摄像头是不是侵犯我隐私权？
2: 这时楼道里传来妈妈的喊声，石小磊和张奶奶赶忙跑出去。
5: 张姨您快来，何叔有内情。张姨您看啊，这是苗苗姐给何叔发的信息，说您一个人在家不放心，让她帮忙照一下。
3: 我女儿发的，她说哦，何叔，我妈年纪大了，您多帮衬。
4: 这不正好吗？我儿子帮我装了一个摄像头，我想着镜头稍微对着你家门一点，能把你开门关门的样子也照到，万一有个陌生人来敲门啥的，也能出来看看不是？
3: 哎呀，老何呀，真是不好意思，你也不早说。
4: 不是怕你多心吗？谁知道还是多心啊。
5: 这都是误会误会。不过话说回来，何叔，摄像头对着张姨家门口确实会让人觉得不自在。
4: 你说的对，我这就调整一下摄像头的角度，对着楼梯口。
3: 哎，调角度不急不急，要不你那箱牛奶丢了的事儿，我明天就去物业帮你问问。
4: 哎，不用不用，那是小事儿，以后啊咱们有事儿多沟通。哎，别闹误会了啊。
2: 晚饭时间，石小磊扒完最后一口饭，就抱着书包关上门，从《民法典与日常生活》这本书里小心翼翼抽出那枚亮闪闪的狮子书签，这可是他的法律小钥匙。
1: 魔

0: 转圈圈，法律小老师快出现。
1: 叮，一声清脆的响，暖金色的光芒像小太阳似的散开，魔法师打着哈欠从书签上跳下来，爪子还带着点星光。
2: 石头，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1: 石小磊拉着魔法师坐下，把今天的事儿一五一十讲了一遍。
0: 你说有意思吧，张奶奶以为何爷爷装摄像头是故意盯着他，结果是一场误会。不过魔法师，这里面的法律知识我有点晕，你再给我讲讲呗。
2: 这事儿核心还是民法典里的隐私权，你翻到第八十六页看看第1032条是怎么说的。
1: 石小磊连忙翻开书本，手指着文字逐字读起来。
0: 哦，第1032条，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能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包括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2: 这一条是给隐私权定了总规矩。你继续看第1033条，直接把不能做的事一条一条列了出来，就像给大家画好了红线。像何爷爷这样装摄像头的情况，涉及到其中的第二点和第三点，不能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等私密空间，也不能拍别人的私密活动。
0: 可张奶奶家的门口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家里吧？这也算私密空间？
2: 当然算，住宅的门口、院子这些延伸区域都属于私密空间的一部分。谁来串门、什么时候出门买东西，这些都是张奶奶的私人生活。
0: 那要是不小心把摄像头对着别人家了，不是故意的也算侵犯隐私吗？
2: 是故意还是不小心，关键还行为有没有让别人觉得被盯着。你想啊，要是有人天天对着你家门口拍，你肯定会不自在吧，这就已经打扰到你的私人生活安宁了，符合这条法律说的侵权情形。
0: 原来如此，就像我的日记本放在桌上，虽然没有上锁，妈妈打扫我的书桌时看到了也不能随便翻。何爷爷有装摄像头的权利，但不能越界碰着张奶奶的隐私地盘。
2: 说得太对了，所以遇到这种事先跟对方沟通清楚最关键，要是拿不准，就像这样翻民法典找个依据，这才是合格的法律小卫士。对了，你可以把今天的误会画成漫画，正好把这条法律的重点画进去。
0: 好主意，我现在就画，标题就叫家门口的眼睛。

0: 傍晚的校门口像个热闹的蜂巢。石小磊背着鼓鼓囊囊的书包，一蹦三尺高扑到爸爸怀里。这一天他盼了整整一周。
1: 爸爸妈妈，郊野公园的露营，你上周拉钩输的，你连防蚊贴都在帐篷里了。
2: 石头，爸爸所里接了几案子要加班，露营得往后推推。
1: 又推？那妈妈呢？她不是说轮休吗？
2: 你妈妈去当独居老人体检志愿者了，你先回家等她，咱们再安排。
1: 那好吧，可是我的露营计划……
0: 石小磊拖着脚步跟爸爸回了家。爸爸的手机嗡嗡震起来，是爸爸的老同学金叔叔打来的。
2: 嘿，老金，真是太巧了，我今晚要对接客户，小磊妈妈也加班，孩子一个人在家我实在不放心。
3: 老师，这有啥好纠结的，直接把小磊送过来啊，俩孩子正好凑个伴儿。
2: 这多不好意思呀，不是给你添麻烦吗？
3: 麻烦啥呀，太见外了啊，晚饭我都备好了，晚上呢就让他住我这儿，保证给你照顾得妥妥帖帖的，你放心吧。
0: 周六上午，石小磊和金光年刚把作业收尾，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4: 金叔叔好。
3: 哟，是小宝啊，来快进来。

0: 快进来。
1: 我妈让我来喊光年哥哥去我家吃蛋糕。光年哥哥，这个魔方我拼了一天都没拼好，你帮帮我呗。
2: 这还不简单。对了，这是我同学石小磊，
3: 那我们一起玩游戏吧，捉迷藏怎么样？我最会藏了。
2: 多大了还玩这个，幼稚。光年，要不就玩会儿，我当找的人，你们来藏。
4: 你们玩可以啊，但必须在客厅和走廊范围内，不许跑上二楼，知道吗？不能藏在柜子里。光年、小磊，你们是大孩子，要看好小宝，安全第一。
2: 哎，知道了，
5: 知道了。
2: 98、99、100，我来抓啦！
6: 金光年藏在了窗帘后，露出半截运动鞋。石小磊刚绕过走廊拐角，就瞥见置物架后晃出的衣角，是小宝。他踮着脚绕过去，给小宝一个惊吓。
2: 哎，抓到你了！哎呀，小宝！
6: 小宝的后脑勺磕红了一片，渗着血丝。金叔叔闻声赶来，抱起小宝。
7: 别怕，别怕，叔叔看看。
8: 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吓他的。
7: 小磊，你别慌，我先送小宝去医院处理伤口。
6: 石小磊跟着爸爸从医院回来，一路上都埋着头。小宝后脑勺磕破了一道小口子，虽然不算严重，但伤口较深，医生还是给缝了两针。回到家，爸爸把他叫到客厅沙发上坐下。
9: 石头，跟爸爸说说，今天在金叔叔家到底是怎么回事？
8: 我和光年、小宝玩捉迷藏，我抓到小宝，他一慌就往后躲，没看清台阶就摔了。金叔叔已经付了医药费，可我觉得应该我们来赔，是我的错。
6: 爸爸从书架上取下蓝色封皮的民法典。
9: 你知道吗？这件事啊，不光是认错这么简单，还涉及到法律上的监护责任。那，你看这条，民法典第1189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
6: 石小磊趁爸爸低头读条文的间隙，对着书包小声念了句魔法转圈圈，
2: 转圈圈，
6: 魔法师缩成拳头大小，悄悄蹲在了沙发扶手上。
8: 哦，也就是说，就算爸爸把我托付给金叔叔照看，我闯了祸还是爸爸负责。
9: 完全正确，金叔叔是受我们委托帮忙照看你，他今天已经提醒过你们别在客厅乱跑，尽到了义务，所以这个责任本来就该我们监护人来担。不过金叔叔刚刚给我打电话说，在客厅地板上发现了航模小零件，小宝有可能是踩到这个打滑才摔下去的。
10: 我来解释，民法典第1172条说了，两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责任，难以确定的平均承担责任。
9: 金叔叔说你惊吓小宝是一个原因，光年没收好航模零件也是一个原因，而且三个孩子一起玩他也有照看不周的地方，最后我们商量好医药费各担一半。
2: 光年来电话了。
3: 小磊，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拼航模把零件掉地上了，没收拾干净，小宝才滑倒的，我爸骂我马虎，说这事儿我必须担责。
2: 不不不，我也有责任。
3: 哎，对了对了，小宝刚还跟我视频呢，说一点儿都不怪你，还追问我下周可不可以带他一起玩呢。
2: 真的吗？不过捉迷藏就算了，那我们明天一起去看小宝，送给他拼好的航模当礼物，
3: 对他肯定喜欢。
6: 石小磊挂了电话，魔法师一下子跳上他的肩膀，用尾巴轻轻挠他的下巴。
10: 你看这就对了，法律又不是找错大王，是帮咱们把事捋清楚的小帮手，以后玩的时候多留心自己的东西，也提醒小伙伴，大家 家一起注意，意外

0: 虽然没去成露营，但你上了一堂很棒的责任课。成长路上学会承担，也学会分清责任，才是真的长大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石头的法宝》，出品单位镇江市广播电视台，策划孙文平，编剧陶颖峰，导演刘雨辰，音乐袁梦雅，录音合成赵坤、旁白卓伟，监制沈卓，剧中人物石小磊由潇潇演播，魔法师由李毅演播，爸爸由京俊威演播，妈妈由梦雅演播，赵老师由芳芳演播，李明浩由九一演播，周宇航由汪牧阳演播，林朵朵由韩艺萌演播，何爷爷由庞小军演播，张奶奶由曹继红演播，金光年由王瑞轩演播，金叔叔由谭亮演播，张小宝由高景晨演播。这次节目播送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的直播。
0: 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比如说您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个有关高考后的话题。每年高考一结束呢，就会有一批家长可能会被各类开销砸得头有点大哈。这两天有一句话呢戳爆全网了，就说出了无数爸妈的心声。
0: 对，我们看了一下，说的是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确实戳爆全网，有点扎心哈。
1: 是，
0: 随着高考落幕呢，紧绷多年的孩子们也是终于暂时放下了重担哈。一场属于毕业生的消费狂欢也是悄然上线了。
1: 在社交平台上呢，像开箱视频呢、宿舍好物清单、毕业旅行打卡，还有这个上大学必买清单、必买的电子产品等等哈，不断推送着同类的信息。那孩子的别人有我也得有这样的从众心理，在算法的驱动之下，就演变成了家长们长长的账单。
0: 一位家长呢在社交平台上就晒出了自己家的账单：考驾照需要4000元，手机6000元，笔记本电脑8000元，毕业旅行8000元，还有近视眼手术20000元，再加上其他的一些零散的开销，合计达到了7.1万元，
1: 确实是相当大的一笔钱。另外呢，在相关话题之下呢，一些家长还提出了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就是孩子马上要上学了，上大学，那步入大学以后，每个月到底该给多少生活费才合适呢？
0: 还真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啊。留言的呢，有人说给1500吧，有人说得2000吧，还有人呢直接说出来，担心自己的孩子现在还不太会管住自己的这个花钱的钱包啊，会不会花钱大手大脚的。对此呢，也有一些同学们留言啊，表示说我要辟谣。他们说呢，就自己身边的情况来看呢，其实大部分同学花钱都是根据家庭的实际经济情况来定的啊，不是像网上传言的那么夸张。
1: 确实是，这些留言呢也都是每个孩子结合自身的经历进行了分析哈。那么大家认为高考结束之后哪些花费是必不可少的，进入大学之后给孩子多少生活费才够花呢？也欢迎各位到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为您带来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看病不必总往省会跑，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设置标准将实施，能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
1: 两部门就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出台暂行规定，如何助力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师这一新职业。
0: 2026暑期档片单发布了超过80部影片齐聚档期，历史、科幻、喜剧、动画全覆盖，哪些精彩不容错过。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五月发布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医学检验中心、心电诊断中心和消毒供应中心的建设与服务指南。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呢，也将于九月份起实施。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让县城的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所以以后看病呢，不必再往省会跑了。
2: 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呢，我们就一起来到云南的安宁市，那里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新的标准和指南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3: 云南安宁鹿表卫生院 B 超室，影像科技师凤明阳正在为85岁的患者钱女士做腹部超声。这里有全市六家卫生院中最齐全的影像检查设备，超声、CT、X 光等设备分布在一排平房里，桌子上有手写的检查记录。
4: 有各种部位的 CT。
5: 昨天1、2、3、4、5、6、7个，星期天都有人都可以做啊。
4: 对，我们
6: 都可以24小时的。
4: 我们一年晴天和24小时，
5: 等于端午节假期也没休息。
4: 没休息。
3: 缺少固定 CT 机的卫生院有移动 CT 车轮流服务，在医技人员不足的卫生院还可以由县域医共体的医生远程操作超声机器人。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7: 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然后的这个探头它就会随着我的转动，就可以对患者进行实时操作的一个检查。它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如果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而且基层的这个超声医生呢，可能技术各方面达不到医共体龙头的医院的这种医生的这种水平。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在下面呢，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3: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8: 心电图示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3: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

0: 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1: 基本上平均五六百是每天基本上都有的，
2: 加上五百，
1: 平常体检的情况下大概一千多都会有。就普通心电图的话，基本上在十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十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那种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的话，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

0: 好，这个做了介入治疗。
1: 马永刚原本是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下派到鹿表卫生院担任执行院长，日常也会坐诊。54岁的患者郑先生来看牙疼，系统显示出他在县域医共体内多家医院的冠心病就诊和用药记录，马永刚专门为他测了血压。
0: 那有冠心病看，冠心病是看了治疗是确诊，
2: 六盘
0: 确诊了，还可以在26.89。病人的之前的有什么病，他这自晚病史，他就自动提示，他在哪里看过呢？他都有的。
3: 所以他本来是要看牙痛，
0: 对，
3: 给他测了一下血压，
0: 对对，
3: 就是因为看到他之前
0: 看到他有冠心病、高血压的病史，我这就可以作为我的就诊的参考嘛，对病情的评估啊，这些很重要的。
3: 所以测血压其实是你相当于做一个日常的健康管理。
0: 对对。
1: 县域医共体在安宁带来的这些变化始于2017年。在这之前，安宁人均拥有医院床位数在昆明仅次于两个主城区，但床位使用率只有 67.2%， 与全省和全国 83.2% 到 85% 的水平相比明显偏低。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和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李满昌不讳言这背后的原因。
3: 居民年平均就诊次数全国5.9，云南5.3，安宁只有
4: 3.9，你足以说明大量的患者跑出去看病去了。
3: 但是住院率高，
4: 对，住院率高，
3: 全国17.6%，
4: 没错，
3: 云南18.5%，安宁22.2%，
4: 对，这说明我们
5: 没病了，就是轻症也受了吗？
4: 部分医疗机构存在过度医疗的嫌疑嘛，所以这说明当年在改革之前，这种结构是非常不好的，对患者、对医保、对社会都不是件好事情。
1: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
6: 从以往的重复设置利用率低，到现在呢，构建起一家三甲医院、两家二级医院、六家街道卫生院、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部分村卫生室和社区服务点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云南安宁的改革如何推进？下一步还有哪些设想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人才和设备都要核算成本，保障利益。
7: 我们说紧密性，但是你每个成员单位各自的发展和利益的诉求，你还得要保障。你不能说是我们医共体了，我就把所有的东西人才我统一管理，是不是大家的钱就收到一个股里面？不是，就是相同的一套管理和考核系统，每个成员单位都独立核算。刚开始的时候，专家先下去由我们发补助，后面最后我们说不能这么弄，需要哪几个专家，然后由卫生院自己出专家的劳务费。我们移动 CT 下去做 CT， 那么人员成本、机器维修成本要产生，所以就4-6分成。你基层的片子传上了以后，影像中心的同志会有一个绩效考核。所以我觉得是通过改革以后，逐步树立起一个利益关系，而且这些利益关系不是互相的竞争，这种协同以后就有积极性了。
1: 安宁鹿表卫生院影像科技师凤明阳的老家在周边其他县，县域医共体改革不如安宁深入，基层卫生院的业务能力也相对有限。
8: 比如说我们那边没有开展 CT， 彩超的话就只做一些简单的腹部，那边的病人量是没有这边多的，因为设备或者是那些技术的资源的那些原因嘛，可能大多数老百姓他就会选择直接去县城就医，不怎么在那个乡镇卫生院。
1: 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介绍，吸引人才、调动积极性也需要打破成规。
5: 因为乡镇卫生院属于一类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政策是它不允许发绩效的，但是我们是通过两个允许，第一个允许什么？允许一类事业单位，就是卫生院的广告，参照二类事业单位管理，然后第二个允许是允许收支结余，留校发展基金以后可以发绩效，那么你就可以发3-4千，你就可以发5-6千，你看的越多，绩效越高。
1: 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昆明理工大学医共体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满昌参与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等多项建设与服务指南，以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的编写工作。他告诉中国之声，指南和标准需要考虑全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实际。
4: 医共体的心电诊断中心的负责人，最早我们的意见

0: 也是具备副高级以上职称的。讨论中发现说这个很难，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西藏的部分县区是就那么几万人，他可能整个全医院副高职称的就没有几个，所以后来就把这个降到了中级职称级以上。再比如说你就是说我们这个设备配置里边是吧，在千堂医院这边最早的时候呢，大家提出来是还是以12导年的心电投机为主，后来发现说东南沿海部分地方啊已经在做18导年了，那么能不能说我们引导着县域应该去配置更好的心电设备，所以就加了一个12导年或18导年。
1: 安宁医共体的改革经验也在向省内外一些地方分享。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表示，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2: 首先医共体现在我们提出来是要向健共体迈进，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关注医疗健康方面的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促进生育健康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早孕关爱行动进展情况。截至目前，各地已经建成早孕门诊超过12000家，早孕关爱门诊目前基本实现了县级覆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提升优生优育服务水平，通过持续加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等手段，保障母婴安全。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5: 在“十四五”期间呢，我们产前筛查率、孕前检查率保持在90%以上，新生儿疾病筛查比例呢超过99%，有效减少了严重出生缺陷的发生。我们强化传染病母婴传播阻断工作，为孕产妇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筛查服务，有效避免传染病母婴传播带来的流产、先天缺陷等这样一些不良的生育结局。我们建成了3571家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3221家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来共同护佑母婴安全。
4: 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入为民服务实事项目，对怀孕早期女性采取针对性的关爱措施，服务内容涵盖医疗支持、心理疏导、健康指导等，提升孕产全程管理质量。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早孕关爱门诊当前基本实现县级覆盖，
5: 为怀孕14周的孕早期妇女提供一站式的便捷服务，根据就诊的具体情况和不同的服务需求来分类提供针对性的咨询指导和诊疗服务，加强营养、心理、人文关怀等多方面综合支持。医疗机构呢，也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组织影像啊、遗传、内科、药学多学科的专家一起来会诊。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呢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到县区这一级。
4: 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是育龄女性高发疾病，一些女性在体检中发现上述问题时较为担忧。对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主任医师李荣解释，对于女性而言，绝大部分的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是良性疾病，不需要过度恐慌。有生育意愿的女性应到正规医院去就诊，由医生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绝大多数的女性都可以进行正常的备孕。
6: 子宫肌瘤大概有80%它是不影响备孕和妊娠的，也不需要提前的一个处理，不建议盲目手术，因为手术的治疗可能会破坏子宫肌层的完整性，形成瘢痕子宫。女性本身在育龄期她就会有卵泡和黄体的一些发育，所以有一些卵巢囊肿呢，我们说它是生理性囊肿，那这样的一些囊肿呢显然是不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那如果这个囊肿持续存在超过直径5厘米以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伴随的症状，或者提示有一些恶性的可能性的，这样的一些囊肿呢，需要进行

0: 手术的治疗。
1: 生育一个健康的宝宝是每个家庭的希望，而避免由先天基因缺陷导致的疾病至关重要。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蒋雨林解释，通过规范的产前筛查，能够筛出绝大多数常见或较为严重的出生缺陷。
2: 通过产前筛查呢，是能够检出常见的胎儿染色体疾病，比如说唐氏综合征等等，以及我们也能够发现呢，绝大多数这种严重的致死的这种胎儿发育畸形的情况，比如说像开放性脊柱裂、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明显的四肢短小等等这些，准妈妈们要进行规范的产前检查筛查，因为它确实非常重要。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的技术都是有严格的技术门槛，只有经过了审批的机构呢，才能够开展。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各个省级的卫生管理部门的官网呢进行查询，来了解医疗机构是否有资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近日正式启动的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针对公众关心的多元用药需求保障、遏制企业异常低价、压实重选药品质量管控等问题呢，这次集采进一步优化了具体的规则，强化稳临床的措施。那么纳入本轮集采的65种药品，覆盖门诊的慢病长期用药、住院重症治疗、手术、影像检查等各类的场景。
5: 优化后的规则呢，将如何具体来保障更多临床急需的常用药、救命药入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报道。
6: 按照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第一号明确，本次集采涉及65个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了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表示，从规则上看，第12批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了第11批集采中采取的报价锚点机制，严控低价内卷。
7: 这一次呢，在第11批基础上啊，提出了这个进一步的优化规则。如果说某个企业的报价低于了入围均价的2个标准差以下，那么这个价格呢，通常就可以认为是一个异常的、相对极端的低价。对于这样的重选产品呢，不带量、不占用入围名额、也不纳入熔断锚点的计算当中，就不影响这些正常的报价的产品。
6: 第12批集采新增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机制，明确对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若主动下调报价至不高于熔断锚点的三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可获得重选身份，同时不占用入围名额，无约定采购量。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认为，这将有利于满足临床多元化用药需求。
8: 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重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本次新增的产品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活的机制，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6: 此前第11批集采首次引入了允许医疗机构按照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的机制，也就是医疗机构既可以选择按药品通用名报量，也可以选择按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第12批集采继续沿用这一规则。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表示，未纳入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的药品厂牌，若满足申报资格，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集采投标报名并审核通过，仍可参与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投标。蒋昌松介绍，
7: 临床需要哪个厂家的某种药品，我就报这个厂家的这种药品厂牌去报量，更好的呢，来满足临床的一个选择权，更好的保障啊这些患者的一个用药的延续性，也更好的呢把这些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都稳定这些产品呢遴选出来，也有利于集采的稳定的落地执行。
6: 在资质方面，此次集采规则再次提高重选门槛。蒋昌松解释，除了延续了申报企业不少于2年同类型制剂生产经验、申报药品的生产线2年内不存在不符合 GMP 要求的情形等资质门槛外，还在重选药品质量保障等方面做出强化规定。
7: 这一次呢，还提出来像重选的药品包装不能够降级，比如说原来是独立的铝塑包装，不能够降级为这种多剂量的塑料瓶装。药监部门也提出来要求要做质量的回顾性的这个检查证明， 通过这些措施呢，进一步的强。

0: 强化这些重险产品的质量。
1: 第十二批集采还重点强化知识产权管控，明确要建立起全环节的专利合规防火墙。对于其中八个涉专利争议品种，明确企业若无法在申报截止前提交知识产权承诺书或作出无侵权承诺，相关产品将在省级医药采购平台予以撤网。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2026暑期档的电影片单正式发布了。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呢已经集结了近80部影片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那么暑期档还有哪些惊喜等着我们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4: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将于今天上映。
5: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4: 电影讲述了红军以3万兵力突破敌军40万铁桶合围的生死之战。总制片人于东介绍，
6: 四渡赤水是世界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我们用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让这场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在银幕上重生。
4: 剧中毛泽东主席由演员刘烨饰演，他在片单发布现场介绍了故事聚焦的核心内容。
7: 遵义会议、土城战斗、开仓分盐、娄山关大捷、兵临贵阳，这部影片浓缩了四渡赤水中最惊心动魄的战略关键点。一渡转折，二渡扬威，三渡出奇，四渡决胜，这就是四渡。91年前，红军将士们用智慧和勇气走出了绝境。90年后，我们用光影致敬那段不朽的传奇。
4: 公安题材电影《我们的名字》将于6月29日上映。
8: 中考结束，你答应带我去骑马。一觉醒来，你在操场，我还在家里。
4: 电影取材自勇斗持刀歹徒而英勇牺牲的重庆民警冯忠诚的事迹。导演周杰说，虽然是公安题材，但这部电影首先是一部关于妇女的电影。
9: 我们想拍英雄，更想拍英雄回家以后的样子，拍那个不会表达的父亲和那个渴望被看见的女儿，还有那一张始终没有拍成的他们两人的合影。大家都说电影是造梦，我想在电影的这个梦里补上女儿的遗憾，也想用这个电影映照出千千万万中国父亲的样子，他们爱的深沉却说的太少。
4: 将于8月28日全国上映的电影《密档》改编自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
10: 现在开始，龙江市司令1946。
4: 电影用纪实手法聚焦1942年的上海，讲述中共地下工作者守护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传递烟火细节背后隐秘战线的无声力量。作为暑期档的重头戏，多部动画电影也将陆续亮相。
11: 大战降临。
4: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12: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4: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片单发布活动现场还集中推介了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经国务院同意，我国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外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
13: 暂行规定呢，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登记及负责等5

0: 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做出了23条具体的规定。养老服务师这一新职业将迎来怎样的发展契机？新规又如何助力更多青年群体来加盟养老服务行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3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2: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1: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2: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7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适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
1: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2: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的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1: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

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时间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先来关注第四届链博会闭幕了。智能汽车链蕴藏着怎样的发展动力和产业升级密码呢？
1: 我们再来聚焦世界杯观赛的新体验，老字号茶楼推出世界杯套餐，早茶经济焕发新活力。
0: 体育方面，中国女篮呢公开训练课，主教练发布了备战计划，如何迎接九月双赛呢？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1: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呢，外方企业和机构的占比达到了36.5%，较上届均有提升。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在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集结了80多家上下游企业，一条完整鲜活充满创新活力的智能汽车产业链全景徐徐铺展。这条协同共生创新迭代的智能汽车产业链蕴藏着怎样的发展动能与产业升级的密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智能汽车产业的根基藏在上游基础材料的突破之中。上游企业大连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是链博会的老朋友，连续四届参展。
4: 这次带来的展品，它是学术名叫二硼化钛铝基复合材料，那么我们给它定的商品名叫陶瓷铝晶种。那么它是什么？
3: 公司副董事长李宪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今年他们再次把首届参展时的展品新一代铝合金的关键材料陶瓷铝晶种带到了展会现场。通过在铝合金中添加这种材料，可以让车轮、制动盘、转向节等汽车关键结构件实现强度、韧性的双提升，同时大幅减重。
4: 因为铝合金是一个通用性的材料，它呢能够在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AI 智能还有船舶上各方面都能有应用。那么我们这四年其实一直在和我们的协同伙伴联合参展，共同去呈现科技创新的成果。
3: 李宪说，协同产业链下游合作伙伴联展可以直观展示新材料在汽车等高端制造场景的前沿应用，同时也印证了上游材料企业与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衔接、协同创新的价值。
4: 您比如说啊，去年的展会呢呈现了我们六系的材料，今年呢已经拿到了国外1亿+的订单，已经和我们正式签约了。我们通过这几年已经产生了直接的链接，那有一些场景应用和深度的和这些企业的合作我们正在进行中。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展示，也扩大了我们对产业的认知和理解，它助力了我们一个成长期的过程。尤其是在新材料里边，你的最后一公里就是产业链要协同共生突破创新的一公里的过程。
3: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动力电池是决定车辆续航、安全、性能的核心部件，更是串联上游基础材料与下游整车制造的枢纽。在中游环节，新能源电池企业国轩高科展出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比同平台同体积三元电池包电量提升18%，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这家企业的链博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
5: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多电到50多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多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1/3的电量。如果是要换了这个的话，这种混动和增程基本上你在城市里边交通你是用不到这个油的。
3: 电池性能的跨越式升级为新能源汽车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朱兴宝看来，想要持续推动这类前沿技术走向成熟，离不开全行业的携手发力。
5: 对于未来 我们要突破一些新的技术，我们是需要上下游联动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 PAC 在做这种防护的时候，这种耐热材料1000度它就够用，通过增厚啊或者减薄啊，我们就可以实现这种车机的安全。但是今天到了全固态电池和半固态电池，随着能量密度不断的提升，你发现这个温度已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跟材料厂去聊，忽然发现他们有一款材料能够到1800度，那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不需要说我怎么再去做设计，我拿过来用就可以了。这就是上下游联动的重要性。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累计完成了584.1万辆和580.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5%和3.5%。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量达到了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7.5%，表现亮眼。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的下游部分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不仅带来了最新的车型，还完整地呈现了整车企业联动上下游供应商协同创新的成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产业链的终端，下游整车企业作为链主，既是技术应用的最终载体，更是带动整条产业链上下游同步提质升级的关键主力。依托产业生态与技术积淀，国内头部车企不断突破技术边界，加速成果落地，积极向外输出优质技术方案与行业经验。本届链博会，小鹏集团集中展示其在物理 AI 领域的全栈技术成果，其中展品图灵 AI 芯片已获得大众汽车量产定点，开启对外商业化合作。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涵表示，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体系，从芯片到传感器，再到整车制造，为技术研发提供了高效的落地条件。
6: 小鹏呢，都是一直坚持全栈自研，我想这个离不开中国产业链的有效的有力的支撑。在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复杂的交通场景，也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与迭代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基础。中国持续加大的科技研发投入，也为我们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些因素呢，共同构成了小鹏技术持续突破的产业的很好的土壤。
3: 作为链主企业，本届链博会，赛力斯不仅带来了全系车型自主研发的超级增程系统，还同时联合6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同台亮相，系统呈现高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成效。赛力斯集团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7: 作为链主企业呢，我们也一直积极地推进产业链的产品集成化、制造集聚化、产业集群化，我们也在深入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带动供应链企业一起践行绿色低碳发展。同时呢，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这次与我们一起到链博会展示的像宁德时代、严峰，都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也就是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

0: 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 面对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新格局，郭峰表示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扩容全球优质供应链生态圈，共同突破行业技术瓶颈。
0: 链博会它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创新合作的这么一个平台，应该说是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和优势互补。我们也希望未来吧，以更开放的这么一个姿态与我们的上下游的供应链伙伴一起造好车，共同推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陈涵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全球上下游伙伴的协同合作，链接全球产业生态，共创智能出行未来。
2: 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所以我觉得链博会的理念呢，大家呢不是这个掰手腕的这个竞争对手，而是我们产业上中下游自己这个互相依存，找我们的朋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啊，依托中国产业链呢，也希望在全球化这块能够继续的推进，在中国市场打磨成熟的智能化的产品带到全球。我们希望借助链博会的平台，与更多的全球的上下游伙伴建立合作，把最好的产品和技术带给更多的来自于世界的消费者。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我们关注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7: 我是张文。上周出现形势还大好的韩国队，在小组赛末轮0-1不敌南非队，现在已经沦为了等待审判的小组第三。看来这场比赛的球迷一定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蔫的太极虎。于是啊，在韩国国内球队内讧的传言甚嚣尘上。有意思的是啊，南非队上次在世界杯当中赢球要追溯到遥远的16年前了。尽管没能小组出线，但是他们战胜了强大的法国队。您猜怎么着？当时法国队也发生了著名的内讧事件，阿内尔卡被开除，埃弗拉带着兄弟们集体罢训，都发生在那届世界杯。南非队为什么总能成为这内讧的火星子，咱不知道啊。但是世界杯期间为什么会发生更衣室失和的事件，咱们倒是可以聊一聊。历史上有名的世界杯内讧事件，我觉得大概可以分这么几大类。第一类的高危事件就是一山不容二虎。我们很难说啊，韩国队的这次内讧是不是和孙兴民和李刚仁两大核心有关。但是当一支球队里球星云集，但凡缺乏一个能压得住阵的绝对领袖，派系斗争啊就会像瘟疫一样蔓延。这方面最典型的受害者就是欧洲红魔比利时队。卡塔尔世界杯期间，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记得，德布劳内曾经公开给球队泼冷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们太老了，不可能夺冠。这句话当时直接就把更衣室给点着了。随后呢，阿尔德维雷尔德和威尔通亨两个人是公开反驳了队内核心丁丁。有爆料说啊，输给摩洛哥队之后，德布劳内和威尔通亨在更衣室当中爆发了激烈的口角，最后啊还得是靠咱卢卡库卢员外去拉架。黄金一代最终就这样内耗殆尽，令人不胜唏嘘。第二大内讧的高危事件，我总结就是都是钱闹的。这类问题特别容易出现在非洲球队的身上。相比比利时队那种暗戳戳的我点你一下，非洲球队的内横那是要敞亮多了。2014年世界杯开打之前，喀麦隆国家队在当时的队内头号球星埃托奥的带领之下，直接在飞机场上就拒绝上飞机。球员们话说的也很明白啊，钱不给够了，这球我们不踢了。最终喀麦隆足协是不得不现场啊现借钱，球队这才勉强出发。带着这种情绪来到赛场，您想啊，肯定是赢不了球。更丢脸的是，喀麦隆队在0-4惨败给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竟然有两位球员在场上就大打出手，一时间啊，咱都分不清敌我了。

0: 今埃托奥自己也是足协主席了，在钱的问题上啊，他处理的也是不清不楚。类似的，前两场比赛表现不佳的塞内加尔队，据说呀也是钱的事儿。最后一类内讧的高危事件，该说不说呢，就是赖过于固执己见的主教练。足球教练啊，在我看来基本上就分两类人，一类人我把他叫没头脑，这人的特点是耳根子软，媒体一批评就改变自己的排兵布阵。另外一类呢，我管他们叫不高兴，就是有的教练经常会在情绪上和全队顶牛，不听劝。这里面最荒唐的还得是咱们开头说的南非世界杯期间法国队的主帅多梅内克。多梅内克啊，自己公开承认球员的星座是他排兵布阵甚至是挑选23人打名单的重要参考标准。他认为天蝎座的人天生反骨，极具毁灭性，会破坏队内的内部平衡。狮子座的人呢，太爱出风头，如果放在后防线上，迟早会为了显摆自己而造成致命的失误。他是这么说的，更可怕的是他也是这么做的。队内的狮子座还有天蝎座真有被逐出打名单的，有这样没溜的教练将帅和睦才怪呢。2010年的法国队，2026年的韩国队，更衣室内上关上的门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哪怕是当事人我觉得都很难还原。但是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南非队啊，南非队带着你们先乱我随缘赢的神秘磁场，准时出现在了那些内讧球队的门口，把这漏啊给捡了。3分您不要吗？那行，我们得着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与美加墨世界杯相关的消费体验。39天的足球盛宴呢，有超过半数的比赛都在北京时间的上午6点到11点开球。那也这也将球迷们多年来熬夜看球的传统啊，直接改成了早八模式。而在广东呢，这个时间点正是喝早茶的时候。
3: 于是呢，许多商家就开始用最广式的方式接住世界杯的这波热度，把深夜的举杯畅饮换成了清晨的一盅两件。不少老字号茶楼城市推出了世界杯增值服务，早茶经济焕发了新的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秦千明的报道。
4: 上午9点多，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正在进行，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家传统酒楼已是人声鼎沸，50多张餐桌全部坐满，食客们边品尝着经典的广式茶点，边通过酒楼的大屏幕观看绿茵场上球员们的拼搏英姿。比赛进行到精彩之处，不少食客连声喝彩，
5: 这里环境好，是不是啊？啊，空调凉，有东西吃，屏幕越大，就是享受一下世界杯的热情，心情特别好了。
6: 30年的老球迷了，那我天天都在这里喝茶的，大屏幕呢看得很清楚，气氛很好。
4: 一场足球比赛将近2个小时，广式早茶随吃随上。为了满足球迷们的需求，这家酒楼世界杯期间每天转播体育频道，为食客带来身临其境的观赛体验。酒楼经理谢丽萍：
7: 我们整个餐厅视野也比较开阔，这些球迷就比较喜欢来我们这里看球。世界杯开了之后呢，因为很多客人都过来看球赛嘛，大概那个客流量会有20%的增长。球迷呢都喜欢点一些我们这里的招牌菜啦，大煎堆啦，沙翁啦，还有虾饺啦。
4: 不少老字号餐饮店推出世界杯套餐，趁着世界杯的热播带动消费热潮。这家位于广州市荔湾区的酒楼主打岭南园林风格，客户群体以本地中老年人为主。世界杯开赛以来，酒楼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群体。酒楼经理福才柳：
7: 跟以往相比的话，我们是9点钟是坐不满的，现在这世界杯之后，我们是9点钟就开始已经坐满在排队了。我们是客流量的话增长了16%，营业额的话我们增长的25%左右，比如节假日我们的年轻客占60%左右吧。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在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女篮举行了公开训练课，队员们与北京体育大学男篮进行了一场高强度教学对抗赛。
3: 据了解呢，这支集训队啊，新老队员齐聚，老中青的梯队搭配完整。眼下呢，全队正同步冲刺两项重磅赛事，既要守住亚运会的卫冕荣誉，也要全力备战德国女篮世界杯。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带我们直击现场的训练实况，了解队伍的最新备战状态。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女篮的备战情况吧。
8: 好的，那么这场公开课的教学比赛已经结束了，最终呢，北体大男篮是领先了6分啊，那么赢得了这场比赛。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训练赛其实更多的是注重的技战术的配合和磨合。那么参加训练的呢，一共有13名队员。那么这个阵容呢，整体的搭配也是老中青结合啊，阵容整体比较均衡。那么后场呢，我们看有王思雨这样的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将压阵啊，同时呢还有中生代的这个后卫，还有包括05年的这个小将钟嘉丽啊，那么这也是整支队伍的后卫线的这个组合。那么锋线呢，我们看有中生代的球员为主力啊，那么同时呢还带了一些年轻的小将。那么年轻小将呢，包括04年有06年的这种锋线的储备人才。大家比较关注呢其实就是内线，内线呢就是张子宇啊，2米26的张子宇和姚明的身高是一样的。那么他呢这几年进入国家队之后呢，大众的视野可能更多的聚焦于张子宇在这个国家队的这个表现。那么整场比赛看呢，更多的技战术配合是围绕着他来进行的。那么全场呢他也是拿下了12分。那么北体大男篮这边呢，其实更多的据我观察是一直在外线完成投射。那么这个整体的队伍的这种打法呢更像是日本队。那么之所以安排这个北体大男篮呢，一方面呢是拉高这个对抗强度，另外的话男队员的这个身体对抗包括推进速度都更占优势。他们既能够模仿这个欧美强队的这种贴身压迫包括这种高压的这种打法也可以模仿这种日本队的这种小快灵。所以说这场备战训练呢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那么眼下呢其实队伍有两项关键赛事，一个就是今年9月名古屋的亚运会。这个是目前需要针对性的训练的一个短期的目标。那么中长期的目标呢，核心任务其实就是备战明年9月份在这个德国柏林进行的女篮世界杯。我们知道这几年呢其实女篮的成绩是稍有下滑的。那么队伍呢也是在新老交替的一个阵痛期。所以说这场训练课呢我们也看到其实主教练龚永明一直是在为这个新老阵容进行磨合，同时呢也蓄力亚运会和世界杯两大赛事。主持人。
3: 好的，朱宏源。
9: 听见奋进的力量。
1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9: 听见国家的成长。
1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9: 听见世界的回响。
14: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9: 听见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滥用将对人体产生哪些危害。亿万年张掖丹霞靠人工染色说法被辟谣，其艳丽色彩从何而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们来关注人们身边的一些隐形杀手。近年来，一种被称为上头电子烟的新型产品在线上线下悄然出现，吸食后人会头晕、手抖，产生幻觉。除此之外，网红香薰、潮流零食等一些深受青少年追捧的新潮物品，有些也暗藏合成大麻素、氟胺酮等新型合成物质，是当下危害青少年最严重的新型毒品之一。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这些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低龄化特点。今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号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说一说，都是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它们对人体还有什么伤害，该如何防范。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亚飞你好。
1: 何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您。我们来看看这份关于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就是不能当药但是有类似药的效果吗？
1: 可以这么去理解。

0: 因为这个麻醉剂呢，它是一个非常广的分类，
1: 嗯
0: 啊，那么在就是作为它的这个功，就是从功能上面去看呢，它是有麻醉这样的一个效果的，但是呢，从实际的这个临床测试啊，还有各方面的这些应用来看，它是不适合作为这个药物去使用。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呢，就是专门给它有了这么一个称呼，就是非药用，这是一个限定语，非药用的这个麻醉药品啊。那本质上它不是药，它还是属于管制的这些物品。
1: 嗯，对，人用了可能会有麻醉作用，但是伤害很大。
0: 对，是的。
1: 哎，那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二氟乙醚酯，它是一种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当中的这一个列入了哈。
0: 嗯，
1: 那它是具有成瘾性，常被非法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去吸食。除了成瘾，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吗？
0: 嗯，像这类这个麻醉药物啊，它的典型的特点都是通过抑制人的这个中枢神经去发挥作用，所以他们的这个有一些危害是共通的。
1: 嗯，
0: 就比如说很多这类这个药物，其实包括咱们有一些在就是医院去就正规治疗，在麻醉之后也会有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恶心，
1: 嗯，
0: 对吧，然后想吐，吃不下饭，这种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中枢神经被抑制的一个症状。还有像就是脑子发晕，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是说胡话啊，或者是整个的那个思维开始放缓，记忆力下降，这个也是这类药物典型的一些特点。那么除了这些特点，像二氟乙醚酯，它的还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影响是可能会猝死。因为它的这个半数致死量啊，我没有查到它具体的一个数值，但是它的这个和二氟乙醚酯相似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呢，它的半数致死量非常低。那二氟乙醚酯在动物当中那个去进行试验的那个结果来看呢，如果说就是动物的这个数据直接用到这个人身上面来看的话，大概是不到这个一克，人基本上就已经要处于这么一个就可能被毒死。那实际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几十毫克到几百毫克，就有可能引起这么一个后果，所以这个是二氟乙醚酯非常严重的这么一个情况。
1: 搞不好直接就出人命。
0: 对，直接就出人
1: 命，就等不到它长期的那个负面影响到来的时候。
0: 对，是的，是的，
1: 危险啊。那替莱他明它是一种兽用麻醉药品啊，听到这兽用，大家觉得这挺吓人的。
0: 是，
1: 少量接触即可引发强烈的幻觉，也常被掺入到电子烟油，伪装成上头电子烟、草本雾化器等非法流通。具体说说它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
0: 我们接着刚才说到的就是这个急性中毒的问题，替莱他明其实也有这个问题。但是它没有就是二氟乙醚酯那么的快。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很容易让人去忽略掉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如果就是拿到的这个替莱他明是作为这个兽用药品，那么你去看这个药品的这个说明的时候，你很有可能会忽略掉人和这个兽的这个体型。那比如说人的这个体重正常不到牛的十分之一。
1: 对，
0: 但是你在使用的时候，当然我们这个是说这些人他还有这个心思去好好看一下这个说明的这个情况。那实际上很多人可能连看都不看。然后就开始去试用，所以它带来这个风险呢，可能比二氟乙醚酯更有迷惑性，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替莱他明它其实是和开粉属于一个这个类型的。开粉的话，我相信在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禁毒的宣传，很多人都知道的。这个东西呢，它最直接的这个危害是让人非常亢奋，失去判断力，所以有很多就是毒后的一些驾车的呀，或者是那个冲入人群当中去搞一些破坏的呀，当然也有一些自残的这些行为的呀，这些往往都和开粉有关。因为它的流通呢非常的广，再加上它带来的这种就是非常强烈的这口致幻和那个 就是无法控制判断和这个四肢的这么一些作用，这个带来的这个危害是非常直接的。除此以外呢，就是它也有就是刚才所说到的那些，比如说抑制神经中枢产生的呕吐啊这么一些问题存在。
1: 对，所以说这些物质啊，不光是危害我们自身的健康安全，也危害到社会公众。
0: 社会公众，对，是的。
1: 是。那其他14种物质呢？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名字都非常长啊。

0: 也就是属于氯胺酮这个类型。那么另外十四种当中，其实有好几种也是属于氯胺酮这个系列的啊，还有呢，它属于一些派针的这种生物碱的这些系列。从作用的这个效果来讲呢，和刚才所讲的这些多少呢有一些相似啊，只不过没有这么广。那如果说危害性的话，综合来对比，可能还是二氟乙醚酯最值得去关注，因为刚才讲了它半数致死量相对比较低，也就是很容易就吸食过量，然后导致这个危险，这个是非常值得去关注的。像其他的这些呢，也不是说他们具体的这个危害不大，而是说因为它流通相对少的呢，综合是来讲它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1: 造成的面还没有那么大。
0: 是的
1: 啊，那合成化学毒品相比于鸦片啊、大麻等植物类的毒品，它们对人体的危害是呈几何倍增长。所谓的这个三代毒品啊，都有哪些代表？
0: 我们一般去划分这个三代毒品呢，其实也是为了缉毒的那个方便。那么从一般这个划分的方式呢，是把它分成第一代呢是属于这些植物的提取物，以这类的为主。像咱们知道的这个鸦片啊，当然还有鸦片的这个提取出来的吗啡，这些呢都是属于第一代的这个毒品。那么第二代的这些呢，实际上是纯合成的，咱们听的最多的就是冰毒，
1: 对，
0: 这个是这个特点。那么第三代呢，实际上呢是在这个第二代的基础上面衍生出来的。那它的最大的特点是它往往不以毒品的形式存在，就是不以毒品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是能够伪装成各式各样的一些物品，包括像芬太尼，这是能作为这个药品的，但实际上它的成瘾性也很强，需要在非常严谨的那个使用条件下面去使用。那么还有像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都属于第三代，它有可能出现在咱们面前呢是电子烟，或者是糖果，这种可能性都有。它和过去这个冰毒那种，就是在电影里面我们都看到，好像必须得刮成那个粉，然后去吸食，不再是那种。它可能造成的那个后果就是这些低龄的这个中小学生可能都会接触到，这个是它危害远比第二代更严重的这个表现。那么相比之下，第一代呢，比起来好像就弱爆了，因为它一般来说，第一个是植物的提取物往往没有那么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尽管说它会带来这样的一些危害，但是因为毕竟这个生物它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演化，那所以呢，我们人类的祖先在这个就是平常生活当中，多少都接触过它们，所以身体呢和它是有一定的那个适应性的。它和合成毒品的这个危害的区别也体现在那儿，就是合成毒品往往都有那个不可逆转的这样的一些作用，比如说冰毒，它的那个造成的不可逆转的副作用是非常非常非常强烈的。那第三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比起第二代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基本上是可以用这么一个分类的方式能够看出不同代的这个毒品的区别。
1: 是，而且在管控方面哈，像你要是种一片罂粟的话，这很容易就被发现。
0: 是的，
1: 但是你要是用化学方法的话，这个确实是对于我们管控来讲
0: 隐秘性更强。
1: 对，是，它涉及到一个工业化的一个过程，
0: 是的，
1: 可能做的很多。
0: 对，
1: 对，那我们看到2025年全国公安禁毒部门是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我们普通公众啊，可能大部分人感觉不到毒品的存在，这个是离不开执法部门的严厉打击的。但是大家也一定要具备一个防范的意识。
0: 是，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现在的一些毒品的伪装形式哈，再帮我们盘点一下。毒品通常会伪装成什么东西出现在我们面前，一定要小心。
0: 咱们刚才说到这个二代和三代的这个区别，那二代毒品的这个时代呢，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有印象，那个时候的这个宣传主要就是烟酒，对吧，这个有一些是包在这个烟里面去吸食，有一些是扔到酒里面，酒呢是有强烈的那个气味，再加上酒本身就有这个就是抑制中枢神经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比较难防范。那 现在的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它可能涉

0: 涉及到的这个面儿非常多，刚才咱们说了什么糖果啊、点心啊，或者是饮用水都有可能出现。有一些这个致幻的这些药物的话，在水里面几乎是没味儿的。所以这个是需要去注意的。那么对于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个需要去警醒的地方，就是咱们在购买这些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有正规的途径。
1: 嗯，
0: 再一个呢是在公共场合下面，这些就是特别是常客放的一些东西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也不要说这个东西你拿出来，比如说有一些人发过这样的一些那个报，就是自己发过这样的一些报道，好像东西被人家用注射剂注射器给他那个打入的。那么这些那个情况呢，咱们自己要有一个防范的，尽量呢不要把这些东西暴露在这个犯罪分子的这个面前，这个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这也是我们普通人去防范第三代毒品呢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方面。
1: 是。
0: 当然我们也要相信这个就是我们的公安干警，其实在平常的这些安检啊各方面，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些方式去限制这些东西流通的。
1: 是，包括我们在地铁站啊火车站、飞机场，
0: 对，
1: 经常能看到一些警犬。
0: 对，警犬
1: 他们应该也是这个嗅觉方面。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些物质呢它虽然说有几百种，当然几百种对于这些专业训练过的警犬来说，不是这个数量级就不是难事儿。再加上这些东西呢，它从大类上去分呢，就属于几个这个大类。所以对于这个警犬来讲呢，其实是可以说他们训练有素，而且我看到过一些那个一些研究，即便是用什么铝箔去包装，或者是有一些想的更厉害的用蜡去那个包覆，都还是有这个被检测出来的可能。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就是我们这么训练有素的这么一个缉毒队伍来讲，犯罪分子的那些做法呢，其实很多还是挺小儿科的。
1: 是。所以呢我们在通过机场还有铁路一些安检场所的时候啊，也是尽量配合安检
0: 的
1: 工作啊，也是为我们织牢一个安全的网。
0: 没错。
1: 警方也是提示，凡是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碰触。此外，像压缩在气球或奶油分配器中的笑气也是值得警惕的。在我国，笑气虽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范畴，但是被列入了危险化学品的目录。它有着怎样的危害？笑气为什么并不好笑？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接着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8: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9: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10: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1: 这个不能等，
12: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3: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4: 内容贴近生活。
14: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4: 话题紧跟热点，
15: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4: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6: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7: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8: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

0: 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我们继续来关注可能藏匿于我们身边的一些隐形杀手。今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号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说一说他们对人体还有什么伤害，该如何防范。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亚飞，你好。
3: 嗯，你好。
2: 哎，近日国家禁毒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啊，会上透露，国家禁毒办协调应急管理、工信、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对笑气丁烷生产流通的监督管理啊。我们说说笑气，它的学名呢是一氧化二氮，虽然不是毒品，但是属于危险化学品，吸食违法且危害极大。那我们近年来对于笑气的管控啊进展怎么样了？有哪些造成伤害的典型案例？
3: 这个说起来笑气啊，其实它也算是在化学史上面是一个引起非常多争议的这么一个气体。大概是200年前啊、人类就已经注意到它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当时呢，这么一个东西除了有一些就是诊所，是在英国嘛，然后有一些诊所拿这个一氧化二氮去作为这个临床上面去镇痛啊、比如说让这个孕妇吸食之后去分娩啊、或者是做手术这样的一些这个作用之外，还有一个这个就是现在可能想象不到的一个地方，就是马戏团。马戏团拿这个东西呢去请观众上来参与，然后呢拿这个笑气去逗人家笑。实际上呢
2: 不靠段子、靠物理手段。
3: 对，实际上这个人在这就是吸了这个一氧化二氮之后的这个笑呢是有一点痛苦的。它并不是开心的那个笑出来，而是在这个作用之下跟挠痒痒似的，就是不由自主的你必须得那个笑出来，是这么一个这个效果。那吸食过量的时候，那人就会晕倒啊、就是被这个一氧化氮就整个的就晕了。那再严重当然就有可能会危及到这个生命安全。实际上我们这个如果是读这个化学史的话，可能会认识到一个叫戴维的人啊、这个人是那个法拉第的老师啊、他就是参与到这个笑气的这么一个事件当中的啊、是他发现了笑气的很多的性质。那么直到现在呢，就是在欧美的很多医院仍然是就是正规的，它仍然会使用一氧化二氮去作为治疗的一个手段，但是我国呢是没有这个传统的，所以尽管它没有被列入到这个就是管制的这么一个物质当中，我们仍然就是在实际的这个执法当中仍然是严格去管控的。有一些这个地方法规，像我了解到，像浙江，它实际上也是把它纳入在这个毒品里面去管控的。所以这个是值得去注意的，并不是说它没有列入就好像这个可以随便用，不是这样的。那丁烷的这个情况更加特殊，因为从这个管制的角度来讲不现实，因为它的这个应用呢非常的广，包括咱们不光是大货机油啊、还有就是那个出去很多人去用的那个野营的，这一般也是丙烷或者是丁烷啊、包括咱们的汽油里面也是含有这个丁烷的，所以它不可能说通过一个管制的手段去让这个丁烷去限制丁烷的这个流通。那它引起的这个作用和相比于一氧化二氮呢还要更弱一些。我指的弱是什么意思呢？是从这个病理的角度来讲，像刚才所讲的那些那个毒品，什么二氟乙醚酯这些，这个是有具体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当中是有具体的受体。这个受体就跟开关一样，当你吸食这些物品的时候，这个开关就打开了，让你就是受到这个刺激，然后呢就开始让你感到那个

0: 幻觉啊，或者是那个非常奇特的那些作用。但是硝气和丁烷是不具备这种特点的。
1: 嗯，
0: 它在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当中，你找不到一个具体的受体。
1: 哦，
0: 它是多个的那个作用在相互影响的，甚至丁烷都不是通过这种具体的就是去触碰开关的方式，而是类似于一些物理作用，让你感觉到就是有一些这个迷幻的这个作用，
1: 上不来气儿。
0: 哎，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丁烷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我们这个过去做节目的时候讲到过，就是有一些那个充气的饮料里面二氧化碳，那个二氧化碳在吸入之后，就是人体当中的这个呼吸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略高一点的时候，会有一点那个快感，实际上和这个作用比较类似，所以这也是它没有去进行管控的一个原因，也就是相比于那个管控的那些毒品来说，丁烷确实后果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大。但是不代表它没有后果，这个是咱们需要去弄明白的。
1: 对，而且我发现像硝气啊，它化学是非常简单哈，它不像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些管控的物质。那我们可以认为它简单，对人体伤害就小吗？好像也不行。
0: 那不能，不能这样子说。这个，对人体伤害简单。你比如说，一氧化碳就有两个原子，一个碳一个氧。那对人的这个伤害，非常的这个非常大，是吧？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平常生活当中最容易中毒的一种这个气体啊，所以并不能够从这个角度上去看。
1: 对，你像丁烷，大家听到有人吸这个东西，可能第一反应都是，这也能吸就不怕爆炸吗？它的这方面的危险性是不是也是不可忽视的？
0: 事实上确实有一些人在吸食丁烷的时候引起了这么一些后果，就是他们有一些也是跟硝气一样拿这个气球去充气，然后去那么吸，但实际上因为丁烷呢，它变成这个气体之后，它是会就是碰电静电什么的，就是会容易那个发生这个爆炸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需要注意的。
1: 对，尤其是在一个密闭场所里。
0: 对，没错。
1: 对，国家禁毒办还会同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对普瑞巴林、郁美制剂等药品进一步严格生产销售管理，然后开展购药实名登记，严禁网上零售哈。那这两种药滥用会带来什么问题吗？
0: 这两种药物呢，实际上在我们的平常的使用当中，它有镇痛啊这样的一些作用在，确实是属于正规的那个配用，就是要按照这个就是处方去开的这些药物。但是呢，在实际的这个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些人是把它大量的采购啊，就是量在很大的时候，这些成瘾性就体现出来了。那么除了这个成瘾之外，它也有具备这些精神药物的一些典型的特点，比如说跟刚才咱们讲到了抑制神经中枢，然后产生像什么呕吐啊之类的这些作用，都是比较直接的。再一个就是长期使用之后，这个脑的功能这些萎缩都是值得去关注的。
1: 它是跟止咳水是差不多原理。
0: 它和止咳水的这个原理有一定的相似性。对，它其实从这个原理上来讲都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我们的中枢神经本身就管痛觉嘛，对吧？我们每一个这个部位它都是有这个痛觉的这些就是这些受体，然后呢通过神经传递到这个大脑的所以它通过抑制这个作用，同时就起到了这些镇痛的这个效果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会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
1: 是，还有误传为聪明药的药物叫派甲酯啊，这个是本来治疗 ADHD 的多动症的啊，然后被有些家长啊当成了智力增强剂买给孩子吃。这种药当中它含有什么物质，滥用会产生哪些危害？
0: 这个确实是一个迷惑性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就是说在治疗这个多动症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人误以为这个东西好像能让孩子的这个精神变得集中，对吧？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多动症它和精神不集中是两个概念，它并不是说这个孩子通过一些就是外部的作用能够让他集中注意力，而是他的大脑当中本身就缺乏分泌比如说像多巴胺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的这种这样的一个机制，

0: 所以它需要通过外部的药物去刺激它，让它产生这些那个物质，能够让大脑正常的这个运转。
1: 嗯，
0: 也就是说它是属于好像是修理的那一套。
1: 嗯，
0: 哎，那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就跟修车一样，对吧？它你有毛病，你有去通过一些这个方式去修理。那么对于没有毛病的这些车，你用同样的方式去修理，会有什么后果呢？
1: 对，
0: 就有可能把原本是好的反而修理坏了。
1: 嗯，
0: 对吧？这个咱们应该能够理解这个不同的作用的这种效果。所以对于本身它的这个分泌正常的这些儿童来说，它不仅不会产生这个聪明的效果，说这个孩子本来精神你是可以通过这个就是外部的这些约束啊，嗯，比如说通过老师的一些管理方法呀，能够让他集中注意力，本来是可以这样子的，但是你通过这些药物的这种功能，不仅没有辅助作用，反而让他这个什么呢，比如说多巴胺其实多了他人也会兴奋，
1: 嗯，
0: 对吧，他反而没有办法去那个注意到他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事情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还是轻的，更重的是什么呢，成瘾性，对吧，这是所有的这类物质都要担心的这个问题。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如果儿童在长期这样的去使用的情况下，就是记忆力的这些退化都要考虑在里面，所以不仅不会聪明，很有可能还会让这些小朋友呢脑的这个发育变得更加的有问题。
1: 对，凡是给儿童用的药，大家都是要加倍小心的。
0: 是的，
1: 更何况是这类有可能产生非常严重影响的这样的药，即使你为了度过某一个非常关键的考试哈，去做了，那后续对人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有可能是几十年的影响。
0: 没错，
1: 哎，去年末呢，网上还有关于茶饮类咖啡因过量的讨论，当时引发不少人担忧哈。
0: 是，
1: 那毕竟这个喝茶呀、喝咖啡的人太多了哈，有人就对号入座了，说提神上头、失眠心悸，哎呀，是不是毒瘾的反应？但是目前的科学证据说并不支持咖啡因成瘾。我们也想知道这种天然咖啡因和工业提纯的咖啡因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呢？
0: 其实这个事情呢，当时引起的反响非常大，因为我也写了好几篇相关的这些科普去发出来。然后这个问题呢，其实在于很多人对于这个东西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就是咖啡因看到这个物质，好像它在这个管制里面，就觉得我们的这个茶呀或者是咖啡就不安全，这是两码事儿。提取的这个咖啡因，就是提纯之后的这个咖啡因，要纯度达到比较高的这个纯度，我如果没记错是99.几%，是在这么高的这个纯度下面，然后呢，它和一些东西混起来，然后呢形成一个什么那种面的那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再去吸食，才有所谓的这个那样的一些作用。而且呢，这个是需要长期的这个影响的，去形成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管制呢？管制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咖啡因的产量实在是太大了。就是我们首先是不支从国家法律上来是不支持在这个就是咱们的平常喝的这些奶茶里面去直接添加高纯的这个咖啡因的，这个首先是不合法的。高纯的这些咖啡因的那个流通，这些都是有问题的，都是需要去经过这个管控的。但是咱们一般那个去这些茶饮他所用的不需要用这个高纯的这些咖啡因，当然这个需要去看它具体的这个标识和它使用的过程。它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已经提纯过的，就是给它那个浓缩过的一些，比如说咖啡或者是浓缩过的这些茶的这个过程这样的一些东西，并且呢，这些操作在我们的这个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这个呢是很容易实现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大学本科里面，就化学系的大学本科，基本都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就是从茶叶里面去提取咖啡因，那就是这么几十克的那个茶叶呢，然后去通过一些提取方式，然后可以把里面的咖啡因提纯出来，而且那个咖啡因其实纯度已经很高了。如果这个量就是总的这个量比较大的时候，你说几吨几吨的那个去购买去销售，那个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我刚才讲了， 在正常的这。

0: 些茶饮的这个行业里面，他可能用的就是那个茶料包去给他那个煮出来的。
1: 对，
0: 这个和刚才所讲的这个方式是完全是属于两码事儿。
1: 嗯
0: 啊、我们也可以能够理解的就是这类的问题，其实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就是和食品相关的这些里面都是存在的，就是咖啡因的这种类型的就是生物碱的这些东西，其实在其他的一些食物里面也是可能会出现的。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河豚，对吧？河豚毒素毒性是非常非常强的，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吃到河豚呢？是能的。
1: 对，
0: 你只要把这个河豚毒素给它弄出去就行，对吧？还有像这个云南喜欢吃的这个菌子，对吧？有一些菌子里面是不是有毒素呢？是有的，就包括现在还在食用的那些菌子当中都有可能是有毒素的。啊，包括咱们非常熟悉的剑手青，对吧？那个需要煮熟了之后才有这个才是安全的。那你把它提取出来，提纯出这里面的这个蘑菇的这些毒素，这个就不行。
1: 嗯嗯，
0: 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两者之间的那个区别，不是说看见这个名字，的确从化学的这个角度来讲，只要是这个名字从成分上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因为它的这个浓度不同，因为它所用的这个场景不同，这两个东西的在咱们的这个法律上的管控的方式就是不同的。
1: 对，
0: 哎，你不能说因为咖啡因纯的这个咖啡因是管制的，那就给它那个就是无限的扩充，变成咱们的茶也是不行的，咖啡也是不行的，这个就有点属于是
1: 过度焦虑，
0: 哎，过度的去焦虑这个问题。而且咱们对于咖啡因的这个使用呢，实际上国家也是有一个推荐的指标的，就是每天呢在多几百，应该是200毫克以内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太高了，咱们应该都有数，太高了其实是会影响到咱们睡眠啊，或者是影响的这些精神上面的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在喝茶喝咖啡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个
1: 适量
0: 也是有必要的。
1: 对，这可能是一个膳食层面的问题。
0: 哎，对，是的是的。
1: 好，非常感谢孙亚飞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气温升高，暑假即将到来，一些旅游线路陆续进入到旺季。作为丹霞景观和彩色丘陵的高度复合区，张掖七彩丹霞层叠铺展是很多人到甘肃旅游或走青甘环线会去欣赏的一站。有些游客会用你是刷油漆了吗这样的说法来表达自己被其绚丽色彩所震撼。不过网上却时有传言称张掖丹霞地貌是人工染色。近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全国网络辟谣发布信息称，经甘肃张掖丹霞地质公园介绍，张掖丹霞色彩源于天然矿物，并非人工染色。那么张掖七彩丹霞为什么会呈现红色调或红色与白灰绿等颜色相间的绚丽色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人们常说的张掖七彩丹霞中，其实不光有丹霞地貌，还有彩色丘陵地貌，是丹霞景观和彩色丘陵的高度复合区。从色彩上来看，中国地理学会红层与丹霞研究工作组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室齐德利博士介绍，丹霞地貌是红色系的，而彩色丘陵在红色岩石的基础上还穿插有灰色、黄绿色等不同色彩。而从形态上来看，丹霞地貌有赤壁丹崖，而彩色丘陵是起伏不平的山丘。
4: 张掖丹霞这四个字暗含了张掖丹霞这个大的地质公园里面，它既包括了典型的丹霞地貌，也包括了彩色丘陵。它是丹霞地貌与彩色丘陵高度复合的一个多种地貌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复合性的景区。丹霞地貌这个定义呢很简洁，就几个字就可以概括为叫有陡崖的陆相红层地貌，就叫丹霞地貌。也就是说呢，首先它的物质基础呢是红层。那么红层是什么呢？就是一整套红色调的沉积碎屑物质，各种以红色调为主的砂岩、砾岩、砂砾岩、粉砂岩，甚至夹的一些泥岩等等，这一整套的 沉积这些碎屑物质挤压成岩形成的一套物质，我们把它叫做黄层。第二一个呢，形态上它是要有陡崖，那个陡崖呢，我们说的通俗一点就叫做赤壁丹崖。同时呢，景观的组合呢，它像宝寨状的，有塔状的，封丛的，风铃状的，石柱状的，这个石墙等等等等的各种景观组合。那么总之里面必须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要赤壁丹崖，要有陡崖坡。我们跟丹霞地貌很接近的一种，这个叫彩色丘陵。彩色丘陵是什么呢？它是丘陵状起伏的多彩的地貌形态。也就是说呢，丹霞地貌、彩色丘陵都是红层地貌中一种类型，但是彩色丘陵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是我们典型的丹霞地貌，年代呢都是一亿年左右了，仅仅是它成岩的过程中的氧化环境不一样，造成了色彩不一样。丹霞地貌以红色调为主，那么彩色丘陵是多彩的，既有红色的，又有蓝色的，又有灰色的，又有黄绿色的，等等等等，像五彩的、七彩斑斓的。
3: 丹霞和彩色丘陵的艳丽颜色来自于岩层内铁、锰、钙、石膏等天然矿物在氧化还原环境下的自然显色，色带本身就是对地质时期气候变迁的一种天然记录，并非人工染色。
4: 丹霞地貌呢，通体红色调为主，那么在我们地球演化历史，在沉积学的岩石沉积学的分析里面，它往往是在相对稳定的氧化环境下持续的氧化，才能会形成这种红色调的。一亿多年、上千万年的这个红层盆地里面，山上的碎屑物质到了湖底盆地里面沉积，因为它是氧化环境，这些矿物成分里面主要呢是以铁离子为主，当然里面还有钙啊，还有锰啊，还有一些石膏等等，但是呢丹霞地貌主要呢是以铁离子为主。那么这个铁离子它很有意思，它的价位是不一样，在大自然里面它有二价铁，也有三价铁，单质的铁等等等等。因为这个铁离子跟其他的阴离子结合的这个过程中，它就会因为它的含量不一样，它的价位不一样，那么呈现着不同的颜色。往往呢高价的铁它都是颜色以偏红色、以赤色为主，那么这就是在氧化环境下形成的丹霞地貌以红色调为主。但是如果这个红层盆地沉积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湖面因为这个水位高低不一样，那沉积的环境它就会出现又有氧化的环境，又有还原的环境，那么这个铁就很有意思了。如果你把这个高价的铁让它还原以后变成低价的铁之后呢，颜色它就变成灰绿色了。如果这个矿物质里面还有锰，还有些钙质的，甚至如果还有白色的像石膏之类的，那么就会变成白色了。所以说呢，彩色丘陵呢，恰恰就是它在沉积的时候，在盆地的中心，盆地的中心呢，因为呢水呢相对来说，你像一个湖盆里面，当然水很深喽。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能往往会出现一些还原环境，它一会儿呢水高那还原，一会儿氧化，所以说往往会形成彩色丘陵，一层氧化一层还原，一层氧化一层还原，条带状的多彩的这种岩层。所以这样来说，这个颜色在上亿年就已经在形成，那时候还没有人类人工染色，不可能的。那么如果有一些先锋的植物长在那个崖面上，当有这些生物附着在这些崖壁上的时候呢，本来岩石原有的红色调呢被掩盖住了，在南方多雨的地方呢，本应该是紫红色很鲜艳的丹霞地貌的崖壁，通通被生物的着色变成黑黑黑的。
1: 岩石颜色是丹霞和彩色丘陵地貌的主要看点之一，不过有些游客也会发出避雷帖，认为自己亲眼看到或者说亲自拍到的不如在一些网络图片中看到的颜色那么绚丽，感觉自己是被修过的图给骗了，看到了卸妆的丹霞。也有人把光影色差当作是重新刷漆的一个证据。那么除了可能是人工修图这个原因外，光线、降水等因素会怎样影响丹霞或彩色丘陵地貌的色彩呢？
3: 不同天气状况下或在一天中的不同时段，丹霞及彩色丘陵的颜色会出现浓淡变化。在不少旅行攻略中，大家也会建议在例如日落前等时间段抵达景区，以便观赏到视觉冲击力更强的丹霞或彩色丘陵。然而一些人却就把这样的光影色差当作了重新刷漆的一个证据。齐德利指出，岩石本身的颜色可通过光谱分析

0: 等手段客观测出，而阳光照射角度、降水等因素则会影响人们所观赏到的丹霞或彩色丘陵的色彩效果。
1: 岩石本身的颜色，我们就在实验室里面就直接可以给它读出这种光谱分析出来，这是肉眼欺骗不过去的，是大自然本身留下来的颜色。我们人类眼中看到的颜色，那是经过了光线的多次的散射反射得到你眼中成效的颜色，但是我们在科学研究的时候，一种矿物成分的颜色那是不变的，它永远是一个光谱，那在哪个波段就在哪个波段，在哪个频率就在哪个频率。丹霞地貌它的本身的命名就是非常富于诗意、富于色彩的，本来就是以色若卧丹，灿如明霞，它就是朝霞晚霞映红了天，让整个崖壁呢颜色更加的绚丽。像彩色丘陵这种多条带的彩色状的和缓起伏的，它一定有几个最佳的欣赏角度，雨过天晴，彩色丘陵更加的颜色丰富，更加的饱和度强烈，对比度强烈。为什么？就是因为彩色丘陵，因为它比较松软，是以砂岩、泥岩，尤其是泥质岩为主，很松软的一层，它的表面形成薄薄的一层5到5厘米到10厘米厚的厚厚的风化壳，这个风化壳很松软，雨水呢轻轻的一进入，就会把里面的颜色给洗出来。所以往往我们去看这些只要是彩虹山、七彩山、彩色丘陵的地方呢，往往是雨过天晴，刚刚下个雨之后呢，去看这个时候呢，雨水把这个厚厚的风化壳里面的矿物质给洗了一遍，把表层的灰的那个尘土呢给洗掉了，把本底的颜色给它显现出来了，对比度特别的强烈。
0: 此前曾经发生过游客翻越围栏、踩踏丹霞或彩色丘陵景观的情况，涉事人员受到严肃处理。据了解，张掖丹霞及彩色丘陵地貌发育于1.35亿至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红层，经构造运动、流水与风力侵蚀而成。齐德利指出，丹霞等红层地貌很脆弱，地貌的演化过程是不可逆的。从这个层面来说，也可以说这类地貌是不可再生的。
1: 很脆弱的，因为呢它薄薄的一层风化壳里面有铁离子，它也有钙离子啊。因为淋雨之后，尤其冬季下了雪之后呢，它一洗上面就会形成薄薄的一个岩壳，风化壳附着那个丘陵的表面。但这个保护层呢很薄，如果你本来走的栈道上，你私自呢翻过栈道踩到了那个风化壳上面，那一层薄薄的不足5厘米厚的那个风化壳就踩破了。一踩破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说了，像这些西部干旱，风化物理风化很厉害，尤其是风力的吹势很厉害，那么社会里的脚印，那么那个颜色就糊起来了，它就没有那么清晰了，那么色彩也没那么明朗了。所以说这种地质遗观呢严禁踩踏，因为它确实很脆弱。当然了，我们在缓冲区和实验区为了科学研究，我们采一个样品进行一个理化分析，那是容许的，但是一切都要去报备去立项。地貌演化的过程是动态演化，此时此刻你看到的地貌，你的肉眼分辨不出它变了没变，但是在地球演化历史它已经发生变化了。地貌的演化过程是不可逆的一个过程，它永远是这么一直一条线往前在走啊。当然了，我们说也有地质大循环，但是这个循环周期很长，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说它是不可再生的。如果是在丹霞地貌区有一些造型非常奇特的景观，那就是不可再生，因为有流水还有风力的吹势，它都在缓慢的变化中，一旦你人为的或者有自然的什么叫就再也没有了。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种颇有争议的食品。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关于广东省14届人大五次会议第1093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中表示，各有关部门将系统论证将槟榔划为特殊管控品类的可行性，待调研论证充分、立法条件成熟后，依法依规启动立项申报。话题一类致癌物槟榔要被专项管控了也随之登上热搜。槟榔作为一些地方的传统零食，食用历史悠久，有着庞大的消费群体，但是咀嚼槟榔也与口腔癌的发生密切相关。那么吃槟榔到底对人体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它又为何被

0: 认为是一类致癌物呢？
1: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槟榔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食品。槟榔是棕榈科槟榔属的常绿乔木，原产地马来西亚，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海南等热带、亚热带地区。新鲜的槟榔果是绿色的，而很多人当零食吃的是经水煮、烘烤或烟熏后的熟制干果。槟榔吃起来有强烈的刺激性，嗓子像被卡住一样，并且让人非常上头，给人一种嚼一口就精神抖擞的感觉。有些人因为想提神才开始吃槟榔的。然而关于吃槟榔对身体的影响，2003年隶属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将槟榔认定为一级致癌物。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费凯伦介绍，
2: 长期嚼槟榔的人，他们患口腔癌的这个风险呢，比普通人要高上7到8倍，就是相对还算是估的比较保守的一个。如果同时呢，吸烟、饮酒，或者呢，嚼的频率特别高，那甚至风险上可能会更高一些。
1: 此外，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还指出，
3: 槟榔中的有害物质啊，它会被我们人体吸收，它会增加像肺癌、食道癌以及宫颈癌等等这些癌症的风险。也正因为如此，槟榔就被人们称为是恶魔的果实。槟榔跟烟草类似，它其中的槟榔碱会使人产生一定的成瘾性，它可以刺激人体，使人产生兴奋的感觉，所以很多人吃过槟榔之后，尤其是吃的比较多的时候，就会感觉像喝了白酒、喝了二锅头一样，他的脸会变红变热，精神会感觉很亢奋，仿佛有头晕的感觉一样。而且很多槟榔它在加工的时候会添加一些其他的成分，比如像细辛呐、麻黄呀、薄荷呀、甘草呀以及生石灰等等这些成分。这些成分它对人的神经刺激也会更大，更容易让人上瘾。
1: 一些商家看到了所谓的财富密码，推出了养生槟榔，在槟榔制品中加入枸杞、桂花油、木糖醇等等。那么这些养生槟榔真的能够抵消槟榔带来的危害吗？
3: 市面上的这些养生槟榔，比如枸杞槟榔或者木糖醇槟榔等等，它都不会减少槟榔的危害，其实只是对槟榔在加工过程中的味道啊、颜色啊、色泽啊等等进行了调整，但是根本无法去除槟榔中有害的槟榔碱呐、槟榔刺碱这些有害物质，也并不会减少槟榔的危害，反而很多这些打着养生健康的槟榔让人们对它毫无防备之心，甚至很多人为了追求健康反而还去吃这个槟榔，实际上对于健康它的损害、它的诱惑可能还更大。
1: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费凯伦表示，吃槟榔所带来的早期损伤还有逆转的可能，越早戒断槟榔获益就越大，戒了槟榔的人患癌风险一定小于继续咀嚼的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之前10年、20年累积的伤害并不会因为戒断就一笔勾销，长期嚼食的风险始终高于从未碰过槟榔的人，所以戒除槟榔越早越好，但也不要因为无法清零就放弃努力，每早戒断一天就少一点风险。那么对于已经形成依赖的消费者，到底有没有科学的戒断方法呢？费凯伦，
2: 槟榔的这个成瘾性其实和社会环境、文化风俗、工作场景都密切的相关，所以呢，首先就是要从周围的环境以及呢自身去嚼槟榔的这个初衷考虑。那么包括你像开车啊、夜班啊、高压力的这种枯燥的这个环境，有可能会增加嚼槟榔的这个风险，那如果能够调整这个作息会有一定的帮助。那其二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替代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去嚼口香糖去喝水啊，然后去刷牙啊等等，去弥补停止嚼槟榔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空缺。同时呢，去一些这种心理医学的门诊做这种心理学支持，包括寻求家庭社会环境的共同支持，会有助于减少槟榔的嚼食，有可能达到一个戒断的作用。要明确啊，戒槟榔的话呢，从来没有所谓的逐步减少，逐步减少其实基本就是给自己留了个口子，那最后很难真的去戒断。
4: 昨日新闻重现。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雨期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王贤。又到周末了，不少朋友可能会选择下个馆子在外就餐。那走到餐饮门店里，您也会经常看到墙上挂着金灿灿的奖牌。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啊，说我们常见的一些餐饮门店牌匾，从中华餐饮金牌名店到健康中国绿色餐饮名店，五花八门等等等等，他们看起来特别的唬人，特别正规，但媒体调查说这里面不少都是假的。其实我们好多人可能都没有认真看过饭店餐馆里这些明晃晃的奖牌，大大小小，有的挂得还密密麻麻。虽然不细看，但我们总以为这些奖牌和这家店的实力多少有点关系。但是媒体曝光，不少所谓的奖牌是由连锁加盟店总部统一配发的，那有的发证机构已经被认定为非法社会组织，并且被依法取缔了。山寨奖牌背后呢，还有一条灰色产业链，制作一套这样的证书和牌匾，大概只要花600块钱左右。600块钱就能买的奖牌，让我们消费者信了多少年？而且这些山寨奖牌有翻揽之势。今天看到媒体的曝光，当然是对我们普通人的一个重要提醒了。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咱们最爱去的店，还是我们吃了真的觉得好的。那对于这种花钱买奖牌的乱象，也类似之前曝光出来的各类行业协会售卖虚假头衔等等啊，我们也呼吁有关部门加大查处力度，从山寨机构到虚假宣传都在给我们清清场，也奉劝更多的商家，引流获客咱们想点好办法，与其计划打华而不实的金招牌，不如多做几道拿手菜。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养老事业越来越受关注，您印象当中做养老服务门槛高吗？很多朋友可能下意识觉得，这不就是照顾人的活吗？应该没什么太高的门槛。但是今天有个消息可能会打破您这样的认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咱们国家现在养老服务人才的缺口高达数百万。养老这件事情以后呢，有服务师了。这次新规一出，从考试大纲统一题库到能力分级，算是把职业身份、晋升通道还有评价标准都给立起来了。养老服务师这个新职业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契机？那新规又会怎么样来助力更多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行业？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2: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

0: 养老服务这个实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它明确了它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1: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0: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技术的刻板印象。过去好多人都觉得做养老服务好像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门槛很低。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它就是对这个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1: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0: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7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1: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0: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1: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0: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 我们能听到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非常细致，从初级到高级考试大纲统一题库，这都安排上了。这可不是多一张证书那么简单啊，他也给这个职业立下了硬杠杠。专家说得好，无评估不服务，将来的养老服务师要懂评估，会康复，能用智能设备，是个实打实的专业活儿。最关键的是打通了年轻人的晋升通道，告诉年轻人养老不是简单的照顾人，而是一门值得投入的专业，是一份有奔头的职业。

0: 麻精药品试管失控，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突出，而且正在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药，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也显示，这些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现低龄化的特点。那今天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到底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未成年人又该怎么来防范。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1: 不久前，江西宜春警方一周内接到了3起有关未成年人疑似喝多了酒睡在路边的警情，但民警赶到现场却发现了与醉酒不一样的情况。江西省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分局凤凰派出所民警周超介绍，
2: 我们看到那个小伙子躺在路边马路路基上，感觉他神志不清，说话也有些迟钝，和那个正常的醉酒状态后差不多。奇怪的是他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经我们现场询问是不是吸食什么东西，他就开始支支吾吾遮遮掩掩。
1: 在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下，这些少年承认自己吸食了上头电子烟，经尿检初步确定少年的尿液中依托咪酯呈阳性。依托咪酯实际上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类药品，仅限正规医院手术室，由麻醉医师规范使用，个人私自买卖吸食贩卖均属于违法犯罪。2023年，依托咪酯成为国家列管的新型毒品，但不法分子常将其伪装成电子烟弹进行流通，吸食后极易导致意识模糊、身体失控，严重危害健康。江西宜春市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陈信玉介绍，
3: 依托咪酯在我们麻醉科是一种常规的麻醉药品，一旦这个用药剂量或者说把控不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对我们的皮质肾上素，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都会产生一个危害，而且这个危害有时候是不可逆性的，严重的可能出现呼吸衰竭和死亡。
1: 但上头电子烟里面的涉毒物质远不止传统毒品和依托咪酯，受用麻醉剂替莱他明等未被列管的成瘾性物质也被悄悄加进了电子烟，让吸食者更上瘾，危害严重。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介绍，
4: 替莱他明的跟毒品氯胺酮 K 粉，他们两个的结构分子是很相近的。替莱他明呢，当时并没有被列管，但是其实在我们禁毒人眼里，它的危害跟毒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它的危害可能比有些毒品更加的严重。
1: 今年6月17日，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日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据警方介绍，上头电子烟的主要受害群体集中在青少年，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只是在朋友聚会、 KTV、 酒吧等场所试一试，但这一试就可能后悔终身。除此之外，还有合法嗨草、植物熏香等听起来新潮的物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兜售。警方介绍，这些物品都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福安酮等新型合成毒品，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云南省毒品实验室警务技术一级主管牛德云介绍，
5: 像氯胺酮、福安酮、合成大麻素这些合成毒品，它的毒性是远远高于我们的传统毒品的。更让人难以防的是，毒贩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高的市场利益，他们会不停地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工艺，更换包装，今天可能做成电子烟，明天可能变成糖果、汽水、香薰，一旦吸入，可能短期内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致幻、意识混乱、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1: 警方提醒，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飞行气球等都是常见伪装，凡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触碰。云南省公安厅宣传普法民警赵瑞介绍，
6: 所谓的上头飞行合法嗨，其实全都是毒贩的谎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安全剂量，碰一次可能就会上瘾，很多孩子啊，就是把它当成了新潮的玩具。大家记住，只要是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小众香薰、新奇零食，都极有可能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品，一定要擦亮眼睛。
0: 这些东西换着花样包装，就是为了给人放松警惕的。那做家长的一定要多和孩子聊聊，告诉他们来路不明的东西，再看起来新潮也别碰。学校和社会有责任。

0: 织密防护网，别让好奇毁了孩子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不是口号，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守住的底线。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段时间以来，大开大合的金价引人关注，更让投资者瞩目。投资黄金，曾几何时手里几千块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的仓位，银行杠杆炒金一度呢是热门投资品类。但是如今这场延续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正式迎来终点。六月份，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的最后时限。邮储、广发等十余家银行早已经提前完成业务清退，这也意味着运行十多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普通投资者的理财菜单。那这番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让很多投资者也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投资黄金了？那普通人如果想安心配置黄金资产该怎么做呢？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2: 今年金价大开大合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3: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际金价实行24小时不间断交易，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空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2: 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本轮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既是应对市场剧烈波动的短期风险调控举措，更是金融行业长效规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4: 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30%，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营业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2: 面对不少民众产生的认知困惑，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积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贵金属主题基金等

0: 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
1: 关停杠杆炒金就是不但买黄金，这个认识关键在于混淆了杠杆交易通道和黄金投资渠道的本质区别。银行关闭的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这是带杠杆属性的投资，而银行自营的实物金条、基准金等产品完全不受影响，黄金 ETF 等同样正常交易。投资者应明确，关闭的只是银行渠道的场内杠杆投机通道，黄金作为长期资产配置标的，多元投资渠道依然通畅，应根据个人风险偏好、投资经验等来适当配置黄金，避免跟风投资追涨杀跌。
0: 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金银杠杆衍生品波动剧烈，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风控能力，极端行情下易出现大亏强平乃至穿仓，相关投资纠纷常年高发。本次全面清退遵循去投机、留配置、去杠杆、护散户思路，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从源头隔绝风险。从长远来看，全面清退个人黄金杠杆交易将出清散户情绪化短线投机资金，我凭市场非理性波动推动黄金交易市场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彻底剥离黄金的炒作属性，让其回归保值避险的长期配置本源，实现行业稳健规范发展。
1: 本轮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炒金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持续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基准金等无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2: 所以银行全面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并不是关上普通人投资黄金的大门，而是彻底划清了黄金投资炒作和黄金资产配置的边界。持续了十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退场，也是国内贵金属市场规范化、专业化升级的关键一步。相信退去杠杆炒作的泡沫之后，黄金也会回归其对冲风险、保值稳健的底层资产属性。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0: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4: 您好，
13: 喂。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国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坤先生昨天上午10:26在武汉逝世，享年101岁。崔坤先生是我国模具钢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为我国钢铁工业摆脱卡脖子困难。

0: 境，实现自主可控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钢铁院士。2017年中国之声的先生栏目曾采访过崔坤先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现在我们重播当时的报道，以此致敬先生，缅怀先生。
1: 从早晨6点钟就要起来收拾一下呀，或者是做一点家务事啊，这样子就是他的休息。然后他又回去写他的书，你看200万字，现在还在又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
2: 崔坤，1925年生于济南，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从事材料科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创造性的研究和开发了一系列高性能新型模具钢，撰写完成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为发展我国新型钢种做出杰出贡献。
3: 我一辈子不谦虚地讲，有4个字就概括了，一个勤奋，一个报国。我说我们这些做的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4: 江城武汉的夏，少不了雨水的滋润。洗净纤尘的玉家山下，华中科技大学院士楼里，崔坤早早坐到书桌旁，为再版自己的专著忙碌着。
3: 出版了以后呢，慢慢就发现呢，不断地要和国际接轨，这样的话你钢的出产的东西人家外国知道它也是这样的 一类的钢，你买它的出口都很方便，所以这几年就被
4: 这本名为钢的成分组织与性能的专著共1574页，200万字，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但是谁能想得到，2006年提笔写书的时候，崔坤已经是81岁高龄。学生柳林说，为完成这一艰巨工程，他自学计算机软件，亲自收集每一份文献，编辑每一张图片。
5: 他自己买的电脑，所有的材料出来，除了字，他就各自的敲进去，他就自己下载了一个图形编辑软件，他就把自己把它图片上导进去，在这上面进行修改。
4: 崔坤这一辈子就像自己的专业一样千锤百炼。少年时家乡济南被日寇占领，燕京大学毕业的父亲毅然离开被日本人接管的洋行，并鼓励儿子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去继续读书。
3: 高中毕业以后，日本人一进去以后就是一种奴化教育，我父亲就说你无论如何不要在这儿读，绝对不给日本人做事。我们拿着一点很简陋的行李，就有的时候搞个架子车，有的时候就走路，通过河南的一个封锁线，从西安到宝鸡到广元绵阳，最后到了成都，一共走了81天。
4: 1944年，崔坤考入西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机械系，一门心思就是读好书。
3: 我在大学的话呢，我读的机械系，什么汽车呀、加固机床啊、动力啊等等，都叫机械系。一个专业就一门课呢，第二年我就得了这个全系第一。
4: 1948年，崔坤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钢铁成为工业脊梁，而高性能特殊钢更是托举一个国家钢铁工业水平的巨臂。但是当时的武大并没有这个专业。
3: 那是58年春天，说是你就回来吧，要你去苏联去学习，这样回来能够把这个专业怎么办。后来我一了解以后，就是莫斯科钢铁学院，应当是苏联这个专业是最好的学校了，所以我就在那儿的2年，一方面听些课，另外呢还做了一些试验研究。
4: 1960年，崔坤学成回国，那时我国工业生产急需高性能新型模具钢，却无力自主生产，进口价格是普通钢的10倍以上。崔坤心急如焚，和同事们加紧建设实验室。
3: 有些学校能买的帮助买，买不到的连入试验呢，就自己动手做。我在这送来带回一些图纸，一些测试仪器啊等等啊，我们自己做。
4: 那时候没有温控自动化技术，他们只能用最土的办法控温，眼睛紧紧地盯着温度显示仪，往往一盯就是一个通宵。
3: 就用眼睛来控制，就如果温度高一点你就停一停，如果温度低了你就把闸合上去，所以就是靠手动来控制。那控制就当然比较难，要聚精会神在仪表里观察。
4: 而每一场实验，崔坤都坚持亲自在场。
3: 超过10度，你这个试验就不够准确的，就影响你的试验结果。所以呢，我们就必须亲自去，要不然你这个不准的话，前功尽弃。
4: 1964年，新中国成立。

0: 第十五个年头，崔坤带领同事建成了装备完整的金属材料与热处理实验室，新模具钢制成的模具打破了国外垄断。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大发展时期，每当新钢种出产，崔坤便背着沉重的铁坨坨，风尘仆仆地赶往全国各家单位试用，乐此不疲。
1: 那时候火车挤得不得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是没有位置坐，更不用说卧铺了。我有几次站着，从那个北京一直到武汉站着，既能不喝水，避免去厕所。当时我要托运很麻烦的，因为一点点的钢筋都办手续的，所以我就自己带着去完了省事。
0: 崔坤先后研制出十种自主知识产权新型模具钢，在数十家工厂得到应用，按照当时的标准，累计创造直接经济效益2亿多元。学生熊维浩说，崔先生依然不断地关注着学科新动向和新的研究方法。
2: 他现在还在关注到这个学科发展的一些前沿动态，并且经常和我们讨论这个方面的成果。
0: 而崔坤说，走在学生的前面，这是为师者的基本要求。
1: 为什么呢？你不能完全靠学生收集资料，因为你老师必须先走到前面。
0: 生活中的崔坤，一件衬衣可以穿30年，但是对家庭困难学生却非常大方。2013年，他和夫人朱慧南将全部积蓄420万元捐出，设立勤奋励志助学金，每年资助45名本科生，每人8000元。
1: 我们两个人商量商量，雪中送炭，帮助那些家庭困难但是又勤奋努力的学生。因为我们毕业的时候就都两手空空，现在我们有些积蓄的还不是国家给的，是不是？所以我说我们用不完还给老百姓，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是不是？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继续关注强震后的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4号遭遇2次7级以上强震，其中第二场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遭遇震级最大的地震。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接受采访时说，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另外，初步评估显示，由于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委内瑞拉的大型油气设施在强震中受损有限。不过，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该国日均石油产能。更多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一段综合梳理。
5: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护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地震已造成235人死亡，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阿尔瓦拉多同时说，截至当地时间25号19时，该国医疗机构已收治4300多名伤者，大多为轻伤。拉瓜伊拉州是昔日的商业中心，如今已经被摧毁，面包店等商铺以及居民区都遭到严重破坏。拉瓜伊拉州居民戴安娜·利纳雷斯还原了地震时的情景。
6: 我当时在海豚塔1号楼11层和我妈妈在一起，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好就在屋里，只能赶紧往外跑，过程很艰难，因为门卡住了，怎么都打不开，我们只能用手硬把门掰开，最后才成功逃出来，顺着楼梯往下跑。那一片区域破坏相当严重，墙都塌了，实际上我们当时差一点就没能逃出来。
5: 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医院，很多伤者不断被送过来，轻伤者坐在门口暂时休息，重伤者正在接受医疗人员的全力救治，也有饮用水等物资不断被运送到位。拉瓜伊拉州居民达尼里所说，他们需要很多帮助。
7: 这里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支援，派来机械设备和救援人员，因为有很多人还被埋在废墟下面，也希望政府能派来军队、消防员 员、加拉加斯警方以及其他州的警力过来，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被埋，需要更多人手、机械设备、器材和饮用水。现在才刚刚开始，但已经能。

0: 看出来接下来我们会非常艰难，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都被毁了。
1: 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
2: 近陆路12小时车程，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哥伦比亚边境抵达震中附近最大的城市巴伦西亚，当地机场处于待命状态，准备迎接国际救援队。我们来听听廖开迪的介绍。
3: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巴伦西亚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机场工作人员告诉我，受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关闭的影响呢，一架由巴拿马飞来的航班当天改降巴伦西亚机场，另一架直飞巴伦西亚定期航线的航班则正常运行。目前机场方面已处于待命状态，等待即将抵达的国际救援队。从记者现场观察来看，目前巴伦西亚市区整体秩序平稳，交通运行基本正常，大部分建筑物未见明显的损伤。
2: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卡地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祥在当地经营了22家超市。地震发生之后，吴国祥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工兵铲、药品，还有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的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他们超过24小时没有休息，成功救出了8名侨胞。他告诉记者，破坏性这么强的地震他还从未遇到过。
4: 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但是我们是收不到信息的。我也是在委内瑞拉10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10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1楼2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3楼已经到了1楼这里，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
5: 24号的晚上，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是一直在一线去做那个救援的行动。我们成功救出来，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一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2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2: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收集的第一批赈灾物资已经装满20多辆卡车，计划当地时间26号发放到卡地亚拉马尔市的重灾区。
6: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现在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主管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看能不能帮到更多侨胞。联合总会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
7: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集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 当地的那个政府就是市长他们安排在一个球场那里集中收起来，哎，然后慢慢来分发给大家的。26号还有挺多的，每天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大部分就是对群众需要的物资，就是吃的东西还有药物啊，因为我们还在募捐中，后面还有很多还在安排中的。如果都完整来说的话，我们球报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定有的。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误点过开屏广告吗？打开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某个常用的 APP， 哎，怎么一不留神去了某个购物网站了？其实不是您误操作，是开屏广告在应用软件开屏的那个瞬间就带您去了。于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啊，想用应用软件实现某些功能，先把这个开屏广告给点除或者是退出是不得不加上的第一步。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就很多，而且呢，此前也发生过导航软件因为颠簸误触广告的事件，更是直接埋下了行业安全隐患。但是您发现了吗？最近不少应用软件的开屏广告没了。这个事儿前两天还上了热搜，结果记者去测试啊，开屏广告没有完全消失。比方说有一些导航类的 APP 确实没有开屏广告了，但是购物和社交类的仍然有不少都保存着开屏广告，即便是同一款还存在不同设备不同标准的情况。就在不久之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刚刚通报了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包括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滑动乱跳转等乱象，并且明确要求整改。那此前这一类的发文要求整改也可谓是三令五申了。广告我们经常见，但是开屏广告呢，虽然不讨喜，可是也并不违法。可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那那些现在取消的开屏广告，是暂避风头，还是真的从善如流？整改之下，能让我们的开屏清净吗？我们作为用户有没有选择权？这段呢，我们请到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的副主席包冉一起来聊一聊。
8: 昨日新闻重现。
2: 包冉老师，说到这个开屏广告，其实我这两天也试了一下啊，还真的很多应用软件这个 APP 它把开屏广告给弄没了。但是我一看有人说那是因为618刚过了，难道他们不会是真的迫于大家的压力，或者就从善如流的把这开屏广告给取消了吗？您是怎么看现在这变化的？
9: 这一波的治理啊，其实不是源于618，主要是源于什么呢？源于某些啊，我们不点名了啊，某些导航软件。我们都知道用导航软件的刚需场景是开车的时候，对吧？开车的时候打开导航软件的时候，由于某些导航软件呢之前故意设置了很敏感的触发广告的条件，因为开车的时候难免颠簸摇晃，手机的陀螺仪很敏感，一摇晃就打开广告，导致司机呢分神，差点酿成交通事故，是由这个事件引起被曝光，引发了很多的消费者的投诉。所以呢，有关的监管部门呢，于是就结合咱们国家网络安全技术相关的标准，就对不少的 APP 的恶意设置过于敏感的广告触发机制展开了这波治理，重点是导航软件。我也注意到，其实现在这一波有几个常用的导航软件已经暂时完全撤销了开屏广告的设置，摇一摇碰一碰这种晃一晃这种的广告触发机制呢，完全向国家的安全标准、网络安全标准呢靠拢了。这波的由来是这样的啊。当然最近之所以广告做得那么疯狂，也与一年一度的618所谓的电商大促有关系。开屏广告其他的广告形态是目前移动互联网中主要的广告形态。
2: 但是像您刚才讲到一些导航软件的开屏广告，大家会觉得不合理有问题。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听个歌呀，买个东西呀，上网查个什么呀，那可是都有开屏广告。而且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触发的。我觉得我什么也没有点，我的手机也没有动。
9: 是。
2: 像您刚才讲到我们的这个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嘛，我们有这样一个相关的技术安全的要求。那我也想问您，它的约束力到底怎么样？它管得到这些开屏广告吗？
10: 开屏广告应该被他管吗？
9: 管得到。这次的治理啊是很严格的啊，工信部啊、网信办啊这些相关的监管部门已经明确的颁发了这波治理的处罚机制，就是如果限期不改的话，那么应用下架。这个机制实际上也是一种日常的违规 APP 治理机制的再度重申。每个月工信部啊都会公布一批手机上的 APP 上的这个黑名单，就是我们国家的有关的网络安全的实验室，结合广大的网民消费者的举报，会对恶意收集用户信息、过度索取用户信息啊、后台有隐藏进程以及滥用网络广告和移动手机移动终端的这样的触发机制等等行为，这样的 APP 呢公示下架的处罚，这个是一种常态的机制。只不过结合这次的专项治理行动，网络安全的专项治理行动，把它再度重申了一下。我想任何一个 APP 的出品方或者运营方，只要是正规的单位，即是要遵纪守法，依法合规。开发一个 APP， 上线一个 APP， 运行一个 APP， 它是要挣钱的，对吧？它是要这个发展用户的啊，它肯定非常害怕这种处罚，这时候处罚是非常严厉的。所以说这次我觉得应该是把常态的管理机制在这种的节点式的项目制的推进清理执法上呢再度予以强化，所以我个人是很认同的。
10: 但是毕竟我们也能想象啊，那开屏广告之所以这么泛滥，曾经这么多，它因为很贵呀。想要真的劝退各个平台，也许它还会卷土重来，或者说以其他的方法把它嵌入到某个我们消费者觉得也很烦恼的地方。
9: 您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点上了，它的价格和价值问题。开屏广告啊，它是一种经营行为。当正规的运营者觉得恶意的、故意的开屏广告，它带来的收益打不平它的成本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做这个事儿啊没有什么利益的时候，它这时候它的动机才会收敛。这里面也有个好事，就是说其实呢，目前呢，据我了解，整个的互联网广告市场呢，尤其是开屏广告这一块呢，实际上广告主正在远离和抛弃。我想这可能是能够真正根治开屏广告或者其他的消费者不喜欢的广告形态的一个根本的动机所在啊。早些年的时候啊，是在桌面互联网时代的时候，网络广告刚刚出现的时候，也就是通过电脑浏览器啊跳出各种的弹窗啊或者是什么，那时候也有开屏广告啊，只不过是在浏览器中实现的。当时呢，这个网络广告行业呢有一个听上去非常的慷慨，但是呢好像很在理的一句话，就是传统广告不行。为什么呢？你永远不知道你浪费了一半预算浪费在哪儿了，而网络广告可以精准的完全数据化的告诉你我们都推送给谁了，谁都看了，看了广告以后是什么反应啊，广告效果的验证机制。但实际上经过20年的互联网的发展下来，从桌面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我们发现网络广告确实在理论上可以带来数据的精准化，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又带来了巨大的变量。这个变量就是作假，流量可以作假啊，点击可以作假，注册用户可以作假。它一方面它是数据化了，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比过去的传统的广告覆盖更加方便的作假机制。所以很多的广告主也不是傻子，经过这么多年的熏陶，他也知道这一点了。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广告的效果数据，尤其是按效果来向广告主收取费用的时候，广告主不一定买单的，他要通过多重的验证机制来验证你这个效果是不是真的啊。这个伴随着这样的外部治理，在整个的网络广告行业，对于这种以开屏广告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广告形态也在反思。你想，这不是最近一段时间某些厂商在电梯间里啊，在很多的公共场合设计了碰一碰就能够触发一些什么广告效果的东西，它是由于蓝牙机制来触发的。蓝牙机制未必需要你把手机紧贴在这个对方的设备上，你可能在1米之内它就自己能触发了。那这种的触发机制真的是消费者主动的行为吗？这种被动的行为是消费者的主观意愿的表达吗？并非如此。那么这种行为带来的广告效果到底有多少呢？是不是？所以说网络广告行业广告主群体也在进行反思。所以说这方面的需求，或者说被麻痹的广告主的投放需求也在锐减，大概减少了70%-80%。这个才是未来这个市场物极必反矫正嘛。你老拿这个广告主和消费者不当个事儿，最后大家都不跟你玩了啊，你这个就玩不下去了。我想这点可能是除了外部的行政监管之外，对网络广告行业更深远的影响吧。
10: 那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开屏广告这样的种种，它已经比我们所之前想象的要鸡肋了。
9: 啊，那是，是很，您说的对，它是很贵，但是呢，由于贵呢，那么广告主肯定对它寄予了更多的期待，我投放了那么多的经费，那你应该给我带来更好的广告效果。
10: 所以对用户来说啊，其实像您讲，大家确实已经麻木了。有的时候这个广告弹出来，我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广告，我只想把它关上。我们想的呢，可能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广告我都不想看见，最好能不能让我有所选择。在看很多视频网站的时候，其实我是充了会员，我不就没广告了吗？那有没有可能在更多的 app 上都实现这个事情呢？技术上难不难？怎么来推进让大家有这个广告的选择权吗？你觉得有可能吗？
9: 首先我纠正您一点，有不少的视频的软件，你充了广告单，充了钱还有广告，还充了会员，
10: 更隐蔽了。
9: 对，也是深恶痛绝的，他可能打着另外的旗号啊。那么实际上呢，网络广告的如果在理论上来说，它挺完美的一个机制啊，它有用户的识别机制。对于用户的识别机制呢，有软识别和硬识别。软识别呢，主要是通过用户的注册账号、网络 ID、你的网络账号，记录你过去的使用习惯、用户偏好，对吧？进行数据分析，大数据建模、数据画像，然后呢，针对不同的画像的群体或者用户呢，推送算法认为你可能喜欢的广告啊，这套机制呢是成立的。关键的触发的因素呢是你的注册 ID 以及围绕着你的注册 ID 的一系列的网络行为。第二种呢叫硬识别，和人无关，主要是设备啊，无论是电脑、手机、智能电视、智能家电，甚至智能汽车，任何一台计算机设备，它都有一个唯一的硬件标识符，这就相当于这台硬件的身份证号码。只要是常规手机，就是正品啊，它都有一个唯一的这样的国际移动设备的标识码、识别码。电脑也是通过这个身份证号码，我能定位你的硬件设备到底是什么型号，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版本，甚至于你的位置在什么位置啊，这是硬件标识。也有的网友也做过测试嘛，某些电商软件或者生活服务类软件杀熟，这两方面呢，其实现在也都在治理。很多的非政府的上游产品单位，比如说，都已经在两三年前针对恶意广告对用户的骚扰，在硬件和操作系统的这个层面、基础层面，出台了禁止网络广告商调用手机侧的硬件终端的标识码啊。不让你去进行硬件识别啊，而且在 iOS 或者安卓系统的设置中都可以关掉网络广告的推送，有相关的设置，只要用户细心的找一下都能找到，禁止将自己的硬件信息让这个网络广告的服务商进行识别。这是一个挺好的，就是给用户的一个不能说完全的选择吧，也是部分的选择，对吧？我可以选择关掉啊，不告诉你这信息，你就没法给我滥用广告了。那么另外一方面，针对于以 ID 为中心的软识别，就是你的用户身份和你的用户偏好的广告投放识别呢，咱们国家的相关的安全委员会也出台了相关的条例，必须要求用户在设置界面中轻松的能够找到关闭广告这样的选项，而且你不能把这个选项呢藏得太深，表面上说我也有这个功能啊，你用户找自己根本找不到啊，他藏得不知道在哪个三级或者四级的隐藏菜单里头，所以说这次你必须得放到一级或者二级菜单里，让用户很轻松能找到关闭广告的方式。至于说个性化的广告呢，我个人认为技术上不难，但是好像用户主动去选择喜欢看的广告类别，这个行为的触发需要一个场景啊，
10: 大家也会觉得能够接受的一种存在方式吧。
9: 对，最起码你能允许我关掉它嘛，是吧？
10: 对。
8: 昨日新闻重现。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1: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会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时效
13: 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1943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篇社论传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前沿的一个小山村唐上村。当时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有位19岁的年轻人叫曹火星，他从小受进步思想熏陶，13岁参加了平山县农民抗日救国会。那天夜里，他坐在老乡家里的土炕上，就着一盏小油灯，读到了这篇社论。他回想到生活在革命队伍中的温暖，再联想到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的情形，一个念头涌上来，他要写一首歌，把这句话唱出来。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歌曲的创作。第二天，他把村里的孩子们叫到跟前，一句一句教他们唱：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清脆的童声在山谷里回荡，也从此传遍了全中国。

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从小就会唱，但您注意过吗？歌名里那个新字其实是后

0: 来加上去的。这首歌原本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名的一字之差改出了这首歌真正的分量。中国共产党带给这个国家的不只是一个新的名字，而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曹火星当年在那间土房里写下的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宣言。那么这个新字是如何加进歌名的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足迹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回到唐上村那间小土房，回到那盏小油灯下，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起初这首歌名和歌词中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新字是何时何地又是何人所加，在今天依然有很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听到女儿李娜唱这首歌时说，中国已经诞生了几千年，应该加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准确。另一种说法是爱国民主人士张乃器在光明日报上的建议。还有一种说法是曹火星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为这首歌加上了新字。
2: 他们交唱的时候已经发现老百姓已经加上新字儿，而且加得那么自然，领袖、统战人士、老百姓、作者都想到一块儿去了，所以共产党领导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个颠簸无畏的真理。
1: 1949年10月1日，一轮朝日喷薄欲出，人们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新中国成立后，曹火星先后担任天津歌舞剧院院长、天津市文化局局长等职务，一生共创作了《我们的祖国到处是春天》、十亿砍柴等1600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和剧目。他常说，我要永远为党、为祖国、为人民而创作而歌唱。
0: 时光荏苒，这首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今天依然在神州大地唱响。它是血与火淬炼的真理，是融入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让我们稍作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走进歌声里的党史。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让我们继续走进歌声里的党史。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余都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主力部队转移之后，中央苏区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在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潘冬子拿出爸爸留下的红五星问妈妈，爸爸和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妈妈不知道红军去了哪里，何时回来？他只知道一件事，红军一定会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于是他轻轻唱了起来，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小冬子的眼睛也随着妈妈的歌声明亮起来。

映山红唱的就是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苏区百姓心底最朴素也最坚定的相信，红军走了，但总会回来，天再黑也一定会亮。

这首《映山红》在电影上映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被一代代人唱到今天。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差点没能问世。1973年，傅庚辰为电影《闪闪的红星》谱曲。从10月底到11月中旬，他写完了剧本中所有的歌曲，完成了全部乐队伴奏总谱，回到北京准备录音。有一天，他在音乐组办公室的抽屉里翻到文学剧本3稿，随手一翻，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几句话让他停住了，但问题是，他为这两个场景已经写好了《手捧红星盼红军》和《热血迎来红旗飘》，歌谱和总谱全部完成，摄制组也已通过了。推翻重来，意味着几十页总谱全白写了。傅庚辰斗争了2天，最终下决心拿掉那2首歌，重写1首。他只用了2个小时就。

0: 就写出了旋律，还把亲人改成了红军。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傅庚辰本人讲这段故事。
1: 我接受剧本叫第四稿，这个歌词没有，我就没看见过，当然不可能写曲子了嘛。到了我们音乐组，我们那个三张桌子仨人嘛，我这个桌子在这儿这头，我就拉开桌子一看，哎，怎么还有个闪闪红星第三稿啊，我就纳闷儿，因为我的手上是第四稿
2: 啊，
1: 因为在那之前不是我作曲嘛，所以我也没看过，就翻，突然翻到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顶上开遍映山红。我就念，我们那两位同志就说，哎，傅庚辰，这歌你怎么没写？我说我没看见过这个歌词。哎，这歌词很好嘛，这歌词很好，嗯，比你写的那个歌词恐怕也不差，是吧？他俩这话就触动我，我说我没看见过，我说我写的那些都已经摄制组都通过了，回来马上就录，我总谱都写完了，马上就要录音，摄制组等着录音呢。他们俩就鼓动我说这个好，我确实感到这歌词打动我，怎么办呢？我这决心很难下，我如果写了这个歌，谁来录音，对不对？录什么东西是经过批准的吗？而且原来写的歌并不是很差的，是摄制组通过了，认为也还是可以的。夜漫漫雾重重，手捧红星哎盼红军，是这样的主题，也是很舒展的。我这个都决心很难下，第一不合乎程序，尤其是导演是电影的主要负责人，他都没看过没听过，我就把他否了，这个东西咱俩出了问题说不清楚。第二，我的总谱都写好了，我要是用这个，那三首歌都得否，一下否掉我这三首歌，我那些劳动都白费了。第三，我再写就一定能比这个写的好吗？如果写的不如这个怎么办？
2: 嗯，
1: 我这三重压力，哎呀，真是很不好下这个决心。可是又舍不得，这个歌映山红歌词确实好。
0: 1958年。陕西焦平煤矿25岁的青年矿工姚小舟写下了一首小诗，当时他可能做梦都不曾想到，这首小诗日后会被谱为歌曲《响彻神州》，成为亿万大众抒发对党的深情的新曲。姚小舟参加过志愿军，曾亲眼见到一个个共产党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他后来转业到煤矿，成为光荣的新中国建设者，又经常听到老矿工谈起新旧社会的对比和对党的无比感激，这些感触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那天深夜，姚小舟一口气写下了三段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星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随后他把诗投寄到陕西文艺，很快诗被发表了，后来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将其编入新民歌300首。当时正在沈阳当兵的雷锋看到此诗非常喜欢，将其抄写在日记本上。诗中这句我把党来比母亲，正是孤儿雷锋心底的呼唤。1963年，前进报摘录发表雷锋日记，这首诗也被当成雷锋的日记发表出来，引起音乐家朱建尔的注意。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之情，他决定把这首诗谱曲成歌，以便传唱。受这首诗氛围的感染， 擅长交响乐。

创作的朱建儿特意把这首诗谱成朗朗上口的曲调，他采用山歌风格 ABA 曲式结构，通过深情、悲怆、激昂的情绪跌宕，深度表达对党的赞颂。这首歌的首唱者是上海歌剧院歌唱演员任桂珍。1963年，藏族姑娘才旦卓玛在校园广播里听到这首歌，她说，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我想要对党讲的话。她一字一句学唱，用最朴素的声音唱出了藏族儿女的心声。接下来让我们先听这首才旦卓玛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0: 才旦卓玛这一唱就唱了一辈子。几十年间，他把这首歌带到了部队、工厂、牧场、边防哨所。一首歌从一个人唱到几代人唱，从一座煤矿唱到四面八方。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首歌有了这样的生命力？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中国文艺》，一起和才旦卓玛走进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1: 1963年那个时候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所以后来我就中共吃饭的时候就去这里，有的广播放了以后，有图上放了一个这个唱给党听。因为那个歌开始啊，那个人家那个任国珍老师唱的啊，因为他那个唱的时候是钢琴伴奏。第二天我跟老师说了，老师，我想唱一个歌。我说你唱什么歌？我说我唱个那个唱这山歌给党听。

0: 他说你现在那个汉语还不但那么好说，他说你就这个词那么多，还有这有些词也不好，不太好了，说，他说行吗？他说，我说老师行，我也下决心哦，因为我想这个歌为什么我也这样想唱，我说这个歌里头我表达出我对党说的话都在这个歌里头表达出来了，我们西藏人民也是这样的，没有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西藏人民今天不会有这样的。
1: 当时汉语还不熟练的才旦卓玛坚持要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他的声乐老师王品素被才旦卓玛这一执着的精神所打动，决定全力以赴帮助他练习汉语的咬字发音。在王品素老师的帮助下，才旦卓玛十分刻苦地练习汉语发音，终于能较为准确地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而最先肯定才旦卓玛演唱的，正是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周晓燕。
0: 周晓燕老师，他说才旦还能唱出这个歌，哎呀，太好了！他说他非常高兴，特别是他说。他用那个心里唱出来了，感情唱出来了，他说我是很感动的。
1: 在这之后，一年一度的上海之春音乐节拉开帷幕，声乐系决定让才旦卓玛在上海之春上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为此，王品素特意请来歌曲的曲作者朱建儿为才旦卓玛的演唱把关。
0: 我老是请了那个朱金儿同志，请了以后他是作曲吧，他亲自在我上课的时候唱的时候在那里听了以后，他说才旦唱这个歌，他说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说有几个人唱过没有他那样的感觉，他真正是耐心心里都唱出来。
1: 作曲家朱建儿连夜为才旦卓玛编写了适合他演唱的民乐伴奏，这也促使才旦卓玛在上海之春音乐节上的演出大获成功。
0: 开始我自己心里也高兴也很紧张，我说那里面怎么办啊，这样，但是一到上面一到了以后，那个音乐一听心里一响了就是唱出来了，这我觉得当时那个就是和编辑出我声，这些很多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农奴都看见过，因为我自己啊有的时候心里一感动，这个旧社会的时候我就有的掉眼泪吧，所以观众大家都在也是这个这些方面心里很难过的，所以后来他们我就唱完了以后大家都有起来就鼓掌。
2: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人们心底那份对党的感激也渴望有一首歌唱出来。1981年，河北邯郸有位矿工叫龚爱书，他两岁没了娘，是听着《唱支山歌给党听》长大的。常说一句话，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那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他把心底对母爱的渴望和对党的深情凝于笔端，写下了一首歌词叫《妈妈》，你的恩情该怎样报答？妈妈有妈妈，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同为邯郸人的马殿银、周佑看到这首词很喜欢，给他谱了曲。1981年，湖南电视台筹备71晚会，他们就把这首歌推了上去。试唱会上旋律被肯定了，但歌词被认为还不够好，要重新写。专业词作家佘志迪接下任务，把自己关了2天，从写妈妈入手， 把党比作

妈，含辛茹苦地培养儿女成人，并将歌名改成了《党啊，亲爱的妈妈》。让我们先来听这首《党啊，亲爱的妈妈》。

0: 这首歌写出来后，先在湖南传唱。1984年，在央视春晚直播的前两天，歌唱家殷秀梅接到通知要唱这首歌。她连夜准备，把前奏的几个16分音符改成7分音，让歌曲更有力量。大年三十晚上，她站在春晚舞台上，唱出了那句：“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你是我最亲爱的妈妈。”这首歌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那么这首歌是如何走上春晚舞台的？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殷秀梅的讲述。
1: 那想问问秀梅老师，当年是在怎样一种情境下遇到了这首歌？
2: 这是83年湖南广播艺术团，他们有一个彭妮娜，她在唱。其实这首歌曲呢，他唱了有1-2年的时间，我们团跟他们团一起演出，就特别喜欢这个歌，大家就天天唱，天天唱。结果回来以后就把这个录下
1: 啊，喜欢这个歌就拿来唱了。
2: 对他们给我了
1: 啊，
2: 给我，当时坤哥也极力推荐，因为坤哥最喜欢这个
1: 啊。所以促成这首歌演唱的还有姜昆老师的原因哈。
2: 是，
3: 那年我们去深入生活，在长江三峡。跟湖南和湖北的演员们在一起，他听到这首歌就特别感兴趣，就拉着我一起就找彭丽娜说：“哎，我也挺喜欢这首歌，你能让我唱这首歌吗？”这彭丽娜已经高兴地跳起来了，她说：“秀梅老师，你要能唱这首歌的话，我太荣幸了。”结果我觉得她也是用她自己的心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让大家听了以后特别的振奋。
1: 谢谢姜昆老师的回忆。那您拿到这首歌之后又做了哪些个人化的处理和创作呢？
2: 这歌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它前奏呢前面是16分音符，就比较快，梆梆梆梆梆梆梆，我就觉得它就感觉好像不是那种很大气的那种，所以我就给它改了一个7分音，梆梆来哒哒哒，这么改的啊。所以现在这个是我改的，因为我呢出来比较早，在外边待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一唱这个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自己的妈。这首歌成功呢，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个，什么最亲，对吧？母亲最亲，所以呢把母亲比作党，所以这个歌就融合在一块了。
1: 那当时这首歌是怎么入选春节联欢晚会的呢？
2: 春节呢他找我的是比较紧的时间，因为我是大年28才通知我，告诉我说：“秀梅你过来一下，唱美声的没有，都是唱民歌唱通俗。”所以呢就把我叫去，我连衣服都没有，就是也洗的时间都没有了，所以你们看就是穿一个这个白的衣服，我一想过年总不能穿白嘛，所以就现找了一个花戴上了。完了我一想头发怎么弄啊，是吧，我就找了一个红纱就挂在后边，就是个根本就没有时间。但是呢我没有想到第二天它就红遍了大江南北，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大家永远把这首歌当作一个非常非常好听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是吧，大家来传颂。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是吧，我们可以有网，是吧，大家可以在网上就说这个歌怎么样，那个时候没有，就好多人写信。有一个人呢就跟我说，他说我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入党，他说我一遍一遍听你的歌，最后我哭了，他说依然决然拿起笔写了入党申请书。完了呢还有几个呢，就是唐山的孤儿，他们几个正好在一块看春晚，就看完以后他们几个就大哭，他们就觉得党把他们养大，是吧，像母亲一样，所以呢我这首歌曲呢正好唱到他们心里，所以就引起了一个共鸣。一首歌它的作用有这么大，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么后来我就想了啊，这首歌是因为母亲联想到党，那么因为党它的伟大又联想到我自己的母亲多么朴实无华，所以这首歌演绎跟以前唱，以前就很轻松，声音很漂亮，是吧，干干净净就完了，现在不，我会把我自己的感情，把所有观众的感情融在里边。其实呢这是一个不大的一个作品，但是我希望把它唱大。
0: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这耳熟能详的歌曲，相信您和我一样已经在心里哼唱了起来了。您知道吗，这首歌的创作经历就很有故事性。 词作者张黎最初给曲作者秦永成提了一个要求，秦永成做到了，但随后歌词创作却又遇到了瓶颈，半年都没有完稿。张黎回忆，那段时间他把曲谱一直揣在衣服口袋里，一次在去福建的卧铺车厢里沉迷哼唱，烟头烧穿枕头都未察觉，还是没能想出满意的句子。那么最后的破题究竟是什么给了灵感？我们今天吟唱出的字字句句是如何产生的？一起跟随中国之声歌声里的中国栏目去揭开答案吧。

0: 1985年，由张仪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音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旦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86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行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比喻成海和浪花一

2016年，为了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词作家朱海和作曲家舒楠接到一个任务，创作一首名为《不忘初心》的歌曲。为了寻找灵感，朱海踏遍了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山山水水，也去了井冈山。他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共产党人走过的革命历程，对于21世纪的人们意味着什么？在革命根据地，他看到当年小战士们写下的口号：让革命骑着马前进。在航天集团，他看到1000多名博士正成为国家航天事业的中流砥柱。他慢慢明白，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年轻人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一个民族更续奋斗的初心。舒楠拿到歌词后反复寻找灵感，最先哼出那句：向往你的向往，幸福你的幸福，思如泉涌，顺利完成了谱曲。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它让人们重温了红军战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雄壮历史，也让人们思考如何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王丽、汤飞带来的这首《不忘初心》。

0: 从战火中的吼声，到山野里的盼归，从建设年代的赤诚，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再到新时代不忘初心的回望，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曲，它们不是简单的旋律，是一代代人用情感和信仰写下的回答。歌声也许会老，但歌声里走过的路，就是我们来时的路。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陆野的一首小诗《小草》，由姚科为您朗读。
1: 你是夜空中的一颗星，明亮而闪烁。我是凝望着你的一棵草，卑微而渺小。春天让你我能够相遇，记得当初的你是何等的温柔，月亮是你动人的眼眸。当岁月的花瓣洒落在你的发间，回首，你是否感到惆怅？可我不知道，这样能守候你多久？一年，十年，或是一生。我想，来年的春风便是最好的证明。可那时的你，还会记得我吗？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57集。随着刘洪斌他妈进来的还有另外两个人，弄得易晴娥特别难堪地说，
4: 这是我一个人的房子，刘洪斌他不住这儿。
5: 他不住这儿？那他住哪儿啊？
3: 刘洪斌他妈有些惊讶。
4: 我也不知道，阿姨。
5: 哎，他不是说你们早都住到一块儿了吗？还说今年年底不就结婚吗？
4: 谁跟他结婚了？没有的事儿。
3: 刘洪斌他妈停了一会儿，就问刘洪斌到底是怎么回事。易晴娥就一五一十地把过程全讲了。易晴娥讲完，刘洪斌他妈很严肃地说，
5: 那还是为了你嘛，不为你他能回去偷他爸的警棍？不是为了你他疯了，能进唱戏的排练场戳什么人？哎，真是个太不成器的东西，都快把他爸给气死了。
4: 行了，别说了，你不管了，你也管不了，我们找人去。
3: 然后他们就走了。刘洪斌他妈走后，易晴娥就再没睡着，直熬到一早起来又去了排练场。他是真不想再排这个破戏了，可单团长不行，风导更不行，说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还有退缩的余地吗？就是火坑也得往进跳了。他们还说物极必反，兴许这一闹腾一切都万事大吉了呢。他拗不过单团长，也不敢跟风导犟，既然人家都那样坚持，他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朝前推磨了。易晴娥明显感到再进排练场时，背后指指戳戳的人就多了起来，有人甚至公开撂杂话，
5: 哎，今后咱团谁想上主角，恐怕得在炮兵部队找人了，哎，不行就端着把榴弹炮拉出来拿炮轰嘛。
3: 惹得有人把气都笑岔了，直接从排练的椅背上溜了下去。易晴娥装作什么也听不懂，把腿端上压腿杠，使劲儿地拉起腿筋来。浑身活动开后，风导喊叫开始排戏，可场记说功力里还没来，单团长让剧务去叫。不一会儿剧务回来说功力里门锁着，说是去医院看病了。风导说看病也不请假。排练场静了一会儿，谁也回答不了风导的问题。单团长就跟他商量说，要不先排鬼院杀生，他到医院去看看。风导就开始排戏了。易晴娥一进入戏就啥都不想了， 大家无论怎么议论，一看易晴娥排戏的那股认真劲头，闲话也就少了。扎扎实实排了一天，直到下午也没见单团长把龚丽丽找回来。就在快下班的时候，单团长倒是来了，可龚丽丽依然没有露面。大家见单团长神情严肃的，悄声跟风导商量着什么，就都离开了。易晴娥收拾完排戏的褶子、斗篷，还有吹火的松香，正准备走，单团长把她叫住了。晴娥呀，你恐怕得有更大的思想准备嘞。易晴娥不知道单团长说的啥意思，她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不是刘洪兵那边又出什么大事儿了？她张大嘴巴，傻乎乎地朝单团长看着。风导先是一笑说，嘿，我就说坏事儿也能变成好事儿吧，你看咋着？易晴娥就更是被说得云里雾里了。单团长接着说，我下午跟龚丽丽谈了，她也说得很真诚，说如果不演鬼怨和杀生，她就不再上这个戏了。她说戏心子让人抽了，觉得也没有必要再演了。我刚才跟风导商量了，

0: 样，全本戏都由你上，也只有你能挑得起来。
1: 不，我不。
0: 易清娥急得立马就表态了，这是她的真心话。今天排练她甚至都想过要不要故意把脚美美的扭一下，骨折了最好，也好顺势从矛盾的漩涡当中撤出来算了，何苦呢？可没想到现在又来了这么一出，她是死活都不愿再给烈火上浇油了。单团长靠前了一步，这不是你个人的事儿。
1: 不，我不嘛。
0: 易晴娥的态度很坚决，她是死都要把这事情顶回去的。风道说，这是大好事啊，晴娥，好多演员盼了一辈子能让演上一两折名戏就算烧高香了，你才多大，一进省团就能背上这么大的本戏，不仅是秦腔的名剧，还要参加全国调演嘞，一下子就成名角了，你还有啥克服不了的心理障碍啊？
1: 不，反正我不。
0: 为啥不？
1: 反正我就是不。
0: 你是不是害怕皮亮又闹事儿？你看这下人让派出所一拢，看他还闹啥嘞。
1: 我就不。
0: 单团长不理解地说，
1: 没看出你这个娃还挺犟的，有我们撑腰你怕啥？我不怕，但是我就是不，哪怕没人吹火，我当替身，你们把灯光压得暗暗的，让观众看不清是谁都行。
0: 易晴娥的话把风导给惹笑了。你这个瓜女子，你还给我当起导演来了。行了，就这样定了，你上全本，没有任何退路，你的功底没问题，我们都看好你。可没等风导说完，易晴娥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还是坚持着，
1: 我不，我就不，你杀了我我也不。
0: 单团长和风导都没想到这娃的性子是如此的刚烈。单团长见工作做不通，只好说，好了好了，你先回去休息啊，晚上好好想想，明天再说。易晴娥临出门了，又撂给单团长和风导一句硬话，
1: 你们赶快找人，反正我不上，再要让我上我就回宁州。
0: 说完他就跑出去了。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烧水壶和一项投资数千亿、受益人口过亿的超级工程，连接他们的是民生所需，是执政党的为民初心。

萧山的中国水利博物馆收藏着一把样式普通的老旧铝制烧水壶。打开壶盖，厚厚的水垢令人惊讶。这水垢不是江南水乡的产物，而是来自华北平原。那里人口稠密，但水资源短缺。曾经有几百万人不得不长期饮用高氟水和苦咸水，烧这样的水喝不仅会令壶壁附着越来越厚的水垢，更会对身体造成危害。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立场出发，自1952年起就开始了南水北调规划的研究论证。2002年，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得到通过。南水北调宏伟构想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民的执政理念。南水北调工程的坚强保障，则是中国共产党

强大的执政能力。论证阶段长达50年的时间，50多个方案的科学评选，24个国家科研设计单位，沿线40多个地方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区联合研究，110多位院士献计献策，6000多人次专家参加论证，几代人接力，终于绘制出一幅跨江跨河、跨省跨市、企吞山河的调水蓝图。施工阶段，长江、淮河、黄河、海河4大流域，沿线10余个省区市，铁路、交通建设、水利、电力、文物等相关部门和单位数10万建设者，在中共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共产党不仅从中央层面集中保障资金、用地等建设要素，做好移民安置等工作，提出生态文明理念，并且统筹4大流域水资源情势，兼顾各有关地区和行业需求，在调水规模、路线选择、工程形式以及建设先后顺序等问题上反复比选、优中选优，使各项繁杂工作有序推进。2014年12月12日，随着淘塔取首闸门开启，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全面通水。远道而来的南水，让燕赵百姓告别了苦咸，尝到了幸福。截至2024年10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753亿立方米，为1.85亿人提供稳定水源。中线工程还向北方50余条河流进行生态补水，助力华北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和生态环境复苏。南水北调作为世界建设规模最大、供水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我们前面讲到，圣道主张侍卫足以驱贤，拥有高位重权的君主能够服众，能够得到众人支柱，虽然自身不孝，也能够推行自己的命令。圣子威德中就提出了身不孝而令行者，得助于众。

业。因此，如何借助众人之力、众人之智，是拥有权势的君主急需解决的问题。慎子明杂中提出了臣事事而君无事的观点。慎道认为，臣下做事而君主无息做事，君主安逸享乐而臣下辛苦工作，这是君主和臣下都应该遵守的行为原则。臣下竭尽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把自己职责内的各种事务完成好，君主无需参与，坐享其成就可以。无事就是无为，事事就是有为。臣事事而君无事，就是臣有为而君无为。如此，国家的政事就可以办好，这就实现了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慎道认为，臣事事而君无事才是治之正道。因此对人君自任而公事而臣不事事的逆乱之道进行批评。人君自任而公事就是君主有为，臣不事事就是臣无为。如果君主处于上位却事必躬亲，在臣下之先就把各种事务都完成，这是代替臣下担负责任承受辛劳，臣下反而安逸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臣下不敢抢在君主之先去做事，就会把自己的智慧掩藏起来。在出现问题时，臣下还会去指责君主，这就是君臣之道颠倒，会导致臣下背叛君主，国家出现祸乱。而且君主的智慧未必高于所有人，想要事事做好，他的智慧和能力都没有办法满足。即使君主拥有最高的智慧，他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以一人之力供养天下百姓，就会劳累疲倦，最后还是不能够做好所有的事情。无论君主的智能处于怎样的水平，有为而治的结果都是劳而少功，甚至劳而无功。这样来看，君主的无为不仅可以通过臣下的有为来实现，而且是应该遵守的治理模式。君主任用臣下，而不要亲自去完成具体的事务，岗位上的具体工作均由任职的臣下去完成，这就是臣事事。君臣关系的顺逆决定了天下国家的治乱。慎子之中也讲，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故郎庙之才盖非一木之枝也，翠白之裘盖非一壶之皮也，治乱安危存亡荣辱之师非一人之力也。国家的治乱安危存亡荣辱都不是由君主一个人的力量来决定的，这就像修建宫殿庙堂所需要的木料，绝对不是一棵树的枝条就能满足的。一件纯白的狐皮大衣，绝对不是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就能制成的。如果君主能够汇聚众人之力，任用众人的智慧来辅佐自己治理天下，他们会出色地完成自己所负责的事务，这就会给君主带来福泽，治营天下。择吉欺君，就是民杂所讲的沉浸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语焉，养成而已。那么如何能让臣下尽职尽责完成各种事务，来实现君主的无为而无不为呢？慎道在因循中提出了因人之情的观点。因也者，因人之情也。因是因循随顺的意思，也有利用的意思，而人之情就是自为。自是行为的目的，自为是说以自己的利益作为行为的目的，为自己的利益打算。慎道认为，没有人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做事的，人莫不自为也。他还举例说，匠人成棺而无赠于人，利在人死也。匠人做棺材，他并不是憎恨他人，但是他希望他人死亡，因为别人的死亡正是他的利益所在。家富则叔族聚，家贫则兄弟离，非不相爱，力不足相容也。家族富有的情况下，关系疏远的宗族都可以聚在一起。家族贫穷的时候，手足兄弟都会互相背离，并不是兄弟之间不相爱，而是利益的问题。而君主治理国家，应该因循和利用人的这一倾向，因为人的自我

就会为了丰厚的报酬而努力，这样才能够为君主所用。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各种人才能够为君主所用，就能成就君主的丰功伟业，这就是因则大。而如果要把人们的自为变成为我，让他们都为了君主的利益考虑和行为，这些人就不能够被君主所利用，君主的事业就无法成功，这就是化则细。君主要任用有能力有智慧的人，但也要认识到每个人的能力不同。慎子民杂就讲到，民杂处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各自的能力有所不同，这是民众的常情。君主应该做到因民之能为资，尽包而恤之。这里的因偏向利用的意思，因民之能为资可以联系前文的因人之情来理解。因人之情强调的是人自为的共性，因民之情则强调了人所具有的能力的差异性。君主处于上位，应该对各有专长的人才兼容并蓄，而不设定条件来要求别人全部满足，也不以一个标准对不同能力的人进行取舍，这样能力不同的人都能为君主所用，每个人都能够凭借自己的才能得到俸禄，这就是以能受事，以事受力。人们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得到报酬，就不会去羡慕别人得到的赏赐和钱财，这就是上无限赏，下无限财。除了要依据人的能力用人之外，慎子威德还提出了工不兼事，事不兼官的思想，就是让工匠不兼做其他的事情，士人不兼任其他的官职。他认为工匠专心致志地去做一件事情就容易完成，士人一心一意地恪守一个官职就更容易胜任。韩非在定法中讲，庶者因任而受官，循名而择实，操生杀之秉克群臣之能者也。他提出了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士，士不兼官的思想，慎道思想中也包含了这种用人之术。所以说慎道思想中也兼有法术士三个方面的内容。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明伟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加强股四头肌锻炼，保护膝关节。
3: 我真的是现在非常的困惑，然后您说不锻炼吧，他也得是需要去保护这膝关节，像我这种锻炼经常锻炼的这个也得需要去呵护这个膝关节，所以我真的我求求专家老师，您给我出出点子，让我们怎么能够就是把这个膝关节给保护好了，也希望就是说在您提出来的这个方式和方法我虚心接受，至少到我老了的时候不会让膝关节老化的那么快。
4: 是想到未来了，很担心了。
3: 对，
4: 好，
5: 我也很迫切，赶紧救救孩子吧。
4: 你看看，感觉到三位的迫切了，那到底我们针对膝关节的救命绳索应该是哪些呢？好，就是练肌肉，这个该怎么理解呢？
6: 对，就是我们讲你如果想获得一个很好的关节的状态，你要为它去投入啊，你要去做一些输入，那么这个输入其实就是锻炼我们的肌肉。
4: 锻炼肌肉，锻炼具体哪一块肌肉？
6: 如果具体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膝关节，特别是大腿前方的这个股四头肌，你会发现这个肌肉非常的大。我们整个关节的这个伸直运动啊，就是靠这个股四头肌来完成的。所以它有两个重要的作用，第一呢，它能维持我们这个关节的稳定，第二呢，就是它能帮助我们完成所有深吸的运动
4: 啊，
6: 无论是你的站坐跑跳，特别是如果你想从事一些竞技类运动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上篮啊，或者像羽毛球的扣杀呀，那股四头肌都是帮我们来完成这个运动的，所以锻炼好这个肌肉对我们的关节是非常有帮助的，
4: 可以帮我们去保护膝关节，可以减轻它的负担。
6: 对，
4: 好，所以说股四头肌很重要，但是该怎么样去锻炼呢？我们请周哲来现场学习体会一下，好不好？来，有请。
6: 教大家一个稍微有点难度的锻炼啊。你看我们坐在这儿的时候是可以把这个腿伸直的，是吧？那么首先呢，我们试着两个腿一起伸直。
4: 一起伸直，
6: 挨在一起，非常好。那慢慢的呢，把我们的膝盖弯曲到30度左右，两个腿一起弯曲。
4: 弯曲到30度。哦，就是脚跟不要沾地，是不是？
6: 对，
4: 悬在空中，
6: 这个时候再尝试伸直。
4: 哦，
6: 这个就是大致的动作。那么我们有两点呢，额外的。第一呢，这个时候我们加上一个水平啊，可以夹在脚跟这个位置，非常好。夹住了之后呢，再伸直腿。伸直腿以后啊，我们体会这个点开始发力啊，让它夹着水的同时伸直腿，非常好，坚持住，哎，非常好。5 4 3 2 1，好，放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练动态的过程啊。来，再伸直腿，夹住，
4: 就是股四头肌发力，
6: 股四头肌的内侧头。那么慢慢的把我们腿弯曲到30度，非常好，不放下来，再伸直，再伸直，慢一点啊，再放下来，再放下来，好，再伸直，慢一点。

0: 慢一点伸直。
1: 对，因为这是一个进阶的运动哈、所以可能不同的人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定运动基础，可以从每天二三十甚至三四十开始，就是你体会呢，第一我能够每一次有效地完成这个动作啊、如果说我的腿抖动得很厉害，我已经不足以去完成这个动作了，那你就没必要再继续做下去了。第二一个呢，你要体会训练的第二天要有一定的这种酸酸的这种疲劳感，才能表示它有效的刺激啊、否则的话呢，你练完第二天没有任何感受，可能这个强度就少了。
2: 就是以我自我的感觉为主，最好是可能一组二三十个起步，每天可能做个两组三组，
1: 对，
2: 两组左右就可以，因人而异，循序渐进，慢慢改变，对不对？好，谢谢周哲，来休息一下，
0: 谢谢您。
2: 好，我们来继续去揭秘我们的自救绳索背后还有哪些锦囊妙计呢？来，赵医生，我们来看第二个绳索能解开怎样的妙计？动作标准，怎么理解？
1: 我们刚才说了，像训练肌肉呢，是我们的输入。那么接下来一个事情，我们就要谈输出，对吧？其实我们去参加体育运动就是输出。啊，就是让我们的关节要开始去运动，去承受一些运动的负担。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避免关节不受伤，很重要一点是你的动作要正确啊。而且这个动作呢，其实它的范围是很广的，你比如说像刚才说的羽毛球的扣杀呀，或者我们一些足球篮球中很多的运动，包括像滑雪，它其实为什么要经过长时间反复的训练呢？有的时候就是避免大家在错误的动作下发力，导致关节的损伤。那么另外一点，还有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也要注意动作的正确。
2: 日常生活中动作的正确，
1: 走路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动作啊，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可能很难讲什么是标准的走路，因为你会发现步态啊，它有很强的个人色彩，每个人走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说会有一些走路的姿势会让你省关节哦。其实我们还可以再辅助一个其他的信息啊，就是我们的鞋底，因为我们全身唯一和这个地面接触或者在走路中接触的就是我们的鞋所以我们可以再关注一下大家的鞋，也能够更了解我们长期的这个步态的状况，
2: 看看我们的鞋底的情况。来，我们事先准备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综合这个鞋底情况还有他们的走路姿态，您能给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了吗？
1: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三位嘉宾他们的步态是不太一样的首先呢，像陈静，那么本身呢，他是有一点点内八字走路有一点点内八字走路。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鞋底啊，他的鞋底，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小脚拇指这一侧我们叫外侧，大脚拇指这一侧我们叫做内侧的话，你会发现你的鞋底的磨损呢是在两个大脚拇指的内侧，这是你的磨损的位置。那我们看到周哲呢，周哲最主要特点呢是他的速度很快，
2: 对啊，
1: 他的重心是在前面的，我们讲他的步速啊或者他的步频是非常高的。另外呢，他的磨损的位置呢和陈静正好相反，是在我们小脚趾的位置啊，我们讲在外侧，足底的外侧。那么刘帅呢，实际上刚才他，我们看到这两个鞋呢似乎好像磨损的程度不太一样好像右脚的这个磨损的程度比左侧呢似乎要多一些，所以大家每个人呢在走路的姿势上一定是有不同点的。
2: 所以再结合他们的走路的这个姿态，您的观察，他们的行走的动作都不够标准，都有损害我们膝关节的可能性，是吗？
1: 对，就是我们并不想抹掉大家走路个性的部分啊，这个是就像我们说话的方式，我们的声音一样，但是良好的或者说减少对关节损害的这些共同点我们应该掌握，让它纳到我们自己的行走中去。那么有这么几点，第一呢，确实应该降低我们走路的这个步频和步速，因为确实现在大家生活节奏都很快啊，我们赶时间，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每天跑，你对的关节的负担一定更大，快走类似于小跑所以实际上你在增加关节的这个负担，久而久之呢，它确实会增加一定的磨损。
2: 是。
1: 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很多人愿意用膝盖去发力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把这个发力点呢

0: 放到我们的臀部，放到屁股上，用我们的这个臀大肌啊带动的下肢推着我们往前走，这样会减少我们膝关节的负担。
1: 哦，
0: 哎，就是把由膝盖带动我们往前行走，
1: 嗯，
0: 转成从臀大肌从屁股来带动我们往前走。
1: 啊，
0: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刚才像说了，原来是你一个人干活，你现在找了一个帮手来替你一起分担这个工作，
1: 嗯，
0: 那就能达到节省你膝关节的目的。
1: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最后一条自救绳索背后是怎样的锦囊妙计呢？来，赵有生，请揭晓。无痛运动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三条啊，我们第一条讲的是输入，
1: 嗯，
0: 我们第二条讲的是输出，那么这第三条呢，是在整个输入和输出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无痛的原则。
1: 哎，
0: 就是我们不要在疼痛的时候进行锻炼，同时我们应该也保证在运动之后不产生疼痛。
1: 嗯，
0: 哎，所以这个是无论你在输入还是输出的部分都要遵循的一个原则。
1: 是，所以说我们讲这个疼痛的感觉，它可能是因人而异的哈。有没有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明确的概念？比如说怎样的疼的时候我就需要停止了，而哪些疼我是可以去克服、去忍受的？
0: 对，其实大家都经历过这种训练之后肌肉的酸痛，
1: 哎，
0: 啊，它是跟我们乳酸的堆积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也知道那种关节受损或者那种锐痛、剧烈的疼痛。
1: 嗯，
0: 这个是应该避免的，也就是说从疼痛的性质上，首先我们要区分，如果是锻炼之后的这种劳累的酸痛感，可能我们能够接受它，但是是如果这种突然出现的锐痛或者这种剧烈的疼痛，这个要小心。另外一个呢，就是疼痛的部位了。那么如果你是在周围的这些肌肉，刚才我说的像这种酸胀不适的感觉和关节部位的刺痛锐痛，这个是要区分开的。
1: 是，
0: 如果我在进行跑跳的训练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关节存在疼痛，那可能你要停下来，要找一找你的动作是不是正确，要看一看你的关节是不是问题。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陆军军医大学，为您介绍年轻学员高一涵、李希航互帮互助共同进步，优秀教员肖颖斌严谨治学悉心带教的故事。
8: 重点关注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在江西余都开展。
7: 新闻聚焦，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圆满完成年度健康送海江任务。
8: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机动至西北大漠开展实兵实弹防空演练。
7: 环球军情，日本航空自卫队将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准备新组建负责宇宙。

0: 受领域任务的专业部队宇宙作战集团。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于都河畔的缅怀》。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 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 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 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将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 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我的军校故事，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陆军军医大学， 为您介绍年轻学员高一涵、李希航、互帮互助、共同进步，优秀教员肖颖斌严谨治学、悉心带教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李欣、傅建忠、罗阳。我是陆军军医大学临床医学专业5年制学员高一涵，5年的军校学习生活经历， 让我从一个懵懂的地方青年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军医，不仅在专业上、体能上悉数达标，全面过硬，还收获了珍贵的同学情、战友情。
1: 山城盛夏，烈日炎炎，临近毕业的高一涵和同学们刚刚完成了为期2周的实战化毕业综合演练。 演练中，他和同队的李希航互相协作，一起搭设野营帐篷，出色完成了战伤救治、心理应急防治、卫生防疫防护等多个科目。高一涵深有体会地说，团结的力量、集体的温暖是他军校生活中最珍贵的回忆。大学固然看重自主学习，但在这个集体里，即便你自主性不强，也从不孤单。 学习上有人帮你补漏，跑道上有人带你配速，所有的鼓励与帮带不为什么，只为那一句不抛弃、不放弃，为那份纯粹的同学情。刚入学时，李希航对于军校的学习生活节奏不太适应，成绩也不理想。大二时还出现了挂科的现象，后来在教员和对干部的鼓励下，成绩较好的学员一对一帮带学习较差的学员。
2: 高一涵和李希航结成了学习对子，在高一涵的耐心帮带下，李希航的成绩不仅快速提升，成绩排名也从落后迈进优秀。我们两个就相当于形成了一种搭档的关系，我们相互监督、相互学习，课余时间我们会相约一起去学习室、图书馆，面对不懂的地方，我们会相互提醒、相互询问，
1: 然后成绩也是逐步的提升。临床实习是陆军军医大学学员军旅生涯中的重要一课，既是对学员专业素质的全方位检验，也是他们迈向实战岗位时的能力大考。多年来，学校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构建能力为本的创新教育体系，坚持传授知识、启迪智慧，培养能力有机结合。 学员们在扎实的理论学习后，还要在教员的指导下进行实际操作。去年，高一涵和李希航分别到北京、济南的医院跟训实习，通过临床实操，他们进一步懂得了身为人民军医的责任和使命。在刚开始得知我要分到北京那边实习的时候，他要去济南那边，我就叮嘱过他， 要一起考研，到同一个地方。考研分数出来那一刻，我非常激动，当时真的就是感觉整个人很亢奋，觉得我们终于又可以一起读书、一起学习了。
3: 习主席视察陆军军医大学时强调，要坚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德才兼备的新时代红色军医。在5年制的本科教育中，陆军军医大学全

0: 全面推行本科生导师制，以学生兴趣为牵引，开展学科论坛、精品研讨、科研训练、第二课堂等丰富多彩的创新实践活动。现如今，通过学校五年时间的培养，高以涵和李希航的学习、实践、创新以及思维能力都得到大幅提升。面对即将到来的研究生继续学习，他们信心满满。
1: 我是陆军军医大学临床医学专业的教员肖颖斌，也是学校附属医院心血管外科的主任医师教授。站上讲台40年，我最骄傲的不是拿了多少奖，而是我培养的学生，他们在手术台上时，技术比我更精更准，服务更有温度。为战育人，就是要让我们的学生，无论走上哪个站位，都能让人放心地把生命和健康交给他。
0: 在陆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见到学员蔡德坤时，他刚刚以助手的身份与导师肖颖斌教授一起完成了一场6小时的心血管手术。今年是蔡德坤博士毕业前的最后一年，8年来，他在肖教授的悉心指导下顺利完成了学习，还在重要科研期刊上发表过多篇论文，在心血管领域取得了初步的探索成果。回望在军医大学的青春岁月，蔡德坤说，最难忘的就是导师肖颖斌教授对医学的严谨态度和对学生的谆谆教诲。
2: 肖主任说，医学生的成长一定要树立这种终身学习的一个理念，对手术台上的医生也好，学生也好，他都会结合病人的特点来进行一个知识传授，比如说一些缝合的技巧，不同的类型的病人，比如说这个手术不同类型病人需要注意的点，就是希望我们在手术台上也能够学到的东西。
0: 蔡德坤提到的肖颖斌教授是陆军军医大学所属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全军心血管外科研究所所长，曾被评选为第13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他的研究成果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从1979年入伍求学，到1996年担任心外科主任，再到今年，肖颖斌在陆军军医大学已经度过了40多年的时光。他所带的学生遍布心血管、麻醉、胸外科、重症医学等多个科室，不少人已经成为本领域的专家人才。2024年4月23号。习主席视察陆军军医大学时强调指出，要大力推进特色医学科研创新，巩固传统优势，抢占发展前沿，勇攀军事医学高峰，要加强卫勤保障各项建设，有力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身心健康。肖颖斌表示，
3: 特别是在习主席来我们这个大学视察以后，就跟我们学校明确了这个育人的方向，就是德才兼备的新时代红色军医这样一个目标。就是说，怎么把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在学校通过这个5年的教育，让他成为一个红色的军医，通过军政的教育啊，从思想上、这个身体上，他逐渐成为一个合格的人民战士，或者是说医学科研科技的工作者，去守护人们的健康生命，去探索生命的奥秘疾病。
4: 军校超链接，
5: 新时代以来，陆军军医大学紧紧围绕军事医学、部队一流、通用医学、世界一流的建设标准，牢固树立德才兼备、红医胜战的育人理念，形成战创伤与再生医学、高原军事医学、医学免疫学、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军事认知与脑科学5大优势领域和方向。今年陆军军医大学共有基础医学8年制、临床医学

0: 201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模式进行培养，有力支撑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欢迎广大学子踊跃报考。
1: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25号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在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开展。展陈活动将在长征出发地、重要战役发生地、胜利会师地等省份举办，通过生动呈现长征英烈感人事迹与革命精神，深入诠释伟大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引导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在缅怀中铭记长征的深远意义，在致敬中汲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奋进力量。此次展陈聚焦长征中牺牲的江西籍及牺牲在江西的英烈展开，包含北上西进启征程、浴血奋战勇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薪火相传谱心篇四个篇章，结合英烈书信笔记及文献史料，集中展示以黄公略、方志敏为代表的70000江西籍英烈血洒长征路的感人故事，为公众生动再现历史场景。为期2个月的主展结束后，将深入江西省大中小学及社区进行巡展，推动伟大长征精神融入青少年学习课堂和人民群众生活场景。
2: 记者唐磊、张东杰报道。6月26号上午，圆满完成本年度健康送海疆巡诊服务任务的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顺利返回湛江某军港码头。此次任务历时20多天，累计为岛礁官兵接诊3329人次，开展健康体检793人次，健康知识授课12次，手术54台次，并同步开展了海上应急救援演练，有效守护官兵身心健康，进一步凝聚军心士气，提升了远海常态化医疗保障能力。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机动至西北大漠陌生地域开展实兵实弹防空演练，请听报道。
4: 部队一等，
5: 演练依托戈壁复杂恶劣环境，以实战态势和全程无预案补差、无间歇休整方式，连贯开展快速机动、阵地开设、侦察预警、对空抗击、阵地转移全链条科目。面对多目标饱和突袭、强电磁干扰等特情，官兵们紧密配合、灵活编组，快速构建起立体防空火力网，梯次对来袭目标实施精准拦截。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胡伟南：
6: 我们以实战能力为导向，把各类战场特情融入训练全程，重点探索班排独立侦察、独立决策、独立抗击、独立保障的新型组训模式，将战斗力生成落点压实到每个站位。
5: 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王伟强介绍说，此次演练聚焦班组协同、快速反应、精准打击、应急保障四大核心能力，靶向设置考核科目，重点检验复杂电磁环境下防空抗扰、多目标连续抗击、战场抢修等实战能力，以实战考核倒逼班组协同战法优化升级。
7: 从机动展开、态势研判到火力打击、阵地转移，全部需要自主研判、快速处置。这种实训模式既精进了专业技能，也锤炼了连续作战、敢打必胜的实战心理素质。
5: 特约记者王前辉、彭奇、宋基中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马家龙、于淼报道。近日，武警部队组织复编优秀毕业学员部队实践分享报告会，6名驻守在新疆、西藏一线点位的复编优秀毕业学员代表赴武警工程大学、武警警官学院等院校，分享自己在基层部队的实践体会，激励即将毕业的生长警官学员主动投身艰苦边远地区部队建功立业。
1: 记者李国峰、张小坤报道。近日，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人武部联合驻地部队开展黄河防汛救援综合演练，演练以黄河白鹤渡口

0: 突发洪涝灾害为背景，重点围绕兵力快速集结、应急指挥调度、军地协同作战、险情快速处置、信息互联互通等内容展开，有效锤炼提升了民兵队伍与当地驻军部队的应急处置能力。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6月26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三艘外国游轮未经批准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驱离。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必须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为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6月25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因此暂停了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据一名匿名的美国高级官员表示，袭击发生在阿曼海岸附近，一架攻击无人机在撞击该货船前先机动飞行至其西侧，这表明此次袭击是蓄意的。
1: 当地时间6月26号，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防卫省设置法等修正案，包含将日本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等内容。据了解，修正后的防卫省设置法等明确将宇宙领域列为新的行动领域，并规定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预计将在本财年内，也就是2026年4月1号至2027年3月31号正式成立，并准备新组建负责宇宙领域任务的专业部队宇宙作战集团。这是自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名称进行调整。
0: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韩国国防部6月26号表示，韩国将迅速扩充其无人机及反无人机能力，包括训练50万名无人机作战人员，并在前线部队部署数万套无人系统。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表示，韩军方还将迅速装备20000架以上的近程侦察无人机、小型自爆式无人机等低成本一次性无人机，以及搭载人工智能技术的蜂群无人机等，以应对未来战场环境的变化。
1: 据法国媒体报道，俄罗斯国防部6月26号称，俄军防空部队从25号夜间到26号凌晨击落了660架乌克兰无人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单日击落数量最高的记录之一。莫斯科市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表示，至少有47架飞向俄首都的无人机遭到拦截。报道称，几个月来，乌克兰加大了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无人机打击行动，袭击重点瞄准能源基础设施，目的是切断俄罗斯维持战事的关键财政收入来源。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系列节目《追寻长征》，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散文展播。今天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于都河畔的缅怀》，作者杨红，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3: 江西于都，悠悠供水穿城而过，滋养出这座浸润着红色风骨的赣南小城。它是烟火寻常的客家故土，更是镌刻着共和国初心的精神原乡。红军25000里长征的浩荡征途，便是从这里正式启程。仲夏时节，我独自踱步在于都的供水河畔，穿行在老城古巷与新城广厦之间，伸手

抚摸岁月留下的深浅纹路，九十多年风雨沧桑，硝烟散尽，山河换新，但那段集结出发的峥嵘过往依旧滚烫如初，在共和流水里，在一城烟火间，静静诉说着不朽的长征风骨。1934年深秋，中央苏区陷入空前的危局，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国民党军队依托层层堡垒，步步推进，彻底封锁了苏区的外围通道。长时间的坚守苦战让红军主力伤亡惨重，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中革军委最终做出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闻名于世的25000里长征就此从于都出发。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一件件老旧文物静静陈列，还原着1934年那个深秋的无声悲壮。史料记载，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86000余名红军将士在4天4夜里分批从于都8个渡口秘密渡河。为规避敌机侦察，广大军民每日黄昏架桥，凌晨拂晓拆桥，5座浮桥4天4夜反复搭建拆除，共计15次，全程不留痕迹，高度保密。30万余都百姓自发守住了这个关乎革命存亡的秘密军情。这次出征没有锣鼓相送，没有旌旗壮行，史料中锣而无声，鼓不敲7个字道尽了全部的沉重与悲壮。红军渡河时搭建浮桥没有专用建材，于都百姓倾尽所有支援红军，家家户户拆下大门床板，搬出房梁木桩，不少老人甚至抬出自己预备后事的棺材板，悉数捐出用于搭建浮桥。深秋的共和水冰冷刺骨，于都百姓不惧严寒，纷纷跳入河中，徒手固定桥桩，拼接木板，在30公里的疆域上快速搭建5座临时浮桥，为红军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今天很多人熟知长征从于都启程，却很少有人了解，在长征出发之前，不少战士家就在周边村庄，近在咫尺，却始终严守军纪，坚守战位，不曾归家告别。他们深知此番远征前路茫茫，生死难料，可唯有舍弃小家安稳，奔赴万里险途，才能拯救万民于水火，挽救革命于绝境。纪念馆内一双黄麻编织的绣球草鞋藏着一段真实的离别往事。于都籍红军战士谢志坚出征前，未婚妻春秀连夜为他编织了这双结实的草鞋，鞋尖系着绣球，盼他穿着草鞋外出征战平安归来。谢志坚带着这双草鞋踏上征途，历经湘江血战、赤水突围等无数恶仗，纵然九死一生，这双草鞋他始终贴身珍藏。可当年那些在河畔送别的百姓和出征战士，却有太多人没能等到重逢的时刻。当地一位红嫂得知丈夫在阻击战斗中牺牲，强忍悲痛，把连夜赶制的5双草鞋和备好的干粮悉数送给渡河的红军战士，托付他们奋勇杀敌，保卫家国。当地史料记录了一组沉重的数据，当年有17000余名于都子弟从家乡出发追随部队长征，最终历经万里磨难和南征北战，新中国成立后幸存归来的仅有277人，无数热血青年永远留在了雪山草地或牺牲在战场，无数家庭从此只剩无尽等待

0: 很多烈士档案上只留下北上无音讯五个冰冷的字，而正是这场隐秘而悲壮的鱼肚出发，铸就了不可替代的长征根基。它是中央红军主力首次完整的战略转移，从此跳出了敌军铁桶般的包围圈，彻底摆脱了被动防御的绝境，保存了革命骨干力量。正是从于都河畔迈出的这第一步，开启了25000里的伟大远征，为中国革命的绝地反击，最终夺取全国的胜利，埋下了希望的火种。如今我站在红军先辈出发的地方，虽然听不到当年他们的低语嘱托，却能从徐徐江风里读懂赤诚与牺牲，虽然看不见当年战场上的烽火硝烟，却能从河水奔流中触摸到不灭的信仰。我知道于都河畔的每一寸土地都留存着长征出发的印记，也承载着后人绵延不绝的追思。这份缅怀不是刻意的追忆，而是身处盛世回望来路时发自心底的感念与铭记。供水河静静东流，一如90多年前那个深秋不曾停歇。90余载岁月更迭，烽火硝烟已然散尽，当年惨烈的阻击战，静默的河畔送别，军民同心的坚守，都沉淀为这片土地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而新时代的于都早已山河锦绣，烟火繁盛，眼下新一代于都人正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绝境拼搏无私奉献的长征风骨，以实干接续先辈使命，让长征精神在岁月流转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7，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3: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 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

0: 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风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100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

0: 生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1: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的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0: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1: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让树呢
0: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1: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2: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0: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1: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手不止。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3: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4: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6: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7: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6: 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8: 我们现在发动前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修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情况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

0: 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920人。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1: 登贝莱抢戏，姆巴佩、哈兰德王不见王，法国队大胜挪威队，两队携手出线。塞内加尔队大胜伊拉克队，狂揽5个净胜球。第三名出线，这道题怎么算？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如何打击新机商标，遏制商标囤积。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通报称，截至目前，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决定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紧急救援工作，包括医疗保健、住所、食品和饮用水等。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介绍，联合国与人道主义伙伴正在迅速扩大应对行动，调动援助资源。目前共有30支国际城市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当日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此作为对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表示，革命卫队的海军与空军成功挫败了美军对西里克岛发动的袭击，迫使侵略军队撤退，以此捍卫伊朗对其领土及水域的主权。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当地时间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3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不允许本国公民继续被扣押，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晚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达成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协议还设立了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3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近月合约价格收盘价自3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截至26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9美元，收于每桶69.23美元，跌幅为3.7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27美元，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为4.34%。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迎来 I 组第3轮的比赛。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队5-0战胜伊拉克队。法国队、挪威队排名小组前2位，晋级32强。塞内加尔队排在小组第3，能否晋级还要等待其他小组的比赛结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下令对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管制，以应对震后局势。他表示，目前正在推进向该地区民众提供食品和水的供应工作，同时重点推进道路清理，使救援人员及后勤物资能够在州内通行。因此，政府决定在该州实施军事管制，各军种已在当地部署，以应对震后严峻局势。
0: 此外，罗德里格斯宣布通过祖国系统启动专项资金拨付，旨在为受灾家庭提供紧急经济援助，以缓解其财产和住所损失带来的困境。
1: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26号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在卡迪亚拉马尔地区联合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医疗压力。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26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证实，6月24日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920人遇难，超过4000人受灾，380多栋住宅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豪尔赫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州，以避免道路拥堵，确保伤员能够迅速转运，并保障救援队伍的顺畅通行。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国家安全部队和救援队正全力展开关键部署，其中所有力量搜寻并救出仍被困在倒塌建筑废墟下的民众。德尔西表示，鉴于灾情严重，为了高效开展人道主义救助，宣布对灾区拉瓜伊拉州实行军事管制。委内瑞拉国民武装部队已部署在该沿海州全境，以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受灾区域的安全，并确保向受灾最严重的社区分发饮用水和不易变质的食物。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6日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阿尔瓦拉多表示，地震发生后，来自委卫生部、社保机构、军方、医疗系统等部门的医疗队伍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进入灾区展开救治。公共医疗系统已接诊超过4300名伤员，另有150名重伤患者被转运至12家私立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进入第三天，来自美国、西班牙、萨尔瓦多、巴西、墨西哥等国的救援队伍已经陆续抵达委内瑞拉，开展搜救工作。不过，国际社会对于地震可能产生的后果表达了严重的担忧。26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负责人汤姆·弗莱彻表示，遇难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搜救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救援行动，目前有超过50000人失踪。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日表示，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此外，联合国已决定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紧急救援工作。
0: 委内瑞拉遭遇125年来最大震级地震后，总台报道员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看到，当地建筑损毁严重，伤者被不断送往医院。居民达尼里所说，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被毁，急需国际救援队的帮助。
3: 这里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支援，派来机械设备和救援人员，因为有很多人还被埋在废墟下面，也希望政府能派来军队、消防员、加拉加斯警方以及其他州的警力过来，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被埋，需要更多人手、机械设备、器材和饮用水。现在才刚刚开始，但已经能看出来，接下来我们会非常艰难，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都被毁了。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

0: 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1: 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

0: 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1: 目前委内瑞拉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发往灾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2: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地亚拉马尔，地震发生后他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吴国祥回忆，当地时间25号凌晨，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铲子、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
3: 联系了当地一些老外，一开始是徒手去搬那个石子，然后当时没信号，也没有办法求助到加拉加斯的人。道路一开通之后，我就上了加拉加斯去汇报这个情况，然后组织安排那些工具，然后下去救援嘛。基本上是有工具之后把那个石头锤掉然后救出来的，有3个女小包都是恩平的。
2: 救援装备提升，救援进度也加快不少，
3: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一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2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2: 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由各地收集的包括食品、药品、生活用品在内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9点多集中运往卡地亚拉马尔重灾区。
4: 今天这是第一批往那边发过去了，现在我们联合总会的团队已经大部分车辆已经发往灾区了，物资有的在偏远的地方还没有赶过来，那现在到那边的10几车了。后面呢，就是说还有一大批的源源不断的侨胞进藏的物资在整理，沿着再发过去。
5: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2: 为应对灾区前方因没有信号导致断联的问题，联合总会还同时携带几台卫星电话，给前方救援力量提供帮助。梁国瑞告诉记者，联合总会当地时间26号的任务就是源源不断地向重灾区运送物资。
4: 那边政府救援队他们也没有信号的情况下，我们也捐赠了几台卫星电话发过去那边让他们来用嘛。我们第一时间就发到政府指定的收物资的地方，统一集中了收起来分发给群众。今天的任务就是发物资，有的地区太大的话，有的群众走不过来领那个物资的话，到时候我们的义工团队跟政府的人员一起都那边分发给偏远的老的群众啊。现在我们的团队在那边领和总会大概有50-60人吧，义工还有团队随时配合政府的安排一起来的工作。
6: 总台记者26号了解到，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全国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建筑受损，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商业航班暂停运营。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7号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

0: 西里克地区。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地时间26号晚11:30左右，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声明称，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表示，革命卫队的海军与空军成功挫败了美军对西里克岛发动的袭击，迫使侵略军队撤退，以此捍卫伊朗对其领土及水域的主权。
1: 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0: 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
1: 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在国家主权框架下重建家园的重要开端，并强调将继续推动相关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不允许本国公民继续被扣押，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发布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协议还设立了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赢得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塞内加尔已经先进球了，
5: 好球，漂亮，法国队这边也进球了。
4: 登贝莱也是连场破门的，上一场3-0胜伊拉克的比赛他有进球的。
5: 到右边来，登贝莱自己往里切，打门又进了。
4: 登贝莱自己来了，
5: 打门球又进。
4: 登贝莱今天这个左脚啊，真是感觉好。
0: 我们继续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爱组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也是本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同时打响。结果，挪威队1-4不敌法国队，塞内加尔队5-0大胜伊拉克队。
1: 那这样呢，法国队和挪威队呢就分列爱组的前两名，塞内加尔队是小组第三，而且凭借净胜球优势，在所有的小组第三积分榜上已经能够确定超越了韩国队，抢占了晋级的有利位置。伊拉克队3连败，小组垫底，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征程。
0: 虽然法国队和挪威队的比赛不涉及出线的悬念，但是因为可能上演的两名新生代前锋姆巴佩与哈兰德之间的直接对话，也算得上是今天的焦点战。结果挪威队保留实力，使出了王不见王，箭头哈兰德此役作弊上官。法国队本场的主角也不是姆巴佩，而是上演帽子戏法的登贝莱。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两场比赛。
6: 好的，雨欣，爱组的最后一轮两场收官战都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同步开球的。法国和挪威呢，因为此前都是2战2胜，所以直接对话就是小组头名的决定战。法国队也继续派出了姆巴佩与登贝莱领衔的主力阵容，不过啊，挪威这边却一举轮换了10个人，只有奥尔斯内斯连续首发，哈兰德与奥德高等绝对主力全程轮休。比赛开始后第7分钟，姆巴佩精准长传转移，挪威防线且战且退，登贝莱抓住机会连续内切，

0: 禁区右路假扣真射破门，法国队1-0领先。20分钟，姆巴佩中场转移，登贝莱复刻了第一个球的套路，禁区弧顶都射远角，梅开二度，法国队扩大比分。姆巴佩则完成了助攻双响，迄今已在世界杯上直接参与20粒进球。2分钟后，挪威队扳回一城，谢尔德鲁普传球，奥斯高禁区线上精彩虚晃，晃开防守后低射破门，2-1。32分钟，法国队楚阿梅尼直塞，登贝莱禁区右侧内切，连续调整后打远角入网，轻松戴帽，3-1。维京海盗盯人不紧的问题暴露无遗。这个进球也是本届世界杯首次出现全队11个人全部都参与过传递的进球。法国队也用这样的团队足球方式回击了所谓更衣室不和的流言。而登贝莱用时32分钟完成单场3球，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快的帽子戏法，仅次于奥地利球员普罗布斯特在1954年对阵捷克斯洛伐克时所用的24分钟。他也成为继1958年的方丹和2022年的姆巴佩之后，法国队史上第三位在世界杯上完成了帽子戏法的球员。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下半场两个队的节奏均有所放缓。50分钟，挪威队获得扩大比分的机会，特奥埃尔南德斯禁区内绊倒了奥斯卡鲍勃，主裁判奥利弗果断判罚点球，斯特兰德拉森操刀主罚，助跑踉跄，力度不足，又是半高球角度极正，被法国门将麦尼昂轻松侧身化解。伤停补时阶段，巴尔科拉助攻，杜埃禁区中路狮子甩头帮助法国队扩大比分，4-1，这也是全场的最终比分。同步开球的本组另外一场比赛，塞内加尔对伊拉克，这是小组第三名的争夺战。开场4分钟，塞内加尔连续获得2次角球，最终拉明迪亚拉开出角球，塞克冲顶攻门，皮球被哈比布迪亚拉蹭进大门，1-0。第13分钟，伊拉克中卫苏拉卡放倒了马内，英格兰主裁判安东尼泰勒复核 VAR 之后认定苏拉卡构成破坏明显得分机会，把他直红罚下，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9张红牌，已经超越了此前2届之和。下半场萨尔建功，盖耶替补双响，安迪亚耶远射扩大比分，塞内加尔再入4球，最终5-0大胜伊拉克。本组战罢，法国3战全胜获得小组第一，挪威2胜1负积6分获得小组第二，塞内加尔1胜2负积3分，净胜球正2获得小组第三名，伊拉克0分收官。雨欣，
1: 那么根据爱组最后的这个排名，铁定出现的法国和挪威在淘汰赛中的对手现在能确定了吗？塞内加尔队凭借一场大胜是不是基本能够确保出线了呢？
0: 法国队的淘汰赛首轮对手啊还不能确定，根据赛程他们将对阵 D、F 或者 G 组的某个第三，目前看对瑞典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过无论对谁过关之后，他们都很有可能会与德国队在八分之一决赛中相遇，球迷朋友们或许已经可以提前期待了。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两个队此前不能翻船，都要先过淘汰赛首轮关。挪威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他们会在淘汰赛第一轮对阵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在还有5个组没有最终完赛的情况下，目前排名所有小组第三的第5名，在12个小组第三根据成绩优先出现8个的规则下，形势依然待定。好消息呢是可以确定压倒韩国和苏格兰了，至于究竟是继续还是回家，现在他们已经做完了所有自己能做的，只能等待。这就是世界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先比完的待定球队会格外的煎熬。主持人。
1: 好的，方亮。
2: 再过不到1个小时，北京时间今天8点， H 组的两场小组第三轮比赛也将同时开始，对阵双方分别是乌拉圭队对西班牙队，佛得角队对沙特阿拉伯队。
1: 前两轮战罢，夺冠热门之一的西班牙队积4分暂居小组榜首，但是这场比赛他们显然也不敢松懈，要力争最终排名小组第一，因为如果落到小组第二，西班牙队就会落位到淘汰赛下半区，而下半区已经有了阿根廷队镇守，恐怕不只是西班牙队，球迷们也不愿意看到这两支夺冠热门球队提前正面碰撞。而乌拉圭队积2分，仅以进球数优势力压佛得角队暂列小组第二，他们更是输不得，至少需要一场平局才有机会争取出线。
2: 佛得角队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他们前两轮连续逼平西班牙和乌拉圭保持不败，本轮只要获胜就铁定出线，想必他们没有全取3分之外的任何想法。沙特阿拉伯队目前积1分，小组垫底，净胜球是-4，本场比赛他们只有获胜才能保留晋级希望，同样也是背水一战。稍后新闻纵横将与您共同关注这两场精彩对决。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
3: 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
2: 记者日前专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室副主任穆志林。全面修订后的商标法如何直面社会关注热点与行业发展痛点，破解商标囤积、心机商标等乱象，进而更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规范行业秩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冯月的报道。
5: 注册商标是市场经济的身份证，是市场主体品牌价值的核心载体。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注册商标量为4987.7万件，全球前5000个品牌中，我国品牌价值达到1.81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现行商标法于1983年施行，先后经过多次修正，在激励创新、打造品牌、规范市场、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商标法进行全面修订背后的考虑都有哪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室副主任穆志林告诉记者，
6: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恶意申请注册商标、囤积闲置商标、不当
7: 蹦蹦蹦蹦，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点半，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和各位去听万芳的这一首《新不了情》，这是一首在1993年发行的华语流行歌曲，由万芳演唱。这首歌曲同时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歌。这部电影呢是由尔冬升执导，刘青云和袁咏仪主演。电影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理想和死亡的故事，一位郁郁不得志的音乐家与一位身患绝症但乐观的少女相遇，两个人产生了情感，但少女最终因病去世。这部电影在当年获得了香港金像奖的多项奖项。歌曲的创作背景同样充满了情感色彩，作曲家鲍比达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正值他的父亲去世，而作词者黄玉啊也处于情感的低潮期。万芳呢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深受歌词情感的影响，甚至在录音室当中哭泣。这些情感的经历使得这首歌充满了深情和悲伤。新不了情的旋律悠扬，歌词深情，表达了深刻的情感和对生命的感慨。这首歌曲不仅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了 KTV 必点歌曲，而且在之后的多年里仍然有无数的歌手来进行

接下来把各位的思绪拉回到80年代，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1987年所发行的流行歌曲，那这首歌叫做粉红色的回忆，是由韩宝仪演唱，袁立仁作词，张平福作曲。这首歌曲以其轻快甜美柔情且略带忧伤的风格赢得了广泛的喜爱，成为了许多人的美好回忆。专辑《粉红色的回忆》共收录了20首的歌曲，其中这首同名歌曲是尤为突出，以其清澈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表达深深地打动了一代人的心。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实际上是来源于一位小学生的故事。韩宝仪在与这位小学生在交谈当中得知他的父母离异，母亲忙碌，经常没有办法去陪伴他，但这个小女孩呢，依然坚持着自己的梦想，希望成为一名演员。这个故事深深触动了韩宝仪，她觉得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故事，值得通过歌曲来表达，因此她花费了数十个晚上来完成了这首歌的词曲创作，经过反复的折磨和修改，最终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意义。粉红色的回忆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流行歌，它更是一首关于成长和生命的歌曲。在歌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少女的坚韧和勇敢，也能够感受到她的悲伤和孤独。这首歌曲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感悟和思考，让我们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热爱生活。它将永远成为我们心中一首经典之作。

酒干倘卖无是一首罗大佑和侯德健作词、侯德健作曲、苏芮来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曲是1983年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曲，并在1984年获得了第3届中国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

歌曲奖。歌曲的创作背景与电影《搭错车》的故事是紧密相连。歌曲《酒干倘卖无》的名字是来源于一句闽南语，意思呢就是说有酒瓶子卖吗？在闽南和台湾地区，有人专门收购丢弃的空酒瓶子，再卖给废品收购站以赚取小钱。这些人通常会一边走街串巷，一边高喊酒干倘卖无，一边收集空瓶子。这首歌曲的歌词充满了对父亲的感激和怀念，表达了对父爱的珍视和对过去生活的回忆。歌词当中，是你抚养我长大，陪我说第一句话，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与你共同拥有它，等等的句子，深刻表达了子女对父亲的爱和感激。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好汉歌是一首由刘欢演唱的歌曲，由赵季平作曲编曲，一鸣作词。这首歌曲呢，是1997年所发行的电视剧《水浒传》的主题曲，并且在1998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当中，由刘欢进行演唱。歌曲的旋律大气磅礴，歌词朴实，表达了电视剧当中人物的形象、思想和感情，深化了剧情的主题。歌曲的创作背景很有意思，赵季平在创作这首歌曲之前广泛鉴赏了民间音乐的艺术，从90年代的社会当中摄取到了民间艺术的力量，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呢，加以崭新的艺术发挥和创造，最终创作出了这首跨世纪的乐曲。这首歌曲采用了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广为流传的民歌曲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下期见。

0: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有时候，旅行是。
5: 我不

0: 有时候旅行是
1: 里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2: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